0: 集美学村老院子园区环岛路航拍啊，还有许多景点。大家还是那句话，添加我的微信，我直接给您发行程，中老年行程，特别适合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2: 哈广购物。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之前就吃过非常好的一款升级换代的产品，那就是冰城老梅花品牌的黑猪肉午餐肉。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对他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对不对啊？原来很多人都买过，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个价格方面有调整，让大家呢感觉到特别的实惠。最早的时候咱们买午餐肉罐头是不是299块钱一组，22罐啊？最早的时候是不是299块钱一组啊？而今天是238块钱一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还是22罐，每罐是200克，猪肉的含量不低于80%，保质期是36个月，3年的时间，团购价格是238块钱一组。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午餐肉罐头在家里边是特别有用的。为啥呀？你平时在家里烤个肉啊，涮个火锅啊，炒个扬州炒饭呐、啊，做个汉堡三明治啊，都是需要它的。或者是老两口在家啊，老爸爸老妈妈在家吃饭的时候，那个肉啊，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都有点咬不烂的时候，你可以炖点白菜粉条、豆腐，加两片午餐肉。这样的话呢，整个汤就有滋味了。而且呢非常的烂乎，对不对呀？黑猪肉午餐肉啊，它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黑猪肉的含量按国家标准规定达到了80%以上，就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颗粒肉感的那种味道。就是你上很大的很这个贵的那个火锅店去吃那个火锅的时候，你点的那个午餐肉里边能看到颗粒感，肉质颗粒感的那个时候，就是咱们这款黑猪肉午餐肉。就这种在超市买独立包装一片一片卖那个老贵了。而咱们呢238块钱22罐，238块钱一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个价格238块钱一组，22罐，一罐才合10块多钱，10块0几毛，一罐才合10块0几毛，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从来没买过的，你可以买它一回品尝品尝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吃过的，你会发现，哎，跟你原来一模一样的品牌厂家都一样，但是价格现在给大家做优惠调整了啊！现在价格做优惠调整了，而且生产日期非常好，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5: 你好。
4: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是不是啊？
5: 对对。
4: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好嘞，感谢赞誉。238块钱一组啊，238块钱一组，22罐，最早好多听众朋友都吃过，对不对呀？原来是299块钱一组，现在是238，大家仔细听好了，238块钱一组。今天给大家做这种优惠特价活动，您赶上了就是赶上了，一下子就省了多少钱呢？省了60多块钱呢，是不是？那以后如果它还恢复原价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是按照厂家的优惠政策的调整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话，现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还是238块钱一罐啊！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午餐肉特别多，但是用黑猪的前腿肉去做的非常少，真正的火腿午餐肉罐头非常少，真正里边含肉量，猪肉含量不低于80%的。猪肉含量不低于80%的这个含量的，并且里边能够看见颗粒感猪肉块的火腿午餐肉， 太少了吧，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还是原来的啊，老松江罐头厂生产的，沿袭了，现在叫奇润食品，这大家都知道，冰城老

0: 葵花品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
1: 好多老听众朋友过去都吃过，对不对？哎，就是它的前身就是老松江罐头厂，对不对？但现在没有了，现在就叫奇润食品啊、哦。一直以来在我们节目里边传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还有红烧牛肉罐头啊，都是这一个厂家的，很多人都知道，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海兰。
1: 哎，欢迎您。
2: 午餐肉现在这么合适了？
1: 对呀，贼合适。而且我跟原来不299块钱一箱吗？以后可能也要。
2: 我买过那时候，嗯。
1: 好多人都买过，因为它特别好吃，非常香。它是真正的午餐肉罐头啊。但是呢，我告诉您啊，咱们现在是238块钱一组，给大家去做活动。以后没准什么时候又恢复到299呢？啊，所以你现在要赶上了，我都建议大家，如果吃好了，亲朋好友上人家串门，那拎着一箱沉甸甸，多拿得出手啊，可以多买两箱啊。老听众朋友吃过的可以多买两箱，因为现在合适。啊，
2: 那行，给我来两组吧。
1: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2: 谢谢、啊、
1: 感谢参与，再见、嗯、别客气。200多块钱干不了啥，全家一起出去吃顿饭可能也都不是很这个充足，对不对？但是呢，你在家里边能吃多少顿午餐肉？22顿呢，是不是啊？有的时候一罐一顿都吃不了，你要炒点扬州炒饭的，做点菜，做点汤啥的，一罐有的时候都吃不了，对不对？所以说啊，真的太合适了，238块钱啊！现在这个价格是238块钱，以后什么时候再恢复这个原来的团购价299，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现在你打87996984订这个午餐肉，就是238块钱，那是黑猪肉的午餐肉，不是所有的午餐肉都叫黑猪肉的午餐肉，它的原材料就很贵，大家明白了吧？
0: 那前身就是老字号的松江罐头厂，80多年了，这大家都知道。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工艺技术完全采用的就是原来那个松江罐头厂的传统工艺，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吃了好多年的那个淀粉的午餐肉，你再尝着咱们的黑猪肉前腿肉做的火腿午餐肉罐头，太合适了。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啊，大家仔细听好了，这样一个套组啊，一组是22罐，每罐是200克，猪肉含量不低于80%，这个标准你看看，猪肉含量不低于80%，你一听你就应该知道它有多实惠了吧，对不对？就是你今天一罐明天一罐上超市去买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你看看多少钱。现在很多超市都卖那种独立包装一片一片的，那一片两片的价格都赶上这一罐午餐肉的价格了。大家算算这笔账就知道了，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你去看一看，超市买那一片两片的价格都快赶上咱们一罐的价格了。咱们一罐是200克的啊，一罐是200克的，一组是22罐，你今天买一罐明天买一片，加吧加吧啊，这一组下来得400多块钱。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出去吃顿饭，全家人出去吃顿饭都不够，但是买上这一整箱22罐真正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平时是炒个扬州炒饭呢，涮个火锅啊，在家里边烤个肉啊，或者是它还有很多种吃法啊，做一个火腿午餐肉的三明治啊，做个汉堡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很多人说火腿午餐肉是啥呀？应急食品，就是你着急忙慌家里没有肉菜了，咔一开罐，这一个肉菜就上桌了，你给它炒个素菜，炒个菠菜，炒个芹菜，炒个蒜苔，把这个火腿午餐肉切成条。这个火腿午餐肉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你愿意吃午餐肉，吃过这种黑猪肉并且是火腿午餐肉，里边猪肉含量不低于80%，能够看见深色的那个颗粒感肉粒儿的这种午餐肉，就是你平时上高端一点的火锅店点一盘午餐肉，那一盘午餐肉得28到38不等，里边拢共没几片的，里边有深色颗粒感肉粒儿的那种午餐肉，可不是你平时吃的那个啊，大多数都是粉面子淀粉的那个午餐肉啊。吃过咱这午餐肉的都说非常好吃，特别香。欢迎二线的洪女士，手机电话号是933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任何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有对比你可能就不知道咱们这个有多好吃，对比完了您就知道了啊。这个午餐肉猪肉含量不低于80%，大家就知道了它有多香，有多好吃，有多有营养。黑猪肉啊本身就比普通那个猪肉要贵吧，对不对？而且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去做的这个午餐肉，原汁原味的口感特别好吃。所以想要预定的每罐是200克，现在大家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984，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啊是238块钱一组，给大家做特惠的，生产日期非常好，不是临期了才做特惠啊，生产日期非常好，原来是299块钱一组，今天是238一组，一下省了60多块钱呢，原来是299块钱一组，今天是238块钱一组，今天是现在打电话，就是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给大家要到的特惠政策，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每罐还是200克，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厂家什么这个品种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不用放冰箱冷藏啊，常温储存就行，保质期是36个月，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吃过咱们的午餐肉罐头的啊，原来在别的地方买过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的，买过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算一算，你平时买那一片一片的是多少钱？比这贵多了。所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是之前的原来的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一辈儿听说过并且吃过的啊，老松江罐头厂整个的那个生产传统的工艺，你能吃出来那种老式火腿午餐肉的这个罐头的味道，非常好吃啊！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现在叫奇润，原来叫老松江罐头厂啊，现在叫奇润食品，现在叫奇润食品有限公司，它的前身就是老字号的松江罐头厂，这不用我多说了。想要各个年节假日的时候，想要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带上这一整箱火腿午餐肉罐头，这跟之前的那个普通的猪肉加鸡肉做的那个午餐肉完全不一样啊，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你上超市去买这个午餐肉的时候，大家要自己懂得合理鉴别，你看它的猪肉含量是多少，你再看它是猪肉加鸡肉的还是纯鸡肉的还是纯猪肉的，大家都知道猪肉可比鸡肉贵多了，对不对？一算这笔账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他团购有多合适。欢迎二线的侯先生，二线的谢先生你好，手机尾号是264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说吗？你买东西咱得看性价比啊，你看它的那里边成分含量是啥样啊，而且它吃着口感不一样，营养价值它也不一样啊，对不对？而且是黑猪肉，你看看它是什么样的猪肉，什么样的原材料，什么样的品质，你再算算价格你就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欢迎的是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哎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二线的范女士您好。
2: 哎，订
0: 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2: 哎，
0: 好嘞，
2: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原来的团购价格可是299块钱一组，同样都是22罐，同样都是每罐200克，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同样都是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的罐头，同样是奇润公司的啊，冰城老梅花品牌的，一点都没有变化，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拿到了特价的政策，生产日期非常好，不是临期了才特价的，就是给大家这么一个优惠的幅度，才238块钱。原来这一整箱啊，22罐是299，今天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238块钱和10块零几毛一罐，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啊，以后再恢复原来那个团购价格299块钱也很正常。但是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现在说238块钱一整箱，你就赶紧订啊，过后别找后账啊，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四线的贾女士您好。 哎，要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尤其针对于牙口不好的啊，吃点肉类的都塞牙的，您试试这个午餐肉罐头，猪肉含量这么高，对不对呀？又给大家做的这么香，吃开罐就吃，哎，怎么吃都可以啊，炒点饭呢 啊配点这个面条啊，或者做点汤啊，炖点菜，炒个菜啊，配菜呀，在家里边这个烧个烤啊，烤个肉，或者是做个火锅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午餐肉在家里边是非常非常实用的，所以想预定的今天是238块钱一组啊，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还是22罐，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但是咱们的价格给大家这个特价了啊，便宜了60多块钱，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听说是黑猪肉的，里边没不掺鸡肉的，是不是？
0: 对，没错。那你看，猪肉本身就比这个普通的猪肉都比鸡肉贵呢，更何况是黑猪肉的价格也比猪肉的价格贵很多。关键问题，它营养价值也不一样啊，对不对？
1: 对对。
0: 哎，你自己看价值你就知道了啊。这回是全部都是猪肉，而且是黑猪肉啊。
1: 啊，给我来一组。
0: 嗯，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老爸爸老妈妈最会挑东西了，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得看这东西它到底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好东西，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得看价值是不是？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平时你一罐一罐的上超市去买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我告诉大家，那得400多块钱买上回来这一组，今天一罐，明天一罐啊，还有现在有那种独立包装的，一片一片的啊，你感觉那一片没多少钱，几块钱，但是你买回来你凑吧凑吧这个颗数，你凑够了净含量200克，咱们这一罐你就会发现，就这200克加起来的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的那个啊，得好几十块钱，您算下来就知道了，咱们这种给大家批发回来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高端大气上档次又好吃，猪肉含量又非常的高，跟你平时吃那个粉面子淀粉的火腿啊，什么午餐肉啊，完全不一样。你尝尝咱这个就知道了。说平时你吃那个粉面子的午餐肉像火腿肠似的，对不对啊？碎糟糟的，咱这个不是，是你能看到大粒儿的，哎，有颗粒感肉粒儿的，并且是黑猪的前腿的，哎，午餐肉。黑猪肉火腿午餐肉还是奇润食品的啊，原来买过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非常之不错。这次的猪肉含量它有升级换代，猪肉含量不低于80%，并且是黑猪肉，而且呢里边有大块的啊这个猪肉的颗粒感，咱们要么不吃，要吃就吃点好的，对不对啊？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它的原材料主要配料就是黑猪肉、食用盐、淀粉、饮用水啥的，经过高速展拌、真空拌和机械自动化罐装、真空封罐、高温灭菌而成，这样的这个生产的午餐肉呢，就可以长期保存，不用冷藏，不用放到冰箱里，常温储存就行了啊！你上谁家串门，这一整箱22罐午餐肉罐头，你不只吃22顿呢，对不对？平时涮个火锅啊，烤肉的时候煎点那个午餐肉啊，或者平时给孩子做一个三明治，做一个汉堡包，中间煎点这个午餐肉给他夹上，好多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呢，对不对？再有是啥呀，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塞牙，那个肉咬不烂嚼不动的，哎，这个午餐肉它就非常非常适合了。你不管是你用它炒点什么素菜呀，还是炖个白菜豆腐粉条啊，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是非常好的高端的高品质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黑猪肉的含量啊达到了80%以上，大家可以相互对比一下，你看看其他的那个有多少含量您就知道了。欢迎二线的童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海兰呢？
0: 哎，
3: 那个，
0: 是我。
3: 那啥，我向你咨询一下，
0: 您说
3: 关于这个午餐肉这个罐头。
0: 啊，您说。
3: 我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午餐肉罐的一组是多少罐啊？
0: 一组是22罐，每罐是200克。
3: 200克，四两。
0: 对，
3: 行，给我来一组吧。
0: 嗯，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哎，
3: 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啊，现在不愿意出去吃饭，就在家。有的时候，哎，简单做一口午餐肉，在家里边是特别实用的。早上起来，孩子不愿意吃饭，哎，你使这个午餐肉搁锅，平底锅给他煎他两片，夹上面包片，放点生菜，再挤点那个沙拉酱啥的，哎，就是一个三明治就出锅了，孩子还挺愿意吃的，对不对？非常香，而且咱这是黑猪肉火腿午餐肉，跟你平时买的午餐肉罐头不一样，而且今天那个价格合适啊，238块钱，原来是299一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吧，对不对？过去几年的时间，好多人都买过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的罐头吧，原来是299一组，但是今天是238块钱一组，一组是22罐，每罐200克啊，一组22罐才合10块0几毛钱一罐，你自己说合不合适？非常非常合适啊，238块钱一组，22罐，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以后再恢复299的时候，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说海兰那天还说238呢。对，就是我现在有给大家有这么一个团购政策的，是238块钱一组，同样是一模一样的一组22罐，但等它恢复到299的话，那238块钱就不可以了。大家明白这个问题吧？千万别回来找后账，也别为难我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所以趁着238块钱一组，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固定座机尾号是8309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就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那种颗粒肉感的味道，扎实又美味，肉块呢也是清晰可见。跟其他的普通午餐肉相比，它就没有可比性。咱这个口感是更加醇厚，真正的吃到的火腿肉的那种午餐肉啊，那真是吃一口回味十足啊，不是那种淀粉多的那种粉质感的扎不约的啊。您如果说吃那种淀粉的午餐肉吃习惯了，您再尝尝咱们这种啊，真正的有肉颗粒感的，猪肉含量达到80%以上的午餐肉罐头，您品着品着你就知道了。而且这个吃起来更放心呐，给小孩吃，给老人吃都非常安心，自带肉香，真正能吃出来。就是原来那个松江罐头厂啊，老梅花牌的那个午餐肉原汁原味的这个口感，现在啊叫冰城老梅花品牌奇润食品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想要预定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黑猪肉罐头是不是？
4: 对，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4: 我地址你知道吗？
0: 啊，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寄地址，
4: 谢谢
0: 啊，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你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亲朋好友到咱家串门吃饭，这好像就是少个菜儿出单了，咱凑个菜儿吧。啊，关键时候为什么说午餐肉它叫应急食品呢？就是开罐就吃，特别的方便，对不对？直接吃啊，或者是这个加热呀、炒啊、煮啊，搭配点其他的素菜食材呀。你说老两口在家炖个白菜、豆腐、粉条啥的，哎，水了吧叉不好吃。但是你给咱的这个黑猪肉午餐肉罐头，你就切上半罐，都不用说一整罐，你就切上半罐，切上一个这个手指头粗的那么细的这个条，就切上半罐就行，多了都不用，一顿老两口吃半罐都够了。我告诉大家，非常香，特别好吃。就切上半罐，合13块多钱一罐，你自己出去看一看啊。就是你们吃的那个午餐肉，所谓的什么那个其他那个品牌我就不多说了，两个字那个品牌，你吃了 N 多年那个午餐肉，你买回来一罐那也是15-16块钱一罐呢。你买回来一罐，你看看它的猪肉含量是不是这个不低于80%，你看一看它的原材料是不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做的，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金量有多高。黑猪肉，生的猪肉就比普通的猪肉要贵很多吧，对不对？黑猪肉本身你到市场上去买生猪肉的时候就比普通猪肉贵很多。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想吃点高品质高端好的午餐肉，其实啊这一箱能吃老长时间了，每组是22罐，每组是22罐，每罐都是200克，这一箱 箱能吃老长时间了啊！一旦你买回去吃上之后，其他的那些粉面子、淀粉的那个午餐肉啊，你都吃不下去。你尝过咱们这个午餐肉之后啊，就是那种啊淀粉粉面子那个午餐肉，你都吃不进去。尝过一次你就知道了，特别好吃。87996984，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一组啊，但是今天现在打进电话，咱们给大家做特价是238块钱一组，现在是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每罐还是200克，跟原来那个一模一样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现在打电话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

0: 过程当中，海兰跟大家说，现在打87996984是238块钱一组，你现在就定，等到过后我们又要恢复299了啊，那个就不算数了啊。所以现在打238块钱一组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就是收您238块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没说吗？啊，老两口在家里。那个白菜粉条豆腐自己做的水了吧茶不咋好吃，你就切上半罐咱们的午餐肉，给它切成手指那么粗的一小条一小条的时候，就把炖白菜的时候就把午餐肉放到里边，就是整个这一锅白菜炖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那白菜豆腐粉条都特别香，那个一滴的油你都不用放，里边一滴的油你都不用放，但是这个汤去喝起来是那种满满的肉清香的那种这个汤味儿，浓汤特别好喝，你就把咱那个午餐肉放里边跟白菜豆腐粉条一起去炖，你就知道了，非常香，特别好吃啊。你说平时咱在家给孩子做个扬州炒饭，谁还用现在那个火腿肠啊淀粉肠啊去做呀，您开一罐咱这个午餐肉就切它两片就行，四分之一罐就能炒上一大盘的扬州炒饭，这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因为平时在家里边我偶尔也会做饭，对不对？做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这个午餐肉炒出来那个扬州炒饭那真香真好吃啊，少油版的，像我做完之后我一般发朋友圈我都说今天做的是少油版的扬州炒饭，你就仅仅放一小层啊，这个喷它一小层油，把那个鸡蛋给炒熟了就行了，其余的都不用放油，因为放的是午餐肉罐头，因为这里边都是真正的黑猪肉，是真正有肉的，跟你平时吃那个淀粉的午餐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是22罐，并且是黑猪肉前腿肉做的午餐肉罐头，猪肉含量不低于80%，猪肉含量不低于80%。今天给大家做特价238块钱，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原价是299块钱一组的，现在打电话是238块钱，原价是299块钱一组的。原来我们团购好多人都吃过都买过，特别香，非常好吃，而且这个黑猪肉午餐肉啊，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跟你平时买那个粉面的那个午餐肉完全不一样，原来就是299块钱一箱，跟现在一模一样的啊，但今天做特价是238块钱，但是生产日期非常好，大家不用担心，不是说的快过期了临期食品才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不是的，只有今天给我们咱们的哈广购物听众朋友带来这个福利，只有今天是238块钱一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等到节目结束之后它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啊，还是22罐，原来都是299，今天是238块钱，大家仔细听好了，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平时家里边就是上班的、上学的都非常忙的，早上起来没有时间做饭，那早饭不吃也不行啊，对不对？哎，你就整它两片面包片，把咱们的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给它拿出来之后呢，切成稍稍厚一点的片啊，放到平底锅里，一点油都不放啊。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就这黑猪肉火腿午餐肉啊，我在吃的时候我咋吃的？我早上起来做三明治，一点油都不放，你就给那个平底锅放小一点的火，平底锅热了之后，把咱们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给它切成稍稍厚一点的片，放里边去煎，一丁点油都不用放，就一层油都不用喷，就是干锅之后你就小火把咱那个午餐肉罐头放里边煎，煎的就可以滋滋冒油了，这是不是淀粉的午餐肉啊，这个是猪肉含量不低于80%的午餐肉罐头，您把它放到平底锅里双面煎就可以煎的滋滋冒油，然后啊放到这个放到面包片上面再放上几片生菜，啥酱都不用放就挺好吃，就有咸味儿，特别这个特别香啊，多简单呐，面包片你就煎两片这个火腿午餐肉罐头就行，洗两叶生菜把那面包一夹，这早餐就做好了，多简单呐，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了啊，非常方便，开罐就吃，节省时间还好吃，你想你要做一个肉菜你得做多长时间呢？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咱们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是不是啊？
1: 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等到这个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想订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午餐肉

0: 那个午餐肉罐头一整箱22罐，能吃上老长时间了，沉沉甸甸的。你买几样水果，现在不就还得二三百块钱呢？一吃就了，一吃就没了，对不对？
1: 更何况咱今天在原来299块钱的基础上啊，给大家做特价，238块钱一箱，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每罐200克，厂家什么都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只有今天此时此刻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238块钱一箱。238块钱一组，现在是给大家这个做特价呢，啊、给大家等于优惠了60多块钱呢，优惠了6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等到过后还要恢复到原来的299块钱啊、哦，过后还要恢复到原来的299块钱，恳请大家理解我们这个活动，千万别回来跟我们找后账，说原来海兰你说238啊，过后咱涨到299了，不是涨，它就恢复到原来的那个团购价格了啊、哦。欢迎二线的程先生，您好，
2: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
2: 嗯，我以前订过你这个罐子，挺好的。我今天要再订一组。
1: 哎呀，那今天合适了，今天是238，你原来订的是299，今天是238，但以后还会恢复到299啊、哦。哎，好嘞，
2: 我正听你广播呢。
1: 啊，行，我给您报上名，就跟您原来订的一模一样的，到时候你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哎，
2: 现在是238，
1: 没错啊、哦，就今天赶上了，
2: 谢谢
1: 别客气，
2: 哎，
1: 哎
2: 谢谢，
1: 好，再见啊。就是这个午餐肉罐头，好多人都吃好了，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只有今天是238，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后啊，什么时候恢复299，我也不知道。就现在给大家做特价是238，大家要这个299的时候，因为它是黑猪肉火腿午餐肉，299的时候它的回头客就可多了，更何况今天给大家做到了238这个价格呢。对不对？238块钱一组，还是238啊？238块钱一组，现在打电话订。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人给我发私信问海兰呢，238的还能订着吗？能订着啊！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现在赶紧打电话，还能订上啊？还是238块钱一组，原来是299的，现在多合适啊！五线的肖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要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原来吃过299块钱团购咱这个一组黑猪肉午餐肉罐头的啊，现在你赶紧打电话订，因为太合适了。你原来买都是299块钱一箱，今天是238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您吃到那个午餐肉罐头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仔细听好了啊，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只不过在价格方面给大家优惠了60多块钱，但是以后还要恢复到299，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啊，等到恢复299的时候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我们的活动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要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4: 对呀、
1: 啊、好嘞，我给您
4: 订过
1: 啊，订过，那你原来是299订的。
4: 挺好吃的
1: 是不是 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哎、啊，今天是238给您送到家啊，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五线的吴女士您好，固定座机尾号103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要抓紧打电话，现在还能打进来，有空线啊，87996984，87996984。刚才打了半天，遇到是占线或者无人接听的啊，大家现在打，现在还有空线，现在能打进来，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就能打进来了啊。原来是299块钱，今天给大家做特惠，给大家优惠了60多块钱，是238块钱一组，238块钱一组，但是什么时候恢复到299，我也不得而知，恳请大家理解，千万别回头来跟我找后账说。海兰你那天还说238呢，等到恢复299的时候那就是299了啊、哦！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因为它就是299块钱一箱的时候，咱们回头客也老多了。这个午餐肉罐头它叫黑猪肉火腿午餐肉，里边是真正的黑猪肉，并且猪肉含量不低于80%，是真正的火腿午餐肉罐头，里边有颗粒感，能看着肉的，跟你平时吃的粉面子的午餐肉是完全不一样啊、哦！所以我不多说了，咱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但是我再给大家留一点点时间，想订午餐肉罐头的你继续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同样还是可以享受到238块钱这个团购价格的啊，还是可以享受到238块钱这个团购价格的。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是猪肉的是吧？
0: 对，猪肉不仅是猪肉啊，猪肉含量不低于80%，含量相当之高，而且它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做。

0: 我的啊。
1: 行，那你给我来一组吧。
0: 来一组，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2: 好了，你好。
0: 哎，
2: 你给我听一组这个
0: 午餐肉罐头。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送到家了啊。哎，
2: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午餐肉罐头啊？
2: 是是。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咱们是现货，现货已经在我们哈广购物的团购现场了啊。
2: 是黑的吧？
0: 黑，
2: 是黑猪肉吧？
0: 是黑猪肉，但是那个猪肉不是黑的啊。
2: 啊，
0: 黑猪肉那个猪，猪不是，是它叫黑猪肉，但是猪肉不是黑色的啊。
2: 我岁数大了，说话。
0: 放心吧。
2: 好了
0: 啊，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买都是299块钱一箱，今天是238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您吃到那个午餐肉罐头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仔细听好了啊，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在价格方面给大家优惠了60多块钱，但是以后还要恢复到299。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啊，等到恢复299的时候，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我们的活动啊，马上就没有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3: 哈广。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的节目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来自于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原来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所有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预定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还是1800块钱六斤，还是1800块钱啊这个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六斤赠一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87996984，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它一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带

0: 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核增料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三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它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1: 你好，海兰。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啊，要
1: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7斤加上5袋青虾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
1: 啊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黄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一共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给您2斤，一共是5袋的青虾仁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易先生，您好。
3: 哎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7斤海参，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再加赠5袋青虾仁，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0: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是7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
5: 留两组
0: 好，两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六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五线的尤女士，您好。
1: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还给您送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6斤赠1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7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6斤呢，啊，这回7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

0: 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欢迎四线的边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来一组、
0: 哎、啊，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额外加赠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哎、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1: 哎、
0: 三线的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七斤还加赠青虾仁儿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啊、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儿啊，等着接电话就行 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的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七斤送到家，还有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3: 哎，
0: 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对，
0: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4: 啊，对，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4: 啊，对，海参。
0: 好，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4: 啊、
0: 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5: 对。
0: 哎，今天到手可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六斤，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4: 对，赠一斤海参。
0: 对对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啊，买六斤赠一斤，然后再加上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哦、好嘞，预定成功了、哎、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6: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哦、哎
6: 啊对了，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
7: 我要订一组青虾仁。
0: 一组海参。
7: 一组海参。
0: 哎，七斤给您送到家、哎、然后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7: 哎。
0: 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吧 ,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8: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七斤，还是1800块钱，七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

0: 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预定成功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那个你给我订一组
0: 啊，一组海参，咱们今天到手是7斤啊啊，然后呢，
1: 啊、
0: 额外
1: 我都吃了，从你家开业我一直吃到现在，
0: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真是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1: 没有
0: ，现在是7斤，完了是一共是那个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哎。
1: 好
0: 嘞，
1: 好
0: 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2: 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6斤赠1斤，对，到手一共是7斤啊、哦。哎，加赠5袋青虾仁，青虾仁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6斤的海参，顶多就赠5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5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买6斤赠1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6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一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1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7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6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6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1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1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6线的李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对，一组海参，
0: 哎，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4线的开女士，您好。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女士，您好。
5: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5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1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加5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5: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0: 合适，非常合适、
5: 嗯、
0: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呀、
0: 啊！啊，对呀，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6斤啊。
3: 对呀、啊，这不赶上了吗？
0: 啊、对，
3: 我订一组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在这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6斤赠1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啊这个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加赠1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九八四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穿过人潮汹涌的波澜山。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天，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并参与984老年学堂。那么今天啊，我们继续进行今年男生争霸赛复赛第五场的比赛，期待同学们有精彩的表现。首先节目开始，玉凡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空气质量良好。那今天天气呢，主要以晴好为主，而且温度也非常舒适。谢谢您关注天气变化。好，那么今天啊，这个一共呢也是有7位选手参与节目，他们分别是张福斌、还有宋木凯、杨东升、王连刚、张增祥、西焕章、赵自军。那今天的比赛也是精彩纷呈。好啦，各位同学，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打铃上课进教室，担任复赛的评委老师，我们继续来欢迎哈尔滨一名艺考培训学校声乐部主任我们的王鑫老师。欢迎王鑫老师，您好。
1: 是王鑫。
0: 嗯，好，欢迎您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接进了选手的电话，开始今天的比赛。第一位选手张福斌同学，您好。
1: 你好，岳峰老师。
0: 嗯，
1: 王鑫老师好。
2: 你好。
1: 九八四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0: 嗯，
1: 今天为大家带了一首《祖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好的，开始。
1: 放一下伴奏。
0: 嗯。张福斌也是节目里的老学员啊，经常参与节目。好，抓紧时间。这电话是座机，效果还是不错的。嗯，什么情况？这二十秒没有了。

0: 这个太慢了啊。
1: 什么样音乐？
0: 可以，有点稍微有一点点，也可能前奏是大哈，就这样吧。就有的歌吧，前奏你听着挺大，它一进旋律呢就变小了。

0: 王老师。
1: 好，掌声送给这个第一位选手啊，张福斌同学。血本有一丢丢紧张吗？
0: 没，还行。
1: 还行哈、啊、哈。这个整首歌曲比较完整啊，声音非常的浑厚。我为什么会问您紧张啊？这因为我听出来有一些小问题，但是我先不说了啊，怕影响老师打分。这首歌曲还是很好听的，也很适合您的歌曲。好，王鑫老师，请您点评。
0: 这节奏有一点乱，然后音高有点不够高，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自己嗓音很好，然后要保住声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歌曲的音高跟节奏保不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通常我们是先把歌曲的音高跟节奏解决掉，再去解决声音问题。很少有就是先有个好声音然后往上套，因为那样硬套不进去，很多歌唱不了，音高跟节奏要不然就是高度不够，要不然就是节奏拖不住，反正就是想保住。

0: 如音色的话，可能就得失去好几样。这个张福斌同学可能稍稍就是这个事儿，要做一下权衡，要么就不唱这个歌，换其他的唱，要么就得把音色去了，
1: 嗯，
0: 把你说话的声去了，然后唱、
1: 嗯、
0: 好了之后再填进来，还行、
1: 嗯、
0: 啊，就是这样。得分93.12分，
1: 93.12分。就比如说啊。走着我祖国和妈妈，非常明显听您唱妈妈，然后那个伴奏啊、就是你比伴奏要快
2: 啊，伴奏有点离得近了，
1: 离得近了
2: 啊，
1: 近了怎么会导致这个情况呢？
2: 近了他又不是太清楚
1: 啊，近了不是太清楚，咱俩说好不是一个意思，就是有的地方您比伴奏快，有的地方您比伴奏慢。嗯，刚才老师点评之前我没敢说这个事儿啊，好、嗯、谢谢您，再见。嗯，
2: 好了，再见。
1: 哎，下面有请的是宋木凯同学，您好。
3: 一凡老师、王鑫老师，上午好。
1: 嗯，
0: 你好。
3: 嗯，我来自红包一群。
1: 嗯，
3: 我演唱的歌曲是《叫一声我的亲娘》。
1: 好的，开始。
4: 开机，一尘无事。
1: 好，这前两位同学啊，电话效果非常好。伴奏也挺清楚。

草的肉，娘是儿的菩萨啊，娘是儿的菩萨，娘是儿。

0: 好的，掌声送给宋慕凯。哎，我还是很喜欢啊，听宋慕凯同学唱歌啊，非常的有感情，而且你这个感情啊，运用的很细腻，很到位。哎呀，最后一个有点可惜啊，菩萨，我认为它应该是连着的。您是菩萨，我说明白了吗？
1: 说明白了。
0: 哎，那个地方不应该断开，就感觉哎，情绪一下就断开了。哎，整首歌曲呢，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啊，很打动人，而且歌曲完整，音准啊，节奏啊，都是不错的。王鑫老师，请您点评。
2: 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0: 嗯，
2: 这个你其实没想断开，但是不断开容易被扣分，要是破的话扣的更多。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你能听得到，可能上面那个高音会稍稍的有一点限制。他本来能唱得很好，但是因为他歌曲比较长，两大段加一个小反复，这个时候就是我保持不住了，那没辙，只能在那断，然后做成一个情感，在那儿有一个停顿，然后再给下一个音。哎，这样的话可也是一个处理方式，但可能需要多练几次，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更熟悉了嘛。但是这个会影响一点点，但是破的话我估计影响会更多一点。得分93.64分。
0: 93.64分，嗯，还是挺高的分数啊。谢谢，谢谢宋慕凯，再见。
1: 谢谢两位老师。
0: 哎，好嘞。第三位同学杨东升上场，您好。
3: 哎，于凡老师、王鑫老师，你们好。
0: 嗯
2: 嗯，你好。
3: 我来自歌声飞扬群，我今天演唱的歌是乌苏里船歌。
0: 好，开始。
3: 下一位同学。
0: 我觉得这次比赛哈，目前到这个第五天的比赛，男同学们选歌啊选的还是比较好，比以前有进步了。

0: 演唱完毕。
1: 好，掌声送给杨东升，这是我印象里您演唱最好的一次。
0: 好的。
1: 好，杨东升，我有个问题啊，你这个歌演唱的时候，这些有一点点音儿像破了的似的，是你故意的处理吗？
0: 那个不是
1: 我还寻思咋破这么多音儿，后来我寻思我说，哎，故意找的这种风格吗？还是你最近这个嗓子不太舒服，练多了？
0: 我那个
1: 你说呀、
0: 那个、
1: 你看你不说。嗯，
0: 啊，我那个唱这歌吧，唱这歌这个感觉就是这块，我就是感觉没可能是没找对。
1: 嗯，哎呀吧，急死我了、
0: 啊、
1: 您说话。对，我就想，我不知道这个破音啊有点多，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故意处理的、还是这个声带的问题呀、但是整首歌唱得很有韵味，这个您的音色也很漂亮，很适合这个歌曲。好，王琴老师请您点评。
2: 嗯，就是没找对，原因在哪儿呢？你前面的引子是没事的，大家都能听到，前面引子没破，倍儿好。
1: 嗯，
2: 哎，但为什么后面破呢？前面引子慢，你这个色彩是什么呢？是声带前端给的，你那引子慢，它前端能慢慢的一点点一捏，叭就过去了。那你这快，你这个白鱼那个 I 是个 A。大顶山蓝蓝的那个蓝安、那也是个 A， 这上面全是那 A， 那等于说你到上面它速度还快，你想一搭就过去，但是正常练的时候有可能一搭就过去了，但你比赛一搭就破，因为一紧张啊，声带的机能啊，要不然就是过大，要不然就是过小，它那个是平衡，就是一定是搭的正常好，就那么多，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刚刚好就搭住了。但通常我们来唱的时候可能都搭不住，别说你搭不住，我也搭不住。我刚才你唱之前我试了一下到 A 挺高的，我试了两次，我搭的也不是很顺的，所以说你看我都没给你做示范，我在我都扒了一下琴，我说这个 A 挺高的，这确实不好唱
1: 啊、
2: 所以这个稍稍注意一下，但是没办法，他一直都没搭住，这个就有点遗憾了。得分是93.23分。
1: 93.23分，嗯，好，谢谢、谢谢杨东升，再见。
0: 哎，再见。
1: 其实有个地方我忘夸杨东升了啊，就杨东升那个尾音呢，保持的非常好、特别的稳，而且还长。
0: 都很棒。
1: 对对对，哎呀，这尾音保持的特别好，又我说，哎呦，这个气息真稳哈、好，赶紧接下一位选手，王连刚，您好。
3: 于凡老师您好，
1: 嗯，
3: 王鑫老师您好，984老年同学大家好，
1: 嗯。
3: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王连刚，
1: 嗯，
3: 今天我唱一首《祖国》。
1: 好的呀，跟第一位同学一样的歌哈，好，
3: 嗯，
1: 放伴奏，
3: 版本不一样啊，
1: 嗯。

0: 好，
1: 唱完了，老师。
0: 好的，掌声鼓励一下啊，王林刚同学啊，这首歌呢，我觉得完成的还是比较好啊，就整首歌曲很完整，而且很认真，逐字逐句的演唱，很投入啊。好，王鑫老师，请您点评。
1: 我还真仔细的听了最后的那一部分，就每个段落的后部分，你跟刚才的第一个张富斌同学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你俩那地方的节奏不准确。
0: 嗯、
1: 我还在想，为什么会节奏不准呢？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两首歌在一部分的后部分，它有一部分的那个音乐特别大，就顶着那耳朵唱，所以说有的时候。

0: 拿回来推敲的话，可能就会发现一些细小的以后要改进的练习的问题。
1: 好，
0: 得分93.21分，
1: 93.21分。嗯，
0: 是的，
2: 谢谢老师啊。
1: 好，谢谢王林刚，再见。嗯，就是王林刚同学和杨东升同学，我觉得他俩的对比非常明显。就是我特别愿意听杨东升这类同学演唱，就他的歌很有歌唱性，非常有色彩，就是好听。哎，对，色彩很好，就很，哎呀，很好听。然后你看王林刚同学唱歌稍微有一点点拙，祖国妈妈，就是比较这个，
0: 哎，有点直，
1: 哎，有点直了啊，就感觉有点直了。所以就是歌曲啊，要会用一种劲儿。啊，又会用那种劲儿。好，来，咱们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啊。这个中医讲啊，秋燥伤筋，久燥伤目。这秋天，我觉得一上秋，一立秋开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嗓眼我就觉得干，然后皮肤也干，咱们的眼睛也是最容易缺水和干涩。所以呢，很多中老年听众啊，每天都觉得眼睛干巴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啊，平时呢要有这个眨眼睛习惯。有的人，你说为什么说一刷手机或者一看电视的眼睛累？因为你就忘了眨眼睛。人这个眼睛眨眼它是有频率的，所以没事啊，你得记着眨着眼睛，别一刷手机看电视的眼睛直愣在这儿瞅着。而且呢，还有的听众啊，这到秋季了，一出门小风一吹容易迎风流泪啊，这个特别不舒服。尤其现在啊，用手机啊又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向大家呢强烈的来推荐试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个26年专业护眼的大品牌啊，那也还跟咱们中国航天有合作的啊，效果刚刚好。那么现在您可以打电话400-119-7700，这也是我们节目中啊为大家这个严选把关推荐的这个好产品。那不管您之前有没有用过，您都可以打电话订购的时候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先试试效果，名额有限啊，400-119-7700，400-119-7700。现在您打电话购买，都直接赠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罩。那现在可能大家都关心啊，这眼罩都有什么成分啊？这个人参、丹参，还有十几种对眼睛好的中草药。那么其次就是在技术上采用了中医湿热的敷疗法，双重作用，二合一，简单一贴，加倍吸收，感觉眼睛是滋润舒服，让您觉得看东西好像清楚了啊，就像戴上眼镜了似的。所以希望啊，这个缓解您眼睛干、痒、涩这些不舒服的问题。400-119-7700，400-119-7700。那么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还有额外的中秋大礼包，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这个购买的时候有额外眼贴的赠送，还有中秋的大礼包。400-119-7700，400-119-7700。好，我们继续来接通电话，下面有请的是张增祥群主，您好。
3: 尊敬的于凡老师、王鑫老师，上午好。
1: 嗯
0: 嗯，
3: 学堂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红包二群的张增祥。
1: 嗯，
3: 今天演唱一首《到人民中去》。
1: 好，我也很喜欢听张增祥群主的歌啊，来放伴奏。嗯，
3: 音乐声怎么样？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强的两位老师。
1: 好，掌声送给张增强群主啊。这首歌啊很有难度，尤其我觉得它的音准特别不好把握。您从整个的音准和节奏上来看还是比较好的。一点点小建议，如果是我的话，我开头不会进的劲儿那么大。
0: 哎呦，我可能嗓音就这么大，我还揉着唱的。
1: 是不是？就是一开始我觉得您一定要听一下回放。
0: 听点
1: 第一句，哎，第一句，要不你后面咋起来呀？我认为它还是需要有，要不然你再起太高了，后面的话，我觉得就太满了，
0: 难度太大了。
1: 哎，对，我还担心你的高音，哎，还不错，高音没问题。如果是我的话，我最开头一定要再弱一点，
0: 弱一点，
1: 让情绪上再有一个递进，我觉得他的感觉就会更好一些啊。好，但整首歌曲还是没有问题啊，很大气，风格把握的对，王鑫老师。
2: 嗯，这力量感是真好，可能是这几天听的选手中最稳定的一个了。
1: 嗯，
2: 他能持续的输送，我还在想，哎呦，我说后面是有点累呀、啊，这歌、个、就能不能挺得住？
1: 怕后劲不足哈、
2: 啊？哎，真啊，对对，就怕嘛。哎，真挺稳，这个是让我想不到的。再一个就是选歌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换其他歌曲会比这个表现力更好，因为这歌实际上，它的宽广性是很大的。这时候要求你的能力跟声音的渲染能力都是比较大，
1: 对它的匹配，嗯，
2: 对，唱着唱着很有可能就字儿和字儿就粘一块儿了，就有点甩不开了，
1: 嗯，
2: 哎，所以说可以从选。

0: 能再下手，再找一找其他歌曲。得分93.81分。
1: 93.81分，哎呀，很高的分数，嗯，好，
2: 谢谢
1: 张宗祥群主，嗯，再见，
2: 再见，
1: 哎，好，下面有请的是西焕张同学，您好，
3: 你好，于凡老师，你好，
1: 嗯，
3: 王鑫老师，你好，
4: 你好，
3: 我来自歌声飞扬群，于凡老师，我演唱的歌曲是《黄河水绕着整个耳流》，
1: 好的，我怎么印象里这是一首女生歌呢？记错了，还是男生女生都能唱啊？
2: 男生
3: 女生
1: 都能
3: 唱
1: 啊，那我记错了，因为咱有女同学唱过。

0: 还有那老师，
1: 这嗓子是真好啊！这家这前面唱的到最后这高音，我也捏了一把劲儿，哎呦，一点问题没有啊！这个西焕章同学唱歌啊，我以前给过建议啊，就是说，

0: 是这个音色太漂亮啊，非常非常明亮的嗓音，总是觉得嗓子活干的比较多啊。但是你看人家就是这个特色啊，就是这个风格，节奏音准也基本没有问题。汪鑫老师，
1: 嗯，整个的声音表现力还是够的。
0: 嗯，
1: 我觉得还是从歌上再下下手，就是因为这歌吃音色吃的太多了。好比说我这次，我觉得我嗓子漂亮。但在这歌面前，其实再漂亮嗓子都能够把这歌表现的70%到80%，要想表现的90%到100%，几乎这歌那嗓子可吃得好。王宏伟来，我觉得没问题，那其他人来可能稍微都差一点。这歌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在唱的时候后面我会觉得稍稍有点累，我也有点紧张，哎呦，别后面再秃噜了是吧？还好的是整个的表现力和声音的表现力都是够用的，还是可以的。再选歌的话，可能需要你调整调整策略。得分93.79分。
0: 嗯，93.79分。哎呀，今天真是神仙打架哈，分数都非常高。好的，再见，西焕章。嗯，
1: 再见，再见，魏老师，
0: 再见。好，今天最后一位选手来自岁月如歌群的赵自君，您好。
2: 哎，于凡老师你好。
0: 哎，
2: 王鑫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来自岁月如歌群。
0: 嗯，
2: 我今天放伴奏可以吗？
0: 唱什么歌？
2: 啊，永远跟党走。
0: 好的，开始。
2: 好。

0: 谢谢老师唱完
1: 了。好，掌声送给赵子君同学啊，饱含深情的演唱，有一些字音处理得很细腻。就一听这个歌啊，是用心进行练习了。赵思军同学唱歌有的地方我感觉到气息非常的稳，就是字音呢拖得特别特别的稳啊。好，王鑫老师。
2: 整个的感觉是好的。稍稍给点建议，有些音处理的有点太过于饱满了。跟你饱尝过那个地方，风霜雨雪，那所有的音，实际上如果说你前面的音是那个那一天你拉着我的手，那后面的那个跟你抱，那个跟你抱穿过，他就需要再往外放一步。有的时候你是往里拽的，这个时候产生的问题就是声音的色彩会有一定的差异，会显得哎，这歌怎么突然这个音色会变了呢？就这个地方稍稍注意一下，其他的都还是不错的。得分93.54分，
1: 93.54分。好，
0: 谢谢
1: 赵子君同学，再见。
0: 再见。
1: 好，非常感谢王鑫老师的点评啊，核对一下分数。
2: 第一名张福斌，93.12分。
1: 宋木凯同学，
2: 宋木凯同学93.64分。
1: 93.64分，杨东升同学，
2: 93.23分。
1: 王连刚同学，
2: 93.21分。
1: 93.21分，张宗祥同学。
2: 93.81分。
1: 93.81分，西焕章同学。
2: 93.79分。
1: 93.79分，然后刚刚赵子君同学。
2: 93.54分。
1: 好的，93.54分，辛苦了王鑫老师，明天是最后一场复赛了啊。好，明天见。
2: 再见。
1: 哎，这王鑫老师连上了6天哈。好了，来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哈。那么也在节目当中啊，希望大家足不出户，我们也能够帮助您优选好物。我们在节目中啊，跟大家呢这个订购过黄瓜籽粉的听众都交流过，有很多听众都觉得哈，哎呦，这个黄瓜籽粉一看就很新鲜，包装很精致啊，另外一个觉得价格很实惠，同时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它是现炒现磨新鲜上市。那么所以在我们节目中啊，这个一经销售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复购。什么是复购？就是买了又买。另外还有听众是推荐给自己亲戚朋友的啊，因为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其实甚至包括中青年人，是都非常需要黄瓜籽粉的，作为日常生活饮食营养的补充，它方便安全。有听众买过黄瓜籽粉啊，说40-50、50-60一斤不等，而咱们这个呢是升级款。为什么升级款啊？升级款，但是价格却实惠。升级款是因为咱们加上了生菜籽粉、燕麦和黑芝麻这些东西来讲啊，我觉得对大家来说身体都是有益的。有听众朋友原来买这个黄瓜籽粉呢，是为了强筋壮骨的，这个有听众骨质疏松啊，或者缺钙呀、啊。但听众朋友买了以后发现还调整了胃肠。有听众以前哈、啊、是比如说1个星期变一次，或者3天变一次，但是因为咱们这里边有生菜籽粉，生菜籽粉是干啥的？它是加强胃肠蠕动的。因为有听众，你看咱们刚才有听众就说了哈，你比如说卧床了，或者行动不便的，腿脚不太好的，不能总出去溜溜活动的，它排便可能就有点困难。那这个生菜籽粉它是能够加强胃肠蠕动的。另外有听众说了，这燕麦也是一样，均衡的补充营养，还有多种微量元素。那么黑芝麻更不用说了啊，黑色食物它入肾经，对于头发是不是哎都有帮助。所以听众朋友觉得哎这一款呢都是好东西，完了价格还实惠，199块钱6大袋，而每一袋是600克，1斤2两，那么6大袋就是7斤多，对不对？因为一袋是600克，1斤2两吧，199元的特惠价格，6大袋7斤多，给您送货到家。订购的听众欢迎您拨打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0451-8799-6984，8799-6984。这以前我们跟大家也说过哈，随着年龄的增长，您这个骨骼方面的营养它就在减少，所以很多听众都觉得年龄越大，活动能力越下降。那么这个时候我老说怕岁数大了以后摔跤，如果你摔倒了，那么如果你的骨骼强健，可能相对来讲问题会较少。如果你这个缺钙缺的严重，你一摔就有可能骨裂骨折。所以建议大家适当的补充黄瓜籽粉。你看过去哈，一些老偏方里，一些接骨壮骨的方法，这个偏方里

0: 它都有黄籽粉。199元六大袋七斤多，订购电话87996984，给您送货到家。199元足不出户，六大袋黄瓜籽粉七斤多，每一大袋里都是独立小包装，这样您旅行溜溜、走亲访友、上班上学携带方便。里面都是一袋一袋的小包装。87996984，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您可以现在拨打订购电话，我们导播呢会接听您的电话啊，欢迎您进行订购。当然呢，我们现在呢也赶上这一波啊海参的特惠，大家可以继续来订购这个海参哈，因为它赠送的数量也有限，原来呢是1800六斤，现在1800是7斤，而且额外赠送您5袋青虾仁，原来1800六斤，现在1800七斤，额外赠送您一袋一模一样的，然后还有5袋青虾仁呢啊，都可以打电话订购。还有呢，刚才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伙说了这个好视力眼贴，那么经常听咱们节目的听众也知道哈，这个好视力眼贴也是我们节目中的明星产品。那么现在啊，这个正是秋燥之时，如果觉得眼睛干痒涩、迎风流泪、视物模糊，那么我跟您讲啊，这个热敷啊它是能够有效的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的。你眼睛上那么多的这个毛细血管，其实眼球它就是个水汪汪的东西，所以这个热气啊能够让它增进血液循环，戴着就很舒服。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订购的话，可以额外赠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前100名打电话的听众还有额外赠送的中秋大礼包，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还有这个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你看这个我觉得特别吸引人，因为咱们听众朋友都愿意听节目是吧，我经常就听咱们有听众说把这个收音机听坏了的，现在呢有多重的中秋好礼，打个电话直接送到家。400-119-7700。这个蒸汽眼贴它为什么那么好用啊，蒸汽眼贴嘛，顾名思义它加热，它就一加热你眼睛就觉得舒服，增进血液循环，你眼睛就没有那么干涩。这里边有人参、黄柏、丹参等等10几种对眼睛好的中草药，其实它就是中医啊那种湿热敷的疗法啊，是热敷的疗法，那么双重的作用，二合一，简简单单的你往眼睛上一贴，哎，加倍的吸收，感觉就很舒服。哎，向您介绍的是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那么这已经上秋了啊，已经上秋了，家里呢可能要备一点这个，用用就舒服，每天睡觉之前或者午睡的时候都行。您现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赠送78元蒸汽眼贴，同时前100名听众还有额外的中秋大礼包，这个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也是送完即止。400-119-7700，打个电话就送到家。好多听众都喜欢这个多功能的收音机啊，400-119-7700，400-119-7700。好，明天啊是我们最后一天的复赛了，魏长林、张文华、张华清、马树和、叶春、张立光，希望他们有精彩的表现。好了，同学们，明天见。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 他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2: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啊，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今天明天和后天气温都挺高的，今天最高气温能达到25度，最低气温是16度，明天呢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后天也是27度啊。所以你看今天明天后天哎都还不错，但是从20号开始就有一轮的降温了啊！19号最高气温27度，您猜猜20号最高气温多少度？18度，这一下就相当于降了9度的温度啊！所以最近这一段日子啊，大家一定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啊，在深秋时节，大家就会发现这个气温呐、哎呦，就像过山车一样，末一天冷，末一天热，嗖的一下这气温就上去了，咵的一下气温又降下来了哈。特别是很多朋友年纪大了之后，这个血压呀，随着天气变化，容易忽高忽低不稳定，血糖也悄悄的往上走，换季呢也会反复的感冒，哎呦，走几步路啊就感觉到哟这膝盖不行了，天一凉了我这腰又酸痛了哈，关节很不舒服，上个楼也感觉气喘吁吁的，医院跑了不老少，检查做了一大摞，药也吃了许许多，但是症状总是反反复复，治标不治本。很多人呢对此是束手无策，其实这背后啊可能是同一个被大家容易忽略的问题所产生的，那就是您的身体可能是缺乏维生素 D 了。这很多人呢只知道维生素 D 和骨骼健康相关，其实呢它属于肋骨纯激素啊，咱们全身到处啊都有它的接收点，比如说骨头、免疫细胞、心脏血管、胰岛、大脑等等，身体很多器官呢

这些组织都离不开维生素 D。 你就比如说免疫力断崖式的下跌啊，同样是接触病菌啊，这个病毒啊，有的人就扛得住，有的人动不动就中招。很多人呢只会觉得哎呦是我自己体质比较弱，却没有考虑到啊这个维生素 D 在里面起到的作用。这维生素 D 啊就相当于是免疫系统的总指挥，既不能啊让身体啊发生紊乱发炎，它还能够呢帮助我们的身体啊生成对抗细菌病毒的物质。一旦缺少了维生素 D， 我们的免疫力就相当于少了一层的保护罩。所以说啊，呼吸道啊、感冒啊、感染呐、啊，反反复复，生病之后恢复的也比别人慢，有可能就是缺乏维生素 D 了。第二个呢，就是肌肉快速退化，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腿脚无力，第一反应就是哎呦，人老肌肉衰退了，是不是？其实呢很可能是维生素 D 不足，这也是一大诱因。维生素 D 啊，它是直接关系到肌肉生长还有身体平衡能力的。如果你缺乏了维生素 D， 肌肉长不好，力气往下掉，摔跤的风险也会变大。那不少老年人摔上一跤之后呢，生活质量大不如从前。其实这个风险呢，早点留意维生素 D 也许能够提前防备。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骨骼悄悄的钙化流失。很多人常年补钙，骨密度呢还是夸夸的往下掉，或者总是觉得骨头深处啊隐隐作痛，非常的酸，膝盖啊也是嘎嘣响。那你说这问题出在哪儿呢？钙片吃进去不等于就能被骨头所吸收了，这里面呢离不开维生素 D 的帮忙。这维生素 D 呀，它就相当于是钙的搬运工，没有维生素 D， 你吃再多的钙片效果也是有限的。另外呢，心脑血管也会暗藏危机，像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呢、啊，是中老年群体很常见的一种感受啊。多数人呢只会盯着心脏本身，哎呀，是不是有病啦？是不是啊？做心脏类的检查，却很少会联想到维生素 D。那这个维生素 D 呀、啊，它可以调节血管的一个松紧程度，减轻心脏负担，保护我们的心肌。如果缺了它，血管不容易放松，血压容易波动升高，心脏的压力也会跟着变大。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您说缺乏维生素 D 是不是啊？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对吧？哈。有的朋友认为缺乏维生素 D 可能就是缺乏了一些营养元素，实际不然。刚刚婉婷也说了哈，在骨骼当中，很多人呢都容易出现上了年纪之后出现骨质疏松啊啊，很多朋友就关注啊哪些食物这个能够补充钙质啊。亲爱的朋友们哈，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单纯的去补钙，维生素 D 要跟它进行配合。刚才婉婷说了哈，这维生素 D 就相当于是钙的这个钙的搬运工，对吧哈？那么生活当中怎么样补充维生素 D 呢？今天给大家支一个小妙招啊，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那就是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这里面就富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D。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工，钙呢是构成骨骼的核心成分，也就是说啊，没有维生素 D， 你吃再多的钙你也吸收不了，是不是？那老年人呢，钙流失的速度它是年轻人的两倍，晒太阳又比较少，所以维生素 D 合成不足，骨密度下降，就容易出现骨质疏松啊，容易骨折，特别是天凉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哈，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氨基酸软骨微滴钙，这里面啊富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D， 还有 B 族维生素，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原材料哈。亲爱的朋友们，可以说吃一样咱补充老多样了。
来说说价格，一盒呢里面有60片，咱每天吃两片，一盒能吃30天，一组啊是10盒，也就是说咱订这10盒够咱吃10个月的量了，只需要165块钱，平均一盒的价格16.5元。

0: 钱，咱一个月你说在哪块省不出来16.5，对吧哈？咱就说现在小年轻人喝一杯奶茶都得20多块钱，是不是？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保护好我们的骨骼健康啊，及时的补充上维生素 D。当然了，还可以补充多种的其他的 B 族维生素啊。你像咱这款产品里面啊，除了有钙，还有维生素 D 啊、氨基酸、B 族维生素。像 B1 啊 B2 啊骨胶原蛋白肽呀、啊、这里面都是富含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本身呢我们体内的钙质就会在不断的流失啊，关节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特别是在秋季，我们要及时的补充钙质，补充优质的维生素 D。为啥呢？炎炎夏日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大量的出汗，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钙质会随着汗液流失啊。这个时候到秋天，天凉了，我们再不及时的补充回来，那你想想，你的身体久而久之是不是就是亏空了？对吧哈？那我跟您说啊，这个我们的骨骼健康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骨质疏松是怎么问题？就是你身体当中的钙质不断的去流失啊，就好像我们吃那大骨棒，你去买那大骨棒的时候，有的那个大骨头啊就像蜂窝煤一样，那就是钙质流失了，那你说它能不脆吗？对不对？所以说中老年朋友怕啥？就怕天冷路滑，出去一走道容易滑跤啊，一摔跤就容易这个骨头就骨折了，是不是？这说明啥？骨头太脆了，所以要及时的补充优质的钙质和维生素 D 是特别重要的。朋友们想要订购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165块钱一组，一组有10盒，能吃10个月的量。您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一个月平均下来16.5元，没啥可犹豫的，是不是？大家想要订购这款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组呢一共有10盒啊。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微 D 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微 D 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微 D 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啊，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胃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是白花钱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一款微滴钙给大伙推荐，87996984 87996984。新式的物种就是困难。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我给您定上了啊。这一款微滴钙、您吃一阵您就会感觉到骨关节特别的舒服了，好不好？
1: 我头些日我吃了、效果非常好啊。
0: 是吗？
1: 就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哈哈，这回赶紧又定上了。行，没问题，给您定好了啊。好，再会。
1: 好的。
0: 87996984，87996984。

0: 建本建牌的氨基酸软骨胃地钙啊，给大伙推荐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之前订过咱这个啊钙片的朋友都知道哈，它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啊，啊它是里面富含有多种营养元素的，咱每天就这一小粒儿啊，你看看补充的多丰富啊，对吧哈、啊？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1: 您好主持人、我是听我的那个老姐们跳舞的老姐们说你这个挺吃的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
1: 跟我也订一组、哎、
0: 如果您是爱跳舞的人群，你就会发现我的骨关节啊磨损的程度要比普通人可能要多一些，是不是、因为咱经常运动啊、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咱这个骨关节，这骨头和骨头之间你只要一运动、它就会产生摩擦了，是不是、哎，所以保护好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软骨膜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威地钙您就吃吧，特别舒服啊！
1: 行，给我来一组，
0: 哎，祝您健康，再会，哎。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16.5块钱。这一盒啊，能吃30天，也就一个月左右的用量呢，多合适啊，是不是、啊？四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给您订好了威地钙，好不好？嗯，祝您健康，再会。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冒险天空梦游仙境。有请五号线韩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订威地钙对吧？
2: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吃一阵，哎，你的骨头就会感觉特别的舒适了，感受一下好吗？祝您健康，再会。就让身体自由，平行时空的你也没空洞。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特别划算啊！三号线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欢迎您，听广播呢哈。宋先生，威地钙我给您订上了啊。
3: 喂。
0: 哎，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订好了，放心吧啊。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4: 啊，你好，婉婷。
0: 嗯，欢迎您。
4: 这威地钙真挺好使，我吃了得有一个月了。
0: 嗯，
4: 就是以前是啥感觉呢？浑身这骨头架子就好像松散着，就像那个车底盘不稳了似的。
0: 总是感觉酸痛是吧？嗯，
4: 对。现在呢，吃了这一个多月了，哎，感觉身上骨头紧张了，走道也有劲了。
0: 嗯，
4: 然后家里人全吃，吃没了再给我来一组，
0: 挺好的，而且价格又经济划算，165块钱10盒呢，是不是、你这10多块钱呢，咱能吃一个月，就没啥可犹豫的，关键它是好东西啊，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
4: 这个、吸收的特别好，
0: 给您订好了，
4: 特别好，
0: 您放心吧，
4: 谢谢，
0: 好嘞，再会，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5: 哎，跟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威地钙啊。祝您健康、快乐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建本建牌的氨基酸软骨威地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B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吃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哈。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6: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哎、好嘞，再会。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1: 哎，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1: 啊，
0: 嗯、好，再会。
1: 哎，谢谢。
0: 嗯、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
0: 欢迎您。嗯。
2: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3: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3: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呵呵，特别合适啊。
4: 哎、
0: 好嘞，哎，再会。
4: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2: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5: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啊？
5: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啊？
5: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5: 好，谢谢，
0: 嗯，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嗯、
6: 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6: 啊,
0: 啊，
6: 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6: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6: 谢谢，
0: 嗯，
6: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嗯、
0: 欢迎
7: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7: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7: 哎、我来一组，
0: 好，
7: 好，
0: 再会，
7: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
8: 啊，
0: 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嗯，欢迎您。
9: 刘女士，我买那个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9: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9: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9: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0: 哦那个、
0: 嗯。
10: 哦，过这电话太难打了，给我订一组，危机感。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这电话一直在响、啊，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所以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给您订好了，
10: 啊、好
0: 您放心吧啊。好嘞，
10: 哎，谢谢，
0: 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十盒威地钙啊。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11: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1: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0: 哎，好，
0: 哎，
10: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
12: 啊、
0: 快乐，再会。
12: 哎、好了、
0: 嗯，
12: 谢谢，
0: 不客气。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威地钙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十盒呢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选择订购啊。电话特别火，如果您刚才没打通或者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现在呢赶紧抢线，87996984。

0: 如果你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你想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啊。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和大家哈、聊了下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啊也进行调整，饮食调理很重要。就比如说大家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哎，西兰花啊，羽衣甘蓝呐、小油麦菜呀、芥蓝呐等等，这些绿叶的蔬菜钙质含量也很高，还富含有维生素 K2。 这个维生素 K 呀、它是可以引钙入骨的。那每餐呢，我们至少要一拳头的深绿色的蔬菜，急火快炒或者是焯水凉拌都可以。另外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限制高盐呐、咖啡呀、碳酸饮料的摄入，这些要限制的哈，能不喝尽量不喝，对不对？那么高盐饮食它会促进啊这个尿钙排泄，所以说呢我们不要高钙饮食，少放一点点的盐，是不是啊？哎，咖啡呀、浓茶呀、碳酸饮料当中的草酸、磷酸、咖啡因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或者加速钙质的流失。所以呢节目里呢婉婷也是奉劝大家，咱能戒掉就尽量的去戒掉碳酸饮料哈。特别是咱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家庭，咱们当家长的要对孩子负责任啊，尽量呢就让孩子也不要喝这个碳酸饮料了，因为骨骼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大量钙质的一个摄入的，是不是？缺钙不单单是指老年人的专属，包括正在生长周期快速生长的青少年也是需要大量的补充钙质的哈，朋友们。那今天呢给大伙推荐的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这一盒钙片才16.5块。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月咱16.5块咱哪儿省不出来呀，是不是啊？关键是咱坚持吃上一阵，你就会发现我的骨质非常的轻松啊，非常的舒服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合理的日晒和运动，让吃进去的钙有落位，光吃不练你会发现哎呦钙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骨头里的。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强调食养要结合日晒和运动啊。朋友们，这一款啊氨基酸软骨微滴钙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是不是？这里面呢又有钙，又有微滴，又有氨基酸，又有 B 族维生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朋友们，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呢相当于吃一样补充了好多样，营养钙质非常的均衡。所以为什么是这一款微滴钙大家吃了以后呢感觉到哎它的吸收好不好你自己都能感受到，是不是？哎大家呢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

0: 腰扎丝纶大带，下边大叉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背背一对钢鞭呢，开场在身上系着。这个人呢挺怪，五官挺好，有特殊地方。哪特殊呢？他这耳朵长得大，颜色和脸不一样，面色淡金，是黄脸儿，唯独耳朵是白的，白的透明，就好像啊精粉饺子皮儿煮完了把它晾干了，白的透亮。嗯，林玉一愣，坏，这是于文国的人，可能是。这个人看见单灵玉也呆呆的发愣，嗯，是他不是呢？两人看了半天，灵玉没说话，这就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灵玉一学战马，啪，边走边琢磨，是我多心多想呢，还真是这个人认识我，看我哪块有破绽，跟踪我，我再试试。他很快追上蔡向南。向南呐，哎，咱们住店好吗？你问问侯公子。
1: 哎，好。喂，小女婿相好的。
0: 他管侯德志叫小女婿相好的。干什么？
1: 我哥哥说了要住店。
0: 哦，好啊，到哪儿住啊？你们说在哪咱们在哪。
1: 好。
0: 前面是个大镇子，叫何燕镇。何燕镇呢有上千户人家，三趟大街。弟兄几个人进了镇子，不敢骑马，怕撞了人，下了马牵着缰绳，踏踏踏往里走。单灵玉心里有事，他想找个大店房。往里走不远，坐北向南一座大店房啊，呵，前后三层院子，门脸六间，六间门脸是饭店，客人呢穿堂而过，可以到后院。后院啊，正中间六间正房，东边三间是一明两暗，西边三间是三个单间各走各的门，东西各四间房子。第三层院就是后院，是掌柜的伙计住的地方。院子里头有马棚，可以喂牲口，后门是大车店，进车辆的。门前呢挂着幌子，上边有牌子，上写望河楼。甭问，离黄河边近，所以来个望河楼。门前挂着牌匾，左边匾写着家常便饭随意小吃，包办酒席风味独特，名师掌灶海味俱全。右边匾写着房屋整洁，居住舒适，吃住方便，待客和蔼，公平价廉。灵玉说，哎，我们就住这儿了。他们刚往门前一站，打里边走出个小伙计，21、22岁，头戴一把抓着毡帽垫，身穿蓝粗布的衣服，腰里系着围裙，肩膀头搭着手巾，嘿，长得干干净净，收拾利利索索的，嗓门亮亮堂堂的。几位客爷，您是吃饭吗？林玉说，不但吃饭，我们还要在这住下。好了，里边请。有人将马匹从后院拉进去，拴在槽头，刷喂一溜。随后单灵玉领着那哥两个来到里边。因为灵玉知道我们三个是女孩，跟徐坤和吴德志保持一定距离。侯德志和徐坤呢心里也琢磨，这单公子挺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跟自己不近，不在一块并肩走，也不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既然这样，咱们呢也别和人套近乎，我们是当官的，人家是老百姓，有拘束。就这样，单灵玉住在东屋一明两暗的三间。为什么住俩屋呢？给蔡向南单独一屋，他睡觉不老实，咬牙巴的嘴打呼噜，文静。

和灵玉住一个屋。侯的这个徐坤在西边锦山墙那块要了个单间。单灵玉往这一坐，伙计给拿过茶壶茶碗沏上水，您看您吃点什么？先别着急，我们落落汉啊咱要吃的。灵玉为什么不着急呢？他听一听，看看后边跟踪的人呢是不是也住店。如果住店，那肯定是冲我们来的，如果不住店呢没关系。嗯，果不然的，就听外边喊，客爷您住哪儿啊？上房啊厢房。最好住上房，一个人一间的。好了好了，您呢看西边头一间空着呢，您在这儿吧。好了，我的马是战马，好好给我喂喂啊。好的您呐，把马给牵走了。单灵玉一挑帘一看，嘿，跟踪似的人进来了，转身进另个屋。哦，真是啊，哎呀，我怎么就看着眼熟就想不起来呢？灵玉有了心事了。就这样吃罢晚饭，天色将晚，灵玉想，我的脑子比较好使，如果我没记错，跟踪我的人可能是他。哎呀，怎么问呢？他着急，文静知他有事儿。灵玉姐姐，你怎么了？妹妹啊，大事不好。你看，住在那间屋那个男人，他不是我们中原人、大唐人，十镇八九是于文国的奸细。是吗？要这样的话，把他宰了，不行。咱们无凭无据，凭什么宰呀？抓住他呀，抓住他，问他呀。那他不能说，既然他敢到这来，一定是有目的，我们弄清楚，用破敌之策制擒他为好。文清说，你有什么法儿啊？是啊，我现在没辙呢。这么办，咱们请请徐将军，叫文静啊将徐坤给叫进来。徐坤来到屋里，忙问单公子什么事儿。哦，刚才进了人，也就是住在对面的那个30多岁男人，我看是于文国的奸细。哦，你有什么证据？这是数年前的事儿，有人跟我说这么事儿，真长相挺特殊，是这么回事情，可我叫不准呢。徐坤乐了，好吧，待我略施小计。徐坤回到自己屋子里，给拿了身衣服，这身衣服是道袍。徐坤呢，经常化妆成小老道，到外边啊，干嘛算卦去。今天把这身衣服给单灵玉拿来了，告诉灵玉，你需要这么说，只要他一搭茬，你就可以问他。如果真是你说那个人，他是于文国来的，能降把他劝降，他不能降将他置于死地。咱们这么多人对付他一个不要紧。哎呀，单灵玉立刻眉梳墨展，暗暗佩服徐坤呐，不愧叫小疑隐。那你再教教我，我应该怎么说怎么讲。徐坤把自己想的告诉了单灵玉。单灵说好吧。天色已经很晚了，单灵玉往这一坐呀，拿出宝剑，换好了这身道袍，告诉蔡向南、文静，你们等着我啊。随后他弹剑作歌，晋阳一豪雄，当当背生红云龙，当当当当驰骋大漠北，登山得美名，当当来到中原地，当当当眼前多险凶，欲要脱虎口，无量天尊占卜问前程。
他这番话，崔文静、蔡向南像傻子一样。哎，凌玉啊，你疯了？你干嘛呢？干什么呢？嘘，不要言语。可这声音已经传到了对面屋内，对面屋这个人听了这一番歌词，机灵打个寒战。啊，这什么人呢？怎么说的是我？晋阳一豪雄，背胜红云龙，驰骋大漠北，登山得美名，来到中原地，眼前多险凶，欲要脱五口，战不问前程。他是顺嘴说出来的呢，还是有意点我呢？不好，这人为什么害怕呀？真叫单灵玉说对了，猜对了，此人正是于文国的奸细呀。这个人了不得呀，他在于文国官拜护国军副监军第一高手，福姓欧阳，名赤龙，人送外号小五鼠玉佛手银边将。那么这欧阳跑这儿干什么来呢？书中暗表，自从于文化及的后代逃到了大沙漠，自立于文国，那还不说呢，他们把当初啊在隋朝十八路反王的残兵败将，以及大隋朝的残渣余孽，一律都集中到大沙漠，在于文国内。这于文国藏污纳垢，于文国是谁成立的呢？当初老国王是于文化及的儿子于文成雄，现在于文成雄把这位置让给他的儿子于文昭，于文昭就是沙里可汗。怎么叫这么名呢？沙里表示他跟大唐朝皇家有仇，大唐朝皇帝不都姓李吗？所以沙里可汗，少数民族国王啊都叫可汗。于文昭啊有几个兄弟能征惯战，他二弟于文德现在是兵马大元帅，先锋官于文江，大将于文山，还有姐姐老公主于文美竹、于文燕，镇南王高德利、燕北王孟显章、白鹤王司马古、阴山王周兰泰，谋士沙江无可，还有护国大法师追命阎罗，军事宅星幻月、踏遍乾坤无敌风流真人冯斌、冯道长。文元光在那儿还是副官呢。他们在这块呢，除了自己招兵买马，还有当初带过来的将官以外，又把周围的小部落都给打服了，也都归他所管，一共有20万兵，派10万兵攻打雁门关。他认为李世民带着瓦岗寨的老将们出征了，朝大空虚，无有良将，趁势打到长安。他是那么想的，能不能办到这可不是容易事啊。于文国的狗头军士出主意，兵分两路，一部分奔灞水长安，一部分奔河南。为什么呢？两支队伍好遥相呼应啊，免得就一条路进军，一旦被大唐人马吃掉了，没有接应。更主要，奔河南这支军队啊，他为了取洛阳，洛阳太富了，到那儿之后我们能补充给养。可做梦都没想到，这队伍啊在山西没费多大劲儿，夺下好多村镇县城，把太原也拿下了。由于柴少带兵取太原，这边打得非常激烈，他们又重新派兵取洛阳。等来到了黄河岸，才知道洛阳可望不可及。因为什么呢？黄河渡口的对岸南岸有灵关寨，这个熊阔江啊
他占据领

关寨控制黄河沿线好长好长百里之遥，你想过去必须把灵关寨的兵马打败。这件事事先于文国人有准备，已经往灵关寨派人了，其中二寨主楚天雄就是灵关寨派去的奸细。到那几年了，五年了，到那之后取得熊阔江的信任，俩人结盟拜了把兄弟，当了二把手二寨主。他在这暗地里招兵买马，找了不少的心腹，现在手下有七八百人了，只等于文国派来人里应外合杀了熊阔江，把灵关山所有的财产粮草送到黄土城。现在由于大唐朝派人马杰为元帅，柴绍当监军，到太原交战，惊动了于文昭。于文昭和他军事一商量，说现在该用灵关寨的人了，怎么办呢？一来补给粮饷，二来哪有三千人，也可以拔掉我们眼中钉肉中刺，派谁去呢？正在为难，朝中又出事儿了。前文我讲过，于文昭的姐姐于文美竹老公主，她的丈夫就是杜明坤，这两口子生了三个儿子，三儿子杜天亮呢一直住在河南，为的是跟孙永泰学功夫，后来呢招了孙永泰家的养老女婿，十年了，于文美竹看不见儿子难受啊，想的闹心，就跟他丈夫老驸马杜明坤说了，去把我儿子给我接回来。杜明坤就来到了河南，嘿，到河南被老英雄江万川一掌给打吐血而亡，死了。老公主不知道啊，又派人到河南送信儿去接他的三个儿子，这个人一去没回来，老公主就知道不好了，病得卧床不起呀。哎呦，我老头子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信儿了。又派人去又没信儿了，恐怕我这三儿子三儿媳妇性命难保。他去找他的兄弟，快接我儿子去。他兄弟于文昭一想，我这老黄姐病成这样，这可得派个好人，派谁去？琢磨半天就想到了欧阳赤龙。欧阳赤龙外号叫小巫鼠啊。怎么小巫鼠啊？这个家伙有绝技，干嘛呢？登山越岭如走平地，什么鼠也没有这种鼠啊，跑得快，一对银鞭没遇个对手。他又是山西人，对那地方情况又熟悉，叫他去，第一接三公子杜天亮，第二到灵关寨去找楚天雄。传谕令告诉楚天雄，能够收降于文江就收下，不收下将他置于死地，这支人马赶快拉到黄河岸接应于文国的大兵。欧阳赤龙身负重任，带着国王的谕令，带着腰牌还有老公主的书信，准备登城。临出发前，老公主将他叫到身旁，赤龙将军呐，我的老头子一去不归，我儿子音信皆无，现在我要不行了，我这口气呀不能咽，不见着我三儿子我等着。我三儿子外号叫长剑书生，背的是他父亲那口长虹歃血剑，那口剑你不是见过吗？我见过。哎，无论如何把他接来啊。好，就这样启程了。等他踏到中州地，心里也害怕呀。为什么呢？这就异国他乡啊，在黄土城怎么的好说，到这儿大唐地界，我是于文国的奸细，一旦被人发现性命难保，我身负重托。上哪儿去呢？先到孙家铺去找杜天亮。哎呀，离这挺远，离这最近的守黄河边的
就是灵官寨。我还是啊，先找楚天雄，跟他说清楚，叫他说服熊阔江投降归顺，准备好两台车，然后呢，我去找杜天亮，领着三公子和他妻子到灵官寨会齐，我们一块儿过黄河往北上。打定主意，他奔灵官寨，走在中途看见单灵玉。他为什么看着单灵玉眼熟呢？是因为单灵玉背着长虹煞血剑，他认识这口剑呢。这口剑的花纹灯笼穗儿，哎呀，这不是老驸马杜明坤的吗？老驸马杜明坤把剑给他儿子三公子杜天亮了。那么眼前这个人是不是杜天亮啊？单灵玉回身，他一看，嘿，这小公子长得白白净净的，20岁刚过，像冲这个剑，冲着模样，长剑书生，是他。他想过去说话，又一想事关重要，我不能随便张嘴，出岔怎么办呢？所以他没言语。单灵玉看他眼熟呢，是因为有一件事儿在脑子里磕板了，故此俩一前一后住店房了。来到店里，单灵玉为了试探一下，在徐坤授意下念了挂歌。欧阳赤龙一听，什么？晋阳一豪雄，不错，我是晋阳人，背生红云龙，我叫赤龙，背后有块鸡，是红龙。他是有意无意啊？不好，我得仔细追问。想到这儿，他来到院内，冲着灵玉的屋抱拳拱手，哎呀，里边作歌之人是哪位？请过来相见。单灵玉一听，嘿，这有人搭茬，搭茬就好办。单灵玉赶紧出来了，来到了外边，看看眼前的人。欧阳赤龙一看，哟呵，这怎么是个小老道啊？他仔细一看，这不是半道上我追那个人，像杜天亮那个人吗？怎么到家打扮呢？怪哉！请问公子尊姓大名？啊，我是河南金方寨的人，在下姓单，只算卦问卜为业。欧阳赤龙一听，什么？姓单，不是姓杜，那就不是杜天亮。哎呀，他怎么有长虹煞血剑呢？那么公子是不是请到我的房内？我是孤身一个人，一个人不喝酒，俩人不耍钱，一个人没意思，咱们共同把盏对酒吟歌，你看如何？好啊，那我招扰你了，请请。说着两人来到欧阳赤龙的屋子里，面里面坐下，叫伙计准备好了酒菜，将酒倒上。单公子啊，你这身打扮是何意啊？我也是有钱家人，后来找把天火，家破人亡，得遇奇人，我跟这个人学的八卦周易，以算卦相面为业。哦，既然以算卦相面为业，你能不能给我算一算呢？单灵玉说，好啊，既然这样，你报出你的生辰八字，我给你算上一算。单灵玉智收欧阳赤龙，巧得灵官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
3: 你在忙吗？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直播。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拨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上区号，区号呢是0451 0451 8799 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都可以来聊，好吧。来吧，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呢，我们请接的听众朋友是在六线，应该是我们昨天已经沟通过一次的听众朋友，今天是要再沟通一次啊。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6: 王先生。我印象当中，您讲啊，咱们这个团队呢，多数都是农民工同志，是吧？然后呢，您讲的问题是，咱们之前是给一个承建商干活，是男童二建，后来呢，你们在这个劳务方面。

0: 所隶属的公司，就是该给你们结算的是启动的一个公司，来给你们去结算工钱。但是现在呢，还差一些工钱没结，然后你给了一个启动公司的负责人的电话，是吧？应该是这么个事儿，对不对？对方姓什么来着？我这儿有登记他的电话。
1: 对方叫王大为，
0: 姓王。那我尝试呢，让导播老师今天再一次沟通一下，看看今天这个王先生能不能接听电话。如果能接听电话的话呢，我们会协助您再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
0: 您先稍等啊，因为导播老师呢正在接其他听众朋友电话，他得把一个电话接好之后才能帮您打。导播老师，咱帮他打一下吧，先打这个吧。稍等啊，因为开播的话呢，接线比较多，现在咱们所有热线都有听众朋友在打，我们先帮您操作一下啊。
2: 短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
0: 你看他就给摁掉了。因为什么？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咱们的办公电话呢，开头就是0451，然后是一个座机号码，外呼的电话。所以如果说他欠了你们工资的话，我个人感觉他可能看到这个电话，他就感觉是你们找到谁，然后催他要工资的。所以现在我们打了两天都是这种情况。我感觉昨天好像是通了，他不吱声，然后今天压根就给摁掉了。嗯，也就是用我们这个电话给他打呢，他应该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是一个0451的办公电话，所以他这边就没有在接听。我建议您还是通过12333获得一下帮助，你看看咱们劳动热线这边他给你转成到哪个部门，咱们再去进一步的由相关部门去替您要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谢谢您。
0: 好，再见啊。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二线啊，五线了。五线听众朋友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3: 清河你好。
0: 您好。
3: 我昨天就是说挂那个刘天佑那个。
0: 挂上了吗？
3: 我挂上了。
0: 挂到哪天呢？周二的。好的。
3: 周
0: 二的。然后你把你的名字告诉给我。
3: 叫张艳丽。
0: 张艳丽。好的。
3: 对，风色艳。
0: 丽就是美丽的丽。好的，张艳丽，你挂的是上午下午？
3: 上午9点到9点半。
0: 上午九点到九点半的，您放心。然后你到那提示我，听众就前会关照您的，放心吧。
3: 好
0: 嘞，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各位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呢，开播的时候打的人比较多，大家需要耐心多尝试拨通，好不好？我再来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是87996984。这两天呢，快过节了，订白酒的非常多。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呢，说喝这个酒呢好喝不上头。印象当中，前两天有一位大哥他打电话，他说他每次呢喝七八两啊，咱还跟他讨论呢，我说你这喝的也太多了啊，虽然酒很好啊，但是还是要适度适量哈，咱们不能贪杯。前两天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讲的是给家里边的老人呢，陆续已经订购11箱了，因为咱们这每箱才99块钱嘛，是送给老人用啊，或者是走亲戚串门的时候用。咱们这一箱酒呢，你一箱一箱送都不心疼，所以听众朋友呢，节前啊，咱们可以买上这种非常好的酒。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 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两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4: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您连这位在四线的听众朋友是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5: 金科老师你好。
4: 嗯，您说。
5: 哎呀，这好久了，我有一件事儿啊，我就是我15号那天嘛，我就拿我的电，我支付了一笔，就是那个就是交电费100块钱。完了昨天吧，我去打流水，就是社区上打流水，一年的流水，我去打去了。我打完流水，我一发现我这100块钱怎么还在这个账上，怎么还给我扣100块钱？完了呢，
4: 什么叫做在账上给你扣100块钱？
5: 就是我的银行账上，不是微信。
4: 你通过微信支付，如果你选择的是银行，它就体现在银行里啊。因为微信支付的过程当中呢，要不是通过零钱进行支付的，要不就是关于银行卡进行支付的。微信只是一个渠道，微信支付它还有下一步啊，这个有钱的来源啊。所以呢你可以。
5: 不是，我那天我就是15号那天，我就每次我支付电费的时候，我支付用的是我用的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微信吧。完了
4: 我跟你讲，微信支付它的背后也得有钱，这个有来源，听明白了吗？微信里边呢它有几个渠道，一个是零钱，一个是零钱通，一个是银行卡。就是你通过微信支付，它最后也得有这100块钱，是从你的零钱扣的，还是零钱通扣的，还是银行卡扣的？能听懂了吗？就证明你那100块钱是通过你银行卡扣的，不是在你的零钱里扣的。就你零钱里边的钱是没有减少的，银行卡里少了100。
5: 啊，我那天我15号那天我就是整完以后，我就发现少，就是微信支付完付以后，我马上就体现出我交了100块钱。完，
4: 体现出你交100块钱，但是得有这100块钱是从哪儿扣的呀？他也得从你的钱里边去扣啊。
5: 从我那微信支付里头扣的。
4: 微信支付里边还有下一层，微信支付只是它的首层，下一层得从零钱或者是零钱通或者是银行卡进行扣款，能听明白吗？
5: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
4: 对呀、
5: 啊，
4: 那你不能说，那你微信上钱是哪儿来的呀？我问您，那你的钱是哪儿来的呀？你这100块钱从哪儿来？
5: 我就原先我这个手机上有钱，就是我从银行提出来，微信提出来一笔钱，完我就花这个手机。
4: 所以啊，你就得看，如果你那个零钱上是没有减少这100块钱的，就没有在你零钱里边扣，能听明白吗？零钱里边它是有零钱明细的。就有零钱明细的。你可以在零钱明细当中看到呢，零钱明细当中就没有扣这100。
5: 啊，我说的每年没有，我就今年还发现好几笔。
4: 哦，那几笔都是从你的银行卡扣的。
5: 对，就从银行卡，从银行里头就是开支那个银行账户上扣的。
4: 嗯，是的，他是不会错的，他要不然就是走你零钱，零钱余额够就从你零钱上扣，要不然呢就是从你银行卡去扣。这个在你付款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支付渠道的显现的，明白吗？
5: 啊，我那个也就是那个我的微信上有钱，有1000多块钱呢，只要是从这上扣呢。
4: 那你就选支付的时候渠道没显，默认方式当中没有去扣你的零钱，你下次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就选那个零钱支付就可以了。
5: 啊，谢谢老师，
4: 你就能够看出来了，这个东西它是不会错的，你在账单里边能够看到的。你在账单里选的时候，你在你的，我跟你讲一下，你呢通过你的手机就能够看到这笔。我之前教过大家，你在你的钱包当中点开账单啊，你就能够看，你随便点一个啊，你随便点一个就能看。你比如说今天早晨，那我在支付过程当中就显现我的支付方式是通过建设银行我的银行卡支付的。然后呢前两天呢，你比如说再去显示啊，那个我去坐公交车，公交车呢这1.8块，因为它打完折之后是1.8块嘛，它是支付方式显示的是零钱，那就显示是在零钱支付的，但是我都是通过微信支付的呀，你能明白吗？就你微信支付下边它也分为你这个钱在你微信的零钱里边，还是在你的银行卡里边，还是在你的零钱通里边，你这三个地方是都可以扣款的。
5: 好，我说的呢，怎么我从来支付还没这么支付过。
4: 虽然你只是虽然你表面上看都是微信扫了一下或者微信支付的，但背后到底是下一层从哪儿扣的款，那不一定，听明白了吗？
5: 啊，明白，谢谢老师。
4: 那行，那您听明白就可以了。就总之他这个是不会错的啊，不是在这儿扣了就是在那儿扣了，反正扣的都是你的钱，那明白了，就是左兜和右兜反正都是从你兜里掏出去的。好，再见了啊。好，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的听众朋友是于先生，于先生看疝气是不是？
6: 啊，秋河老师你好。
4: 你好，
6: 那我想你让你给我打听打听，我有疝气。
4: 疝气的话上医大二院，上医大二院。
6: 你听你瞧。那个我以前做过手术，做10多年了，完了，这2-3年吧，他不咋整，又鼓包了，是我干活劳动啥正规的。
4: 你上医大二院看一下，医大二院的普外科的姚磊教授，姚就是姚明的姚，磊是三个石头那个磊，姚磊。
6: 不是，金文老师，你不着急。我主要是啥呢，这要来到嘎地了就是不卡口不手术，
4: 去跟医生讲上医大二院跟姚磊医生讲啊，医大二院普外科姚磊啊，我不给你看病啊，医生给你看好吗？
6: 医大二院姚磊，
4: 对的，他是普外科的啊。
6: 老管要帮我记着。老管，医大二院姚磊，
4: 对，一到二院姚磊找他看就行啊，他看得好啊。
6: 姓姚，姚磊。
4: 对的，好嘞，再见啊。好，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六线上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7: 你好，星河老师。
4: 您说，哎，
7: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啊，我是孤寡老人，我这没啥事，孤独的听你半导体。
4: 谢谢您。
7: 坐点听那啥那个，我有两个问题啊。我现在差几个月就65了，我这个。我是农村户口，那个他这个原来那个60多岁那个以上那个有那个1000多块钱农村那个那老年的时候要什么不知道，我现在这没办，一直没办的外地的在打工了，现在这个脑梗他们这个办事不好，办事没麻烦了，办事不回了都。我说那是怎么办呢？都是什么手续呢？有没有那个政策呢？还有呢？现在
4: 是这样的，您所说的农村啊，60岁以上给的居民养老金，这个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就是很多年之前的确是，就是你从来没有缴费过，那你也可以直接在60岁的时候呢就给你这个钱，但是现行政策上来看呢，都要求你要先参保。你要先参保，然后在60这个节点才能去领这个钱的。就是你之前有没有办理过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啊？你从来没有参保过吗？
7: 从来没有，我现在也不懂这个事儿，我这外地傻乎乎的，这外地在打零工，这干两天再干两天，这身体不好，没干啥
4: 用。现在呢，现行的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的领取的条件是三个条件：第一，年满60周岁；第二，累计缴费满15年；第三呢是没有领取国家规定的其他基本养老金。对，终生零缴费、没有任何参保记录的人呢，现在是没有资格去申请的。但是呢，你可以跟你们当地去沟通一下，你看看你满不满足过渡政策啊？因为过渡政策的，比如说有一些特殊原因没有缴费的，也可以给发这个钱。这就你回当地了，看你当地政策了。但是原则上呢，我们说现在的就年龄比较小的，大家想要获得居民养老金的，那是必须要参保的。
7: 当地说你一把交齐是怎么怎么办怎么着、
4: 那就是给你机会了，就是我刚才说的呀，你必须要参保才可以啊，你不参保你怎么怎么退呢？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嘛，三个要素当中第一个要素就是年满60周岁，第二个要素就是累计缴费满15年，第三个就是没有领取其他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那你这三个必须同时满足，你才能够拿到居民养老金啊。所以你要先交费啊，你交个低档就可以了，你就补个最低档，最低档的那个你补一个那个，补不了多少钱呢？
7: 他说补3000是怎么事？
4: 对呀、那你就补那个呗，3000就是年度缴费是200，15年就是3000元，这个就是目前补的最少的，你就是拿3000块钱补3000块钱，你就可以开始开了呀。那你就补这个呗，你基本上1年多你就开回来了，
7: 那一直开到死呗，就是。
4: 对的，
7: 哎行，我还有个问题，我最近
4: 那下一个问题，你广告回来之后说啊，咱们有广告信息，马上回来，好不好？稍等我一下，在线上等，别挂线啊。好，听众朋友，咱们活动消息回来之后继续听他讲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你好，大叔，您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7: 那个，我这不是这个的去年得脑梗吗？然后2004年，其实那个胳膊腿都不好使，没劲儿，走到拄拐了，一点点挪。现在正在趁老吃药，老吃药。这个精力没有来源呢，我这个 这个怎么能我够不慢性病这条件呢？怎么办？
4: 稍等，我给您看一下。
7: 啊，
4: 正在给您查。您现在要鉴定的，如果是脑梗出现了这种偏瘫的话，是可以申请慢性病的。但慢性病的话呢，给您的也是。

0: 每个季度的买药钱。这个买药钱呢，你可以理解为在买药过程当中专门去买偏瘫的这个药来使用的。您在哪儿居住啊？
1: 在那个江北呢。
0: 在江北啊，稍等我一看，你看啊，稍等啊。江北的话，松北区，省二院，黑龙江省第二医院能提出，申请鉴定的，你可以到省二院去，问问他。嗯，
1: 那啥手续不知道啊？
0: 手续的话是您的诊断病历，社保卡、身份证这些。
1: 啊，
0: 再提这些东西去鉴定。
1: 这江南不行啊，江南没有医院呢。
0: 江南医院多了呀，你不在江北住吗？江南的话呢，你上省红十字医院，或者是上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都可以啊，不是一大二啊，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这也都可以的。你可以到十二院去。
1: 十二院是红先锋路那个吧？
0: 宏伟路那边，宏伟路卫星路那边那个。
1: 十二院。
0: 对，到那儿去也行，好吗？
1: 拿啥手续那种？
0: 刚才说了，医保卡、身份证、诊断材料、病历啥的都带齐啊。好，再见了。哎，别客气。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我看一下啊，在五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12345，五线上白女士、白阿姨，你好。白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您重新往这边打，重新排队。四线上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2: 你好，陈老师。
0: 你好，您说。
2: 我再咨询一下子。
0: 您讲。
2: 我在道外上班。完了呢，领导呢把我调走了。调完之后不找我谈话，把我调扣我200多块钱。
0: 为什么要扣你钱呢？原因是什么？
2: 他原因不告诉原因，就告诉你扣200多块钱。
0: 那你得告诉你得问他呀。你这个扣200块钱是每个月工资都扣200呀，还是说某一次扣200呀？
2: 一次性扣200多块钱。
0: 一次性扣200多块钱，我的意思是因为你工作地点发生的变更，是每个月都扣这200，还是就只扣那一次？
2: 就是一次。
0: 那只扣那一次，那你是因为什么呀？问他，我是违纪了呀，还是违反公司规定了呀？我是通过什么这个方式扣的200呀？
2: 就是调岗降薪，跟你
0: 调岗降薪的话，那你应该是一直都要扣200的，你就是每个月都要少挣200了。
2: 不止200，给我调到南岗去了。南岗的部门也给我扣200块钱。
0: 是啊，那就以后你每个月都要少挣了。我刚才首先跟你确定的就是每个月都扣，还是说只扣一个月？你不说只扣一个月吗？只扣一个月你就不要跟他计较了。但是如果你月月都扣的话，那你每个月都要减少挣的钱了呀。
2: 月月都没有了，
0: 那不就得了吗？那不还是我说的吗？你这两个岗位不同，薪资不同。
2: 啊，6月份又扣了124。
0: 你得问他扣的是啥，你这么跟我说，我哪知道你扣的是啥呀？
2: 他不吱声，不吱声。
0: 那你啥意思？你是希望我给他打电话呀，还是咋的呀？
2: 我说你能不能帮我跟领导咨询咨询，我们也不懂啊。
0: 啊，你可以啊，你把电话给我，我帮您问。
2: 这个，
0: 你得给你新公司的电话吧？
2: 我现在上班的单位。
0: 对呀，是这个意思呀，你给哪个公司的电话呀？
2: 139。
0: 您稍等一下，导播老师正在接其他电话啊。稍等，他正在跟听众朋友进行沟通。您给的是南岗公司的负责人，他姓什么呀？
2: 他姓叫王什么？
0: 姓王，就是给个姓就行。王，男女的？
2: 啊，他好像
0: 王先生还是王女士？他是男士还是女士？
2: 男士。
0: 明白。
2: 139360。
0: 你稍等，你先别说，导播老师先登记电话吧。我们先推进节目了，因为他跟下个听众朋友沟通时间比较长。您先稍等啊，正在帮您登记啊。登记好之后，我这边是帮你打一下，看看你这个岗位调整之后，你的薪资标准是什么样的。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详细登记，登记好之后，我们这边马上操作。稍等啊。正在帮你打电话了啊。
2: 谢谢。
0: 正在拨通当中，看看你们公司负责的这个同志怎么讲吧。王先生吗？
1: 啊，
0: 哎，王先生，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庆贺。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您公司有个员工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他这个人呢，他说是后调到咱们南岗分公司的。然后他讲呢，他从调到这儿开始之后呢，每个月赚的钱变少了。他说呢，他想咨询一下，他这个钱是减少到哪一部分？然后我刚才跟他对的过程当中，我说那你自己得跟公司了解啊。他说他了解不明白啊，希望我们给你们打电话，然后做一个中间人，要问一下他工资减少的这个情况。您看看这个员工的名字，我给你提供一下。您好，先生。
2: 你好。
0: 你叫啥？你叫于什么？
2: 啊，我姓于。
0: 叫于啥？
2: 于德瑞。
0: 你大点声，叫于什么？
2: 于德瑞。
0: 于德瑞啊、
2: 哎，
0: 王先生。他叫于德瑞。
3: 哦，怎么了他？
0: 他的意思就是他调到咱们南岗这边之后呢，每个月赚的钱变少了，然后经常有扣款，他想问这个钱是扣在哪儿了。您看看他跟谁联系一下，能够查一下他每个月的工资呢？
3: 啊，你让他找我就行。
0: 找您，您给他详细讲解一下，是这意思吧？
3: 对。
0: 哦，那个于先生啊。你稍后给王先生打电话，他跟你详细讲一讲这个每个月扣在哪儿了。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可以，行。
0: 可以是吧？那行，那王先生稍后让给你打电话吧，好吧？
2: 哦、
0: 嗯，好，哎，再见啊。那你现在给他打吧，你问问好不好？
2: 行，
0: 嗯，好，再见了啊，嗯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另外，听众朋友，您想到医大一去看一下刘天佑教授，这个是看结肠直肠方面的知名专家，主要看的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便秘、痔疮这一级的疾病。那么刘老师呢，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位普外科的专家，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所以说呢，他在结直肠这个领域是有非常丰富的手术经验，复杂的疑难的结直肠癌手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一些新的治疗方式 TEM 治疗术他都掌握，而且呢，他诊疗态度好，诊疗经验丰富，那么很多听众朋友是慕名找他去看结肠直肠疾病，包括呢像肛肠疾病啊、便秘啊、痔疮啊，他也非常擅长。所以呢，您家的病患呢就是这几类患者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便秘、痔疮，都可以到医大一挂刘天佑教授的号。那么他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他出诊呢是在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普呢就是普通的普啊，普外科，另外一个是便秘科啊，便秘科，这两科你都能挂号找到刘天佑教授。星期二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医大一群力，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见到刘老师您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的名就可以了，会关照您。下一位听众朋友讲供暖的事儿，三线。三线李先生 李女士，李阿姨你好。李女士，李阿姨你好，三线。67岁，您讲房子供暖的问题，您好，电话接通了。导播老师现在把电话切出吧，他没有等，把他电话切到你那儿。嗯。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啊。这位是六线铁阿姨，铁阿姨你好。
4: 你好庆贺。
0: 嗯，你说。
4: 那个我是你忠实听众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吧，就是那个后脖子总那个疼硬，嗯，怕凉，而且就是心脏也有毛病，心脏总是嘚瑟嘚瑟的，然后吧就是脑袋还有眩晕症，我想找个综合大夫看哪块有。
0: 综合大夫的话就是老年科了，上医大二挂老年科范英老师，范伟的范，老鹰的鹰，对。
4: 哦。男医生女医生？
0: 女的。
4: 女的，范英，医大二院哈。那行，
0: 对，医大二院老年科范英啊、
4: 哦、提到你就行呗哈。
0: 对，这个专家咱们很熟。
4: 哎呀、嗯、好嘞好嘞、
0: 嗯、
4: 谢谢。
0: 但老年科吧，我跟你说一下，他看病比较慢，就是给你看的时间也挺长、
4: 哦、
0: 所以说呢你在诊室外等待的时间也会长、哦、你就会感觉，对，你就会感觉到就是前几个患者进去怎么聊那么半天，因为他每一个看的比较细，综合的，他得这儿问那儿问，然后就慢慢去给你去评估，好不好？
4: 啊，
0: 因为老年科的特点就是这样。
4: 反应
0: 对老年科的啊。
4: 好
0: 的、嗯，
4: 我现在就开始挂。
0: 行，好嘞，再见。
4: 嗯、好的，谢谢你啊，
0: 嗯、别客气、
4: 哎。
0: 好，好，听众朋友，下一位再一次连通是刚才李阿姨，李阿姨您好。
5: 哎，

0: 外边边户。
1: 不是边户，是中间，
0: 嗯。
1: 是一号，但是旁边还有其他的那个动物，就是连接在一起的。
0: 哦，行，一会儿再查查
1: 啊，
0: 看吧。嗯，
1: 行。
0: 还有啥问题？
1: 还有就是，我
0: 嗯。
1: 就想，借这个机会呢，因为我这房子不是老人走了不住了吗？
0: 嗯。
1: 我想那个，就是借这也算一个就是。
0: 您先调整电话，这停着怎么的？调整电话，您信号不好
1: 现在能听见
0: 啊。啊，
1: 吗？
0: 现在可以了。您第二问题说什么？想过户吗？还是怎么的？
1: 我不想过户，我是想通过一个这个手段呢，就是我家的那个小公孙和女婿现在占我的房子不为用。
0: 嗯，因为你不是那个本人，这个我不确定，我得给热奇打电话问他一下，好不好？你是归哪儿？你有没有热奇的电话？
1: 是哈头的，哈头道外公司的。
0: 嗯，我给你看一看哈头供热道外分公司的电话哦。
1: 谢谢你。
0: 哦，我查一查，稍等啊，稍等，稍等啊，我打打试试啊。
1: 好，谢谢。
0: 稍等一下，稍等。刀老师，帮我打一下这个电话，正在帮您操作啊，
1: 谢谢。
0: 操作当中。稍等。
2: 您好，我是哈投股份工业公司智能客服。您可以说咨询缴费方式，或是问问题，暖气不热、漏水报修等，也可直接说转人工，请讲。
0: 转人工。
2: 将为您转人工服务，请稍后。客服0200000为您服务。
3: 喂，你好，海豆股份有限公司。
0: 哎，你好，客服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一个用户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是一个业务咨询上的事儿，然后呢，想委托我们替他查一下，他是想要把他家呢去办停热。我跟他讲说，办停热的话呢，得根据咱们黑龙江省工程条例查一下他家这个位置能不能办。您看，您这儿可以直接看到他家的位置符不符合办停热吗？
3: 他是哪个小区啊？
0: 您稍等。你好，阿
1: 你
0: 姨，
1: 好，
0: 说一下咱们家是哪个小区？嗯，
1: 我是祥泰小区，道外区祥泰小区。
3: 那
0: 道
3: 您
0: 外
3: 公司
0: 区的
3: 的
0: 祥
3: 话，
0: 泰小
3: 是
0: 区。
3: 不管这个，我们公司不管这个地方。
0: 不归咱们吗？那他说他是由哈投道外分公司去供热。
3: 那我们这边是哈投股份供热，是
0: 哦，
3: 当开发区和向往这一片的。
0: 啊，明白。那您知道就是他那个道外分公司该打什么电话吗？
1: 道外，我还真不
3: 我
1: 知
3: 给你问
1: 道。
3: 我们，
0: 您稍等，
3: 我给
0: 我
3: 你
0: 问问
3: 问
0: 咱
3: 我
0: 们客
3: 们
0: 服。
3: 哈投集团电话吧。
0: 行，您说，哎，
3: 5781。
0: 5781-2319是那个号吗？
3: 对。
0: 哦，行，谢谢您，好，谢谢，嗯，他这个电话是不管您那个片区的，啊，
1: 然
0: 稍
1: 后，
0: 等啊，稍等，我给你打这个啊，12315781-2319，稍等我一下，我给你打一下
1: 好，
0: 试试啊，
1: 谢谢。
0: 稍等，大不老师打一下这个号，嗯，正在帮您操作啊，稍等，操作下一个电话号码。稍等啊！
2: 欢迎致电哈投集团用户服务中心，电话正在转接中。客服6010为您服务。
4: 你好，有什么能帮您？
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哈投道外这边供热的电话是多少号啊？
4: 您的小区名字叫什么？
0: 您稍等一下啊，因为我这边呢，是替别人问的。您好，
1: 您好，
0: 您说一下
1: 你
0: 咱们
1: 好，老
0: 小
1: 师。
0: 区名字，嗯，
1: 我们小车区是道外祥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 小区名字，
0: 小区不是说哪个，嗯，
1: 小区是 A3栋
0: 不是，你小
1: 201，
0: 区叫什么名儿？
1: 就祥泰小区，
0: 祥泰道
1: 祥
0: 外的
1: 泰
0: 祥泰小区。
4: 是祥泰人家吗？
1: 不是，是祥泰小区，那个公章是，
0: 嗯，不用讲公章的事儿，就问你小区叫啥名儿？嗯，
1: 就叫祥泰小区，
4: 还是祥泰名苑呢？

0: 杨寨小区。
1: 在道外区什么街上？
2: 您说一下具体的门牌号。
0: 道外祥泰小区。
2: 说一下你的门牌号，就是你哪条街哪个
0: 号。3栋。
2: 你咋听不明白呢？问你是哪个街，哪条街道？
0: 太古街道，太古街道，
1: 太古
0: 六道，
1: 那就是东来祥泰花园，对吧？
0: 我不觉得没，不是没有这个呀，就是祥泰。
1: 那您继续说
0: 这。
2: 那他有可能就是您这个，那您就说具体地址吧。您那个就是说多少街多少号，知道不？
0: 知道是 A 栋。
2: 不是 A 栋多少号，我问您的是多少街多少号。
1: 行，他这个也行，然后稍后我们会核实，跟工作单位核实。
2: 啊，那行，那您
1: 往下说也行。
2: 那您这样，就是能不能把那个他的电话，工作单位电话告诉我？因为他这个他倒不是一个投诉。这不是眼瞅到供暖季吗？他现在呢就想问一问他家这一户，让供暖公司就是分公司查一查符不符合报停的条件。
1: 哦，行，那我告诉你电话。华能第五公司153。
2: 153。
1: 0461。
2: 0461。
1: 然后是8224。
2: 8224，感谢您，然后我替他打一下就行。好，谢谢您，谢谢。好，再见。导播老师稍后打吧，管回来之后咱们再操作啊。那您这个事儿吧，可能还得再等一等，因为还需要再进一步帮您操作第三次啊，这样我们就得管回来之后帮您操作了，稍等我一下吧，好不好？
0: 好，谢谢。
2: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啊，来吧，你好，
3: 你好，
2: 帮您拨打啊，导播老师打我刚才给你的尾号824那个手机号，稍等，正在帮您操作，
3: 好，谢谢，
2: 操作当中，这把再尝试打一下。
4: 你好，
2: 你好，是咱道外分公司是吧？
4: 啊，对啊，
2: 哎，你好。

0: 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个用户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个问题希望委托我们替他咨询一下，就是他家这一套房子，他想问今年可不可以办停热。我说呢，让咱们这边帮他查一查，您看他这个地址啊，这个楼层啥的，满不满足停热条件呢？嗯。
1: 啊，他在哪儿住啊？
0: 您稍等一下啊。您好。
2: 你好。
0: 林女士，您说一下您家具体地址，这把可以说了。嗯。
2: 嗯，我家在那个太古六道街祥泰小区，A3栋20楼。
1: 嗯，你好，女士。
0: 嗯。
1: 那个，咱们那个所描述的祥泰小区啊，由于他那个没有分户。他所以说咱们现在目前呢没法办理停热这个业务
0: 啊、
1: 必须得是分户小区、然后呢且是不是顶层首层冷山侧的住户可以办理停热业务。
0: 明白，那好，谢谢您、好，谢谢、好，感谢感谢、您这还没有做分户供暖呢，所以停不了啊。就没有办法了。然后我把这个电话告诉给你，你有啥事儿以后就打他这个电话，你就直接去找他们热站就行了， 好不好？
2: 好，
0: 这个电话您记好，是153-0461-8224。对，这个就是热站电话，你详细记录就可以了、好不好？
2: 那个听说老师想麻烦您问一下、就是、
0: 嗯、
2: 就像那个我家这房子吧，现在就是被小姑子和女婿现在占有。
0: 嗯，
2: 我想用什么办法呢？
0: 小姑子和女婿占有，你们都是相应遗产继承人呢、你们得商量一下这个房子的归属了。
2: 不是，他这个房子不是他们的，他这个房子是我家的，是我爱人的。
0: 是你爱人的，他也不是你爱人名了。
2: 是我爱人名。
0: 啊，是你爱人名，我以为是你家老婆婆和老公公的名呢。
2: 不是不是，是我买的，完了给他们用，给老人用。
0: 那你只能是诉讼啊，现在你这个亲属之间的矛盾，派出所很难介入管理的呀。是吧？派出所社区咋协调啊？也可以求助。但是派出所民警啊和社区像我们都是劝一劝他、顶多是打电话劝一劝、你不可能说派出所去五花大绑把这个人撵出去，那不能。对，你只能是诉讼的方式来告他们，说他们占用你们的房子始终不腾出来、法院判决。但是这个也申请到就有涉及到一个执行难的问题。所以我的想法，你应该还是先把这个房子看看怎么样，先更一更呢，不行就先手续上变成你的呢。
2: 手续是我爱人的名，没变我的。
0: 是，我就说咱们把手续变成你的呢，变成你的不行，你就张张的把它卖了呢，或者给它改成买成私产，给它卖了得了。
2: 对呀、那但是，那也是挺麻烦的。
0: 那你麻烦你就是这样，不就彻底一下子就解决了吗？但是卖这个房子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腾出来，这个买房人没法看房子。
2: 是，就问题就在这儿。
0: 你这个事儿就得跟律师商量了，看看能不能涉及到执行上的一些问题。因为你打这个官司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当年是你跟你爱人共同出资买的公产房，是你们的公产房、然后呢要求他们搬出，这个法律上倒是站得住脚，但执行肯定有问题。你现在主要是跟律师咨询一下，就是我即使胜诉了，我这执行怎么办，怎么执行。好不好？我把律师电话给到你们，然后你有空的话你再跟律师商量商量。但是的确挺难，因为他会耍无赖呀。
2: 是，问题就在这儿。
0: 那你找那个街道办啊，或者找派出所民警啊，他们都不会硬性把他赶出去的，因为这个的确是属于你们的，算是一个纠纷和矛盾吧。因为等于说之前咱们允许他住，但现在我想收回了，就这么个意思。稍等，您记好马律师电话，有问题你就给律师打电话就行啊。
2: 好，
0: 那你详细记录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韩先生，68岁，韩先生，韩先生你好。
3: 啊，您好，庆贺老师。
0: 您说，
3: 我想问，就是说，低保户家安摄像头，就摄像监控可不可以？他低保户、
0: 为啥不可以呢？
3: 我想问问，就是
0: 可以的呀，可以的，为啥不可以啊？你觉得就是不可以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您身边的人讲说不可以的理由是什么？
3: 理由就发现社区来你家，怎么还低保户家没有钱，怎么还安监控？
0: 监控很便宜的。
3: 啊，
0: 监控很便宜的。你安个便宜点的就行、
3: 很便宜，我是这么想，方便家万一用个人啥
0: 不限制
3: 的，
0: 这个不限制的、
3: 不限制哈，没事，
0: 不限制的。对，咱们低保户吧、
3: 啊、
0: 审查的是什么，就是大的财产，房产啊、车产啊，就这些。对，你像这小家用电器，我买一个监控是没人管的，而且现在监控很便宜的，百十来块钱也有的、几百块钱也有。这个不审查，不审查你家里边安不安监控
3: 啊？我觉得

0: 家这低保户怎么还安监控？你家有啥呀？他我是啥护理啥来个人吧，看着其实老百姓拿点东西，咱们就是这个
1: 不审查的
0: 啊。那好了，谢谢。
1: 对，对于什么像什么家里边的电器什么的，不审查。
0: 啊
1: 对
0: 啊，大型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就是现在基本啊，那就知道了。好、啊，谢谢。
1: 好不好？他审查的银行存款，然后车产，大型农机具。类似于像比如说还有什么普通摩托车，然后房产，像你的用房、商铺、车库、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这些是主要的。就主要审查这些。你上
0: 监控没事哈，
1: 监控不在审查范围之内的。
0: 啊，
1: 因为监控价格很便宜的啊，你不用担心，好不好？不属于大额的高档消费，它不会被审查的。那个高档消费才会有可能被审查啊。
0: 啊，再随便问一下，他的金额就是他。他不监护人允许金额大概多少呢？家监护人他得允许，就政策允许的金额。
1: 监护人跟低保户他也不是一回事儿啊。你监护人你就正常。
0: 有点钱，有十万八万。假如说是和他
1: 就是
0: 有没有
1: 低保审查的呢？就是低保和他在一起的这个户。我再讲一遍，就是低保审查所谓的户。就是审查和这个低保人员获得低保人员他获得低保的就他这个户，那么这个户呢，有的是看户口本，有的是单独审查，它不一样。比如说特殊的有一些重残啊，那可能他在低保边缘家庭当中他要单滴溜出来，就只看他。那有一些的确是要审查所有家庭成员，就是他的审查呢，你这个得跟社区去沟通一下，就是你作为低保户
0: 啊，
1: 那么你看看谁跟你共同生活，就是政策当中规定呢，这个家庭成员呢是长期共同生活这样的人啊，明白？然后所以说你就得问一下社区了，你是单人户特殊情况单独审查的，还是说呢
0: 单独的，我家孩子单独这
1: 单独审查一般就是成年无业的重度残疾，
0: 家长有没有影响？
1: 我问您，他是不是就是这个成年无业的重度残疾人？
0: 他是残疾人，
1: 是不是重度残疾人？他几级残？
0: 三级，智力残。
1: 智力三级残人，残疾是不是？你问问他，你就问他是不是单人保，就这种，就只看他自己。
0: 啊，他属于单独发他。
1: 对，你就跟我就是问我说我这个事儿，你不用去讲你有多少存款的事儿，你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你问社区说我家孩子是不是单独审查他，问这个问题啊，这个社区都能回复你的，明白？这个社区要回复你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单独审查呢，他必须是这个家庭他是低保边缘家庭，然后他低保边缘家庭当中的重度残疾人
0: 啊，
1: 是这样的，就是他都每一个人具体的审查情况不一样，是不是？那如果你要是说低保边缘家庭的话呢，那也要考察你们的情况了，对呀、
0: 啊，
1: 那低保边缘家庭，你太有钱的话，你就超过低保边缘家庭的标准了，是不是？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一种就是可能是完全不看家庭是不是低保边缘家庭的。就是你具体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你得到社区去查一下。社区就会告诉你家具体啥情况。可能因为低保它每家都不一样，有的是家庭成员全审查的，有的是低保边缘家庭的，有的怎么地的。它这个情况还得是结合你家的实际情况来去问社区。没事，这个社区他就会实话跟你实说的。如果遇到沟通遇到问题，你给我打电话，我再跟他去讲就行。
0: 好了，谢谢，
1: 好不好？
0: 好，
1: 再见。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啊，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倾诉。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 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

0: 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氏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素媛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氏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两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的电话，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是问房子的事儿，四先生，听众朋友，四先生上是钱阿姨，钱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您说。
2: 你好，秋哥。
1: 嗯，您讲。
2: 啊，我有点紧张。
1: 没事，你讲。
2: 我就想咨询一下哈，那个就是老人那个家里这边有几套房子，都是这个老爷子的名，老爷子呢，完了，现在老爷子和老太太吧，他俩都去世了。
1: 嗯。
2: 去世了呢，他那个。他有3个子女，他在他的大儿子吧，在老爷子之前去世了，去世了呢，我就想问一下哈，现在老两口也都没了，那个我们就是我，那个就是那个我们可不可以继承他的房产呢？
1: 嗯，咱们确定一下整个的这个去世的顺序，您是属于老人的
2: 儿媳妇儿，
1: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不是遗产继承人啊，
2: 那个他不有那个，就是他大儿子他有孩子，
1: 对，他的孩子才行，那个叫
2: 免就可以是那个，
1: 那个叫代
2: 位
1: 继承，
2: 代位继承，
1: 对对对，
2: 啊，
1: 那您不行，
2: 啊，
1: 您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就是晚辈直系亲属
2: 啊。
1: 嗯，
2: 就我就咋说呢哈，就是这个因为就我家那个没了以后吧哈，那个老爷子都这个老头老太太都是我伺候的，我一直到他们没了，我们有吗？没有继承权吗？
1: 嗯，正常是没有的，因为你不在法定继承顺位当中。但是你可以呢，依据就是说我长期跟他在一起生活，你提出这样的诉求。
2: 嗯。
1: 但是按照法定继承顺位来讲，的确是没有儿媳妇的份儿。 但是你要说呢，我能够提供证据，说我作为儿媳妇呢。

0: 我在老人的弥留之际，一直都是我在照顾，我在赡养老人，那我要求去分割，
1: 嗯，
0: 那
1: 反正我
0: 就
1: 也
0: 得
1: 是
0: 举
1: 这么
0: 证
1: 想，
0: 了，嗯。
1: 啊，举证吧，这个吧，我倒是行，反正也是孩子继承哈，我还想问一下哈，比如那这个没有啥事儿哈，就是代位继承可以哈，
0: 那
1: 孩
0: 个
1: 子
0: 代位继承那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哈，
0: 对，
1: 我再问一下哈，比如说孩子，
0: 就是
1: 继
0: 你
1: 承
0: 只
1: 的
0: 能
1: 这
0: 通过
1: 个
0: 特
1: 孩
0: 殊路径，就是你只能是作为特殊路
1: 子，啊。
0: 径，就是说啥意思呢？因为我是，从你的角度上也丧偶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对公婆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然后你要通过这个方式，那么他衡量就比较多了。第一个，比如是否长期共同生活呀，是否在经济上给予供养了呀，是否在生活上照料了呀，是否在精神上给予慰藉了呀，是不是？这个长期性和经常性它是关键的。对。
1: 我就想问一下哈，比如说这个就是孩子吧，他已经结婚了。结婚了呢，他现在吧，我就想问一下，就比如说，这个孩子继承了财产以后，这房子，完了他本身他结婚了吧，他现在的那个房子呢是他的名儿，他要再继承呢，那个有没有啥说法
0: 继承就是婚内继承，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也没有特殊
1: 呢？
0: 遗嘱嘛。
1: 就父
0: 他
1: 亲
0: 爷爷奶奶也没有啥遗嘱啊，是不是？然后他爸爸也没有
1: 对，
0: 什
1: 没
0: 么，
1: 有，他就口头的，都是口头，
0: 那还有没有其他子女啊？您的公婆有其他子
1: 有
0: 女
1: 啊，
0: 吗？那你们家只占一份儿啊？
1: 我家占一份儿，就是还有那个，但是这个就是谁是谁的，他这个没有啥争议，
0: 啊，就是他们都不要了，是这意思吗？
1: 他们都同意，不是有，不是一套两套，就
0: 就
1: 是
0: 大家
1: 都
0: 都
1: 有
0: 分
1: 各自
0: 好
1: 份
0: 了，
1: 儿，啊，分好
0: 分
1: 了，
0: 好了，那就是你的孩子办手续，现在差就差在你这儿了，
1: 我可以不要，也可以，都就是他
0: 差就差在你这
1: 这
0: 儿
1: 孩
0: 了。
1: 子不是，
0: 就是我们看到，你看咱们在给你回复过程当中，律师跟我讲，在江苏徐州有一个案件，是丧偶的儿媳妇儿呢，她提交了30多位村民的联名签署的情况说明书，法院呢又走访调查，最终啊认定了，丧偶的儿媳。他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于是也把他划到第一顺序继承人当中了。那有这个案例做说明呢，就是说你想共同参与分配，这个就得是你进行举证，就是把你也算一份儿。但是这个就是像我说的，要有那些要素，长期
1: 我
0: 共
1: 就
0: 同生活以及你
1: 对，
0: 对老人尽到赡养义务的这个证明，
1: 我这个吧，我这个就是要是真进法院了，现在吧，眼下吧，好像还不至于达到那个。我要是那个，要是那样哈，就是比如说要真是进法院的话哈，
0: 就是说，
1: 我这
0: 现
1: 邻
0: 在
1: 居
0: 呢，你
1: 啥
0: 什
1: 的
0: 么
1: 都
0: 时候，
1: 不能给我
0: 对，
1: 作证，
0: 你说现在是
1: 都
0: 什
1: 能
0: 么
1: 给我
0: 样的
1: 作
0: 情况
1: 证，
0: 对你更好一点呢？就是大家适当的给你家多分，如果都像你表达的这样，
1: 那是不可能的，
0: 那不可能的，
1: 就
0: 那
1: 是
0: 就
1: 这
0: 是
1: 样
0: 要，
1: 式
0: 那
1: 的
0: 就只
1: 都
0: 能是
1: 不
0: 平
1: 错了，
0: 分了，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我就认为这个，我就满足了。
0: 平分
1: 他
0: 你们
1: 要
0: 肯
1: 是
0: 定
1: 这
0: 是
1: 么，
0: 有法律依据的，你就不用有什么举证，你儿子就可以跟他们平分，因为他就
1: 我
0: 可以
1: 是
0: 代位
1: 姑
0: 继
1: 娘，
0: 承
1: 女
0: 了。
1: 孩，
0: 那一样的，姑娘儿子都一样的，他就是
1: 对，
0: 代位继承，这个是完全
1: 代
0: 没
1: 位
0: 有问
1: 继承
0: 题的，
1: 哈，这
0: 对
1: 个
0: 呀，
1: 没有问题哈，
0: 是的
1: 那就
0: 呀，
1: 行了，那
0: 这
1: 我
0: 个
1: 就
0: 事儿
1: 放
0: 你
1: 心了。
0: 就不用担心了。那你要是说你们家想多得呢，那就得说你再去提供证明了。但是你可以
1: 我
0: 这点，
1: 这，
0: 我认为，看他啥情况吧，剩多少东西啊？剩财产很多吗？
1: 有几套房子，
0: 哦。
1: 都是不太大，都是20来米的，都是老房子，90年的房子了，就是当时吧，就是多种原因吧，就是没有落户到我们手里头，就是口头的说。
0: 好吧，反正整体情况就是这样。从法律依据上来说呢，您的孩子获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想多得的话呢，就得咱们去拿证据证明了。目
1: 好
0: 前
1: 嘞，
0: 就
1: 那
0: 是
1: 就
0: 这样，
1: 谢谢
0: 好不好？然后有啥问题
1: 好
0: 你
1: 嘞，
0: 就随
1: 谢
0: 时给
1: 谢
0: 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嘞，好嘞，我是
0: 好，
1: 你的忠实听众，
0: 谢谢您，谢谢您
1: 头
0: 的
1: 一
0: 支
1: 次
0: 持。
1: 参与，
0: 哎，好，感谢您
1: 哎，
0: 支持。
1: 谢谢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我们已经开播1个小时的时间了。大家想继续讲您的问题啊，直播间电话再来重复8799-6984，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 您现在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就可以了，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0: 他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一位是在五线等候是吧？我看一下，五线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王大叔。
1: 主持人先生您好，
0: 您说是嗓子里长东西了是吗？
1: 我嗓子里头起的就像那个高粱粒子似的，密密麻麻的在那喉部，舌头根底下边，刚手能摸着。
0: 喉部的话，你看一下医大二院耳鼻喉科知名专家王超教授，让他去检查检查。
1: 医大二院呢？
0: 对，医大二院耳鼻喉科的王超。
1: 啊。
0: 超人的超，
1: 现在还是不是得先预邀啊？
0: 你最好提前查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他哪天出诊，我这没有他的出诊信息，只有他的名字登记啊。
1: 像我这，我还是个盲人。
0: 您提前跟周围人说一下，你问问他哪天出诊，你可以现场去，但是得确定他出诊时间，是不是？医大二院耳鼻喉科王超。
1: 挂医大二院总机能查着他电话号不？他那个，
0: 也许能，但是电话号查不到，也许能看到出诊时间。医大二院耳鼻喉科王超，你就记好这个王超的名字，好吗？
1: 王叫王超、
0: 对，王超啊，
1: 王超，
0: 好。
1: 哎，是不是这个那个住像我们农村人？
0: 您说。
1: 当那个，我听说现在要改医疗制度改革了。但是实行不实行不知道，是就是所说的是指像在基层医院必须先看，基层医院看不了。
0: 没有，您随便，您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只是说呢，您现在要是涉及到住院啊什么的，那才能够涉及到一些报销。你要是不涉及到住院啥的，你门诊看病就得走你的500块钱的统筹额度。
1: 我是说你要。
0: 不会拒绝，他不会拒绝接诊的。
1: 拒人不给看。
0: 不可能，不可能。不能，您上王超这儿他不能。 但是您其他的问题
1: 我
0: 就不跟您多啰嗦了，因为后边还有听众在等，好吧？一大二院王超，您去挂号看病就可以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三线，三线上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嗯，
2: 你
0: 说，
2: 哎，
0: 你好，嗯，
2: 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嗯，
2: 我是啥事呢？我是那个部队转业干部，转业到这个企业了，
0: 嗯，
2: 每月吧都给那个这个工资差额给那个补助一部分。从七月份开始到八月份没有了，我不知道啥原因，我请你我问一下。
0: 嗯，那你这个差额工资是哪个部门给你发的呀？
2: 也是财政部门打到我的社保卡上啊，跟那个社保卡公司一起打进来的。
0: 哦，那这个我们还真不清楚，你到社保局去问一下吧，或者是问一下咱们退伍金融事务局。
2: 麻烦你了，先生，你帮我问一下行不行？
0: 我们不帮打这个电话的，12333啥都自己拨打，要不到社保局自己问。我看不到你这个工资，
2: 打了半天也打不进去。
0: 一样的，你打跟我打是一样的，我们号码也不是被识别的。你排队我也得排队的，所以说一般这个电话就大家自己去打。嗯，也没有啥这个特别的这个事情，您还是自己去打或者到社保局去问一下。因为我不太清楚您作为转业干部的工资的构成，因为您现在讲的是除了基础养老金之外，你还有一个差额的一个补助。
2: 对对。
0: 然后这个差额补助呢，现在是停发了，我不太知道这是哪儿给你发的钱。
2: 也是财政给的。
0: 嗯，财政给的话，那你就可以去打一下咱们那个社保局的电话，社保局统一服务电话是12333。
2: 好了，谢谢。
0: 另外，您可以联系一下咱们退伍军人事务局，问问他应该也清楚。退伍军人事务局应该，
2: 你刚才说的是哪儿啊？
0: 退伍军人事务局。
2: 哦哦哦！
0: 您联系退伍军人事务局，他的电话应该是可能好打一些的。
2: 哎，好了好了，谢谢你啊，
0: 好不好？哎，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六线听众朋友，你好，六线上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3: 你好，千鹤先生，
0: 您说，
3: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妹妹吧，手和脚吧都长的东西，就好像是癣的不啥刺挠，想问问你哪个医院的皮肤科看得好？
0: 皮肤科，我们现在推荐的是医大六院的张峰老师，看得非常好。嗯，
3: 我记一下啊，麻烦了啊，医大六院。
0: 对，江北医大六，在江北医大六院。嗯
3: 啊，江北医大六院。
0: 皮肤科张峰。
3: 张峰老师。
0: 对，山峰的峰。
3: 张峰大夫。
0: 对对对。
3: 张峰哪个峰？
0: 山峰的峰。嗯。
3: 啊，山峰的峰。
0: 哦，好嘞。嗯。
3: 啊。啊，那我这啊是医大六院江北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嗯，好。
3: 哎，那好的，
0: 嗯，
3: 谢谢您。
0: 好，别客气。另外，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医大四院的非常知名的妇科专家王立双老师，他主要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很多女性得了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容易病急乱投医啊，就总是感觉不好意思去看病，找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耽误病情不说，有可能还甚至诱发癌变，所以呢，转过头来还得到正规的大医院去看病。得了这个疾病不用讳疾忌医啊，您就正常到医院去看。咱们推荐的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也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那么它也是咱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推荐的是妇科的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老师啊，专看的就是女性外阴白斑这个疾病，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是慕名找王老师去看病，因为他在外阴白斑这个领域呢是专长专家。做的科研项目啊，临床经验丰富啊，都是和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相关的。省内的很多患者都来找他，包括呢他的治疗水平很先进哈，咱们就不用到北京、上海那么远去看病了，在哈尔滨本地就可以看。我再来说一下他出诊的地点，是在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医大四。那么挂一下妇科的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那么他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也就是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啊。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五天都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在医大四院出诊。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啊，你们就直接去挂王立双老师的专家号就可以了，好不好？来吧，听众朋友们，一会儿呢要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聊。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五线。五线的听众朋友，64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4: 哎，庆贺你好，
0: 嗯，
4: 我跟你咨询一下子，我家孩子好是个女孩，离婚了，完带俩孩子，完他那个前夫呢，因为有些原因呢，就把房子卖了，卖了以后呢，这个买家呢就买完了以后呢，那个需要把那个户口，那个要迁到这个我这个孩子这属于他家这个户口这个所在地，但是今天他上派出所呢，人派出所就给买家说的，说必须让我家孩子还有他那前夫呢，得把那个户口得迁出去，完他才能什么。才能这个买家才能把户口迁进去，迁进以后呢，后我说那我们孩子落在哪呢？他说只能是落在集体户口。我寻思这是能不能可以？就是说是不是可以？
0: 不是可不可以？你们必须要那么办呢？
4: 啊，就必须得让他给迁出去，让他迁出
0: 不是你们就我想问的是，你们有没有这个收益？这个房子不是男方卖掉的吗？
4: 啊，这男方卖掉。
0: 男方卖掉钱给你们分吗？
4: 没给分，他是有那个外面欠债的，他是。
0: 嗯，那你们能得到啥呢？
4: 我们就啥也没得到，就是因为啥？当时他俩离婚了，就是说协议上干啥的，也就是说的，那就是带俩孩子，完了他那给点抚养费。现在他有点经济上，嗯，他有点什么就是困难了，完他就把这个房子卖了。
0: 抚养费卖了，正常给咱们抚养费吗？
4: 现在就是还没给到，或者他也说了，他现在他有点困难，他得有机会还机会。他说的等到以后他上外头，他想说的在外头挣钱了再还。
0: 您先跟我讲，他离婚多久了？
4: 离婚了是2000年离的婚，2000年离的婚，他那前是给好那个抚养费，完但是
0: 前2000年还是2020年？
4: 啊，不是，就是啊，2020年疫情期间。
0: 明白。2020年到现在离婚这几年，他给抚养费了吗？
4: 他给了，都给了，完了就是前年他就是跟人的就是发生点就是什么身体摩擦，给人就是给人打坏了，完了他就是给人赔的钱，所以现在他就只能把房子卖了。
0: 嗯，
4: 把房子卖了。
0: 你听我讲这个问题啊。
4: 嗯嗯。
0: 哦，首先咱们确定就是你之前的这个姑爷啊，前女婿，他有没有提出希望咱们配合？
4: 他都配合，他都说配合。
0: 他希不希望让咱们配合？因为现在不得是咱们出现把户口迁走吗？迁到集体户上吗？
4: 啊，得迁。
0: 他现在希望咱们迁吗？
4: 就是说他怎么意思？我还没明白。
0: 现在不是他卖的房子吗？
4: 啊，他卖的房子，
0: 他是希望咱们迁还是不迁？他怎么跟你女儿讲的？
4: 他也希望迁，他也希望迁的。
0: 啊，明白。首先，咱们确认好这件事儿。啊，这个事儿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4: 嗯，对对对。
0: 第二个，
4: 嗯，
0: 你这个房子是不是学区房？有没有小孩子上学？
4: 那孩子现在全都上学，一个高中，一个初中了。现在
0: 那就不影响呗，是不是？
4: 啊，不影响，
0: 不影响，
4: 现在不影响
0: 啊。
4: 嗯，
0: 这些都解释清楚，你就可以签了。为什么呢？我再给你讲这个问题。
4: 嗯，对，
0: 我们作为卖房子的人，配合买家进行更名过户，包括户口迁移，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操作。因为这个房子已经不再属于你前女婿的房子了，
4: 嗯，
0: 这个房子已经属于新的买主的房子了。
4: 对，现在买主
0: 的。
4: 对，
0: 那如果我们不迁这个户呢，一定是有理由的。不迁这个户啥呢？我就不配合你。前提条件就是有家庭矛盾，比如说你可以借此啊，
4: 嗯，
0: 提出来你把抚养费给我多拿，或者是呢你之前拖欠我抚养费你给我补齐，
4: 嗯，
0: 那你去不迁，
4: 嗯，
0: 你是有谈判的筹码的，对不对？
4: 啊，对。
0: 那么结合你讲的这个事儿，
4: 对对对对，
0: 如果说你之前这个姑爷呢只是跟你女儿有情感矛盾，他俩早就分手了，然后在对于孩子抚养这件事上，你之前这个女婿人家不差事儿，人家抚养费呢按月全都给了，那人家已经按月给这个抚养费，那咱就没有必要拿这个把了
4: 啊。对对对对，
0: 咱就没有必要端着，我就故意的去刁难你，我就不配合你，然后人家又主动跟咱商量，又说你看能不能把户口都迁到集体户上，那咱有啥不能配合的呢？咱可以配合的呀，然后又不影响孩子上学，
4: 啊，是，
0: 对呀，那就配合就可以了呀。嗯，那疑问是什么呢？嗯，
4: 那我还疑问就是啥呢？现在那个派出所就说意思让我们迁到集体户口，
0: 嗯，
4: 我说那是方便，那我们想迁的那块
0: 只要不影响孩子考学就行，因为你孩子已经上一个上初中一个上高中了，这就不影响了。
4: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呀。
4: 啊，完了，就是说派出所就说你，就是说让我们得先让我们迁出来，那就是我们就是两家就上派出所，就是跟人说好，就协商好，就可以迁到集体户口嘛，是不是？
0: 对呀，迁到集体户上就完事儿了，就不影响人家落户了呀。
4: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今天他们卖家今天跟我打电话说，说你需要我们家得去签到地主。后我说上哪签？他说那你就人判说的，就得说，看看你们家。后我跟孩子一说，孩子说，说行，都同意了，都干啥了？
0: 嗯，
4: 都同意了。
0: 那你就不影响孩子上学就行。
4: 嗯，对，我怕有了啥顾虑，所以我说我今天想来咨询问问你，
0: 就是、
4: 我心里有点紧。
0: 不影响孩子上学，然后借此呢，你就跟他说说，那你这个房子卖完钱之后，你这抚养费得留出来。
4: 啊，是，那我们这样私下我们都好商量好了，都商量好了。要不他也不能卖，要不啥他也不能卖，因为我们也不能同意干的，或者他已经到最后答应了。
0: 你这故事还行啊，那他俩当时为啥离婚的呀？
4: 哎呀，就是一个感情，就是一个什么三观，属于三观上一时冲动干啥的，怎么说呢？
0: 咋冲动了？
4: 反正就是有点原因，反正是当时谁也就劝都没好劝了，就是。
0: 他俩就过不下去了，然后还没有什么原则的那个出轨的事儿，是不是？
4: 嗯，对对对，还没有，就是说，就是观念上，他俩就是一点不同意，他的观点上，
0: 就是过日子，大家想法不一样。
4: 嗯，不一样，特别不一样。完了，有些问题呢，咱哪说哪了呢？他啥都就是看的干啥的，斤斤计较这些东西，什么啥事儿都得斤斤计较，啥事儿都干啥的。或者我家的姑娘就有点
0: 受不了了。
4: 有点受不了了，或者现在呢，总来说，哎，等到离完婚以后，有些啥事儿，这一跟他说沟通呢，还是反而比的就是
0: 之前还有，就是有的人确实就是适合做朋友，不适合过日子。
4: 嗯，对对对，等现在你看需要说干啥呢，买啥或者整啥呢，哎，都需要呢。
0: 对呀，我一听这俩人怎么离婚之后，反正还挺和平的，然后还有商有量的，是不是？
4: 哎。
0: 然后他那抚养费也不拖欠，嗯，
4: 也不拖欠，不，咱我不是说过去就说需要买点啥都卖啥，他刨根问底非得问这问那干啥的，
0: 嗯，
4: 或者等着离完婚以后买啥东西呢，或者我买啥东西跟
0: 他就是孩子又啥钱啥的，就是不是都没啥事儿，
4: 哎，他也不说给你刨根问底问了，也不干啥了，哎，就反而说我们说多钱多钱的，他就是这点，反正你说你买多钱的，他给你报回来多钱。哎，我家姑娘说这样是我挺干啥的，我说，啊，我说的就说的，哎呀，他得这样似的。那我在婚内之间，我买他，他那老问了，老趴个问题。明明这件衣服，你看，就说这件，就说这件衣服，这双鞋给孩子买了，给孩子买双鞋，说想买双好点鞋。我啥？他说为啥你给孩子？他说孩子穿的好鞋，脚呢穿的也得这舒服，说脚气。说你不买这好鞋，那穿着孩子捂脚还不好，怎么的？那样似的，他就说等到离完婚以后，他买啥东西给孩子买了，说不告诉我买啥花多少钱。哎，他就不打奔，就把钱一五一十的也不问了，就是这样似的。
0: 嗯，
4: 哎呀，跟你现在说的
0: 是你说的很清楚。嗯，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他俩肯定是好事儿。那他，会看孩子吗？
4: 也会看孩子，也会干啥的。但是就说的，我家姑娘现在就所说的，她现在就好像说的过日子就好像不那么累，说原来跟他在一起过日子就好像可累的很了。
0: 那当然了，因为你姑娘也是一心一意过日子的女人呢。
4: 啊，就是过日子。
0: 如果说买点啥都刨根问底儿的，是不是都是意见相左的，都不统一？就是买双鞋也得解释来解释去的，那的确挺累。然后他还能理解你那个意思，还不是说就是买鞋这一件事儿，是生活当中事事呢都挺别愣，这俩人
4: 对对对都别愣，所以这俩离完婚以后，完了这反而这处的干，或者他也是经济原因完把那个房子干了，或者我们也都同意，他也都承认说等着以后说的如果条件好的话还有什么，嗯，或者我们是既然都已经这样事了，都已经，哎呀，咋说呢，或者他现在也确实能干啥了，我们也看了说不管咋看孩子面上，反正慢慢的看看他有什么好的干啥的，完了或者说，
0: 倒不一定说非得复合了，因为孩子都那么大了，都初高中了，孩子慢慢都得上大学了，是不是？眼瞅着上大学了，就他俩的事就他俩自己做主吧。
4: 对，就是咱们就说不管了，所以或者今天人家买家呢，或者就跟我们商量说什么，或者我说签到集体户口，或者我说的那我得问问孩子，孩子也同意，或者我们就怕说派出所就说有没有什么干啥的？
0: 派出所不管你的事儿啊。
4: 啊，派出所不管，只要是我们就是跟这两家协商好了，到那一起，我们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你们签到集体户口上，他就落进来了。
4: 啊。
0: 但是得有这么流程，得你们先签走，他才能落进来。
4: 啊，对，人家派出所就说只要买家说必须得我们迁走了。或者我说迁哪？说迁的集体户口。或我还真没听说有集体户口。我今天就来问问你，咨询一下的这集体户口是不是还在原有的基础，这个社区的派出所基础上？
5: 啊，对，还是在这个社区，
4: 嗯，
5: 还归这个社区管，
4: 嗯啊，
5: 还归
4: 这个
5: 派出所管，也归这个街道办管。
4: 嗯嗯嗯，
5: 到什么时候你的女儿有自己能力，有买房子了，或者是以后，
4: 嗯，
5: 孩子上大学了，那个孩子就迁走了，上大学，
4: 啊，
5: 上大学那个孩子就迁到他那个大学去了，就迁走了。
4: 啊，那行行行。
5: 然后以后那个上大学那个孩子找工作完了，就顺道他在哪城市，在哪城市落户了。你女儿呢，就看他以后了，他以后再找呢，可以落到丈夫那儿，或者他不找的，他以后自己买房子了，就落到自己房子那儿。
4: 是，我还寻思今天还有个这个问题，或者我说的，我说那个签，或者人那个派出所说的，那你必须得什么哪个你得迁走，你还得上哪有房子？我说他现在他没那个能力经济，
5: 嗯，没房，就是因为没房子才能够落到这个地方嘛。
4: 啊，能哥哈，那行行行，
5: 嗯，
4: 啊，
5: 那
4: 行，那
5: 行，
4: 那好的，谢谢你啊，听说
5: 好，有啥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嘞，
4: 啊，
5: 哦，好，再见，哎，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在三线董女士是吧？董女士你好。
6: 喂，你好，金哥。
5: 哎，您说。
6: 哎，我给你咨询一下子，我哥在北安，完了他来年4月份退休，完了他今年去办退休去了，完了他那工龄吧，91年到94年少了34个月的工龄。我想
5: 上哪用原始的佐证材料去佐证一下。
6: 都啥佐证啊？
5: 嗯，缺少工龄的话，他原来那个单位有没有留守人员呢？
6: 他单位都破产了，完了但是吧，找不到他单位的留守，但是单位那个给交那个保险还给交。
5: 那应该是有留守人员。咱们说少这个34个月的工龄的话呢， 找他单位的留守人员，留守人员他那可能会有当年保存的工资台账记录，台账里边呢他就会有就是他那几个月那30多个月一直在发放工资，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证明咱们工龄的原始材料，社保局他是认同的，这个没有的话就得找其他的一些佐证的原始材料了，那这难度就更大了，所以他现在应该跟他的老同事打听打听他们单位留守人员到底在哪办公。
6: 嗯
5: 嗯，你得用原始材料去证明。
6: 对，用原始的，是他，我也知道这个事情哈，挺大的。像咱哈尔滨，他给北安，咱不知道他那他是北安钢厂的，也不知道他留守人员在哪里。
5: 联系他老同事啊，嗯。
6: 用他，咱们97年就出来了，出了年头太多了。
5: 其他的材料呢就更难了，其他材料呢，比如说招工审批表啊，这个转正的定级表啊。调资表格啊，职工登记表啊，职工花名册啊，劳动合同啊，考勤表啊，工资条啊，这些都是很难的，那都是当时的那个，就是当年的，它不是现在的，都得是当时的老材料才行。所以他这样，他可以联系一下北安，应该也有那个工业信息局之类的，他会登记一些，对，他会登记一些企业的信息啊。那么登记企业信息的话呢，他就跟他们去了解一下，就说我们这个企业北安之前的这个企业他现在有没有留守人员，或者他现在归哪个局去管，他现在在哪儿办公，我们想找一找当时的一些材料，你只能然后呢这个找完之后呢再看一看他其他的一些地方吧，那就得是打听一下他的那个老同事啥的，谁知道去问问。
6: 有一个老同志，完了他现在给哈尔滨了，他说5-6天回去，他帮打听打听去。
5: 对呀、那不就挺好吗？就得打听，打听找到这些原始材料，拿原始材料去证明，好不好？
6: 谢谢秦哥啊。
5: 行啊，聊到这儿、有啥问题需要我帮忙，再给我打电话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五线的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7: 你好，秦哥老师。
5: 哎，王先生你好，您说。
7: 我跟编辑就顺口溜，赞扬咱这个节目办得好。庆贺节目办得好。千家万户都知道，为民服务出高招，知名医生来介绍，百姓同说庆贺好。
5: 谢谢您。
7: 见笑了
5: 啊，谢谢您。您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7: 再一个，庆贺老师，我问，麻烦问一下吧。我这是农村房子，我本身不是一个盲人吗？我家这房子在2013年买别人的，买别人那阵儿，我家这不就低保户啊？后来这个房子就是这个过户，就始终到现在没过户，没过户。现在咱们农村不都实行就办这个不动产证啊？现在这个不动产证现在办不下来，
5: 你得找他，
7: 就是
5: 他得出现才行啊，你自己直接办办不了啊。
7: 这个是吧？
5: 对啊，再有一个，您现在户口在哪里啊？在这个村吗？在这个本村吗？
7: 他这个户口现在在这，在这，他这个本人。
5: 我说的是你，就是你的户口也在这个村吗？
7: 也在。
5: 啊，那行啊，那你要如果符合落户条件的话，或者符合购买条件，那他配合你就行了呀。他不出现现在。
7: 是他这个本身是，这是我父亲买的，我父亲已经是80多岁了。完了买这家这个他这个房古的名。这个老人还没了，去世了。完了他家儿女啥都有。你看这个买卖合同，就是咱们的农村不以前就是测量这个房屋面积啊。就是来村上办这个，就这些个都过户了，都整得了。现在就是办差这道过户手续。
5: 对，就差他过到你们名下了。
7: 对对对，就差这个。
5: 那挺难。
7: 再麻烦，也听个老师，我麻烦就是咱这个，如果现在到这个房产局过户，他这个税是怎么按什么收的？
5: 您说的是农村房产的这个税费是吗？
7: 对对对，
5: 我得看一下，他这个还不一样，我得看一下咱们，你是哪个区啊？
7: 双城区。
5: 我给你看一下双城当地的这个宅基地过户的税费，我查一下表格啊。
7: 麻烦你了，秦国老师。
5: 稍等啊，我看看，他跟市里边这个房子还，不太一样，
7: 对。
5: 稍等。
7: 麻烦了。
5: 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
7: 谢谢。
5: 嗯，我们这儿好像还真没登记这个。
7: 啊。
5: 嗯，真没登记这个。我得让编辑去问了，因为宅基地农村的房子的这个税费问题跟市里的这个，我们今天还真是不知道它是不是统一的。
7: 啊啊啊！你看我问村上，村上说什么？说就是等着这2027年呢。
5: 嗯。
7: 说呢，都下来统一办，他光是这么说。但我现在心里，
5: 你2027办的是那个土地呀、啊，他也不一定能办你这个宅基地呀、啊。你现在不是宅基地的那个手续吗？
7: 对对对，就咱们房屋事儿啊。
5: 对呀、啊，2027年办的是咱们的耕地、承包地。嗯，
7: 对，他这个税收税的，等于买卖这个。

0: 不转让的话呢，一般情况下费率是比较低的。这个能理解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跟你们当地去沟通一下，也许他没有那么高的费用，就是你应该联系你们双城当地，因为现在呢，编辑也说建议呢，还是跟当地沟通一下，因为这个村民之间的内部流转有可能费用就比我们登记的要低很多，是不是？嗯，
1: 那行，
0: 对不对？有可能是
1: 行
0: 像
1: 行，
0: 不是本村的去转让。在一
1: 对
0: 个
1: 对。
0: 合法转让情况之下，可能税还会高一点，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所以你合法转让呢，有可能，就没有那么高的税费了，好不好？
1: 对对
0: 嗯，
1: 对
0: 你
1: 对，那
0: 就
1: 行
0: 还
1: 行，
0: 是按照你们村，他因为他也是村民，你也是村民嘛，按照这个去处理。当然，我觉得和你27年那个事儿是两回事儿，因为27年那个他确定的是耕地，目前对于你宅基地这方面，咱们还没看到相关政策。现在应该
1: 对
0: 做
1: 呀，
0: 的事情呢，是应该跟他的继承人去聊，他的继承人应该配合你。去完成这个手续的变更，虽然说跟
1: 对。
0: 你有买卖合同那人去世了，但他应该有继承人呢，他应该有儿女啥的呀。
1: 对对，
0: 对啊，他们应该配合呀，他们不能不配合呀。嗯，就是这样，好不好？
1: 那行，那
0: 嗯，
1: 行，郑老师麻烦你了，
0: 嗯，行，好嘞，
1: 这个
0: 啊，
1: 节目办的太好了，为老百姓太服务了，太
0: 好，
1: 好
0: 嗯，谢谢您支
1: 了，
0: 持，好嘞，好，再见，有啥问题随时
1: 好
0: 给我打电
1: 了，
0: 话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我把咱们的旅游的事儿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旅游呢是一个小团精品团，然后呢去的地方很多，主要是去福建啊，再加上广东、江西三个省份的旅游，玩8天的时间呢，价格很便宜啊，3699，而且景点特别的全。像这个景点当中包含啊，厦门的鼓浪屿啊，厦门南普陀呀，厦门环岛路的航拍呀，还有福建集美学村呐、老院子园区呀，还有在行程当中呢，带大家到武夷山。去武夷山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大红袍景区，咱们品尝大红袍。另外呢，还有像晒步岩呢、天游峰啊、云窝呀。除此之外呢，咱们增加上南澳岛啊、启航广场啊，像广东的行程，潮州啊、潮州古城啊，还有像什么长汀古城啊、南疆土楼啊，这都特别漂亮的。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想看一下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南疆土楼。这个土楼呢，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建筑，外面看呢是雄伟壮观的，要不就是方形的，要不就圆形的。然后你还可以远观土楼，从上到下看土楼呢，土楼中间就像一个超大的一个院落，它中间是空的。嗯，所以呢，这个土楼呢也是少数民族的一个建筑啊，这个可以重点去看一下。我第一次看土楼的时候就是挺震惊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另外呢，行程当中呢还为大家安排了很多好吃的啊，就除了有刚才说的美丽的景色之外，咱们还有很多好的美食方面的体验，包括呢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呢给大家带来茶宴呐、海鲜餐呐、客家宴呐，都很好的。另外还有很多的体验啊，登山呐。游水呀、踏浪啊，都能体验，因为这里边还有沙滩，所以呢，这个行程就是满足大家非常好的旅行体验，看山、看水、看海，是不是？看土楼，这些行程都有的。所以呢，如果您想参加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8天的行程，就一站式的打卡福建加广东啊，再加上江西。那么把这个3个省份的精华景区呢，一网打尽，那大家就可以报名参加这个行程了。10月12号出发，景点再说一遍：长汀古城、南疆土楼、南澳岛启航广场、潮州、潮州古城、南山岛、南门湾、厦门鼓浪屿、南普陀、环岛路航拍，还有集美学村啊、平潭、龙凤头的沙滩、武夷山、大红袍景区、云窝、晒步岩、天游峰。这些都是行程当中非常好玩的地方。你说这武夷山是不是有名啊？鼓浪屿也有名吧，对不对？还有大家喜欢的南普陀是不是也有名啊？集美学村这个大家听过吧？潮州古城、南澳岛、东山岛、长汀古城、南疆土楼，听众朋友，这些地方都挺好玩的。所以想要报名呢，你们就跟海兰联系一下，10月12号出发，3699，它是玩8天的，包含往返的飞机票，包含呢。司机导游服务、住宿、吃饭、游玩啊，都包含了。而且咱们这是一个纯玩团，不买东西的啊。就是您给家里边老人报名，你害怕他瞎买东西，那你就报咱们这个团，因为咱们这团是不买东西的啊，零购物、没有购物店的这种纯玩团，只带老年人去看景色、去玩、去体验。您不需要买东西，好不好？这样的团呢，就非常适合您给老人去报名了，或者咱们老人本人想要报名，可以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1504580-4664，1504580-4664。

0: 4664 150-4580 4664 150-4580 4664，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可以的啊。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咱们主持人海兰呢，是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也是我们本档节目的旅游对接人、旅游负责人。你有任何旅游方面问题，就跟海兰去聊。比如说咱们玩的景点，具体这个景点是干啥的呀？那个景点怎么玩啊？咱们这个交费的情况啊，吃什么餐呐、啊？住什么酒店呐、啊？哪天出发呀？是不是坐什么航班呢？就这些问题，我就不在节目当中占用大家宝贵时间了。所有旅游的问题，那拜托大家直接问咱们负责人海兰，150-4580-4664。您可以呢加微信，也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都行的，让海兰呢场外为您服务，好不好？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是讲租房子的事儿，是不是？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是孙先生，是不是？孙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天浩老师，我请教一下，就说我那个一年前给那个房出租了，出租以后最近这两天他给我来电话说是那个就是马桶按下去以后，他就那个我往上反水，说那个有点堵了不好使。那这个事儿，就是我当时交付给他的时候是好用的，现在这堵了这个情况还归我负责吗？应该是他自己处理吧。
0: 这个不一定，这个不能说就是咱们交付给他了，然后就所有的东西都是租户去负责了。因为咱们房东呢也有义务去保证租户的居住条件的，就是房东在把房子租给租户之后呢，一些必要的设施咱们要保障它是好使的。两个主要方向，尤其是马桶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这个马桶不是往下有点冲不下去吗？如果咱们举例子是租户使用不当，你比如说呢他往里边经常扔一些不该扔的东西，那么导致这个马桶堵了，那当然就是租户去维修了。但如果不是，只是说这个年久失修了，管道老化了，人家租户是正常用的，人家也没有往里边去扔什么其他的东西，然后这个马桶就不好使了，那就是房东去修。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这都真的跟你讲，就是尤其是下水这个东西，它非常非常的难鉴定，就是不到清涛那一刻，有的时候都分析不出来，都不知道到底是他瞎扔东西了，还是说他自然老化了。
1: 是
0: 关键是得看它堵的原因，对，
1: 是，
0: 我们之前遇到过，比如说往马桶里边扔一些，像女性的卫生巾啊，或者是小朋友的尿不湿啊，遇到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肯定就是租户的责任了，
1: 对，
0: 如果是房东的责任，就是他正常使用的，没有扔衣物冲不下去了，它涉及到管道老化呀，比如什么法轮圈老化呀，主管道的堵塞了，一些什么零部件的损坏了。马桶年久失修了，这些那当然就是咱们的问题了。再有就是你们合同当中有没有写明啊？就是正常日常疏通啊什么的，是谁来负责呀？有没有写？应该一般都不会写。
1: 这个没写，因为这个一直出租，就是上一个租户，没就他租了一年多，将近两年没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他走了以后，这又去年换到这个住户，就是说这两天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0: 但是我个人感觉你们可以协商这个问题，不能硬挺。因为如果他真的要是出现一个问题，比如说冒上来了，把楼下邻居淹了，那就不是光通就能解决的事儿了，
1: 是
0: 不是？
1: 我这个就拿不准了。
0: 你可以跟他说一个补充条款。你可以就是就此你说这次我可以去通，但是咱俩得签一个补充条款，如果掏出来的东西是就是那些乱码七糟的这些东西，那就得你负责，是不是？或者咱俩是这次我就承担费用了，但咱俩得补充一下，比如说因为租户使用不当，我乱扔垃圾呀是怎么的导致的一些异物的堵塞，那由租户去承担疏通的赔偿责任之类的，就是大概这样的措辞吧。
1: 行，懂了，
0: 是不是？你以后也可以把这些内容呢就写在合同当中，因为因租户使用不当造成的什么电器损坏怎么地的，就照价包赔呀，或者是什么负责维修啊之类的。
1: 对
0: 这些内容得写清楚。但是你这次我建议你呢，咱就说不清的话就咱先承担呗，因为通也没有。

0: 多少钱。
1: 是，就是说这个事儿啊。
0: 但是你可以给他签一个补充的条款。
1: 好的，好的，
0: 就此签补充条款，你俩都约定一下，好不好？
1: 行，
0: 那
1: 行，
0: 好嘞，好，有啥问题给我随时打电话，好，
1: 谢谢，
0: 再见，好，一会儿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医保方面的问题，六先生，六先张先生，你要问伊利医保什么问题呢？你好，张先生，电话接通了，张先生，不讲话，电话要接走了，您听到广播，你得重新再打了，好不好？然后我再来介绍一下医大二院的郭冕医生，这是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位专家教授，他专门看的是偏瘫。你看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偏瘫的事儿，是不是？这偏瘫如何恢复啊？怎么办慢性病啊？偏瘫怎么治啊？那咱们今天介绍的就是专门治疗偏瘫的专家，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郭冕。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研究的方向之一啊，就是神经外科当中的这个偏瘫。那么偏瘫是什么呢？中风之后的偏瘫是他这个医学上的名词哈，但老百姓的土话是什么？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走到跨框啊，这个我们都把它说是偏瘫。那么偏瘫以往呢是做运动康复效果不理想的，大家想做手术，想做手术的话呢，咱们得做那种微创。你可以到郭冕老师这儿，因为他发表了很多关于偏瘫治疗的高水平的科研文章，包括他的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他专门做的是神经外科的一些疑难手术，其中就有这个偏瘫。所以您家的病患呢是这种偏瘫的治疗，那么就到医大二院去挂一下神经外科的郭冕医生就可以了。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啊，他的名字呢是郭冕，郭冕医生。除了看偏瘫呢，像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问题都可以找他，包括各种脑肿瘤的微创治疗啊，就是脑肿瘤的微创治疗啊、脑瘤的微创治疗都可以找他啊。他是每个礼拜一上午，礼拜一上午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每周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神经外科出诊。大家想要挂号的话呢，就在医大二院小程序上，或者周一上午直接去保健路学府路交口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地铁有这一站叫医大二院站，就上医大二挂神经外科，挂郭冕。冕呢是上面一个日字的日，下边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偏旁部首上叫帽子头，写的时候你就写日字的日，上边写日字的日，下边写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冕，姓郭叫郭冕。星期一上午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伙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五线李阿姨问D的事是吧？李阿姨您好。您好李阿姨。
2: 你是庆贺吗？
0: 哎，是我，您好，您说。
2: 哎呀庆贺，我这个他等了天了，我也不会打电话，头一回会打。我就是问我这个什么，我这个哈尔滨住呢，就是我这个办那个低保，我看我合不合适，能不能办下来。
0: 慢性病和低保是两个事儿啊。
2: 不是，我就是说地，我没有地，我地没有，得二回分地呢，我头一回分地吧。那没去，后来去了人家没有了，不给了，他说等到来年再给。完我说的，我这一个人看着我这低保够不够格。
0: 您现在土地是没有的对吧？
2: 土地也没有。
0: 养老金也没有。
2: 我是农村的。
0: 养老金也没有。
2: 我搬到这哈尔滨来30多年了。
0: 你得看你户在哪儿。
2: 我户还在老家。
0: 那你得在老家申请，哈尔滨这办不了。
2: 不是办不了，我问我这没，我没有钱，就是房子多，我看我够不够，够不够低保。
0: 多少房子呀？
2: 我得200多平呢，230平呢。
0: 230平是城里的房子吗？
2: 不是，咱们农村的房子，江北的。
0: 就是你本村的还是咋的？
2: 我就搁这刚买的房，我户口搁外县，我搬这儿。
0: 你买
2: 的
0: 房子是什么房子？平房、楼房？
2: 是砖房，砖房。后来我们又盖两个。
0: 也有可能能申请下来，这个不敢保证，你就到你本村申请吧，这个由他去上报就行了。
2: 是，我先我问问你，看看要是能。
0: 从收入上看是没什么问题的，你还是去申请试试吧。他如果真的驳回的时候再说。
2: 我先问问你，要是能行，我就回家去找去。
0: 不是去找，你得去申请办，这东西没啥的，你就申请往上报就行。
2: 报不说的，我这个钱没有，就是房子多。
0: 你房子不就一套吗？
2: 我就是一共三套房子，200多平。
0: 三套房子呀？那你这房子太多了，你得跟我说，不是说一共加在一起200多平，它也要看套的。你这三套房子都是砖房吗？有没有楼房？
2: 没有，都是砖房，就这一个院儿。
0: 一个院三个灶还是一个灶？
2: 三个灶，我买的就这一个灶，后来的那个好像都横排排上了，就飞机那些排的。
0: 那没事，你灶不就一个吗？那你还是一个房子。
2: 那
0: 你还是一个房子。
2: 咱也整不明那是几个房子呀？
0: 你照不就一本照吗？
2: 三个房子。
0: 你不就是一本照吗？问你的问题，你回答我，你别总问你啥你不答啥呀？你不就是一个房照吗？
2: 一个房照就是我买的一个照，后来的那个你就没给照，就是飞机排。
0: 那你只有一套房子，你只有一套房子，因为看的是你的照。
2: 看着照啊。
0: 对，你只有一个，你只有一套房子，只有一个房子啊。你去申请吧，回你原村去申请吧啊。
2: 那我去问问你这个。
0: 你就是一个房子，你别不用说你三个房子的事儿，你就是一个房子，你就是有照，你就一个房子呀，就看你房照，听明白了吗？
2: 房照那什么玩意儿啊？不看明，我现在咨询费你这么要，那我回家找找看能不能办。
0: 去吧，回家去吧，回家去试试吧啊！虽然我不敢保证，但是我觉得你各方面呢条件也差不多，你就回农村，回你原村去申请。
2: 我就是一个人。没有钱，
0: 去吧，你就去吧，你就不用再啰嗦了。听我说，你回到你原村去申请，好不好？遇到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先回去申请啊。
2: 那行了，太感谢，
0: 好，再见啊。
2: 整不明白，
0: 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问面摊吗？我好像有一位听众朋友吧，是不是？稍等，我看一下您的电话线路。各位听众，稍等一下。三线这位不是啊，三线刘女士是在打招呼是吧？挂的是张璐老师的号，您先说吧。您打招呼是挂的明天是吗？
3: 是，请客你好啊。
0: 等会儿先核对一下
3: 线路。明天的号是10点到10点半的号，张璐。
0: 明天10点到十点
3: 半，张璐。我想麻烦你，麻烦你给过一个话，好好给我们看一看。
0: 那没问题，患者姓名告诉我。
3: 张弘毅。
0: 张弘毅是吧？
3: 对，
0: 好，行，我已经帮你登记了啊，放心吧，
3: 好了，谢谢，
0: 好嘞，再见，
3: 好嘞，
0: 患者姓名叫张弘毅啊，您挂的是张璐老师的号啊，这个帮您登记了，好不好？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大家想参与节目，那你就快速拨打直播电话好吗？直播电话是87996984，咱们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快速拨通，就能够在线上等候了。刚才应该有两个电话你们没有等啊，我接听你们没有成功，一个是问什么面摊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异地医保的，这两位听众朋友你可以重新打进来啊，都可以的啊。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100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100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会

0: 一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儿，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1箱99，你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那咱们1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武县听众朋友要找寻同事是不是？武先生，范大叔，范大叔您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您讲吧，这个寻人信息您说吧。嗯，
2: 我找个人。
1: 嗯，您说。嗯，您的名字叫范志伟是不是？
2: 对对。
1: 您要找寻的是哪里的同事？
2: 他叫王光晓，我们在阿城糖厂。
1: 阿城糖厂，他叫王光晓是吗？
2: 对对对。
1: 好的，还有其他信息要补充吗？
2: 没有其他的，要是知道就告他一声。
1: 嗯，那您的电话公布一下，13503602833，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嗯，那行，好嘞啊，再见啊。再说一下您的电话啊，范志伟要找寻阿城糖厂的老同事，叫王光晓，留下的联系电话呢是13503602833，13503602833，13503602833啊，留下的这部联系电话。好，听众朋友，看了一下咱们时间啊，今天节目时间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样大家想最后呢去定哪儿呢？咱们那个山楂丸啥的是可以、啊。前段时间那山楂丸不是总断货吗？一种断货，是因为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他卖了，因为他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他卖山楂丸都是几十万单的销量，卖的就是咱们这款山楂丸。因为这款山楂丸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啊，所以它的销量非常非常火爆。那我建议大家呢订这个山楂丸呢，可以通过咱们节目来订，因为咱们节目订的山楂丸呢它是保真的，确保你买到的是正品的保真山楂丸。但是现在库存很少，趁着有库存的时候你就去订一单，要不下批到货就很慢了啊！
0: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 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

0: 哎，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听众朋友去订这个山楂丸就可以了。另外呢，想订咱们白酒啊，也可以的。那个红高粱酒啊，它也是99块钱的产品。这两个产品你买哪个都可以。山楂丸呢能买12盒，酒呢能买一箱，买6瓶。这两个产品您订哪个都行，都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直播到这儿就结束了。这样大家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啊，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5: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9: 最好的出路。
10: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嗯，
11: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2: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0: 我
12: 的妈！
10: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3: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2: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4: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2: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周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
1: 欢迎收听
0: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1: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晴好天气，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5度，最低气温呢是16度，西南风是4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西南风是4级。本周六呢多云转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西南风是4级。到了本周日呢，这个温度呢会急速下滑，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18度，最低气温呢是7度，西北风是3级。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的天气提示啊，及时的这个穿衣，做好保暖的工作。那也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大家呢关注我们的新闻，对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直接呢发送留言到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上来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0: 嗯，来吧，再来关注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呢。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啊，咱们哈尔滨机场的网约车接驳服务呢是全新升级，让旅客呢等得舒心，乘得安全。那大屏幕上啊能够看到网约车牌号的到达时间等提示呢，车已到达时再出去，既不用呢在露天的场地来回找车，也不用担心上错车，非常的方便。那最近呢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 T2 航站楼网约车等候区，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盯着大屏上滚动的车辆信息啊，从容等候网约车。他对呢哈尔滨机场啊全新升级的网约车接驳服务呢是很满意。那网约车呢司乘啊互询，而且呢室外候乘体验不佳，是不少旅客出行当中啊遇到的现实困扰。那最近呢哈尔滨市组织交通、公安等部门在省机场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协同推进优化，省机场集团呢推出了标准化的网约车上客区，同步升级网约车的续车池，还有呢旅客等候区与信息提示系统，将规范管理贯穿接驳全流程，构建起呢场内续车调度、楼内呢温馨候乘、快速接驳离场的运行闭环。一系列的举措呢不仅让接驳呢更加的顺畅，那旅客呢候车呢也更加的从容，也通过呢交通服务的提质增效，为城市的窗口呢增添了一份温度，助力哈尔滨城市提档升级和全域的旅游发展。
1: 嗯，
0: 那咱们接下来呢去坐这个网约车的时候啊，以后打机场从回来的时候，哎，就能感受到这个升级的服务了啊，
1: 非常方便啊。来，近日哈尔滨市税务局发布了提示，2027年度哈尔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了。凡是未参加其他基本医疗保险的，我市城乡居民均可参保，不得重复参保。本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是2026年9月1号到12月31号，缴费标准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呢，还是每人400元，财政补助标准为每人724元，年度筹资合计每人1124元。2027年7月1号之后缴费的人员呢，个人需要自行承担财政补助部分的费用。政策明确，2026年1月1号之后出生的黑龙江省户籍新生儿，自出生当年起3年内参加哈尔滨市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可享受全额资助。另外啊，要提醒大家，就是参保的具体缴费方式，大中专学生、中小学生以及呢，在幼儿园的儿童由所在学校统一组织参保缴费。非学生群体断保、续保、首次参保人员需要先完成参保登记，再办理缴费业务，可以携带身份证前往属地的乡镇、街道、社区和村屯办理登记。省内参保职工可以通过哈尔滨医保微信公众号，使用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为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线上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搜索黑龙江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或关注哈尔滨税务微信公众号，进入社保保费办理端口，按提示录入个人信息，查询并完成缴费。线下呢可以前往哈尔滨市工商银行、哈尔滨银行各营业网点窗口来办理缴费。市民呢如果需要了解更多的医保政策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 0451-12393。12393，或者关注哈尔滨医保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
0: 嗯，好，那再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哈尔滨街头啊，有一群不速之客到来了啊，这玩意儿它不咬人，它膈应人是啥呢？小咬啊，
1: 有钱又咬人又膈应人呐。
0: 嗯，说最近呢，哈尔滨的街头啊，那是飞虫这个密度大增啊。不少市民呢就调侃，出门一张嘴啊就容易吃饱。那专家也是介绍了，说该小虫啊叫有翅蚜虫，不会呢叮咬人体，具备很强的驱蝗的特性啊。亮黄色、浅黄色的衣物呢是极易吸引飞虫。网友呢趣味喊话说：“蚜虫的天敌啊，花大姐，你快来支援支援我们吧！”
1: 哎呀妈呀，你说这平时想喝点西北风是纯西北风，这回好了，那高蛋白的直接。
0: 哎呀呀呀呀呀！别提了，哎呀呀呀呀呀！哎呦我的妈！太难受了啊！
1: 来吧，稍后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叮叮叮，那个你叫小美是吗？
1: 哎，你好。您是？
0: 我是大刚
1: 啊，
0: 咱俩在网上聊的可热乎了，你咋见我一点不热情呢？
1: 不是，您本人跟您发给我那个头像照片稍微有点差距哈。
0: 啊，那个 P 了，那个拿那个年头包 P 的。
1: 那不过没关系，那个我这个人吧，主要看一个人的内在美，这个人只要淳朴、善良、真诚，对我好。外表我也不是颜值控哈，外表都无所谓。来来来，请坐请坐
0: 啊。你我跟咱俩在网上聊的可是热乎了哈。你说你还喜欢吃麻辣烫？
1: 对，我是喜欢吃麻辣烫，但是
0: 我点了麻辣烫
1: 啊。
0: 这是张面家的，刘天祥家的啊，这还有那个什么马祖涛家的
1: 啊。
0: 你这尝一尝啊。还有、那个、
1: 吃啥不重要
0: 啊，
1: 那关键问题是，哎呦我天哪，
0: 你平时还有啥爱好吗？
1: 我平时的爱好吧，就是我这人呐比较愿意享受生活，因为我觉得呢就是咱们这代人呢是比较看开了的一代人，是不是？
0: 嗯
1: 啊，享受生活呢，平时我就爱逛逛街呀，啊，出去旅游啊，
0: 对，
1: 反正
0: 旅游好。我老就常说，少和人纠缠，多看大自然，你就得去大自然里多熏陶熏陶去。
1: 是不是啊？
0: 啊，对。
1: 哎呦，我就觉得，哎呀，哪怕平时在附近的公园逛一逛，然后呢，出去到不太远的城市去玩一玩，甚至哈、到我们大家都比较喜欢的稍微远一点的，坐飞机去旅行，那种这个能够看到我们的城市不一样的风景的，我都会有很大的收获，非常非常开心。
0: 我跟你说，小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个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玩去。
1: 那肯定是啊。那个，哎呀，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0: 啊，
1: 咱俩报个团啊，
0: 取暖呢？
1: 不是，情侣，你看这个手机上这小程序，
0: 哎。哎，
1: 情侣双人旅行套餐，
0: 你意思是你
1: 这合适啊？
0: 你跟我去呗。
1: 那你想不想尝试一下呀？
0: 哎呦，我太想去！哎呀妈呀，
1: 你看平时
0: 成真了吗？这不就吗？
1: 就是这一个人就得6980
0: 啊。
1: 那你看俩人套餐才9680，
0: 妈呀，太合适了，
1: 一下就省了2000-3000块钱呢、
0: 还升级有那个大床房。哎呀，这也太好了。那咱俩就约定去呗，下个月6号呗，是不是？
1: 可以呀、你6号能不能休年假呀？
0: 我必须，我辞工作都行，只要能跟你双宿双飞，天涯海角都无所谓，咱俩就飞溜。
1: 来，那你就在这个小程序上下单，我去把麻辣烫那个钱结了啊。
0: 哎，不要，我都结完了。哎呀妈呀，太好了，小美能跟我去旅游了，这哎呀妈呀，哎呀呀呀。请进。
1: 哎，你好，你好，社长。
0: 那个、小美啊，怎么了？
1: 就是我这个月已经完成了好几单了。
0: 啊，
1: 那个就是地接的这个提成，你是不是应该给我
0: 我看一下啊，算一下啊，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啊，你刚入职没多久是不是？这业绩不错啊！我记得之前你说想来做地接的时候，我就说啊，像你这样貌美如花的人，怎么可能就这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接？是不是？
1: 您客讲了
0: 啊！我看，哎呦，就刚接了一个9680的单子啊！
1: 对呀，
0: 那这一单我给你提成1000块钱，好吧？之前那几单我再给你按照15%给你提成，好吧？
1: 好的，好的，
0: 继续努力干啊！
1: 谢谢社长，
0: 看好你啊！年底啊，我估计你将成为我们整个社区啊，整个旅行社这边最有潜力的啊，这个
1: 销冠，
0: 销冠嘛，
1: 我必须努力争取销冠
0: 啊！努力加油啊！
1: 那个领导啊，
0: 啊，
1: 你再给我约两个那个就是那个男朋友见见面呗。
0: 行行行，
1: 就这种方式，
0: 派单那个社交软件啊，你就上去跟他们聊就行了。
1: 领导您太聪明了，这种方式。开单太快了，
0: 是不是啊？我跟你说，现在呀，都说这个难那个难，你得学会变通，对不对？你像我们这个啊，是不是会变通？
1: 放心，领导，我马上就还能出新的单，只要你能给我多介绍两个男朋友啊。
0: 然后后续工作要处理好啊。
1: 好的，好的，没问题，消失，知道了。
0: 哎，好。小美啊，你这两天咋不勒我呢？
1: 不是，我这两天有点忙，那个我外婆生病了，我在医院护理我外婆呢。
0: 生病了呀？
1: 嗯，
0: 生病了我去看看呗，给哪儿呢？我去啊。
1: 那你不用，那个你也进不来，我外婆在 ICU 呢。
0: 啊，
1: 我在 ICU 里护理她呢。
0: 那是哪个地方 ICU 啊？那是啊，哪个医院的 ICU 啊？
1: 哎，喂。喂，大哥，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0: 我能啊。
1: 我这手机怎么没信号了呢？
0: 不是，
1: 喂，
0: 哎，听不着了吗？
1: 喂，嘟嘟嘟嘟嘟嘟，
0: 咋不接电话呢？再打一个。不是接电话呀，这马上出行了，这马上机票都产生了。哎呀妈，再打一个。咋就给我挂了呢？再打一个。又给我哎呀妈，咋整啊？我是不是被骗了呀？还咋整？警察叔叔啊，救救我呀！
1: 哎
0: 呦
1: 我的妈！哎，这事儿，网上结识的女友热情邀约旅行，男子付款之后呢，准备出发前，女友却突然失联，类似警情连接发生。近日，上海浦东警方成功捣毁一个以婚恋女友为名的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已经查证涉案金额约100余万元呢。你看看，你看看，
0: 诈骗。
1: 所以啊，这个警方也提示大家了，网络交友务必要提高警惕，尤其对于刚确立关系就推荐不明链接、不明小程序或者索要钱财的所谓的假的恋人，一定要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陌生网友推荐的旅游、投资等项目，更不要随意向不明账户转账。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即保存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呐。
0: 来吧，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有二哥呢给大家带来的好视力的福利啊。可以说呢，一提到好视力啊，大家并不陌生。那在中医上讲啊，说秋燥伤筋，久燥伤目。那秋季呢，不仅是皮肤嗓子干，咱们的眼睛啊也最容易缺水干涩。那很多中老年的朋友啊，眼睛整天都是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一样发疼难受。那出个门啊，这小风一吹呢，不停的淌眼泪，擦了又流，特别的费劲儿。那眼神呢，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那马上到中秋了，咱提前呢把眼睛滋润好，别让孩子们再去担心。强烈建议大家呢去试试咱们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大品牌，还跟咱们中国航天呢有合作，效果呢是杠杠好啊。那现在呢就打电话400-119-7700来去购买好视力。不管呢您之前有没有用过呢，这次购买呢都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呢先试贴几次感受一下效果，名额非常有限，赶紧打400-119-7700 400-119-7700。可能啊会有朋友会问说，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啊为什么这么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成分，人参、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对眼睛好的中草药。其次呢就是技术上采用了叫中医的湿热敷疗法，那双重作用二合一，简单一贴 贴，加倍吸收，感觉呢是老好了啊，眼睛的滋润又舒服，看手机啊，看电视啊，清亮啊，清晰又透亮。那早点啊和眼干眼色模糊流泪说拜拜，那唱唱歌啊，跳跳舞啊，老年生活呢那是更加的幸福。想试试的朋友快打电话400-119-7000，400-119-7000，今天呢去购买好视力，直接呢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呢先试用更放心。前100名打电话的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还有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的收音机，多重中秋好礼，打个电话直接送到家，赶紧去打400-119-7000，400-119-7000。
2: 大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3: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4: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5: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4: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3: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5: 尽在东北一家人。
6: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1: 好，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福利时间跟大家分享的海参，如果想要预定的话，今天是买6斤赠1斤玉成堂品牌的单动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然后原来就是6斤吧，300块钱一斤，今天是买6斤赠1斤，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海参的这个玉成堂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积累了太多的老用户了吧，对不对？不用多说了，大家自己下单，因为我们节目当中给的名额特别少，我这个身边的亲戚朋友有同事同学已经把这名额占用了很多了，所以大家因为就几组的名额，87996984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定啊。海参我不做过多的介绍了，因为09年到现在太多的回头客了啊。这个诚挚邀请老听众朋友吧，原来1800元都是6斤，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是买6斤赠1斤，一共是7斤给您送到家，加赠5袋青虾仁啊，87996984，87996984。另外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马上就到中秋节和这个国庆节了。那如果走亲访友，您需要有个礼物，德州扒鸡是非常不错的，在那个德州扒鸡之前就非常火爆，断货好长时间了，现在新货到了，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这1-2天就给您送到家啊。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团购的福利产品特别好，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好多听众朋友过去都听说过德州扒鸡老出名了，对不对？真正的德州扒鸡它是源于明代的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是名扬全国。乾隆年间就更被纳入了御膳系列，就是很多人出差到山东德州的时候，就别说到德州了，山东什么青岛、济南、威海，很多人都会看到德州扒鸡，对不对？到当地买也不便宜。因为德州扒鸡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它是精选1公斤的白条鸡，经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香辛料加上秘制老汤，按照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的，贼拉烂乎，手抓就脱骨的那种。这样的德州扒鸡你上某宝某东的旗舰店上去看都将近100块钱一只，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组是228块钱，本来是6只，就228六只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为了让这个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在我们节目里边推广开来，又跟大家谈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政策，228块钱，现在打电话是8只，买6只赠2只，正宗的德州扒鸡做熟了真空塑封包装的，一只是600克的，1斤2两的啊，贼拉烂火，开袋就吃，常温储存就行了啊，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228块钱8只和20多块钱一只正宗的非遗的德州扒鸡，说吃4条腿的不如吃2条腿的，吃红肉不如吃白肉，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更重要一点，你平时买的那个德州扒鸡上网买的贼拉便宜的，好多人都说哎呀这德州扒鸡也不咋地不好吃啊，殊不知你买到的不是真正正宗的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如果是正宗的啊，首先一点它是整鸡，第二它是散养的柴鸡，不是你平时吃的那个普通的速成鸡，那速成鸡啊，大白鸡肉吃到嘴里扎巴约的，一点也不好吃。有的呢是整张鸡皮包的碎鸡拼接的，质量价格是良莠不齐。大家要知道，咱们今天这款德州扒鸡啊，在山东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公司始建于1980年，是德州市专业扒鸡生产的名牌企业，具有超过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采用的都是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为咱们这款德州扒鸡保驾护航。整鸡完整不拼接，不是你平时吃那个速成鸡、病鸡、碎鸡， 打开袋子一看啊，就感觉到肉质特别的紧实有肌理，高蛋白低脂肪，最重要的一点是贼拉的烂货啊，贼拉的烂货。你上某宝某东它的专业的旗舰店都将近100块钱一只呢，咱今天才合到20多块钱一只，228块钱到手是8只，每袋600克的整只扒鸡，特别的烂货。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平时还想吃点肉的，还想吃点白肉，不敢吃那个红肉，怕塞牙，怕脂肪含量太高的，你就尝尝真正的来自于山东德州的非遗扒鸡，228块钱一组，是8只给您送到家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就行。这上谁家串门，上谁家吃饭，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或者咱家亲朋好友上咱家来串门做客的时候，就少这么一个菜，凑菜也好啊，或者是说现在节日的餐桌上不讲究什么吗？谐音梗，大吉大利，必须得有一个整只的鸡，哎，这就是整只的鸡，德州扒鸡特别烂货。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就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87996984，87996984，热吃冷吃都可以，用微波炉打一下也没有任何问题，或者直接凉吃也贼拉的烂货，就那小骨头头啊都有点酥软了。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牙口不好咬不动，特别烂货，就是你戴上手套上去一抓啊，都把那个鸡肉能抓过碎了那种，非常非常的烂货。而且人家是真正的散养柴鸡做的，真正的散养柴鸡，正宗山东德州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送到发货到咱们的现场，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228块钱是8只，合到20多块钱一只的德州扒鸡，非常非常合适，上亲戚朋友家，爸老妈家，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咱都不能空手去吧，对不对？带上两只德州扒鸡，这228块钱是8只啊，真真正正的，没去过山东德州的，没吃过正宗德州扒鸡的，你就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就是因为啊它太出名了，好多人出去买啊，啊上网上买，上哪儿买去啊，说是德州扒鸡，结果说吃着也不咋好吃啊，啊口感也不咋好，肉也不咋烂乎，那是你买到的不是正宗的。爱吃卤味的，追求正宗特产的，真正的非遗的德州扒鸡，您就尝尝今天这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28块钱，常温储存，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呢，它是五香口的，一丁点辣味都没有，老人小孩都能吃，都喜欢吃，都爱吃，1斤2两装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有用，
3: 有趣儿，
2: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3: 新闻唠出新滋味，
4: 找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0: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 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新闻不冰冷，
1: 老歌有温度。
2: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0: 东北一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你这玩意儿
1: 不是你这，哎呀，你看你这人，你这是在
0: 你开个玩笑，我跟你说。
1: 哎呀妈呀，咱爸现在也挺帅呀，
0: 是不是？而且我爸人贼好，脾气贼好，我就觉得我爸这么多年可不容易了，一直都没找。
1: 你说真是哈、啊，咱俩呀，要说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就咱俩的经历，真是可像可像，一样一样的。
0: 咋的了？
1: 你知道我妈在我一岁的时候就跟我爸离婚了，然后我妈也没少 啊，一直到现在就她一个人。你看，你看我妈又出摊儿啊，又出早晚事儿啊，就没有啥学历，没有什么好的工作，就这样把我一个人拉扯大，供我到大学毕业。你就说说，哎呀，
0: 哎，而且我发现了，这个我爸呀，跟你妈呀，平时的相处还挺融洽的。都说那个这个、什么公公亲家婆家又婆媳矛盾这那的，咱我感觉咱家啥事儿都没有。你看咱孩子健健康康成长的，可好可好了。你说是
1: 不是？
0: 咱家人多幸福，
1: 真是啊！
0: 你说他俩要是能在一块儿，哎
1: 哎
0: 哎
1: 哎啥呀？
0: 不是，不是，他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咱家就挺好了？
1: 在啥一块儿啊？
0: 我爸跟你妈在一块儿，我的意思是，你穿
1: 那不行，不行，不行，那不行，不行，那人家不得说闲话呀？
0: 你说闲话，
1: 那原明明是亲家，你就亲家一下变成夫妻了，你多不好意思呀？
0: 那你说
1: 能行吗？
0: 咱俩这边婚姻大事也完事儿了，那我爸跟你妈是不是都得单找啊？你单找，你这玩意儿万一找了不和谐，对妞妞不好，咋整啊？你说他俩要是在一块儿，而且我跟你说，我觉得你妈对我爸也挺有意思，每次夹菜的时候都把那好吃的肉啊夹给我爸。我瞅我爸对你妈好像
1: 也还行。拉倒，我妈对谁都好，但是我跟你说，你爸这人可真是，我跟你说啊，没得挑。你说结婚到现在，包括对咱闺女，哎呀，我跟你说，就可以说是咱十里八村的难找的一个好老公公啊。真是这样事儿啊！
0: 媳妇儿，你看看楼下，楼下，我爸跟你妈搁这散步呢。你看看，看看，看看。
1: 那行，
0: 你看，
1: 老公听你的，
0: 就搓个搓个
1: 搓个，
0: 看俩人老公公的意思呗。
1: 你就，对呗，多，你这玩意儿，他们俩肯定是觉得难为情，不好意思。你去做你爸工作，我去做我妈工作去。
0: 行，你交给我吧。这样以后，你也没有婆媳，
1: 就凭你这三寸不烂之舌，
0: 你也没有婆媳关系，我也没有什么丈母娘，这个小丈人的关系都挺好，是不是？皆大欢喜。
1: 哎、这好几好嘎一好了，来来来，咱俩努力啊，老公，
0: 必须给整成了。
2: 孩子们放学了啊！放学了，找自己家长啊！找自己家长啊！
1: 哎，你大妹子，你慢点，慢点！
2: 哎哎、我接我小孙子来了，哎、你接谁来了、大妹子？
1: 我这不是来了，宝贝。
2: 啊，
1: 来，宝宝，宝宝。
2: 哎，这孩子，这管你叫奶姥是啥意思？没听懂呢，这啥意思？真的。
1: 这个、
2: 啊、你是孩子姥姥是奶奶呀？这整个奶姥奶姥的，
1: 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是那个你要从血缘上说吧，
2: 啊，
1: 孩子管我叫姥姥
2: 啊，
1: 但你要说现在的这个，法律上讲呢，
2: 啊，
1: 我也是他奶奶。
0: 妈呀，你给我整懵了，
1: 有点摸不开呢。
0: 不是，我大脑怎么就蒙圈宕机了？那孩子怎么话就宕机了，就死机了呢？我脑袋。不是那个，我小时候玩那投币那个什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那玩意儿，这我都没听懂。这又是奶奶又是姥姥，这啥法律上又血缘上的？你家关系挺乱套啊。
1: 你就是，其实我闺女吧，我闺女吧是他亲妈。但
0: 是
1: 呢，
0: 啊、是你闺女是他亲妈，那你不就是他姥吗？
1: 对，但是呢，这个我儿媳妇儿吧，又是我亲闺女啊，不是，就是我法律上的儿媳妇儿吧，又是我亲闺女，但我血缘上的闺女吧，
0: 你不是姑娘吗？咋能有儿媳妇儿呢？
1: 你就。哎呀，不好意思，说了。
0: 哎呀，这咋说？是我没听懂，这一天天的。哎呀妈，行啊，你们这新时代的老头老太太整不明白你们这些关系了。哎呦我的妈！
1: 这事儿发生在河南周口。陈女士和丈夫结婚之后呢，想到自己母亲离异二十多年，公公也从这个丧偶单身二十多年了，夫妻两个人呢便主动撮合两位老人在一起组建新的家庭。如今这亲妈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婆婆，而陈女士表示呢，家里没有婆媳矛盾，亲妈变成婆婆之后呢，自己想说啥就说啥，母女俩嫁给了父子俩，这公公也笑称这可是亲上加。

0: 亲呢。
1: 来吧，亲上加亲，咱再喝点酒啊。接下来呢，由我老弟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高粱酒。
2: 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好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你看真快，是不是？这转眼呢就到了8月15中秋节了，马上趁着过节的这段时间呢，我们记者呢又去了山东高密市素源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粒飘香的红高粱酒的晒式酒房。这个事儿呢，之前也是跟大家关注过，咱这个酒呢已经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3年了。刚进酒厂，你就可以闻到那个特别醇厚的酒香。啊，这个酒香啊，不怕巷子深嘛。我们素源了这个记者回来之后一说，说哎，你这一尝啊，那真是名不虚传。厂长介绍，这个酒呢是用高密特有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的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下去呢，那口感特别的醇厚，酒花还绵密，喝下去呢就觉得哎呀，这瞬间暖暖的，特别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呢，一点还都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喝过这款酒都说呀，酒好，老一辈的那个味道都有，空杯子都留香。说起这晒式酒房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咱们当年周迅主演的那部大火的电视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房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就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52度的优级浓香型，每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有啥咱就跟您说啥，这就是电台品质。咱这个酒呢一直都不需要打广告，因为呢当地百姓都喝，是咱们老百姓的日常口粮酒，没有炒作的溢价高价，只有百年传承的酒香古法工艺。那这么好的酒，原来一瓶也得是卖50块钱，那一箱6瓶是多少钱呢？300块钱吗？是不是？但是我们记者呢素源采访之后，我们和山东高密的晒式酒房达成了合作。今天呢，我们给您，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打进电话的所有的好朋友，整整是一箱，还是6瓶酒，还是500毫升每一瓶，这个刻度啊、质量啊都是不变的啊，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是6瓶，多少钱？99块钱，大家没有听错啊，99块钱，平均一瓶才喝多少钱？16.5块，这个性价比你上哪去找去吧，是不是？它什么叫团购？就是咱们给大家宣传之后呢，大量的进行这个团购啊，薄利多销，所以呢，他把价格呢打下来了。无论是咱自己家老爷子呢，每天你是喝2盅，还是节假日的聚会呀，对吧？朋友聚餐呢，或者您正在发愁给长辈送什么节假日的礼物啊，那咱们这个高粱酒白酒啊，既有理儿了，也有面了啊，绝对是您不二的选择。那我们每个节目的限购100单啊，现在马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打0451-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直接给您一大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只有100单啊，现在再赶紧抢啊，我们每天听众就等着这个时间段呢，有名额就马上去抢了，打5879-1984，一定要拨这个直播间热线5879-1984，我们有好几位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电话，帮您把这个酒定上，快速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5879-1984。因为咱们这个高密的这个红高粱酒是坚持手工酿造，产量不大，所以咱们赶紧下单去尝一尝啊！5879-1984，现在您就打这个电话5879-1984，这机会难得，库存有限。我们这次活动呢，每次这个播发之后呢，大量的团购订单呢就不断的涌入了，因为都信赖咱们电台品质，每位听众朋友呢最多只能是限购5箱这个高密的红高粱酒啊，因为您算算，一箱咱们自己喝，2箱送双方父母，1箱呢送客户朋友，5箱呢都不一定够分，但是咱不能再多分了，因为每一次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啊。我们的电话是5879-1984，0451-5879-1984，我再重复一遍啊，0451-5879-1984，这个酒好，确实是好。想想那个场景，你就一天的工作疲惫回家，热气腾腾的家常菜呢端上桌了，你再倒上一杯我们的这个高密的红高粱酒，一口下肚呢浑身解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打开这瓶醇香的红高粱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就都在酒里了。去走亲访友，提上2箱，这里呢有故事，还有年头的好酒，那份心意是不是让对方能够笑容满面了，对吧？ 不要再犹豫了啊，每个人的限购五箱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说想多订购的啊，这个想要走团购没有，咱们就是每个人最够多限购五箱啊，电话打0415178791984 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家人送长辈送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愿这杯呢暖心的好酒能够给您和您的家人呢带去一份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电话是5879-1984，我们等着您啊，咱们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交钱啊，5879-1984是一箱六瓶，六瓶整整一箱，每一瓶的都是500克的啊，一大箱子六瓶到家才99块钱，你想运费多少钱呢，那么沉对吧，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0: 拒绝沉闷，打破常规，东北一家人给你360度新鲜视角，谈天说地时大事小情全知道。
1: 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好的福利啊，那下面这个电话呢对大家呢非常有用，大家赶快去记一下，4001197700。那近期呢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去咨询好视力的眼贴，迫切呢想赶在孩子中秋回来前呢调整改善眼睛，那我们专门也是联合了好视力重磅启动了中秋专项补助，不管呢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的，出门迎风就流泪的，还是说呢干涩酸胀的不想睁眼的，都是今天的补助对象，现在呢来去拨打4001197700，4001197700，参与购买直接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如果呢您还没有用过，那今天呢是个好机会，收到货呢就先用送的体验装，满意呢再拆整盒的。那电话打得早，额外呢还送一大瓶的叶黄素，还有多功能的收音机。快去拨打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尤其呢是常年呢被模糊干涩呀、迎风流泪折磨的朋友，吃的喝的试了很多办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那眼睛的问题呢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赶紧打电话去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黄柏、丹参等10几种的中草药，搭配呢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简单一贴，那眼睛的清晰又透亮，别说看手机玩手机了啊，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咱们的眼睛的健康清亮，孩子们也放心。那这会儿呢后台啊有很多听众呢都下单了，那像水仙花呢直接整了1周期的这个眼贴，那李老师呢还给这个孙子啊带了一份，那中秋福利大，如果呢电话没打通的就多去打几次，4001197700，4001197700，今天的前100名去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还有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只送100份，赶紧去拨打4001197700，4001197700。来吧，咱们继续呢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27岁的新疆小伙呢211毕业，在武汉卖二手手机，曾经呢遭受了家人的强烈的反对，靠努力挣钱呢赢得了认可啊，那主动呢担负起了妹妹的生活费，不后悔选择这行，但是心里呢有过惋惜。那在大学期间呢，家里给的生活费啊十分有限，为了赚取的生活费，他做过保安、快递员、外卖员，还卖过服装和各种用品。那原本啊就喜欢呢捣鼓这些呢数码产品的他，发现呢学校周围没有一家手机维修店，借此机会呢他慢慢的接触到了二手数码产品售卖的这一行。那毕业之后呢，他没有选择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长期扎根二手的数码赛道。那这个叫艾兹买提呢也是告诉记者说，日积月累的诚信经营使得他的团队啊积累了良好的口碑，不少高校学生啊通过师兄师姐呢介绍来购机，凭借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呢，他的这个生意啊是稳步增长，2024年的团队营收额达到了1100万，2025年的年营收额呢提升到了2000万元，你看人家小伙厉不厉害啊？
3: 嗯，近日呢，有当地市民呢在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发现了一张布告，显示男子王某只因担心过年回家商议订婚事宜会遭到父亲和继母的反对，竟然提前和女朋友共谋，如果遭到反对，就将俩人杀害。最终因犯故意杀人罪、盗窃罪 被执行死刑。9月16号，记者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部门获悉，布告内容属实，该罪犯确实已经被执行死刑了。
1: 嗯，
3: 这可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件事儿啊。
1: 对，还有呢，近期啊，这个深圳湾的海关呢，在货运的渠道拦截了一辆呢夹藏私货的进境的货车，查获了一批呢没有向海关申报的黄金，共计呢是9.681千克。那深圳湾的海关官员呢，在对一辆呢申报货物为活青虾的进境货车实施查验的时候，就发现呢这个货车呀货物当中这个机检图像异常，初步判定呢货物当中存在呢贵重金属夹杂呢重大的嫌疑，随即呢拦截进行呢开箱查验。

0: 结果呢，在一箱啊活青蟹当中，从塑料瓶当中查获了疑似黄金19根，一共呢是9.68亿千克。那黄金呢及其他的制品呢是属于国家呀限制进出境的物品。那批量进境呢需要凭呢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黄金以及呢黄金制品进出口的准许证办理申报。还有呢超出个人合理自用范围的，应作为呢进口货物呢向海关如实申报，依法缴纳进口的环节税款。
1: 嗯，现在呢马上就是柚子呀大量上市的时候了，
0: 哎，
1: 正是尝鲜的好时节。
0: 嗯，
1: 但是对于正在服用降脂药的人来说，这口时令美味里边可能藏着风险。专家提醒了，饮食搭配不当，轻则降低药效，重则给身体带来额外的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董书杰提醒大家，正在吃他汀类降脂药的患者，这个季节要格外当心柚子，不管是西柚和葡萄柚啊啊，如果说啊吃这类的这个药物的话，一定要这个避开一些他汀类的，还有呢伊哲迈布，还有阿司匹林，加上甲减的药。哎呀，有个这个65岁的杨女士，就这几种药呢，每天必须都得吃。正好有这个他汀类的降脂药，对不对呀？这几年药越吃越多了，对不对啊？那我就跟这个大家去说一下，他吃的这几个药里边，优甲乐会和牛奶当中的成分结合，影响药物吸收。所以吃优甲乐的时候呢，尽量哎这个跟牛奶间隔一个时间。另外搭配禁忌当中还有左氧氟沙星等喹诺酮类、四环素类药物，也不能跟牛奶同服。另外这个西柚汁儿会抑制人体的肝药酶。和这个辛伐他汀类的药物同服，药物没有办法正常代谢，还容易产生毒副作用。哎，还有就是酒精也是服药这个期间的一大高危禁忌，对不对？你比如大家都知道酒精和头孢类的会产生双硫仑状的这个反应，对不对？哎，还有呢就是粗纤维食物也会影响一些这个药效。还有呢这个用药安全，我们要提醒大家，不是说的只是跟你说吃不吃药的事儿，你要关乎于怎么吃和什么一起吃，一定要记住三个原则啊。第一，吃药前看成分说明。第二啊，有疑问一定要及时咨询医师药师。第三，服药期间一定要管住嘴。所以吃他汀类药物的这个这部分人群，降脂药这部分人群，什么阿托伐他汀钙片什么，就这一类的都不要吃西柚和葡萄柚。柚子即便上市很好吃也不能吃啊。好吧，那我们的直播间电话87996984继续开通啊，想订我们的福利品呢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好，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87996984 87996984，想订正宗非遗德州扒鸡的赶紧打电话订，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什么时候想订都能订得到的啊。228块钱是买6只赠2只，一共是8只，600克1斤2两的整只扒鸡，一组8只和一只才20多块钱，它是真真正正的散养柴鸡为原材料啊，做成熟了之后是600克1斤2两装的，它是以16味天然的调料秘制老汤，色泽是金黄透红，肉质酥烂，青斗骨肉分离，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食热食都是可以的。不管老爸爸老妈妈平时想吃点肉，又担心红肉呢脂肪含量太高，说4条腿的不如吃点2条腿的，那咱就试试高蛋白低脂肪的德州扒鸡。正宗非遗扒鸡，想吃肉想吃点香的，还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平时肯定得补充点蛋白质啊，对不对？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啊，发烧感冒的特别的多，过敏的病毒感染的也特别的多，所以说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多补充蛋白质。而这个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就太适合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是走亲访友上谁家去串门啊，逢年过节招待亲朋好友啊，孝敬爸妈家里老人啊，对不对？家里边老人牙口不好的，想吃点软嫩肉食的人，或者上班族学生党没有时间的，想露营野餐的，他开袋就吃，特别节省时间，而且下酒下饭，想要快速加菜的健康熟食，你可以去品尝品尝。它是正宗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发货到我们的团购现场，直接给他送到家的，现货就这两天啊，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开袋就吃，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 的时间啊，常温储存就可以，不用放冰箱，保质期是八个月的时间。关键太便宜了，就平时你上这儿买那儿买，你上某某某东的这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查，正宗的德州扒鸡都快100块钱一只了，而咱们

0: 节目里边的228块钱八只才合到20多块钱一只，这是真真正正的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就吃过咱这个德州扒鸡的，你就会发现真香真好吃，这肉质是真软烂呐。228块钱八只，一只才合20多块钱。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那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很多好朋友都在等着咱们的这个福利产品，是不是马上就要到8月15中秋节了，日子特别快。这段时间我们的记者呢去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粒飘香的红高粱酒的膳食酒坊。这个酒坊呢在本地是非常有名气的啊，而且呢这个酒已经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3年，刚进酒厂你就能闻到那个特别醇厚的酒香。溯源的记者回来跟我们说，哎呀，这一尝真是名不虚传呐。这个酒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就整个这个心口窝这块都是暖烘烘的啊，因为它是古法的这个酿造纯粮食酒，一口下去呢就是口感特别的醇厚，酒花绵密，喝下去暖暖的。关键是啥呢，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都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老听众呢都说，哎，这个酒好啊，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儿啊，空杯呀、啊、都留香啊。哎，这个膳食酒坊大家都知道对吧，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那个大火电视剧《红高粱》当中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呢，52度的优级浓香型，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就是一斤装啊。这个酒一直都不打广告，因为啥呢，都是百姓当地的自己的口粮酒啊，没有炒作的溢价高价，传承的是百年的古法的工艺。所以这么好的酒原来一瓶也得是卖50块钱，一箱6瓶是300。但记者溯源之后呢，我们跟他呢合作，所以我们是薄利多销团购，大量的这个优惠和福利啊给到咱们听众朋友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最后的20多个名额，打进电话呢是整整一箱是6瓶，不是一瓶啊，是6瓶，还是每一瓶500毫升，6瓶是一箱多少钱，99块钱，你算账。咱们这一瓶才合16.5块，对吧？99是6瓶，之前6瓶是300，一箱给你省了200元啊！所以这性价比你上哪找去？一大瓶酒才16.5块，还是纯粮食酒，是不是？自己家老爷子喝呀，还是节假日聚会呀，送朋友啊，对吧？马上过节了，送这个亲朋好友啊，都行啊。这高粱白酒呢里面呢竟有礼儿还有面送礼，绝对是咱不二的选择啊。打5879-1984，打5879-1984。还没有下单的，刚才没有打通电话的，或者打电话之后没人接的，因为我们要大量的同一时间段接听大家电话，所以多打两遍，打0451-5879-1984，5879-1984，打0451-5879-1984，打这个电话啊，叫5879-1984，机会特别难得，因为库存有限。我们这次活动的每个听众最多你限购5箱啊，你不能再多买了。你看你自己留一箱，送父母2箱，对吧？然后呢，给客户拿1箱，5箱就不一定够分。但是咱们只有这些名额，每一个节目呢，我们一档节目当中只有100个名额啊，所以咱们订购电话赶紧打0451-5879-1984，最多5箱啊，每箱是6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8791984，5879-1984去订。
0: 好，最后呢再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游的情况啊。10月12号出发的咱们这一次旅行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好多人都说，哎呀，跟着984走了好多个地方了，每一个地方都特别特别的满意。这一次我们10月12号出发，3699元，走的是3省连游，来回双飞直飞啊，8天7晚的时间，闽赣粤3省联动双飞8日游。首先福建大全景，对不对？哎，咱们去这个厦门、东山岛、南澳岛、潮州、永定、土楼、武夷山、福州、平潭岛，就是让你啊把这3个省呢都玩得开开心心的。这个厦门好多人都说了，哎，我在厦门可以玩什么呀？哎，一路看风景，去武夷山添油峰，去品一品大红袍，那是产地呀，对不对？平潭岛最近是相当相当的火啊。另外呢，这个到南普陀、鼓浪屿、环岛路、集美学村这些景点都要去。那潮州啊，这个咱们要去潮州古城，还要去南澳岛，也是特别火吧。东山岛也非常 非常美的海岛。再有呢，我们要去南疆的土楼群去感受感受。另外，土楼的篝火晚会是我们不用加钱额外加到里边的一个项目。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这个纪念馆，我们也要去体会体会。就是咱们啊，全程由工作人员来进行陪同，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的3699，八天七晚，来回全都包括了啊，门票都包括了，非常不错。所以大家记住了。想要报名，你先加我微信，问我要一下具体的行程，然后看好了，考虑好了，抓紧报名，就剩几个名额了。咱们是20人小团出行，就剩下5-6个名额了。所以想要报名，赶紧记着我的这个电话号、微信号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微信号就是这个电话号，微信名是主持人海兰，直接加我微信，我就通过给您发具体的行程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他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7: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需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西南风四级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啊，这两天气温在明显的回升，但是大家要注意了，明天仍然是27度啊，这个晴朗的天气。然后星期六也是，但是从星期天开始啊，星期天的这个也就是9月20号啊，气温要明显的又再一次下降到18度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我们随时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增减衣物。好了，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
1: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璐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来，再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节目安排啊。首先呢，在节目的前半部分呢，依然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解答大家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有哪些问题和陆姐继续来交流探讨的？我们的电话87996984。然后啊，在节目的后半段，然后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呢来这个苹果二手住房，因为昨天有一些听众朋友没有打进来电话啊。节目的后半段，也就是两点半之后呢，依然为大家安排了二手房评估的环节。所以大家有哪些啊？咱们围绕着生活方面的各种问题，陆姐呢和听众朋友继续交流，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先给听众朋友解答一个问题啊。昨天一位阿姨呢就说到了，她说她是这个24年买的那个房子，想问问我说这个购房补贴的事儿哈。然后呢，我一会儿给大家呢，给这个阿姨我找了一下这个政策，我再给她说一下啊。先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这是韩女士，你好，韩女士，请讲。
1: 哎，你好，那个陆姐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今年那个66岁，那个老伴走了，没了。然后我现在有个房子，这个房子是我的名，我就请陆姐问一下，就是等我百年以后，我这个房子，我那不得由我女儿那个给她，她需要我父母的死亡证明吗？她
0: 需要
1: 是吗？啊，
0: 需要。
1: 就是那个。没有咋着，
0: 没有的话，咱们有其他可以代替的，比方说这个就是，你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啊，然后有一个那个就户口注销的这么一个登记的东西啊。
1: 陆姐，我现在录呢，你重说。
0: 好的啊，就如果说就是由于父母可能年龄比较大了，去世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可能找不到他们死亡证明了，有几种东西是可以替代的，你比方说啊，骨灰寄存证、墓地证。墓地照片，然后他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啊，能够这个查到他当时党注销档案了，这个注销了党的这个资料，这些都可以代替。
1: 那个就是我姑娘就那个，我就问一下，他办这个能办吗？能，就是能那啥吗？
0: 就是如果说这房子是您的，您百年之后孩子来继承的话，这个就是正常的继承手续啊。
1: 就是到那就能办呐，不需要就是
0: 得拿着相关的东西啊。
1: 那这些东西它好整吗？整不了吧？没有。
0: 那有啥整不了的呀？就是比方说到时候因为您也百年了啊，他需要做继承的话，需要拿着您和老伴儿的死亡证明。
1: 我俩的这个
0: 啊，然后就刚才说到了姥姥姥爷的，姥姥姥爷的证，像您说没有，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是可以替代的，可以代替的。
1: 那些东西那个什么玩意儿好办呐？
0: 我没明白您说好不好办，就那你比方说骨灰寄存证和墓地证这些你都应该知道啊，你给你孩子提前准备好不就得了吗？
1: 骨灰那个就是那个我老伴的还是谁的？
0: 您父母，您不是说你找不着父母的你父母的死亡证明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的话、
1: 啊、
0: 那你就现在呗，你现在正好您还在的话，你就别等着说以后等您也百年了，年头更多了，让姑娘再去找。您现在在世的话，你就把你的父母的啊，比方说骨灰寄存证、墓地证啊、墓地照片啊，或者说户籍所在地，把他们的这个注销这个档调出来，这些哪个都行，有一样这个就够用了。
1: 就是这些吧，都在那个我弟那，但是我弟他死了以后，完了这些人家他媳妇儿就都给扔了撇了。
0: 那你得找啊。
1: 不是，我就说他都给扔了撇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关系处的不好嘛，就
0: 不。那不是，那他有老人有没有墓地或者是骨灰呀、寄存呢？
1: 没有啊，就是开始是我弟弟保管，但是我弟弟不死了吗？完了兄弟媳妇儿就夸全撇了。
0: 不是，
1: 我们现在
0: 阿姨就是咱俩吧，咱俩交流的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点，是就是你弟弟把他这个保存的东西说这个扔了，但是这个东西它存不存在呢？那老人的骨灰寄存在哪儿了？老人有没有墓地啊？你到底我问的是这个？
1: 没有
0: 墓地，
1: 没有。
0: 那骨灰放哪儿了？
1: 没买，就那个在那个就是那叫什么玩意儿啊？那个什么地上就是。人死了，
0: 你不是骨灰寄存到了哪个地方了吗？寄存到了是这个叫什么？
1: 寄存的咱也不知道啊，现在
0: 就
1: 都不知道了。
0: 不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父母的骨灰寄存到哪儿了？你不知道？
1: 我知道，现在就忘了多少号，怎么回事就都忘了。那
0: 你可以到那儿去查呀，老人的姓名什么的，去世的时间，可以让那儿的管理员给你查一下，你能查出来给弄出具一个也行啊。 再有一个就是你家老人的户籍所在地是哪个，他是在哪个地方的，哪个派出所的，你可以到派出所去调他这个户籍当时注销的这个档啊，你只要有东西就行。阿姨，我跟您说，就是如果什么都没有，就是你老人的，就是说到了，说我那我就没有啊，老人死亡证明没有，其他能替代我也没有，那这个继承就办不了。咱们不能因为说这个东西我找不着了啊，我这个没有了，我跟谁关系不好，他给扔了，我没办法了。那你到公证处人家没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1: 不是，露露，那我再问一下，就是下一个事儿，就是咱们呢？你比如说啊，我这个房子，我现在我这不还挺健康的吗？
0: 嗯，
1: 我现在就过户给我女儿，
0: 可以，
1: 但是我听你的，那我也得需要一个保障嘛。我总听你节目，我也是长了不少的知识，我就。那个比如说你们
0: 我刚才啊这个韩姨我刚才就想跟你说到这个第二点，如果
1: 说
0: 你担心说
1: 保障
0: 就是居住权，
1: 对，居住权，
0: 对，
1: 我就听你们这一个了
0: 啊，可行，也可以
1: 居住权。我现在我比如说我现在我跟我女儿我就是那个什么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她，但是她也同意了，我都说了，我说我要一个居住权，
0: 没问题啊，
1: 她说行，
0: 嗯，
1: 那就这样是不是我觉得很简单吧。
0: 那就比那个就因为啥呢，其实继承吧也不难，只不过说咱们好多人说找材料找不着觉得费劲，
1: 没有
0: 啊，那如果说这个我就没有，
1: 我
0: 咋都找不着，那我就那你就那你就现在去这个到交易所走买卖，你跟你女儿两个人到交易所带好了所有东西就能办，非常简单啊，得交税啊，咱们得交税钱啊，
1: 那个怎么那个啊啊啊，这个我知道
0: 啊，房子买卖你得交税钱，买卖的税钱，然后您和女儿两个人带着你们的身份证产权证，像您说这个你的这个老伴去世的话，你得带着老伴的死亡证明，
1: 这都有
0: 啊，这些户口
1: 啊，这都有
0: 啊，这些的原件都带着到交易所去办，
1: 那个就是那谁，我老伴那个是的户口也得带着，现在都我自己单那户口了。
0: 你户口的话，当时他不也注销了吗？都已经
1: 啊，对，
0: 那你得拿着
1: 啊，
0: 你要不然的话，人家就是你结婚证还能不能找着了？
1: 啊，这个我都有
0: 啊，把结婚证得带着，要不然你光拿死亡证明，你户口上也这个注销了，人家怎么能判断你们俩是夫妻，对不对？
1: 啊，对，这个我都有
0: 啊，这些都带着，那你就走更名呗。
1: 我这个我就这样吧，我就办一个居住权得了。你说
0: 可以
1: 这样式的，不是那个。露露，你说我这样的话，那我有没有保障？我是不是我有保障
0: 啊？没问题，就是说这个房子的话，你设立一个居住权，一直设立到就是你不设什么期限，就是一直设立到你百年之后的话，这个房子就你始终就有权利居住在这儿。
1: 你比如说，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要那个什么，就是打算去上海那边，那个我们在那个把这房子卖了，就我也同意，我女儿也同意卖了，完了我们再上那儿买，完我。他那个房子我还得申请一个居住权，是那意思？
0: 对，你要是说想给自己这么一个保障，说只要我在的时候这个房子始终有我一席之地，我能在里面住啊，那你就是无论你在

0: 哪一块，就这个房子卖了也好，再买或怎么，你都可以去给他设立一个居住权。
1: 哎，这个就我就没什么风险了。比如说咱说那啥的话，只要怎么地，那我就报警。
0: 可以，可以，
1: 那这也就是个保障了
0: 啊。对，
1: 你
0: 到交易到这个房产交易所的话，就是做一个居住权的登记，哈。
1: 完了，那个他给我个本儿是那意思吗？
0: 没有什么本儿，阿姨，这个。
1: 那这啥也没有，完了就到那办下去。
0: 就是说你到那去，
1: 这个房子他就不能卖了，不能撵我，是那意思吗？
0: 对，就你到那去办这个房产更名过户的时候，你就跟这个交易所的工作人员说，你说我想设立一个居住权，我是需要和孩子写个协议签字啊，还是说这个登记是你在怎么他那给你登记时，他是在这个整个他这个电脑里面，他就会有存储了，不是说有啥证，没有啥证啊。但是他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你们自己写个这个居住权的一个这个协议啊，或者什么的。
1: 啊，完了，那个他就不能就是撵我走，或者是怎么怎么样？这个没有这个事，但是我这不房子是事儿吗？
0: 是这样，他不能撵你走，就算是他把这房子卖了啊，你这个也不能撵走你，因为你有这个居住权。
1: 不是他卖了，他是不是得通知我呀？
0: 不能啊，不是
1: 卖不了吧？
0: 这个房子，阿姨，他可以卖，因为你一旦把房子买卖，以买卖的形式过户到他名下，就是他的了。人家不告诉你，人家可以正常买卖，只不过就是他买卖给了别人以后，你这个居住权仍然在，你仍然可以在里面居住，他也不能把你撵走，懂了吗？
1: 不是，那别人来住了，那我跟他一起在那住，那多闹腾啊！
0: 那刚才咱们说到，你要想说100%都有那个把握，既他不能这个房子卖了，我也不能撵走我怎么样，那你就还是百年以后再继承。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房子如果说过户到你女儿名下，你女儿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人家就可以卖。
1: 这个我都能听明白了。
0: 哎，
1: 行，那谢谢你啊，
0: 所以说就选择一下啊。就自己来选择一下阿姨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咱还有哪些哈？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这个问题，和陆姐一起继续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来继续拨通啊。来跟大家刚才说了，昨天一位阿姨啊问到了说，因为她是2024年哈，买了一个这个新房子，又卖了一个二手房哈。昨天说到了，说之前这2025年有这政策，我就又回去给他查了一下，想确定一下。咱们说一下啊，2024年呢有一项政策呢叫做鼓励卖旧买新啊，它的这个时限呢是就在2024年的1月1号到2024年的12月31号之内，在九区出售原自有住房并购买一套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在取得了不动产权证之后，按照新房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的购房补贴啊，卖旧买新的这个顺序呢是不分先后的啊。这个呢我也跟这个阿姨说一声，看来如果24年你去卖旧买新了的话，您符合这个政策，也就是说您买了这个新房子，这个新房子产权证下来以后啊，你就可以到咱们哈尔滨市这个住建局专门有购房补贴的这么一个申请。
2: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大家要围绕着生活各个方面有哪些问题继续和陆姐交流探讨啊，我们的电话8799-6984，继续来接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听众朋友还有问题来咨询，来看一下这个阿姨还有问题是吧？
1: 哎呀妈呀，你看我这一激动这。
0: 忘说的了，不要紧，您说。
1: 不是，哎呀妈呀，我这紧张怎么整的，啥事儿？
0: 您还有什么问题？
1: 不是，就是那个我那个房子那个居住权的事儿。
0: 嗯，
1: 居住权

0: 我刚想了，又忘了，就是他要是卖了，我一会儿想想吧。这刚想起来，我给你打电话。
1: 不是，就你的意思说，孩子要把这房子卖了，你说你这个居住你怎么办，还是怎么的？就是那你能就是说白了就是吧。如果说你这个，哎呀，我的意思就啥？我听您的这个感觉吧，就是您呢想给自己一个保障，但是呢您可能担心的东西比较多。如果您担心的东西比较多的话吧，那您就现在先补过户，因为吧，
0: 啊、
1: 这个居住钱，
0: 我下想来了，陆姐，你快听我说吧，要我又忘了。
1: 啊，你说。
0: 啊，对，就是那个我，比如说我要是那个有年，我听他们说有年龄的，就是那个80岁，比如说我活过80岁了，完了那个他要再继承的话，就不需要我父母的死亡证明了。
1: 啊，这个吧，就是咱们哈尔滨的话，基本上是在75，就是如果说您啊75岁以上了去世了，就是对死亡，就是对您的父母这死亡证明这块的话，要求就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了，可能是不需要。但是这个啊，咱这么说，您今年才66是吧？
0: 对，
1: 10多年之后呢？啊，您百年讲话的时候，您说到咱俩算那个75，那还得这个好多年之后，那个时候到时候他那个时候的继承的政策要求是什么样的？现在咱俩没法说。
0: 啊，还不一定，就比如说比现在难了，或者比现在
1: 对，那没法说，那年头多了呢，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
0: 一时一
1: 那不好说，对，
0: 对，对，
1: 嗯、
0: 对，对我顾虑的就是这个事儿，
1: 嗯。那咱们你说、
0: 啊、
1: 咱们说
0: 现在定的是75岁了，我今天我去那个上那个哪去，那个房地产
1: 他现在吧是这样，有的公证处呢是75，但有的公证处75也要，80也要，因为吧这个我跟咱们那个南岗公证处的王琦我俩探讨过，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是不要这个死亡证明吧，就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纠纷，所以说现在吧就是你没法就是规定，就谁也不能说就给你规定一个答案，75就不要了，80就不要了。
0: 我今天我去问，就是我在道外嘛、
1: 嗯、
0: 我就是上午去问，他说80。
1: 房产交易所说的
0: 啊。
1: 嗯，那你要是说房产交易所他的政策是80的话，那你就以他的说的为准。因为前几年的公证处的时候那时候还75呢，但是我跟王琦我俩探讨，他说他现在有的75他们也要。
0: 我现在吧很健康，你知道吧？
1: 是啊，
0: 啥事没有。
1: 对呀、
0: 啊，
1: 我听你声音也能听得出来，阿姨。但是、
0: 啊、
1: 阿姨，您这么说，那10多年以后政策啥样变，咱不知道啊，没法说呀，那太远了。
0: 不是政不政策，就是天有不测风云，你知道吧？人有旦夕祸福，是这么回事儿。有的时候，哎呦，我就寻思，他万一咱说身体健康，那别的方面或者咋地一下子，你就是不是？你到时候你上哪整去？我就寻思这。
1: 您这考虑也对，那您就是这样，那你就把这个房子，那你就像你说以买卖过户给女儿。但是刚才那个就是我就说到了那个，如果说女儿的话，人家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她把这个房子卖了，人家是有权利
0: 卖
1: 的，她可以卖。
0: 哎不，那我要是上那个公证处哪块，就是有没有制约她的？就是说你卖，你得通知我，没有制约她。
1: 没有。
0: 哎呀，小露露，哎呦，可
1: 这玩意儿咋制约呀？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做的。那就再一个，阿姨，我就想，您自己的女儿，你自己不了解吗？她还能把房子给你卖了吗？
0: 我跟你说，我自己女儿可孝顺了。我这话吧，就是难听了说的。
1: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
0: 担心呢？黄泉路上，我跟你说，黄泉路上。
1: 是我的意思说，如果您觉得女儿很孝顺的话，那我觉得她好像不至于能背着你把这房子给卖了吧？还用这么担心吗？
0: 你看我说啥？黄泉路上无老少，你比如说咱说
1: 是这个跟黄泉路上无老少没啥关系，阿姨啊，
0: 你姑爷他不得撵我吗？姑娘没事儿，啥事儿没有。黄泉路上无老少吧，
1: 不是女儿的房子，你姑爷有啥权利撵你啊？对不对？那你就这样，你像咱说的，如果你要是说既觉得你百年之后孩子做继承太麻烦，材料提供不全，然后呢又觉得担心说现在给女儿我会出什么问题，那你现在比较折中的办法就是以买卖的方式给女儿，然后你自己完了你在那个这个房子设立一个居住权，永久居住权
0: 啊，永久居住。你看我再跟你说直白了吧，假设说我就跟你我也那啥了，就是我姑娘要有点啥闪失，就这意思。那你说姑爷到时候他不，我俩是整不明白了，我跟我姑娘能整明白，我跟姑爷能整明白吗？你这个你明白了吧？我说
1: 啊，那你要这么多担心，那你就等着以后做继承吧，你就别动了，还是用您的名吧。
0: 我想的太多了，是吧？哎呦，我跟你说，我一天听你们这节目，
1: 那然后你要是阿姨，你想的还这么多，那你还录个，那你还可以能立个遗嘱呢。因为你要不立遗嘱的话吧，这房子以后是你姑娘和姑爷一共同的，然后你要立了遗嘱，就指定了继承人，这个房子是给你姑娘自己的。这事儿明白吗？
0: 姑娘自己的，哎呀，我再说吧，我就直说了，假如说姑娘走我前头呢。
1: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我知道你的这个顾虑，所以说要我让我说，你现在就如果顾虑这么多的话，你这房子你就先别动了，
0: 动了
1: 啊、嗯，然后你可以立个遗嘱，就是立遗嘱的话，这个房子由你的女儿指定你女儿来继承呗，是不是？
0: 嗯，我就立遗嘱就完了，现在。
1: 你立个遗嘱，然
0: 后
1: 你就先别动了。就至于继承吧，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吧，咱们叔叔阿姨们吧，就是对孩子们，哎，对孩子们想，哎，为孩子们想的特别多，就觉得说，哎呀，你看我要是走了，我孩子这个材料整不齐，然后办继承难咋办？我想了，就如果这个房子他想继承，他想什么办法，他都得他努力他去办去。那时候说白了啊，那时候你孩子能去办继承的，阿姨，那时候你都已经百年之后了，你说咱还担心这干啥呀？你可以就先别动了，是不是？
0: 你知道我咋担心的？我老伴儿他走了以后，就完了，这房子这不我俩的吗？
1: 嗯。
0: 完了，我跟你说，就是办到我这那钱儿，你知道吧？哎呀妈呀，又他爷的，又那个孩子他爷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个、什么
1: 就是这样
0: 的，那老费是来
1: 我知道啊，就是所以说呀，
0: 这事儿
1: 你
0: 完了，我是不是才寻思这个事儿呢？
1: 您我要我说啊，就是叔叔阿姨们给孩子们操心操得多呢。您觉得是费事儿，但是你们为了把这房子得继承到你名下，你这不也办了吗？那等着您百年以后，孩子要想继承那房子，你就让他费点事儿，跑两天他办能怎么地呢？
0: 关键他家人家那个能整，人都团结，就我家都该死的死，该
1: 那您就这样吧，
0: 也
1: 就是我觉得您吧，就是顾虑太多了啊！你顾虑这么多的话，就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话，您就现在先缓缓，先别动了，行不行？
0: 哎呦
1: 啊，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啊！节目的时间关系，不跟您多聊了啊！这个有的时候咱们就是怎么说呢？瞻前顾后，考虑太多的时候啊，就是反倒难做决定，那就咱们先放一放啊，先不做决定了。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
2: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1: 好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非常好的一个旅游行程啊！这两天呢，说，大家听着陆姐说的时候，你不报，过两天就真就没有名额了啊！为啥跟大家这么说？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这次的啊，一次旅游，咱们来一个三省联游，闽赣粤三省联动双飞的八日游，哈尔滨直飞江西的啊，这个省会，哈尔滨直飞南昌的一个往返。首先呢，我们这次行程啊，给大家呢涵盖了啊，咱们这个三省的超 A 景点，你像长汀古城、南江土楼、南澳岛、启航广场、潮州古城、东山岛、南门湾、厦门鼓浪屿、南普陀啊，然后呢，集美学村、老院子园区、平潭、龙凤头沙滩，还有呢武夷山啊，这个咱们肯定这个三省联游呢要去武夷山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咱们会去大红袍景区啊，品名真正的正宗大红袍，还有云窝、晒不言、天游峰，并且给大家独家赠送了环岛路的航拍啊，这么好的行程然后给大家说到了咱们是啥呢，咱们984电台的工作人员陪同大家，而且跟您说咱们的品质团就是啥呢，纯玩零购物，纯玩零购物，而且是全程门票都一价全含在内的特价3699，七晚八天住的都是这个舒适酒店，而且是这个叫做什么呢，二钻三钻的舒适酒店，而且呢是纯玩零购物，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像这个闽州美食，你像咱们的这个客家迎宾酒啊，客家海鲜餐呢 啊这个客家宴呢，武夷山的农家宴，独家赠送土楼篝火晚会，全都给您安排在了行程当中，大家就抓紧时间找咱的主持人啊，这个婉婷哈，找他去联系155-0463-2785，155-0463-2785。现在接电话，以后再给大家说啊。王女士你好，
3: 哎，
1: 请讲。
3: 陆老师啊，
1: 你好，
3: 我问一下，就刚才你说那个关于 二几年卖房子又买了个房子给补贴，我听就听了个文我就摁那个半导体，那怎么个精神？
1: 24年和25年都有，叫做卖旧买新，就是你当年把自己的家里面那个旧房子卖了，然后又买了一个新建商品房，然后可以的、得到一个购房补贴，就是新买了新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00元的一个购房补贴。
3: 那个王那陆老师，买的二卖的旧的买新，这个新的是二手房，不是新？
1: 没有，那没有。
3: 啊，得买新的房子哈。
1: 对，得买新房子才有啊。
3: 哦，好，谢谢，
1: 哎，好，再见啊。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有个二套房，我想办产权，然后我这个都需要交什么费用？
1: 二套房
4: 就是对，我第二套房
1: 啊。第二套房那看你建筑面积多少米？
4: 建筑面积160，但是他写个套内面积120。
1: 不是，我不要套内面积，咱们办产权证交税都是要的是建筑面积啊，只看建筑面积。
4: 啊，
1: 多少米？
4: 建筑面积160。
1: 建筑面积160啊？
4: 啊，
1: 建筑160的话，那你超了140了，那你这个的话契税2%。
4: 契税2%？
1: 对，就是你这套房子购房款的2%。
4: 啊，
1: 你买的新房二手房啊？
4: 新房。
1: 嗯，购房款的2%。
4: 啊，那还有别的费用？
1: 住房维修基金。
4: 维修基金
1: 这个是必须交的。
4: 啊，这个多少钱？
1: 建筑面积每平米32。
4: 每平米32元。
1: 对，建筑面积。
4: 啊，就是所有的费用都是按建筑面积，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交税啊，包括说这个交易所的这个评估啊，咱们这个等等各方面全是按照建筑面积来的啊。
4: 哦，
1: 啊，
4: 那还有别的吗？
1: 嗯，没啥了，大的就这几个。
4: 啊，就是一个契税，一个维修基金。
1: 哎，对对对，最大的就是契
4: 税。
1: 个税的话，那是二手房卖房子的时候税，跟咱买房子办证没关系啊。
4: 啊，
1: 哎，
4: 知道了。
1: 嗯，
4: 就这费用
1: 两个啊。
4: 啊，
1: 好，
4: 知道了，
1: 再见啊。哎，刘女士你好。
5: 喂，是我吗？
1: 是您，请讲。
5: 到那个陆姐你好。
1: 你好。
5: 我今年吧86岁，我现在身体不好啊。所以我想请问一下陆姐，将来我去世以后，我有3个女儿，我还是立个遗嘱啊，把这房子，给他们怎么分配呀，啊，还是怎么办好？
1: 房子是您的名吗，阿姨？
5: 是我的名。
1: 那您是这样，就是这3个孩子的话，你有什么想法？说要单独给哪个吗？还是说3个人都给呀？
5: 我这个3个姑娘吧，老大吧，他在长春，他说不要。老公呢在哈尔滨也说不要，老二在我家齐哈尔，他们意见说将来给老二。
1: 嗯，
5: 现在是口头这么说呀，到时候要不这样的话，我这已经我因为有这个顾虑，还是我立个遗嘱好。
1: 如果您觉得有这个顾虑的话，那您自己的这一份的话，您说觉得就想给老二留着，那你就立个遗嘱。
5: 给老二留着吧，现在有这个问题。现在老三说的啊，你现在老二照顾你，将来你这房子可以给他，他也不照顾你，那谁照顾你这边房子就给谁。
1: 那你就改呗。你现在要是遗嘱立完了以后，如果觉得说这个到您在走之前，您觉得老二真没照顾你，您改主意了，可以再立一个遗嘱啊。遗嘱是以最后的那一份为准的。
5: 因为现在立不是意思还清楚吗？你要说真到有那一天，怎么立呀？
1: 那你就是得赶在您意识清醒之前。如果您想改遗嘱，你一定也得在你意识清醒之前改。如果说我不改了，那我就现在就这么立一个也可以，没问题。得，这个取决于您改不改主意。
5: 哎，陆姐啊，我还想跟你说一下，如果这3个孩子，比如说哈，我去世了。他说我这房子给老二了。

0: 哎呀，这考虑的太多了。你是像您说那时候您都百年以后了，是他们去这个争房产的事儿。您说咱还琢磨啥呀？你现在琢磨自己还挺上火了，咱就别琢磨了，是不是？
1: 我现在搁老三家呢，都老三照顾我。
0: 那你就是这样，你觉得阿姨就如果你觉得说这房子啊，这个到时候他们自己去琢磨去吧，他们姐仨愿意咋分咋分，您就啥也不利不管了。如果您现在觉得说啊，我在我意识挺清醒，我就是着重想把我的这一份给到哪个孩子，您就立个遗嘱，这个看您自己好不好？
1: 啊，那也行。
0: 嗯，这个我个人认为咱就这样啊。好了，再说两句咱们的这个旅游啊。陆姐跟大家说到了，这次行程特别的好，3699七晚八天呢，哈尔滨飞机票的往返啊，燃油基建都含在内了。然后呢，咱们是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连门票钱都给包括在内了。还有咱们的吃啊，这个七个早餐八个正餐，然后再加上住等等的这些全下来啊。3699的特价，这个非常难得，而且线路特别好啊！大家呢，你可以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福建、江西还有广东啊，潮州这边什么的。大家呢就抓紧时间找主持人婉婷去报名，因为咱们小团出行就20个的名额，现在已经好像十多个了，没几个名额。大家别觉得说，哎呀，10月12号来得及，你等你想报的时候，咱名额没有了，封团了，对吧？而且10月12号，我们说到了是错峰出行，秋高气爽最好的季节，因为现在吧，如果大家到广州那个福建那边去，你看挺热，真的挺热的啊，30来度，但是10月份以后就凉快了，特别适合出行，大家就直接找婉婷，抓紧时间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155-0463-2785，抓紧微信电话同步，打电话加微信都行，最好加微信给您发具体行程啊！155-0463-2785。好，接下来要步入我们的是今天的二手房的评估的环节啊！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热线了啊，87996984，87996984。
2: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二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大家可以抓紧来拨热线啊。本周呢，我们就今天这么一个时间段了啊。本周就这次的时间段，大家可以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来接听众电话啊。张顾问下午好。
1: 陆姐下午好。
0: 好，一起接电话。周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2: 能听到吧？
0: 您
2: 我是有一个二手房，在道里安定街安广街交叉路口一个六楼安定街，然后使用52，91年建筑74南北的，我想问问能大概那个能卖多少钱？
1: 装修咋样？
2: 11年装修公司装的，就是现在也算，中装，家装。
1: 30万。
2: 啊，30万。
0: 嗯。
2: 是成交价吗？还是我挂价？
1: 你成交应该比这个低一点，你挂到这个价就可以。
2: 啊，行行，那出租的话能租多少呢？
1: 租的话6楼1200-3000吧。
2: 嗯，好的好的，谢谢
0: 你。我们再会啊。马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这个评估两套房子，一个是在梨花小区B1栋2单元。
1: 梨华 B 一栋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40.0。
1: 几楼？
3: 3楼。
1: 啥朝向？
3: 南北。
1: 南北 B 一栋，B 一栋没有平台，临铁道。这房子是
3: 临那个东直路面上。
1: 装修咋样？
3: 啊，那个老式的了，那进户一直到现在，2000年入的户。
1: 30万。
3: 好了，还有一套那个，也是梨花小区西七栋车库。
1: 多大米数？
3: 使用39，建筑好像24米多。
1: 那就是建筑39，使用24。一楼的车库。能卖20万。

0: 二十万。
1: 嗯
2: 嗯，
0: 我们净拿呗。
2: 对，你不管更名。
0: 啊，那个我这个租这个房子，老旧，刚才说那个第一套老旧房子能租多钱？
2: 我不给你评估30万吗？
0: 啊，我也想租的话能租多钱？
2: 租的话三楼，你这个米数在梨华这个位置也就1000块钱。
0: 好了，谢谢。
1: 好，供您参考啊。魏先生您好。
3: 你好主人。
1: 请讲。
3: 啊，我有套那个学区房，吉林街上。
1: 你得说具体地点。
3: 啊，吉林街12号那个花园校。
2: 多大米数？
3: 使用33，建筑是48。那个房子是东北，三楼，东北西南朝向，2居。
2: 嗯，哪年房子？
3: 房子是84年的。
2: 简装。
3: 是2015年装修吧。
2: 85万。
3: 啊，85，行，谢谢您啊。
1: 嗯。
3: 哎，谢谢，
1: 好的，再会啊，
3: 再见。哎，
1: 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请讲。
4: 我像加泰的房子，一建筑面积100米，这是单向的。
2: 你是哪儿的房子？我没听清。
4: 加泰名苑。前面那个。
2: 祥泰名苑呢？
4: 对，加泰。
2: 什么？它不祥泰吗？
4: 加泰。
2: 露露，你听清了吗？
1: 我没有。您说一下您具体街路在哪儿？
4: 就是工厂街。
1: 工厂街。
4: 对，工厂街，加泰。
1: 加泰。
2: 万泰吧。
4: 加泰。
2: 加泰。
1: 工厂街一共也挺短那个地方啊。
4: 就是那个街口那个楼，高层。
2: 加泰。
4: 对。
2: 建筑100。
4: 对。
2: 你是几楼？
4: 10楼。
2: 10楼，顶楼是多少楼？
4: 顶楼是17楼。
2: 啥朝向？
4: 朝南。
2: 朝南向。建成是哪年的？
4: 2000年。
2: 两室明厅。
4: 对。
2: 装修简装。
4: 对，就都简装。
2: 80万。
4: 好了。
1: 好的，我们再会啊！继续接电话，崔先生您好。
5: 你好，好，是我吗？
1: 是您，请讲。
5: 我是生活会南直路。
2: 慧雄的生活
1: 会。
2: 说的。
5: 嗯。70平方米。
2: 70是使用还是建筑？
5: 建筑，建筑，建筑。
2: 使用多少？因为你这个得房率比较低。
5: 使用面积60。
2: 那不能，你40往40上说吧，因为你这个是回迁房。
5: 那不对呀，那俩屋一厨，我是花高价买的。
2: 你俩屋一厨，你使用也40多米。哪有60多米？那不开玩笑吗？你是几楼？
5: 5楼。
2: 5楼，顶楼多少楼？
5: 32。
2: 啥朝向？
5: 西南。
2: 西南，
5: 哎，
2: 两室暗厅，
5: 那算明厅，那不南面吗？这正是明厅。
2: 嗯，装修咋样？
5: 没装修，毛坯房。
2: 40万。
5: 马上就能出手吗？
2: 不能。
1: 嗯，没有，现在没有啥房子能马上就能出手的啊。
5: 啊，没有收房子的地方。
1: 没有
2: 收房子不是这个价，
1: 对，收房不会给你这个价格，就收房子
2: 可能都给你30都不错了，
1: 对，都有的时候都对半给你折，你收。
5: 哦，那放弃了，
1: 嗯，
5: 不研究了。
1: 好，我们再会啊，
5: 谢谢，好的，哎，
1: 姚女士你好，
6: 哎，是我吗？
1: 是您，请讲。
6: 那个我们是那个金博花园，就那个是正义路，是那个正义路。宝剑路里的那个里边的金博花园。
2: 我知道，您说吧，多大的？
6: 那个是3楼，使用面积68米，精装，南北向。
2: 有没有电梯？你这个
6: 没有，
2: 没有。精装是哪年的精装？
6: 得有4-5年了吧，但是没住，装完精装没住。
2: 嗯，能卖50万。
6: 哎，好了，谢谢。
1: 好的，再会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十几分钟，我们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继续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啊，大家抓紧87996984。张女士你好。
7: 你好，是我吧？
1: 请讲，张女士。
7: 喂，我家是道里安定街95号五楼。
8: 多大米数？
7: 我是26米一屋一厨房子。
8: 五楼啥朝向？
7: 东向。
8: 哪年的？
7: 93年房子。
8: 18万。
7: 啊，好，谢谢。啊，
1: 好的，我们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评估出售求购啊，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
9: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

0: 来继续接听众的热线啊，赵先生您好。
1: 喂，
0: 请讲。
1: 哎，我家是南极国际三期。
2: 多大的？
1: 120平方米，南北西。
2: 几楼？
1: 七楼。装修两年了，新装修的。
2: 105。
1: 105哈。
0: 嗯。
1: 还有一套，南极国际2期。三楼。使用面积是40平方米。
2: 啥朝向？
1: 南向，都是正房南向。
2: 这个房子是装修咋样？
1: 装修一般。
2: 35。
1: 好嘞。
0: 好的，我们再会啊。易先生您好。
3: 哎，你好老师。
0: 请讲。
3: 你这房子想评估一下。
0: 您说。
3: 是华尔街这多少号了？华尔街多少号了？
2: 花园街和哪条街交口就行？
3: 花园街280号和龙江街交口。
2: 龙江，那你这是铁岭校的房子？
3: 铁岭校房子，对。
0: 嗯、
2: 多大的？
3: 130平方。
2: 130的建筑面积。
3: 对，建筑面积。
2: 几楼？
3: 三楼。
2: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是七楼。
2: 啥朝向？
3: 朝正向，朝南向。
0: 南向，这么大房一个朝向啊？
3: 就是南北通透的。
0: 嗯。
2: 嗯，哪年的？
3: 是99年吧。
2: 99年。
3: 99。
2: 装修咋样？
3: 装修中量装修，最近新整的呢。
2: 125。
3: 125。
0: 嗯，
3: 好的。
0: 好，供您参考啊。
3: 好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热线啊，抓紧时间评估出售求购。我们本周就是今天有这么一个内容了啊，提醒大家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哈。和陆姐还有张顾问继续交流探讨评估出售求购热线87996984，87996984。导播老师在处理电话啊，陆姐再跟大家说两句咱们的这个旅游。第一呢，先说一下啊，咱们的一个亮点呢就是错峰出行，而且呢秋高气爽，咱们是赶上这个南方最凉快的一个天了，10月12号出发啊。还有就是咱们哈尔滨直飞江西南昌的一个飞机往返。第三就是大家可以去查啊，大家觉得说，哎呀，过完十一机票数便宜了，你自己去查一查哈尔滨直飞南昌的，然后呢加上燃油基建这个往返，你看看你得多少钱啊。然后呢咱们是8天7晚，七天个晚上的住宿啊，像这个都是网评的携程2钻酒店，然后武夷山这咱们会升级一个3钻的酒店住宿，然后呢是7个早餐8个正餐，这个正餐当中给大家安排了像人家这个闽南的啊，像这个客家宴呢，海鲜餐呢啊，然后这个武夷山的这个农家宴呢，升级了一个这个土楼的篝火晚会等等哈，都特别的好。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像大家都知道，你说厦门的鼓浪屿啊，这个武夷山呢，大红袍景区等等，集美学村咱都想去看看，而且独家给大家赠送了一个这个航拍啊，这个都给大家安排在行程当中。关键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整个是一个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团，咱不进购物店啊，纯玩零购物，性价比非常高。还有就是整个咱们给大家出的团费呢是一价全含的，连门票都包括在内了，所以说性价比很高，是咱们听众朋友专属的一个团，咱们的工作人员会带成大家一起啊，3699的特价，8天7晚啊，8天7晚，咱们会去闽赣粤，就是江西、这个福建还有广东，对不对？闽赣粤，咱们去充分体验一下，尤其是在这个福建这儿啊，咱们给大家要做一个全程的非常好的体验啊。好了，大家如果说啊，陆姐，我还想这个想问一下详细的行程，想咨询的话，抓紧时间去找咱的主持人婉婷啊。别觉得说10月12号离现在还挺远呢，不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名额比较少，小团出行哈，可能这过两天就要结团，现在已经都是名额过半了。大家想要说这个报的话，抓紧时间找主持人婉婷啊。微信电话同步，建议您加微信给您发具体行程啊，打电话也行，都没问题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15504632785啊，15504632785。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我们大概还有个5-6分钟的时间能接大家的电话，热线87996984，87996984。
4: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啊，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抓紧时间拨通啊，87996984。导播老师也在正在处理电话，我们也稍等一下啊，大家抓紧时间，因为本周咱们就今天有这么一个环节了哈，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0: 继续来接听众热线，张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我家在钱塘街，那个道外钱塘街，我家房子是五楼，使用面积是32米，东西朝向。
2: 哪年房子？
1: 90年的。
2: 钱塘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1: 就是北十四道街。
2: 北十四道街17万。
1: 17万哈。
2: 对。
1: 好的，我家靠江堰啊。
2: 我知道，基本上就是这个价，你这边远一点啊。
1: 啊，
0: 供您参考。
1: 谢谢
0: 姚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喂，我是道里西九道街，离着张安城有80厘米吧，有80米。我是那个道里西九道街龙天大厦1902，我这房子是
2: 19楼，多大米数？
3: 使用面积是107，19楼，它一共是30楼。搞
2: 啥朝向？
3: 全是南。
2: 哪年房子？
3: 99年的。
2: 有装修吗？
3: 精装。
2: 105。
3: 啊，那好吧，谢谢啊，好好好。
0: 好的，我们再换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我们还能有个2-3分钟接电话啊，大家继续抓紧来拨热线就可以，8799-6984，8799-6984。而大家想咨询旅游的话啊，陆姐来重复一下，大家找咱们的抓紧时间找咱主持人婉婷啊，155-0463-2785，微信电话同步啊，155-0463-2785。然后大家还有评估方面的需求，就抓紧时间拨电话就行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
4: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然后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说哈想要这个咨询咱们的这么一个旅游啊，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旅程的话，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155-0463-2785，155-0463-2785。明天下午的2点钟，陆姐生活家，我们再会。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刚才这首歌是雪莲点播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接下来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是中华小曲库他点播的歌，这首歌即将播放传奇。

0: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而且前一段时间山楂丸不是一直断货嘛，咱们有一段时间是买不到的，是因为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就是他那个抖音直播间卖了同款的山楂丸啊，与辉同行卖这个山楂丸呢，基本上一次就是几十万单，所以那一段时间的山楂丸的销量是非常非常火爆的，它全国销量都是居高不下的。那咱们节目组呢断货之后就一直啊处在一个很难要到货的状态，但咱们还得给大家进这个保真的正品的山楂丸，因为咱们这山楂丸卖了太多年了，可以说是和厂家一直在合作，所以现在呢咱们就给大家匀出来，这一点是厂家呢紧急发来的。那么这少量的库存呢，就够咱们很多老客户去订这个山楂丸。当然说你也尝试一下啊，之前没有吃过这种非遗产品，想吃这种真正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证产品，是那个与辉同行直播间的同款的山楂丸，就可以打场外电话，好吗？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接下来呢，要播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即将为您播放《保卫黄河》。
2: 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

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

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丸五丸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你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五八。

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两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五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

0: 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晴好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6度，并且呢伴有2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是晴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4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六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4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幸福味道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关注自己和家人的营养与健康的话题。那每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分享很多营养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呢，要及时关注，并且呢，随时准备好笔和纸来进行记录很多的知识点呢，记下来学以致用，更好的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服务。今天海兰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呀？是苹果和茶是公认的所谓的延寿搭子，什么意思啊？来自《生命时报》的这篇文章跟我们解读了这苹果和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的合理利用，然后呢，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来学习一下这篇文章啊，在许多长寿人群的餐桌上，总能看到苹果、茶和蓝莓等食物的身影，这也并非巧合。近日呢，发表在《自然食品》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些食物当中都富含类黄酮，也正是延年益寿的关键呐。研究表明，经常

40岁的参与者，大约呢有 56% 为女性。研究团队呀，通过饮食问卷的形式，详细记录了参与者每日摄入的类黄酮种类与数量，并且呢采用香农指数计算饮食多样性，也就是每天摄入类黄酮的种类丰富度与比例均衡性。在平均8.7到10.6年的随访当中，研究人员发现，当类黄酮摄入量保持不变的时候，与摄入多样性最低的参与者相比，摄入多样性最高的参与者，看看啊，都有哪些好处。第一，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了14%。第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了10%。第三，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20%。第四，总癌症风险降低了8%。第五，呼吸系统疾病风险降低了8%。你看是不是好处多多呀？由此呢，研究人员指出了，与单独增加类黄酮摄入量相比，同时摄入更大量和更多种类的膳食类黄酮，可能是改善长期健康的最佳方法了。那这项研究啊，也提醒我们，一些简单的饮食改变，比如说每天摄入多种富含类黄酮的食物，包括茶呀、苹果呀、浆果啊、巧克力呀等等，有助于延长寿命，降低死亡风险。此前这苹果和茶这对搭子也曾经多次被权威期刊所表扬。比如说在2025年2月份，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就显示，较高水平的类黄酮摄入与虚弱、心理健康不佳的风险降低有关。比如2024年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上的一项涉及12万人的研究显示，富含类黄酮的食物有助于降低肝脏发生炎症性病变的几率。那这个类黄酮类的食物为什么能够延寿呢？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营养科主任龚雄辉老师介绍说，类黄酮啊，又称为黄酮类化合物，是广泛存在于植物当中的天然多酚类物质，来源呢是十分广泛呐，包括水果呀、蔬菜呀、谷物啊、根茎、树皮、花卉、茶叶等等。这个类黄酮啊，它并非指的某一种单一的化合物，而是多种在结构和活性上具有相似特征物质的统称。比如说绿茶和红茶，茶汤当中富含的茶多酚、蓝莓、深紫色果皮下蕴藏的高浓度花青素，还有苹果皮当中的胡皮素等等，都是类黄酮家族的核心成员。而可可含量70%以上的黑巧克力之所以浓郁苦涩，也是原花青素等类黄酮化合物与多种矿物质协同作用的结果。那这些食物或饮品共同构成了日常饮食当中类黄酮的重要补给来源。龚老师也认为，在《自然食品》这个杂志上啊，这一篇论文呢是最具突破性的价值，是通过大样本论证了类黄酮的健康效益存在1+1=2的特点。之所以如此啊，龚老师分析说，可能是因为不同类黄酮化合物呢，在化学结构、生物利用度和代谢方式上存在着差异，所能发挥的生物学效应它也不一样。比如说啊，第一，有的呢可能促进内皮完整性和功能啊，帮助提升心血管的韧性；有的呢也能够延缓与年龄相关的组织退化，发挥抗衰老的作用；还有的呢则有利于抑制细胞增殖，调节免疫及抗肿瘤等等。你看，而多样化摄入类黄酮啊，就如同组建了一个协同作战的健康军团一样，能够在人体内形成更加广泛而且深入的疾病防护网。以这个茶和苹果为例呀，茶叶当中的茶多酚主要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而苹果当中的胡皮素抗炎效果也更为显著。如果只是单纯的大量喝茶或者狂吃苹果，只能获得单一类黄酮的益处，难以让类黄酮的综合健康效益得到充分。

0: 分的发挥。所以比起吃的多，更需要吃的杂。可见呢，盲目的去追求某类超级食品，那够样多样性的饮食网络才是长寿的关键。龚老师建议大家可以从这几方面呢去着手，进一步增加饮食结构当中类黄酮摄入的多样性与科学性。第一点，要遵循彩虹饮食。日常啊，多吃颜色鲜艳的食物，尤其是深色蔬果。比如说早餐可以喝茶，并且搭配苹果。午餐呢，可以加入凉拌西兰花，饭后呢，吃点葡萄或者蓝莓。零食则选择黑巧克力。同时呢，要避免单一依赖某些食物，比如说用茶和浆果的组合替代浓茶加甜点。啊，这样既能够增加类黄酮的来源，又能够减少糖分的摄入。啊，另外呢，保证摄入达标。这个研究显示啊，说每天摄入500毫克类黄酮，可使全因死亡率降低16%。日常饮食也可以参考一杯茶加一个苹果加一小把蓝莓的搭配，确保摄入量达标。最后一个就是要把握平衡的原则，在摄入类黄酮来源食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适量与平衡。对于富含类黄酮的黑巧克力和红酒，应该选择可可含量大于等于70%的黑巧克力，而且呢，每天食用量不超过20克。红酒每日限量一杯，也就是大概150毫升左右，避免热量和酒精超标。你看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去分享的啊，这个苹果和茶是公认的所谓延寿搭子，这篇文章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呀。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很多人是比较喜欢喝茶的，对不对呀？哎啊，这个茶叶里边所含有的一些这个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刚才我们也说了，主要就是类黄酮，也就是黄酮类化合物，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帮助其实非常之大的。而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团购过的一款黄精陈皮茶，好多人都喝过。这个茶呀，不苦不涩，茶的味道是清清淡淡的，特别好。第一，没有像你原来喝那些红茶绿茶啊，这个喝完了之后呢，因为中老年朋友有好多人平时会吃一些慢性疾病的药物，天天都得吃，对不对啊？吃药的同时呢，可能很多的这个医生也告诉大家不要喝茶，但是这个黄精陈皮茶呢，是此茶非彼茶，它没有那个红茶绿茶的茶叶，而是非常金贵的正宗的九蒸九晒的黄精陈皮茶。这个大家都知道，黄精和陈皮都是非常好的东西，而这款茶里边没有茶叶，只有两味料，就是九蒸九晒的黄精粒加上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配料，它是药食同源，古方配伍的。所以呢，就是即便你平时吃一些慢性药，它也不会影响你这个平时吃的那个药效，它和你平时喝那个叶茶红茶绿茶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黄精陈皮茶啊，完全可以作为您节日期间走亲访友串门的一个非常高端的礼物，贼拿得出手，因为它的外包装是一个特别漂亮超级好看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礼盒。还有更重要一点，我们今天啊，在这个礼盒里边除了啊，399块钱不两盒吗？每盒不有60包吗？一共不是有120包黄精陈皮茶吗？每盒里边还加赠一个太闷杯，这个太闷杯直接就可以泡这个黄精陈皮茶了。你这399块钱两大盒，两个礼盒，一盒里边60包，你能送两家。高端大气上档次，那自己喝也是相当不错的呀。大家都知道黄精和陈皮，正常你上哪儿去买，不会挑不会选你都买不好。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啊，质量价格良莠不齐，而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严格把关，由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这一款黄精陈皮茶不仅仅是啊亲朋好友啊这个互换礼物的过程当中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还有更重要一点，它对于健康方面的帮助是非常之大的。所以这里边啊，第一口感非常好， 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天天喝。第二一点呢，每个礼盒里边都给家加赠一个太门杯。再一个，价格真便宜啊，平时买一盒就得298398，对不对？今天咱们399块钱两盒，每盒里边都赠一个太闷杯。你平时啥赠品都没有，一盒还得298，两盒还得600块钱呢。这里边每盒加赠一个太闷杯，399块钱一组，一共是120包，加赠两个太闷杯。多合适啊！所以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的这个黄精陈皮茶的，大家感觉喝着非常不错，而且呢，自己身体的这个不管是气血方面呢、脾胃方面呢啊，还有这个一些呼吸系统方面呢，哎，都感觉挺舒服的。那你现在赶紧把它打电话给它订上，因为啊，尤其是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这个黄精陈皮茶是经常断货，已经好长时间都没有货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要啊，说想这个走亲访友串门啊，上谁家带着，上谁家去吃饭，带手里拿着这个礼物，399块钱两盒能送两家呢，多合适啊！一家才等于200块钱不到，太合适了，太拿得出手了。外包装的礼盒非常漂亮，而且每盒里边都赠一个太闷杯。啊，每盒有60小包，两盒一共120小包，赠两个太闷杯。直播间电话全线开通，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你可以呢仔细听一听咱们的这个黄精陈皮茶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老听众朋友，哎，家里的黄精陈皮茶喝没了的，或者啊，这个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哎，去串门串亲戚的，带上一盒两盒的黄精陈皮茶，太拿得出手了，赶紧预定啊，赶紧预定。如果说现在不定的话，这一批再断货了，下次就不知道啥时候再有了啊。老听众朋友赶紧抢，趁着新听众朋友的电话还没有上来，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否则的话可能啊到后期就没有货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货到家啊，咱们的黄精陈皮茶399块钱两盒，一共120包，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它是现货，所以大家抓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追求高品质养生，哎，给家人长辈送健康的人，我建议大家你感受感受今天这款黄精陈皮茶。它虽然叫陈皮，里边只有两味料，就是九蒸九晒的黄精粒儿，加上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配料，是药食同源的古方配伍。那说到茶，好多的老爸爸老妈们都说，哎呀不行，我有慢性病啊，我吃管脑袋的药呢啊，我吃着降糖药呢，我吃着降压药呢，我吃这药那药的时候我不能喝茶。所谓的黄精陈皮茶，它只是代茶饮的啊一种什么呀营养素，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它不是真正的像你平时喝到的那些铁观音呐、大红袍啊，对不对？哎，不是你平时喝到的那些什么茉莉花茶呀，不是那些茶啊。所以就是日常正常吃一些啊治疗您慢性疾病的那些药物的时候呢啊，不会有任何的冲突，不会降低您的药性。哎，有人说的这个茶呀解药啊，说我吃药期间不能喝茶呀。黄精陈皮茶虽然叫成茶，只有黄精和陈皮，它是代茶饮啊，草本植物，但是不是你平时喝的那些茶，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不是龙井，不是铁观音，不是大红袍啊，不是金骏眉，它不是那种茶，大家仔细听好了。黄精陈皮茶里边只有两味料啊，一个就是九蒸九晒的黄精粒和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这个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今天啊，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精陈皮茶，既适合您和家人用来养生，平时呢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得以这种草本植物的呵护。一会儿有时间我详细跟大家讲讲啊，这个黄精它是干啥的，陈皮都有啥作用，您就知道了。现在那新会陈皮 这是十年以上的呀，你出去问一问，再年限多一点的陈皮都按克去卖了，价格特别的高。而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啊，这个黄精陈皮茶的礼盒啊，一组是两盒399块钱，一盒是60包，这一组就是120包，而且每盒里边还赠一个太闷杯，让您泡茶的时候，哎，又有助于哎这个茶水的稀释。到时候我们喝着，哎，这个口感还非常的好，对不对？您还更加的方便省事儿了。如果说您想把这个黄精陈皮茶送人的话，那也太拿得出手了。外边是一个礼盒包装，最外边还有一个礼袋，一整盒里边包括4个小盒啊，每盒是15包，这样这个一盒就是60包呗。咱们399块钱一组，包括120包的黄精陈皮茶，还包括2个。太闷杯。那有人说了，哎呀，这黄精陈皮茶我没喝过呀，我不知道它好不好喝，我适不适合呀，我愿不愿意喝呀，或者是说呢，我就想送人送一盒啊，那你就订一盒。今天呢，我特别给大家呢开出来了这么一个单独的政策啊，如果您想就买一盒尝试一下，一盒是249块钱，但是如果您想送人的话啊，一盒249块钱就是60包呗，赠一个太闷杯啊，外边是礼袋包装，里边是礼盒包装，相当的拿得出手，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它是真真正正的好东西。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大家就知道了。黄精陈皮茶现在可时兴了，就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特别希望啊，接受到这个礼物。平时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比较干燥，是不是？脸也干，嘴也干，舌头也干，嗓子也干。说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躺在床上啊，那嗓子眼像有异物，像插根棍似的，喝了半天的水，肚子撑够呛，半夜还起来上厕所，这嗓子还是嘎巴嘎巴干。就日常生活当中啊，我建议大家白天的时候喝一点茶，尤其是这款黄精陈皮茶。还是那句话，此茶非彼茶，它跟传统意义上那个叶茶是完全不一样的。喝过的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因为这款黄精陈皮茶的回头客老多老多的，就隔一段时间断货了，就好多人给我发微信呢，或者给咱们导播老师打电话去找这款茶。所以啊，老听众新朋友赶紧抓紧订啊、哦！欢迎的是六线王女士，您好。
1: 我想订一组
0: 黄精陈皮茶，是不是？
1: 哎，对，哎，
0: 它那个外包装礼盒特别漂亮，而且关键问题里边还赠太闷杯啊、哦！哎，给您报名成功了。
1: 哎、我知道。
0: 哎啊，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吧？行，
1: 我原来买过2盒。
0: 啊，行，还是给您送到家啊，等着接电话。哎，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黄精陈皮茶的老用户特别多，虽然它是季节性产品，一整就没有货，就一年它也到不了几回货，所以喝过咱们黄精陈皮茶的都知道这个东西真不错，非常好，赶紧预定啊！它真的真真正正的是好东西，你不会挑不会选啊！这个在网上买呢，这个品类名目又特别的多的，你就相信我们，因为我们的回头客已经出来特别的多了，所以这个东西大家都喝好了，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因为啊，补气血、养脾胃、润咽喉的黄精。哎，是真真正正的久蒸讲久晒，不是蒸一两次就冒充古法蒸晒到位的那种啊。咱们这个啊是久蒸久晒，真正的黄精粒儿，甘润不苦，不涩不燥，久喝不伤身。平时喝水的时候，你就给它泡了一包啊，这一包喝它一天。对不对？哎，还有理气和胃的陈皮，它是十年以上的新会老陈皮，它不是普通陈皮，更不是碎皮渣子，这个大家可以完全上放心啊。沉香纯正和黄精，它俩是一补一运，滋补不腻，不上火，不生湿，口感是那种非常醇厚好喝的，入口甘润顺滑，陈皮的香气加上黄精的甘香，不苦不涩。哎，老人们、叔叔阿姨们，平时不爱喝苦茶的，都能天天坚持喝，大家都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现货数量非常非常的少啊！你就算一算，咱们这个礼盒里边它有多合适。399块钱两盒，包括一共120包的黄精陈皮茶，能喝120天。120包的黄精陈皮茶能喝120天，还在加赠2个太闷杯，是399块钱。当然，你想尝试一下就订一盒的话，那就是249块钱啊，60包赠一个太闷杯。当然，这两盒一起买合适啊，瞬间就省了100块钱呢，是不是？ 所以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赶紧打电话订啊！这一批到货的数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能订上咱大家就毫不犹豫。你出去啊，你上那个淘宝上，哎，别说淘宝，某宝某东上，你去查询一下黄金陈皮茶加太杯的这个礼盒，你看看多少钱。这个啊，一盒就得898块钱，我们今天节目当中399块钱是两盒，大家仔细听好了吗？一盒你就省了将近700块钱，698，两盒你省了1400块钱呢。你自己上某宝某东上去查，查完了对比，对比完了你再咱们节目里边打87996984跟我来定，你就知道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拿到这个价格，我得是说靠抢的速度，就是这一批定完了，下一批还有没有货都不知道，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抓紧时间，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黄金陈皮茶，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您好，帮我订一组那个两盒那个。
0: 两盒的黄金陈皮茶，对，两盒合适啊，399块钱两盒，120包还加两个太闷杯呢啊、哦、啊，非常合适、嗯，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那个，我听你，我刚才在那个某宝上查了，真是800多，将近900块钱。
0: 对呀，它正常的销售价格就是这个价格，而且他们很少去做活动的，知道吗？
4: 嗯
0: 啊，
4: 咱家这回搞活动，这是大福利啊，
0: 非常非常大的福利，两组可以、
4: 嗯，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查一查就知道了。二线的孟先生，您好。
5: 哎，主持人，我订一组那个120那个
0: 啊，120包的399块钱，一共120包，而且加赠两个，因为它不是两个礼盒嘛，每个礼盒里边都有一个太闷杯啊、哦、啊，咱们就是120包，黄金陈皮茶加上两个太闷杯，一共是399块钱啊、哦，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啊。它合适啊，不是挺合适的。你们要是这个年轻人会上网的，你上网现在就上网查，现在立马就查，查完了在我节目里边再订都赶趟啊、哦！不用我多说了，大家没有对比，可能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省了多少钱。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很大劲给大家谈到这个价格呢啊、哦，非常合适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6: 给我订一组陈皮茶。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6: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哎呀，这个黄金陈皮茶的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好多人啊都在找，就平时因为它就是季节性产品，就一年也就到货一回两回这样，所以有好多听众朋友还是去年买的黄金陈皮茶，今年一直在找啊。它外边那个包装礼盒非常漂亮，一个礼盒里边包括60小袋黄金陈皮茶，包括一个闷烧杯太闷杯啊，两个礼盒399块钱，一共是120小包加上两个太闷杯。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你上网去查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的贵，而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简直太合适了，所以预定抓紧抢线吧，87996984 87996984，现在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成功的都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但这一波黄金陈皮茶如果断货了啊，这个下次再啥时候有货啥时候能到货那我也不知道了，这个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下次啥时候再有货都不知道了，送人绝对的，因为外边是礼盒包装啊，还带一个这个泡茶水的杯，对不对，高端大气上档次。87996984 87996984。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9: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8: 一辆共享单。

0: 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这里是幸福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啊！我们直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87996984，欢迎四线的穆女士，您好。
4: 我订那个120条的那个陈皮卡，399元的。
3: 对，399块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0包的啊，里边包括两个太门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4: 谢谢，
3: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两盒一起订合适啊？合一盒不到200块钱，将200块钱。但是如果说你想，先品尝一下，尝试一下，那一盒就是249，也赠一个太门杯哦，抓紧预定就行了啊！咱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不错，87996984，87996984，上网查完了您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没有对比，您就不知道省了多少钱呢。啊，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你就会发现大红礼盒可漂亮了，高端大气上档次，送人是相当拿得出手的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2组，
3: 2组黄金陈皮茶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6: 哎，你好，就是我这个嗓子紧，然后老抽烟，喝这个陈皮茶，
3: 可以呀、一天一包，天天喝，坚持喝。我告诉你啊，你就是你正常上网上去买那个新会陈皮，年限好一点都论克卖，可贵可贵的了。所以为什么你在网上说这个咱这一盒黄金陈皮茶，它得800-900块钱一盒，60包的就800-900块钱，因为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它贵呀。大家明白了吧？咱不是陈皮渣子，是真正的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明白了吧？你试试喝一段时间就好了。好人，好多人啊，都是这个常年喝这个新会陈皮的，而咱们这个黄精也是很有帮助的。一会儿你注意听广播，放下电话听广播，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黄精和陈皮啊，在医生的这个角度来讲都有什么样的作用，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到时候你听广播就行了啊。哎，给您报上名了，1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紧报名预定。欢迎五线的关女士，您好。
7: 哎，您好，给我订一份这个
3: 黄精陈皮茶，是不是？
7: 陈皮茶，
3: 没错没错。
7: 之前平时家里老人就一直喝这个黄精，但是跟这个陈皮搭配。哎，这好像更好了。
3: 那肯定是啊，一会儿你仔细听广播，我跟大家去介绍介绍黄精陈皮茶为什么现在这么火，好多人都在买，你为什么某宝某东卖的那么贵，您就知道了啊。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啊。
7: 399是2盒，是不是？
3: 没错没错，2盒。
7: 哎，给我订一份。
3: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张先生，您好。
8: 哎，你好，那个咱又来货了哈。
3: 对、
8: 那个、
3: 对啊，黄金陈皮茶到货了啊，断货好长时间了。
8: 我这喝完了，这断了，这找不着地方买了，
3: 对，你哪儿都有卖的，好多地方都有，但是就这个价格，还赠太门杯，还是礼盒包装，还是这个价格，你太难买到了。
8: 那杯挺好，这特别喜欢。
3: 对呀、啊，它可以就直接泡这个茶呀，没有任何问题啊。
8: 给我订2组。
3: 2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哎。
8: 好嘞。
3: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好多这个是咱们黄精陈皮茶的回头客。就是那个黄精你出去买它也不便宜。如果是真真正正的九蒸九晒的黄精粒儿，一点都不便宜，贼贵。如果是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大家知道啊，陈皮本身新会陈皮就优于其他地方。陈皮可不是你平时那个橘子皮呀、大家都知道吗？啊，陈皮如果是年限很长的陈皮，甚至比黄金媲美了。那都贵呀、大家知道吗？看过某些电视剧电影里边说到过吧，那甚至都当成传家宝了。咱们的这个呢是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你就知道是不是好东西了。抓紧预定啊，一会儿呢我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现在呢我再抓紧接听几个电话。

0: 大家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直播间电话大家继续来拨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399块钱是两盒，每盒60包，这两盒一共是120包，每盒里边都赠一个太闷杯，所以泡茶就是这个杯啊。啊，这399块钱，那120包加上两个太闷杯太合适了，外边是礼盒包装，最外边还有一个礼袋，直接拎着就能送人了，非常漂亮啊。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个这个黄金
0: 陈皮茶哈。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原来好多人不会买啊，这个图便宜买那个普通的橘皮冒充的新会陈皮，甚至加了冰糖加了香精，喝着又甜又腻，完了还呛嗓子，不仅没有养生的作用，长期喝反而伤脾胃。而我们今天这款黄金陈皮带茶饮啊，是真正做到零添加，纯本草，高品质，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啊。来，我说一说啊，黄精和陈皮它都是干啥的。咱们今天这款黄精陈皮茶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喝？首先啊，就是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胀肚子，消化比较差的人，经常熬夜劳累，精神差，浑身没劲儿的人，咽喉干啊，有痰，嗓子不舒服，爱抽烟的人，气色不好，体虚乏力，想滋温和滋补不上火的人，饮食不规律，应酬多啊，这个经常喝酒，油腻比较重的，肠胃负担大的人，你去尝一尝，在这款新味这个啊，咱们的陈皮茶啊，黄精陈皮茶，你感受感受你就知道了，真正的九蒸九晒的黄金粒，加上新会陈皮10年以上的，你去感受感受就知道了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金属黄金陈皮茶。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欢迎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想来两盒
0: 啊。两盒399块钱赠两个太闷杯，一共是120包的茶叶啊。哎，
3: 哎，对，
0: 好，
3: 这个
0: 好嘞，
3: 气色不太好，感觉有点体虚
0: 啊，
3: 我的叫春天了，补补
0: 可以，没问题。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了，天天喝啊，每天喝的一包，就是这个太闷杯，泡上之后就直接喝就行了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非常精美的高端礼盒，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我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啊，咱们今天的这款黄精陈皮茶，里边就两味料，没有别的添加，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这黄精它的作用是什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武志娟副主任医师说了，黄精呢是一味滋补型的中药材，它是药食同源的，具有养阴润肺、补脾益气、滋肾填精的作用。养阴润肺体现在什么呀？黄精啊，性味甘，性平，归脾、肺、肾经。黄精呢是甘平质润，善滋阴润肺，又能益气，常常啊用于治疗咳嗽日久、虚劳久咳、干咳少痰、短气乏力、气阴两虚的作用。还有呢，补脾益气，黄精既能够啊补脾胃之气，又能够养脾胃之阴，常用于治疗脾虚引起的面黄倦怠、食少无力、舌红少苔等作用。第三就是滋肾填精啊，本身呢就是滋肾填精而强壮固本，用于肾亏诸症，比如腰膝酸软呐、头晕耳鸣啊等等，对不对？哎。但是你平时如果说是想大量的去喝的话，那你得遵医嘱。而咱今天这个科学的配比啊，九蒸九晒的黄精粒加上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它是科学配比，平时代茶喝就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养作用。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0: 要订咱们的黄精陈皮茶是不是？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一会儿我要详细的跟大家去讲一讲陈皮的作用是什么啊，大家注意仔细留意收听。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想订咱们的黄金陈皮茶的赶紧打电话，399块钱一组，里边包括120个小包啊，能喝120次，并且里边有2个门。

0: 闷烧杯啊，两个太闷杯，里边包含两个太闷杯啊，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礼盒包装的，绝对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啊。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固定组黄金陈皮茶。
0: 哎，可以，没问题啊、
1: 哎。
0: 您说。
1: 哎，我的嗓子吧，一整就像有痰出不来。
0: 嗯，
1: 就是不得劲儿。
0: 哎，那你
1: 喝点这个茶
0: 可以呀、啊。对，它就是那种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啊，又没有什么副作用，对不对？哎，喝着帮助我们去改善这种情况，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好多人就喝了很多水也不觉得解渴，嗓子呢就感觉肚子挺撑了，但嗓子还是挺干的。现在这个季节就是这种啊，非常干燥，所以喝一喝咱们的这个黄金陈皮茶会有非常非常好的缓解哦，你感受感受吧。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咱们是那个陈皮，那个什么黄金陈皮茶。
0: 对，黄金陈皮茶这个名称
2: 啊，
0: 就是把它的配料写到里边了，只有这两种料，一个是黄金九蒸九晒的黄金粒，一个是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明白了吧？哎、
2: 啊，
0: 所以它叫黄金陈皮茶。
2: 怎么卖的那个？
0: 咱们今天的团购，你要平时在某宝上去买的话，一个礼盒60袋带一个这个太闷杯的，就是898块钱，将近900块钱。而咱们今天呢，两个礼盒，一共120包，加两个太闷杯，加在一起才399块钱一组啊，一个组合399。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
2: 啊、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3: 你好，我也想订一个陈皮茶。
0: 可以，没问题啊、哦、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啊、
0: 五线的尹女士，您好。
4: 你好，我想要一份
0: 啊，一份咱们的这个黄金陈皮茶，是不是？好嘞、
4: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黄金陈皮茶吧。好嘞，
5: 对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我们要开始分享知识点了啊，大家来学习一下。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王燕主任医师介绍了陈皮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帮助呢？陈皮主要包括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哎，来，理气健脾体现在哪儿啊？陈皮为芸香科植物菊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常剥成树瓣，基部相连，有的呈不规则的片状啊，具有理气健脾的作用，可以用于啊治疗这个脘腹胀满、食少吐泻等不适的病症。另外呢，说燥湿化痰，陈皮呢它气香、味辛、苦，归肺脾经，外表面呢是那种橙红色或红棕色，有细皱纹和凹下的点状油饰，具有燥湿化痰的作用啊。如果说患者的身体不幸出现了咳嗽啊、痰毒等一些不适的症状，可以按照医嘱使用陈皮来帮助改善的这个情况。另外啊，也建议大家在用陈皮的时候呢，不建议长时间的去吃一些这个麻辣火锅啊，或者辣子鸡等辛辣刺激的食物。这个陈皮呀、啊、在很多的古医书当中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也是非常之大的。一会儿我有时间的时候呢，也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就是平时啊，感觉自己亚健康状态的，哎，就是脾胃虚弱啊，吃不香睡不好的，经常感觉特别累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差的啊，嗓子挺干的，还有痰总是不舒服，尤其是爱抽烟喝酒的人啊，浑身没劲儿了，我都建议大家，肠胃负担比较重的人都适合喝一喝咱们这款今天的黄金陈皮茶，399块钱一组啊！如果说你想尝试一下，买一组，买这个半组，也就一盒也可以，249块钱一盒，60袋，赠送您一个太闷杯，249块钱60包，能喝60天，还赠送一个这个太闷杯，它也是一个礼盒包装，399块钱呢，就是两个礼盒包装，那你两盒一起买的就省钱了，399块钱两个礼盒包装啊，那就是两个太闷杯。 杯，加上120包的黄精陈皮茶，才399块钱。某宝上一盒就卖将近900块钱，800多块钱，对不对？一盒我们就给您省了将近700块钱，两盒省了1400，你自己算算这个账合不合适？现在啊，好多人送礼物都送健康，就这个幸会。

0: 会陈皮本身单独的一个新会陈皮拿出来就非常非常的贵，而且是10年以上的。就这个黄金陈皮茶，您送人的话相当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外边是红色的礼盒，特别特别的高端啊。抓紧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海兰呐，这个茶影响睡眠不？当然不影响了，不但不影响，而且还有助于有好处呢。为什么啊？它不是你以往喝的那个红茶绿茶，哎，它有那个这个那个是叶茶。为什么我说此茶非彼茶？黄精陈皮茶呀，跟你平时喝那个叶茶啊不一样。它不但不会影响睡眠，而且还建议大家申时喝茶，顺时养生。申时喝茶就是下午的3点到5点，是全天喝茶的黄金窗口期呀。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吗？中医上常说天人相应，人体气血在一天之内就像潮汐一般规律流转，12经络各有当令之时。这是来自生命时报上面的一篇文章，教会我们一天当中喝茶的黄金时段。哎，你看很多人这个养生的一个习惯就是喝茶，而这个喝茶呢也是如此。如果能够顺应时间与身体同频，事半功倍，逆时而饮则可能好心办坏事儿。哎，对不对？来，湖南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慢病管理科的主任蔡雅红表示，喝茶在时辰上有一定的讲究。午后1-2点到傍晚前，尤其是下午3点到5点，也就是申时，是全天喝茶的黄金窗口。申时呢，正值足太阳膀胱经当令，膀胱经循行于人体后背和头顶。啊，是排毒代谢的主干道。这个时候适量喝茶，借助茶气的升降之力，不仅能够提神醒脑，驱散午后倦怠，更能够通调水道，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湿浊。尤其是身体比较浮肿的人群，建议大家在申时喝茶非常的不错。你看看啊，喝茶也要讲究科学啊。但是咱这个茶，你就别说下午喝了，晚上喝它也不影响您的睡眠，完全不会影响睡眠的一款茶，因为它不是那个叶茶，这里边就是黄精和陈皮啊，九蒸九晒的黄精粒加上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配料，药食同源，古方配伍的，所以大家放心的去订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报名预定成功的啊，赶紧打电话，这1-2天就给您送到家，1-2天的时间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1: 嗯，
0: 要订咱们的黄精陈皮茶是不是？
1: 是。
0: 好嘞，
1: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这一组包含啊399块钱，平时买这一组两盒那得多少钱呢？1700块钱，今天只需要399块钱。我们节目里边就是拿出来这一部分做福利的，给大家感受感受，不是啥时候都可以买得到的啊。黄精陈皮茶是季节性的产品，不是什么时候都能买得到的，所以今天如果您听到了节目，平时喜欢这个说感觉到特别的干呢、平时不爱喝水呀、那这个不喝水呢还觉得自己很多的这个身体状况得不到非常好的调整，那你就泡一点这个黄精陈皮茶，不是那种又苦又涩的茶啊，平时苦茶喝不进去的，您可以感受感受这款黄精陈皮茶啊，喝着回甘非常非常好，是那种淡淡的橘香味啊，很好喝的。87996984 87996984，它只有两味料，九蒸九晒的黄精粒加上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没有蔗糖，所以平时的控糖人群啊，说我这血糖比较高，今天吃个降糖药，明天打个胰岛素的啊，这部分人群你都可以放心的去喝 黄精陈皮茶啊，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配料，它是药食同源，古方配伍的，没有任何问题，口感特别的纯和好喝啊。咱们这个一个礼盒里边是60小包，两个礼盒399块钱，两个礼盒就是120包，每个礼盒里边都有一个泰门杯啊，所以这399块钱一组，包括120包的黄精陈皮茶，再加上两个泰门杯，您连买水杯的钱都省了，多合适啊，对不对？泡茶啊也非常的便携，干净卫生，档期档次绝对十足。你就是某宝上同品质的礼盒，你去啊查查价格，寻一寻价，你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得多合适。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电台品质来进行把关的。你平时想买个新会陈皮你都买不好，想买黄精你都担心上当受骗，自己不会挑不会选的，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良心品质的产品不会出现造假掺假以次充好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我说这个里边的黄精是真真正正的九蒸九晒的黄精粒，加上真真正正的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哎，你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向大家介绍的这些全部都是真实的啊。所以打进电话报名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尝试一下，说我就想买它一盒感受感受啊，那你就可以249块钱订它一盒，哎，去感受感受。这里边呢就包含60袋咱们的黄精陈皮茶，再加上一个泰门杯，这个礼盒也是相当之漂亮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说你就是啊想第一次买就想感受一下，那你就订一盒也可以啊，就是半组249块钱一盒，里边有60袋这个黄精陈皮茶，再加上一个泰门杯。那么如果说399块钱买两盒，120袋再加上两个泰门杯，这就太合适了，也立省了100块钱呢，对不对？多合适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陈皮，尤其是新会陈皮，绝对是好东西。你像平时你除了带茶饮泡一泡咱们的黄精陈皮茶之外呢，我还可以教给大家去做陈皮糖醋排骨，你就可以用咱们这里边的这个茶包，咱们这里边的黄精陈皮去做这个排骨。陈皮呢，理气宽中，化痰止咳，健脾和胃的功效，对不对呀？咱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肺也不好。这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讲，普及普及这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所以说，你平时喝一喝这种黄精陈皮茶，对于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啊。陈皮那是橘子的果皮，但绝对不是新鲜的啊！你可千万别拿咱平时吃橘子那个皮呀、啊，直接扒下来橘子吃了，橘子皮给它晾干了，这就是陈皮，不是的。那你这用它泡水喝或者做菜做粥啥的，你连外边那个农药一起都吃了。你会发现就是咱们这个黄精陈皮茶，平时你炖个牛肉啊炖做个鸡汤啊，炖个排骨啊，烧个大骨棒的时候老有用了，平时往里边放它一包没有多少钱，你上超市你买这种啊这个茶包，单独买一份就得20多块钱啊，20多块钱里边可能也就2到3包，你买过吧，对不对啊？炖肉料炖啥的，你用咱这个黄精陈皮茶既养生健康，做出那个菜呢又去腥，口感又好，特别软烂，非常好吃，何乐而不为呢？平时还可以用这个黄精陈皮茶去泡水喝，带茶也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给我来一点
0: 啊！给您来一组黄精陈皮茶，是不是？
2: 啊、
0: 好嘞，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对比，您就不知道在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你可以省多少钱。到某宝上去查黄精陈皮茶，你去查这种礼盒包装啊，两盒礼盒包装一共是120包啊，每盒里边都有一个泰门杯。 这个太闷杯也很漂亮啊，一共是120包，两盒加上两个太闷杯，一共才399块钱。每个礼盒里边都有太闷杯，每个礼盒里边都有60包咱们的黄金陈皮茶，一共120包加上两个太闷杯，一共才399块钱。如果说我就想买一盒品尝一下，先尝尝，或者我就想买一盒送人的话，那就是249块钱一盒，60包黄金陈皮茶，再加上一个太闷杯啊。你看看，连给您泡茶水的杯都给您赠送了，多合适啊！真正正正的正宗的九蒸九晒的黄金陈皮茶，真材实料，不造假，高端的礼盒再加上咱们这个太闷杯，绝对良心价格了。你上某宝上去查去吧，一盒就得800-900块钱，咱们两盒才399，合到一盒才200块钱不到，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我们说一说啊，从这个中医的角度上来看呢，脾胃属土，肺属金，脾土生肺金。脾土健运以后呢，就能够旺四季生万物。他意思说是啥呀？说土是金的母亲，这样呢，这个脾胃和肺的关系就明晰了。根据虚则补其母的治疗原则，如果肺虚，那么就要补肺的母亲是啥？脾胃呀，对不对？这就是中医的奥秘。很多人问到了，说如果直接补肺，那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绕个弯子去先补脾胃呢？原来这就是我们的老祖宗的聪明之处。你想啊，一棵树如果叶子枯萎了，你是先浇树根还是先浇树叶啊？就是这个道理，要滋补一个脏器，我们要滋补它生发的源泉，就是一种智慧。就好像有经验的养花人，养了一段时间花以后呢，要换一换泥，换换盆，小盆换大盆，死土硬土换松土活土，那花就会养得非常好，对不对呀？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啊，87996984，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2: 哎，请第一组那个黄金茶。
0: 好，黄金陈皮茶，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不管你是送人还是自己喝啊，都非常非常的好。现在这个季节，尤其是针对于啊嗓子老是不得劲儿啊，想咳吧，还觉得那个咳不出来啥，完了呢，嗓子还挺痒的，嗓子呢就喝了不少水了，感觉嗓子还是。这个干干的，有的时候半夜嗓子像插了个小棍儿似的，有异物感，嗓子干都干醒了。这部分人群，我建议啊，日常生活当中白天一定要多喝点咱们的这个黄金陈皮茶，去改善改善这些情况。脾胃比较虚弱的，吃饭不香的，就是人家你看人家吃饭呢啊，这个大口大口的去吃啊，吃中午吃完了，晚上还寻吃啥，特别有胃口的。但您不是啊，肚子里边就总是胀胀的，消化也挺差的，吃饭也不咋香，脾胃挺虚弱的，吃什么营养也不容易吸收的。哎，还有经常熬夜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这款黄金陈皮茶，非常非常不错，喝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以后得常喝呀。啊，公众微信平台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海参今天还是7斤吗？现在能定吗？87996984，你打导播老师的电话可以定，还是玉成堂的海参，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到手的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因为数量不多，我就没敢说，大家自己打电话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想订黄金陈皮茶和海参的，您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吧。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驿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8: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7: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8: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相亲交友的时候一定要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不要听他怎么说，在节目当中给自己条件说得特别好，您听 73.33% 就可以了，他不一定完全保真，对不对？也不要听他说哎呦，我在节目里条件特别不好，那你观察观察，也许其他的地方个人能力还行呢。所以自己要有一个直观的判断力，朋友们啊，大家相信媒体，相信卫东，这没错，因为我们力求客观真实，但是您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力，对不对？遇到有那些呢钱财的投资啊理财呀、啊、或者说呢介绍你做生意啥的，这就不要相信他，相识那么久了咋那么愿意带你挣钱呢？你长得好看那愿意带你挣钱呢，都骗子，真的。咱也不贪，不贪就不会骗啊。热线号码全线的开通着，想参加节目吧，抓紧时间拨打0451-8799-6984。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卫东你好，我有一个朋友，认识很久了，他单身带个男孩，年龄都快60了，但是呢，他整容了，整完之后呢，像40多岁。半年之前，我给他扫过一次卫生，3个小时120块钱。一个月之前他又搬家了，他告诉我说他的朋友最小的级别都得是局长，我当时很羡慕啊，我说也姐们儿，你真有本事，挺大呀本事啊。一个月之前呢，他又让我打扫卫生搬家，我说我干不了，我只是做家政的。然后呢他说哎呀，都是朋友，你帮回忙吧，你再找几个伙伴。卫东你说我就同情心泛滥了，我找了4个保洁，连着干了6天弄好了。突然接到电话，他说他丢了20件羽绒服，3件貂皮大衣，说私了的话呢就不报警了，要不然就报警。我核实了几个打扫卫生的，都说没见过，他们都说他住的那是廉租房，家里乱糟的，在屋里走道都得开导航，哪有貂皮大衣和羽绒服啊，你就回复让他报警吧，赶紧报警。然后呢我就说你报警吧，到派出所门口他还跟我私底下说咱私了啊。卫东我气得都不想说话了，警官把我们几个挨个的问一遍就让我们走了，说以后呢不要啥人都好心帮忙，长点心吧。卫东我郁闷好几天，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我不需要你感恩，但是你总记得别人的好吧，啥人都有。哎呀，社会它其实就是这样，有些人吧他不是说他是一个能够懂得感恩懂得回报的，他就是像一条毒蛇一样，哎，当他缓过神来了，身上暖和了，啪嗒一下子一口直接叼你命门上，真是这回事儿。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呢可以善良，但是你的善良呢一定要有原则，你就包括我工作这么多年，我都是秉持一个核心原则，咱得善良，咱的礼让得承担，不过呢你不能拿我不识数，拿我当270、280、250啥的，对不对朋友们？凡事我得有一个原则。

0: 6984，赶紧跟卫东说一说，聊一聊。我这个明天可能就要休年假了，所以说呢，正好就赶上这个中秋节假期嘛，能长一点啊、要不然你说我一年也没休息，寻思休息休息。其实我倒次要的，主要是考虑到家里老人呢年岁逐增了，趁着现在呢能走能撂的，带着老人呢就是溜达溜达，自驾游啊或者啥也好转一转，对不对，朋友们？你说爹妈生养咱一回，咱这个在力所能及的，虽然就是说咱条件啥都一般，对不对？那你就出去溜达溜达呗，咱没有钱咱穷游呗。所以说想参加节目的今天赶紧抓紧哦，哎，87996984，想对接谁的今天赶紧抓紧哦，87996984哦，哎，直播间热线0451-8799-6984。然后我再说一嘴啊，昨天不少朋友晚上11:40你给我发信息打电话，你还我干啥？我天天早上起来直播你不知道吗？完后来我直接打一遍，我拒绝打一遍，11:40晚上11:40，你咋哪来的我号码？这都是老粉丝了，我就是7-8年前嘛公布过自己的电话号码。完了后来我发现就是想进入这个单身交友俱乐部，54岁了一个姐姐，恁着急呢，姐54岁了。那个单身交友俱乐部呢是我们从上周开始组建的，这也是经过我们节目组呢就是严格的审核，再加上呢咱们也是通过呢一直以来吧想确实把这个大家的单身情况包括我们的活动做起来。然后呢就是中年老年朋友总是给我们打电话说可适合点我们老年人的活动。因为你包括我今年在这个西城红场组织活动的时候，很多老年人想报名完不让大家参加，看到大家那种失落的眼神吧，我这心里就不得劲儿了。所以说我们组织单身交友俱乐部，中老年朋友，这个年龄段呢就是50多岁左右的啊，男士女士啥的都行。哎，然后呢大家如果说呢想进入单身交友俱乐部的话呢，你抓紧时间加我们的那个卫东的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哈，微信号也是电话号17884084580，17884084580，我们是真干实事啊！你看才2周吧，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第一波活动了。明天早上我们就直接就出发了啊，去那个严家杠看那个稻田画。完了之后呢，一共是40个人吧，单身人士。大家呢纯纯的就是说那个通过这个小活动一起呢了解了解，认识认识。你说我们执行力是不是挺强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单身活动群不是说摆设，实实在在的让大家能够结交到更多的朋友啊、那个现在想去报名还没有位置了呢，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位置都定完了。但是我们下周可能还有活动啊，大下周还有活动啊，对不对？周边呢或者说咱们大家 AA 制一起上，我跟大家一起去，我也拿钱，咱们吃个饭啥的呀，对不对？都可以的。所以说你就要想进入我们这个单身群，我们设置门槛了，这个该咋是咋的，必须得设置，不设置门槛不行，啥人都有啊。那个微信号也是电话号17884084580，17884084580哦，17884084580。行了，我这个等大家电话，电话上来了我接电话了啊。首先有请的是第一位朋友，看看是谁。李先生，昨天好像就接李先生第一个电话。你好李先生。
1: 你好卫东老师。
0: 请讲。
1: 我想对接一个。
0: 对接谁？
1: 0377。
0: 我记得您是说您会这个烙韭菜盒子卷饼面食啥的都会做，那个李先生对不对？
1: 不是，我是那个哪儿长春街那个。
0: 啊，长春街还真不是那个。
1: 啊，
0: 那你也好长时间没来节目了，忙啥呢最近呢？
1: 没忙啥。看球了。
0: 看啥球？亚运会呀、
1: 亚运会和那个世锦赛不刚完吗？女篮。
0: 女篮世锦赛，那你是咋整啊？没整过美国，没整过法国是吧？
1: 是
0: 。我也看了。这
1: 了
0: 反正也，但是稍稍有一点点小遗憾，你觉着呢？但是你说没想到到最后咱们输给的真是冠军和亚军，反正输的也不委屈啊，人家确实实力也是真挺强啊。
1: 奥运会咱们能拿冠军，章子怡起来。
0: 你行，咱俩先不聊那事儿了，赶紧聊你正事儿吧。
1: 好好好好。
0: 李先生想对接谁？0377呀、啊。
1: 对。
0: 0377，72岁一位女士。
1: 对。
0: 您是76啊。
1: 对。
0: 你身高是多少？
1: 1.7米。
0: 啊，那聊一聊吧，您退休工资开多少啊？
1: 4500
0: 啊，工资还真不低。然后呢你跟他交流交流 看看合不合适吧。来吧，我给你对接一下，零三七七。
1: 谢谢谢谢。
0: 对接。

0: 我去。下一位有请的是五线的蓝女士。你好，蓝女士。
1: 哎，你好，魏总。
0: 哎，请讲。
1: 那个，
0: 嗯，
1: 那我问那个，就那娘俩那个，
0: 嗯，
1: 他说不说带孩子的？
0: 3237，我看看啊，3237，啊，你家这个有一个单身的一个外甥女儿带小孩啊？
1: 啊。
0: 徐女士家儿子45，未婚，身高172，体重135，工资收入6000左右，带小孩好像未见其能干
1: 啊。
0: 他家没准想自己生一个，嗯，那你这个外甥女是领着孩子过日子呢？
1: 就是他那个外甥女才39，
0: 39岁，孩子在他身边，他抚养孩子呢。
1: 那带孩子他能不能行？
0: 我说话大爷不听就问我，那我就直接了当回答你，我也不弯弯绕绕了，不行
1: 啊。
0: 嗯，还有啥别的对接的大爷？没有了
1: 啊。
0: 嗯，别的没有了哈。没有了，那再见了啊。那个是单身未婚，他想找躲婚未育的，所以说带孩子不行。我寻思给那个兰姨哈撬开他的话匣子聊一聊，那要万一有别人行呢，是不是？大姨好像听不清我这边说的是啥，那就先结束通话吧。直播间热线继续开通着，想参加节目啊，拨打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啊。来，我请四线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2: 你好，魏东。
0: 啊，给谁发布信息？啊？
2: 啊，我为我女儿。嗯。什么时候？啊。
0: 你家姑娘多大年龄啊？
2: 我家女儿是82年的，44岁
0: 了，身高162，体重140斤左右，做什么工作的？
2: 是机关干部。嗯。
0: 尾号3368，以前发布过？
2: 没有，没发过，我第一次。
0: 哦，那您家姑娘有孩子？
2: 没有，她是已婚，但是未育。
0: 啊，虽然丧偶的，但是没有孩子。嗯，属于什么公务员、机关干部，是不是？
2: 对对对，
0: 44岁了，身高体重，身高也行，体重属于略微丰满型的身材哈。
2: 对对对，
0: 那他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男士啊？
2: 找一个就是跟他年龄差不多，比他稍微大几岁，或者是小几岁也行。
0: 你这个姑娘长相模样啥的咋样？小姐们各方面？
2: 姑娘长得可以，长得还行，
0: 嗯，
2: 就是有点稍微。你讲话了，丰满一点儿，瞅着。
0: 但是丰满吧，这种东西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看他这是啥呢？岁数小。你要是说将近这个50-60岁了，能达到140斤左右，我的天哪！那老头想的直干仗。嗯，人岁数大的伯伯就喜欢丰满的。我那天在抖音发个视频，有一个大姐说魏东啊，我看完你视频之后就心里上火了。年轻的时候吧，干减肥减不下来，那年轻小伙都喜欢嘎瘦嘎瘦的。这老了，我一下子瘦下来之后呢，结果到岁数是老头呢，还喜欢丰满的，我始终踩不上点儿。那大爷跟我说我这家里边哭半天，你说，哎呀，我说没事，这玩意儿各有所爱嘛。您家姑娘行，工作稳定，收入稳定，社会这个工作背书也好。男生这儿呢，我个人觉得他要是44的话呢，50以下的都可以考虑，因为50左右的男的也不是说多老，这玩意儿看状态。工作收入稳定的，个头这儿1.72米以上的，然后呢，孩子就是对方这可能会有孩子，孩子长大了这种，你家姑娘能不能接受？
2: 哎呀，你这是想的太周到了。小薇都，我相信你啊！你给我看看。
0: 我说就是对方有孩子，孩子长大了这种，你姑娘能不能接受？
2: 啊，那个可以考虑考虑，
0: 对不对？哎，
2: 就是说工作，对，工作稳定的，对，
0: 嗯，
2: 最好是体制内的，对，
0: 行，
2: 体制内的，性格比较，情绪比较稳定的，
0: 可以的，
2: 挺挺端正的，
0: 对对对，
2: 没有不良那个嗜好的，是不是？因为咱家孩子比较优秀的，知道吧？
0: 你姑娘平时个人爱好是啥呀？
2: 个人爱好，他也不出去玩去疯去啥的，就是说，除非和同学啥的聚会啥的，再就是爱学习了，看书或者是练个瑜伽。
0: 哦，反正也是一个挺安静的哈，安静的性子。
2: 对对对，
0: 嗯，那好了，那我跟您聊到这儿，以后你听听节目，要有合适想对接的，你可以对接对接哦。
2: 哎，谢谢魏总，谢谢主持人。
0: 那好嘞，
2: 哎，谢谢，
0: 再见，哎，再见了啊，哎，再见。 这是第一次参加咱节目啊，打电话呢也是这个冲节目这儿呢比较认真严谨的风格而来的。他家女儿

0: 44岁丧偶，身高162，体重145斤左右，工资收入7000范围以上，尾号3368 3368。
1: 半步我要活成自己心中的英雄。
0: 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哈，这回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张女士，你好。
2: 哎，魏龙你好。
0: 哎，您说。
2: 哎，我跟我女儿那个啥征婚
0: 啊。您家姑娘多大呀？
2: 80年的。
0: 45了。嗯
2: 嗯，还没过生日呢。
0: 啊，行。
2: 未婚。
0: 未婚呢？干啥工作的？
2: 她是那啥教初中老师。
0: 教初中的老师啊？
2: 嗯嗯
0: 啊。教哪科啊？
2: 教语文的。
0: 身高160，体重115，这身材小腰条啥的还挺好啊，苗条型的。嗯，
2: 还可以。
0: 公立学校的初中老师，那收入咋说得5-6千以上，是不是啊？
2: 嗯嗯嗯
0: 嗯，
2: 基本工资那些完了还多呢。
0: 那可不呗，人基本工资就6000左右，其他的收入还多呢。那个未婚一直以来也是说啥呢，对另外一半要求也挺高哈。
2: 我昨天我听一个那个啥就是那个石化的
0: 啊，中石化的。但是那个他家那个阿姨可实诚了，说的魏东，我们家孩子这就是说啥呢，也是45了，但是头发吧，头顶着嘎头发吧，就是不太多啊，可能是过敏了还是咋的，反正也是吃点中药调，但是头顶头发不太多啊，就这个情况。
2: 我听着了
0: 啊，你说多实诚啊，这当妈的咱讲话一点不藏着掖着。我说的阿姨挺好，就说你这实诚劲儿的话都得给他点个大大的赞。嗯
2: 嗯，我也是这么听的。
0: 啊，那我就觉得你家女儿这有没有就是说特别高的颜值控？嗯，
2: 哎，颜值控都给她打下来了。
0: 颜值控你打下来，哪年给打下来的？你挺乐呀，姨呀啊！一般的这些未婚女孩颜值控打都可难打了啊！你能打下来，那你行啊啊！
2: 哎呀
0: 啊！
2: 你话说我这活，这老人活着行，都没了那天咋整？臭屋咋整？
0: 这姨，咱娘俩唠嗑啊，我能拿你当自己家亲属一样，啥用啊？啊，那长得标板留直的啥用啊？那你说是长得贼帅的明星，长得帅，一天天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你说咱活一辈子健康就是硬道理，是不是啊？完了之后呢，长得黑个叉儿也好，白个精也罢，你对生活有责任感。完了之后呢，在外面不胡扯溜拉的，那个挣钱这各方面啥的，给老婆孩子花也不心疼的，那个自己有主见的，生活有担当的。这不就是好男人呐？啊，
2: 那可不，
0: 你说对不对？哎，就这些个小姐妹天天，哎呀，这块不行，有的是脸上长个痦子、长个痣，啥都不干。你说这玩意儿，咱是说不明白。那个阿姨尾号你记没记住啊？她说她家中石化那个，
2: 记住了。
0: 那你说尾号？
2: 32 3237。
0: 三，啊，刚才我这还真有人，3237。啊，3237，45岁未婚的这个，刚才我找出来了。
2: 我们这还没过生日呢，现在这个岁数在这，生日还没过呢。
0: 没事儿，不怕的啊。再说你家姑娘，如果说一直未婚的话，她肯定很年轻。嗯，
2: 年轻。
0: 她没有孩子爪子牵绊着，各方面啥的，她肯定年轻。嗯，教语文吧，我觉得也行。教语文，她这个整个思路啊，还是有一定的浪漫情怀的啊。那我把那个3237给您，您先跟她聊着。完，要是有别人呢，小伙子哈，也相中您姑娘了，我一会儿报一下那尾号，让他们再联系你啊、哦。
2: 哎，
0: 如果说要跟这个许阿姨家的儿子，
2: 谢谢、
0: 要是俩人说，哎呀，一拍即合了，你告诉我一声，我就你边两边，我都不给你们介绍了啊、哦。
2: 哎，你放心吧，能不说吗？
0: 那行，来吧，给对接过去吧，这个3237给对接一下。嗯，刚才这个张女士啊，她家姑娘呢45了，未婚，81年的，说实话比我还大点呢啊，碾碎这儿，身高1.6米，体重115斤，一婚没婚过，始终是单身，公立初中学校的老师，教语文的，工资收入6000以上啊，尾号呢3606 3606。这如果说有想沟通的，想对接交流的，哎，大家呢关注关注啊，3606 3606，身高身材都可以的啊、
1: 哦！
0: 啊，昨天有一位梁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号码记得不对呀。梁先生你好，
3: 你好魏东，
0: 嗯，
3: 快点麻烦你啊。
0: 昨天对接谁？3782啊？
3: 对，3782这个号啊，昨天给我的，我一打是空号
0: 啊。那他说过这号打不进去，那你就这么去吧。他还有一个这个1119。嗯，74岁这个阿姨，那我就把这个1119号码让我们导播给你，你重新再记一个。
3: 行的，好的，谢谢。
0: 完了。

0: 之后呢，你们都自己核实啊，看看情况
1: 好
0: 咋
1: 的，
0: 样啊。嗯，
1: 好好
0: 把
1: 的，
0: 这
1: 谢谢谢谢，
0: 1119给对接过去吧。嗯，
1: 好的。
0: 对，那次大姨来了，说的他一共俩号，我当时开玩笑说：“哎呀，双枪啊！”啊，所以说我有点印象呢，是这么个情况。四路线听友你好，这位是
1: 哎，你
0: 谁？
1: 好，魏老
0: 韩
1: 师。
0: 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能听到吗，魏老师？
0: 非常清晰，请讲。
1: 你好，我想发布一下自己信息。
0: 多大年龄了？
1: 84年的。
0: 42岁，婚姻状况是？
1: 短婚未育。
0: 嗯，身高体重告诉我。
1: 身高180，体重150。
0: 哎，挺标准，干啥工作的？
1: 事业单位。
0: 这不挺好的吗？工资收入是？
1: 7000左右。
0: 啊，你是属于在编制的还是说合同制啊？
1: 合同制那种。
0: 那也挺好，五险一金好像都有，是不是？
1: 都有。
0: 你也是老员工了吧？在这干多少年了？
1: 也10来年了。
0: 那放心吧，那这是跟在编的也没啥大区别。你不犯错误，各方面啥他也不敢开你，他也赔不起啊。这个都很稳定，挺好的，有房有车啊。
1: 对，
0: 嗯，家在哪个区域啊？
1: 在厢房
0: 哦，身高身材行，完了长相方面呢？
1: 也还行，
0: 嗯，平时啥爱好啊？
1: 爱好一些运动，打打乒乓球，
0: 啊，
1: 完了
0: 打
1: 跑
0: 乒
1: 跑
0: 乓
1: 步
0: 球，
1: 啥
0: 脑
1: 的。
0: 子活，跑跑步啥的。房子在厢房区，是高层住宅吗？
1: 高层。
0: 嗯，短婚未育，那想找多大岁数的女朋友？
1: 相当比我小一些的，就是最好是88年、89年，要不就20年
0: 88年也三十
1: 这种。
0: 八了，89年也37、38了，那就37、8岁左右或以下的单身女孩
1: 对，
0: 啊，关注关注，我们韩先生尾号呢2717，嗯，行，父母这都在哈尔滨本市吗？
1: 不是，父母在老家，老家在巴彦。
0: 我有点印象，你在会展中心那住是不是？
1: 对，
0: 嗯，我有印象了，2717，好久没来了。行，那你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没有，
0: 这有几个姐姐都比你大。那行，那你等信儿吧啊！再见了，小韩
1: 行，
0: 先生。嗯，再
1: 好嘞，谢
0: 见。
1: 谢魏老师。
0: 哎，这是小韩先生的个人情况啊。身高1米8，体重150，工资收入7000以上，84年的，短婚未育。那你说跟未婚区别大吗？不太大。有房子啊，尾号呢2717，个头身材都挺好，2717，2717啊！哎，朋友们，咱家这个黄庄月饼好不好吃？收到没有？
2: 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啊，月圆人圆，这一块好月饼呢，承载着不只是时间的美味儿，也是阖家团圆温情。在众多的老月饼当中啊，黄庄酥皮月饼凭借着它地道老式的手工工艺，收获了无数消费者的喜爱。这也是咱们自家家用、走亲访友的上乘之选。那个广大听友们，您每年呢一到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吃月饼就犯起嘀咕了。那个月饼吧，里边呢是高油高糖，甚至有些人呢，就因为过个中秋节贪吃月饼，最终呢给自己吃的血压、血糖双向 hold 不住了，人呢有的都吃进医院了，对不对？朋友们，咱这个黄庄酥皮月饼啊，它可是什么传承老辈儿的做月饼的手艺。他坚持传统的水油开酥工艺，经过反复的擀卷儿、分层起酥，哎，那每一块月饼都拥有的层层叠叠的酥皮儿，你轻轻拿在手中哈，那酥皮儿簌簌簌簌簌往下掉，麦香扑鼻，酥而不散，入口松脆。它这个呢是大量机器生产的这个月饼很难复刻口感，这个饼皮儿啊，选用的是优质的小麦粉，搭配着精炼的这个古法的吊炉的慢烤，色泽呢金黄。完了之后呢，吃起来呢不厚重，也不油，也不腻，不糊嘴，满口都是谷物的本质香气儿。这好月饼呢，重在馅料啊，比如说咱拿那个，这是红豆馅儿的，红豆沙馅儿的，那真是选择了红小豆给大家呢来进行制作红豆沙呀。我比较爱吃的是它那个五仁馅儿的，那个白芝麻的浓香，再加上干果的脆爽，哎呀，朋友们吃着咋真有滋味呢？馅料呢扎实又饱满，皮儿薄，馅儿足，拒绝浮夸。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馅儿里面呢，还有一款呢是蛋黄馅儿的，它这个蛋黄啊是精选了海鸭蛋那个蛋黄给您来进行制作啊，咸香过程当中呢平衡它这个滋味儿。另外还有一个是板栗馅儿的黑芝麻馅儿的，我们精选了就是黄庄月饼销售榜单的前5位，给大家呢弄了一整箱子。那个工作人员还说呢，说我们自己家内部员工就买这一整箱子得158，然后呢我们平时呢在门店里边这个一整箱子4斤2两呢多少钱呢？199。 我说那我们这个批发呀，后来那工作人员说，魏老师你们这粉丝可真有实惠。

0: 哎呀，他说你们这个预订电话多少？他说我都想在你们这买，真便宜。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四斤二两啊！我说了几个口味，一个是板栗口味的、五仁口味的、蛋黄口味的、黑芝麻口味的。完了之后呢，一共是五样口味。朋友们，一样四块，4520，对不对？哎，然后呢，四斤二两多少钱？咱不要199，也不用150吧？咱今天呢，直接的99元就给他带回家，一整箱子啊。我说最重要一点是啥呢？咱这个呢是新鲜，然后呢配料表干净，还有一个是呢不油不腻，没有油，朋友们啊，不像你原来吃那月饼高油高糖的，咱这个甜味用的是啥呢？一点点不糖醇，甚至是就咱那个五仁口味的，就是那个月饼，你都吃不出甜味来。完了之后呢，口感呢特别适合咱们中年朋友、小朋友、老朋友、大朋友吃。哎，尤其是呢不愿意吃特别甜腻的，您就吃它。咱这个包装袋都特别好，就是一整箱子那个月饼一块一块的，就这老式那个油纸给它包起来的，完了上面呢印上了厂家各方面的详细信息，就这种老式的月饼。朋友们，一轮明月，一块月饼酥哈，人间烟火，岁岁团圆。黄庄酥皮月饼，守住传统的老味道，把秋日的香甜揉进月饼当中。你不管是咱自己品尝，还是说呢赠送亲朋好友，这个中秋节不容错过。你要说一般的月饼吧，我不推荐啊。这个黄庄的酥皮月饼真的好吃的不能商量了，朋友们。你如果说今天没入手的话呀，那以后你遇到之后你会后悔的。哎，个个口感非常好，咱们这个呢不齁甜，而且没有那种注油。你以前吃那个月饼，你拿整一小块月饼，用手这么一捏，滋啦一下都往出滴的油，重油重盐对身体不好，咱这个没有啊。完了之后呢，酥皮的可酥可脆了，哎，还能咬得动，还那个甜味是靠一点点不糖醇啊，朋友们，一点点不糖醇，一点都不齁。来，大家记住吧啊，预订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99块钱。有朋友问我说，卫东，你咋能把这个价格做到这么低呢？朋友们。我们这个呢跟那个黄庄月饼厂家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给很多邮寄的价格高，都是礼盒装，那一个礼盒呢就16块钱，我说这个去掉，完了之后这个去掉，我说我们就是普通的这个纸箱装着就好，完了之后一块一块的给我们整干净利索的，说行。所以说咱们99块钱就拿到了一整箱子，咱不要那种就是过度包装啊，现在国家都不让，就是市场监管部门都不让什么月饼过度包装那种，咱就实实乎乎的一整箱，完了之后呢用纸袋给您封好，一块是一块的。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真好吃。这个月饼你吃完之后，就过了中秋节，你都得找我要啊，朋友们。就哪怕是对于糕点不感冒的朋友，哎，你都吃啊，你都能够特别满意。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一共是五样，每样四块，4520块，净含量4斤2两。咱还不是说那种就是搞的一个小巧设计的，咱还不走那个这个擦边，咱就
1: 所以说这款月饼，朋友们打电话预定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黄庄月饼真好吃，脆皮的啊。来，咱们请下一个朋友，有请的是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2: 喂，你好。
1: 哎，请讲。
2: 那个我
1: 给自己发布
2: 一下。
1: 嗯，
2: 哦，我叫刘永强，哈尔滨人，1米78高，150斤，我是从事那个卖二手货车的。我的那咱就别说了，我那个在哈尔滨有房有车。
1: 嗯，
2: 我是短婚。
1: 你好像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刘先生？
2: 第二次，两年之前打过一次。
1: 哦，你嗓子怎么沙哑了？天天卖车啥的，客户沟通电话多累的。
2: 也不是，就是哎呀，就是那个这些年就这样。
1: 嗯，42岁离异的，有孩子吗？
2: 有一个女儿上大四了，那个不用操心。
1: 啊，你老家好像不是哈尔滨本市的，外地的吗？
2: 是老家城高子。
1: 啊，那你现在住房也在城高子这儿吗？
2: 不对，住房在淮河路。
1: 嗯，淮河路这儿居住，高层住宅。
2: 那个
1: 多层。
2: 我对顶层8层，我那是2层
1: 啊，2楼。那你家姑娘这现在读大学了，是不是？
2: 啊，大四，学霸
1: 啊，学习特别好。嗯，你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
2: 十多年吧。
0: 嗯，那离婚之后孩子一直在你这儿吗？你工作忙能有时间经过孩子呀？
2: 那个孩子和他妈妈一起生活，他妈妈是医生
0: 啊、
2: 哦。然后那个然后那个基本上我粗心大意我也没法管呢。我妈妈病逝不在了。
0: 嗯
2: 爸爸和姐姐一起生活，姐姐家在天津，哈尔滨就我就一个人
0: 啊、哦。那反正你那时候跟前妻也是和平分手了，是不是啊？
2: 嗯，是。
0: 嗯，那您现在单身也是好多年了，这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嗯，
2: 是的。
0: 一会儿，那你们要孩子要的这么早吗？你孩子读大四，孩子多大呀？
2: 21，书记。
0: 啊，孩子21，那你媳妇儿比你岁数大呀？
2: 一边大。
0: 啊，那你在你们这个年龄段来说，可真是不容易，啊。20多岁出头冒尖的年纪生孩子了，他不是医生吗？医生的他是啥呀？就是不是说，那应该不是说大型公立医院的医生吧？
2: 嗯，他自己开的中医诊所
0: 啊。对，应该是这种类型的。你要正常的大型医院、三甲医院啥的，你读完本博、硕博各方读完都30-40岁了，30多了。
2: 嗯，是
0: 啊，
2: 嗯，
0: 行。孩子这儿就是听你的意思说啥呢，你们两口子也都挺能挣的，孩子也不是你们的压力，而是你们的美丽的期待、
2: 嗯、
0: 是不是啊？哎，还是个女儿、
2: 嗯、
0: 是不是啊？
2: 是
0: 啊。那您现在呢就是收入方面咋样？
2: 嗯，月平均今年不咋太好干，月一个月1万来块钱没问题。
0: 嗯，你也是说在那个就是大型货车的这个销售公司上班呗，是吧？
2: 嗯，
0: 月收入1万左右。
2: 啊，
0: 嗯，平时这个自己这五险啥的都有吗？
2: 嗯，我自己买的商业保险，买10年了。
0: 靠不靠谱啊？你咋不交灵活就业啥的呢？还行啊。
2: 我感觉我自己能动，我就不能缺钱花。但是
0: 不是
2: 不能得病，
0: 他是对自己的一个保障，医疗养老这个你得跟得上。
2: 哦、
0: 嗯，你
2: 但是我这一个人也没人跟我唠这方面的嗑，
0: 嗯，
2: 就把这个忽略了。但是我自己就认为绝对不能得病。得病这个东西是花钱很多的，
0: 那这玩意儿不是说咱自己能主观防止的呀，是不是啊？那身体零件、你时间可快了啊，42，
2: 我买的
0: 一晃就50啊。嗯，我就怕一般人大家买商业保险读不懂、
2: 嗯、
0: 有一些保险公司业务员利润熏心的夸夸给你往里套，到最后发现兑现很困难，完了之后呢变成啥的各方面的非常容易难兑现了、
2: 哦这个、
0: 嗯，行，咱不推荐你那保险了，我不提那些事儿了、
2: 啊、
0: 就是说咱说闲唠嗑嘛、
2: 啊、
0: 嗯刘先生呢这个工资收入稳定在1万左右啊，是不是啊？自己也有房，咱也有代步车吗？
2: 啥都有
0: 啊。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35到45左右吧。
0: 35到45之间的，因为
2: 对
0: 他本身有孩子，所以说对于这个有要不要孩子他没有啥过多的额外期待。
2: 愿意要就要一个，也能养得活，不要就拉倒。
0: 养得活和养的这个很好、
2: 啊、
0: 它是两码事儿啊、可能到时候你要再有个孩子之后你身上承担的压力啊它也不是一般的。嗯，那你说别人家孩子吃穿戴用的各种学的玩的，你说咱能让咱家孩子说不看不学不用吗？不可能。
2: 那不能，
0: 对
2: 不
0: 对？宁可咱自己不吃不穿不戴也得给孩子，这不能缺失，这是咱北方父母的很多的一个这个特点啊。刘先生尾号呢 是63个0啊，尾号6000。那如果说有合适的女士，身高这得多高个？
2: 嗯，1米55往上吧。
0: 啊、
2: 矮子，你说跟我也不般配啊。
0: 1米55可以的啊，1米55以上。
2: 啊，
0: 你个人的优点是什么？
2: 我个人的优点。
0: 嗯。你觉得你
2: 个人
0: 优点
2: 是
0: 啥？
2: 那个。
0: 嗯。
2: 不惹媳妇生气。
0: 啊、
2: 嗯。然后呢？顾家。嗯。然后曾经犯的错误，都一定要弥补在将来的媳妇身上。
0: 你原来打媳妇啊？
2: 那个、大大咧咧，
0: 曾经犯的错误啊？
2: 不是、
0: 啊、
2: 我是大大咧咧了，不关心媳妇
0: 啊。你觉得你以前是一个粗线条的人、啊、对于这个那时候啥的其实也不怪你，岁数太小了，20几岁成家了、
2: 嗯、
0: 咱讲话你现在你姑娘20几了，她就是个孩子，你没觉得吗？啊，
2: 是那公就是
0: 年纪太小了，不太立事。嗯，
2: 不懂得珍惜，但现在想想跟谁在一起都一样。
0: 社会淬炼的啊，我们刘先生也愈发成熟了，稳重了，也能够有这个家庭的坚实的臂膀给女方呈现了。他的尾号呢6000，有合适的女士啊，单身未婚的短婚未育的均

0: 可。四十二三岁以下的，或者是同龄的，或者说三十多岁的，关注关注吧，尾号六三个零。那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1: 我想对接，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位3362吧，丧偶的那位，那个我看他挺优秀的。
0: 3362丧偶的，他妈妈打来电话啊？
1: 啊，对，是的，是的，那是可能是我记错了吧？那个应该是3362吧？他妈妈打来的电话，说他女儿丧偶。
0: 哎，
1: 他我看挺省心的。
0: 啊，44岁，尾号是3368。啊，3368。
1: 那我记错了。
0: 那个属于身材是属于丰满型的，可以吗？
1: 对，可以。胖呢？我胖也没说多胖，是不是也没说？我想问一下，要是太胖了呢？微胖要是150斤左右，那也不能200斤呢，是不是？
0: 我问一下，你什么文化程度？
1: 哦，那个我文化程度不高，我初中毕业。但是呢，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我是车贩子，是不是？我啥话都会。
0: 不是，你别老说自己是车贩子，咱们是汽车销售。
1: 对，
0: 你一说车贩子，好像你自己不咋尊重你的职业。咱就
1: 是
0: 汽车销售人员。
1: 我绝对不傻，我绝对会唠嗑。
0: 不是，你关键你唠嗑吧，就唠得太油了，一套一套的，让人觉得更加的就是浮夸。唠嗑呢，注重的是啥呢？是真诚。我觉得男子汉大丈夫真诚，一个唾沫一个钉，说话办事呢，咱讲话了比较瓷实，哎，没有行云流水的天马行空的勾勒，而是实实在在的安全感。这一点是挺好
1: 的，是
0: 的，对吧？
1: 是，
0: 那行，我把这个3368给您，您聊一聊啊，看看彼此有没有眼缘吧，哈，哎，
1: 好的，谢谢您，主持人。
0: 对接过去吧，3368。刚才这位刘先生尾号呢630啊，如果说想关注他的话呢，可以关注了解了解哈，6000尾号是6000。再有请下一位4565线的石女士，你好。石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我想对接一个2631。
0: 2631啊，我看一下，
2: 啊，
0: 给谁对接的？这是
2: 给我那个妹妹。
0: 啊，您妹妹多大年龄？
2: 我妹妹67。
0: 2631，75。
2: 啊，行。
0: 你妹妹身高体重咋样？
2: 身高体重1.6米，个体重120多一点儿。
0: 有退休工资啊？
2: 有退休工资，开3000，退休了。
0: 长相看着年轻不的呀？
2: 哎呀，年轻啊。
0: 那你说他那么年轻，75了，比他大8-9岁了。那再75，我跟你说，再年轻也是老头子的状态啊。你就笨心思，你再年轻再，但是也不一定。啊，有的人呢，就76、7了，看着哎，小脸儿哈蹦蹦的，头发黑黑的，
2: 啊，
0: 那你看看吧，有没有眼缘吧？啊，来吧，
2: 行，
0: 2631给对接过去，下一位朋友，1234线的张女士，你好。
3: 你好，魏导老师。
0: 哎，请讲。
3: 我给自己征婚。
0: 啊，自己征婚，那咱了解了解。
3: 我今年65岁。是丧偶的，没有孩子。
0: 身高体重？
3: 身高是1.56米，体重是110斤。退休金2600元，有住房。
0: 几个子女啊？
3: 没有。
0: 啊，家住在哪个区域来着？
3: 厢房区。
0: 我们尾号是8686，张女士。
3: 对。
0: 以前也参加过节目哈。
3: 哎，对。
0: 那你参加节目就是有没有打电话对接交流的？
3: 有，
0: 反正主要可能有的就是生活习惯呐，长相啊啥的，各方面都不太合适，对不对？
3: 对，基本都没见面。
0: 那你就说一说吧，你的择偶观，我们听一听，什么样的人能够跟你见一面，大家能聊得比较投机呢？
3: 我找咱们本市的，只找哈市的。63到68岁的。
0: 年龄段范围，说完
3: 了。对，身高1.7米及1.7米以上的，就是身材匀称点的，退休金4000以上，就是人品好一点的，有责任心的，为人踏实的，就是好沟通的，对感情就是专一的，就是能互相体谅的，彼此珍惜的。
0: 您每天个人的业余爱好都是什么呀？

0: 就是锻炼锻炼身体，唱唱歌，养养花，上公园也练练太极，反正就是锻炼身体为主吧。
1: 反正一听起来之后呢，也是一个单身独居人士的一个典型的状态，没有什么过多的社交，然后呢就是两点一线哈，买买菜呀，做做饭呐，运运动啊，健健身呐，也就这样啊。
0: 对，也就这样。
1: 嗯，那但我们这位张女士说了，男士最好年龄段在68到63之间的，个头1.7米以上的，工资收入4000左右以上。其实听起来这个条件不苛刻，关键是什么呢？看两个人的脾气秉性、饮食习惯、性格爱好，再加上呢对问题处理和解决的能力、情商和智商这方面的体现，是不是？
0: 对。
1: 嗯，那行，我们张女士尾号大家听一下，86866686，有想沟通对接的，哎，可以交流交流，8686。嗯，您今天有想主动的跟别人对接的吗？
0: 没有，一般我不主动对接，我觉得有一条不合适人家的，我就不想对接了，我这是被动的。
1: 嗯，那行，那好嘞，那跟您聊到这儿，再见了。
0: 好的，谢谢，谢谢刘德老师。
1: 张女士尾号呢8686啊，如果说呢想沟通啊，想交流啊，啊，大家呢想，认识认识，了解了解，记住了，65岁，身高156，体重110斤，尾号8686。这世界无人救赎。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下面这个电话呢对你也非常有用，大家赶紧快记录一下，400-119-7700。那么很多朋友啊近期呢就咨询好视力眼贴，很迫切的想跟在赶在孩子中秋回家之前呢改善改善眼睛，要不然孩子一到家这眼睛起鼓掌鼓的不得劲儿，是不是啊？好视力呢启动了中秋的重磅的补助，就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还是出门迎风流泪的，还是说干涩酸胀的不想睁眼的，那么都是好视力的补贴对象。现在拨打一个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参与购买，直接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嗯，如果说您还没有用过，哎，今天是好机会哈，收到货呢先送体验装，满意呢再拆盒啊。电话呢打得早，额外呢还送您多功能收音机啊，还有个叶黄素。电话呢是400-119-7700，400-119-7700。尤其是常年呢眼睛干涩的、迎风流泪折磨的朋友啊，这个吃了试了很多方法了，喝了也用了，对不对？钱也花，醉也糟了，眼睛问题呢却越来越严重，赶紧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黄柏、丹参10几种中草药，再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肾技术啊，简单一贴，是不是眼睛清亮了、清晰了？哎，你别说看手机，整个人眼睛清亮都有精神头，眼睛清亮了，健康呢自然有保障，这孩子们也跟着放心了，是不是啊？哎，那么如果说呢正在听节目想打电话预定的话，多打几次电话吧，400-119-7700，400-119-7700。前100位购买好视力的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有中秋大礼包哈啊，大家呢还有收音机，是不是？哎，大家记住了啊，400-119-7700，400-119-7700。活成自己心中的英雄。继续有请下面朋友三路线的朱先生，你好朱先生。
2: 你好魏东老师。
1: 昨天对接那个俩人聊着不合适啊？
2: 不合适。
1: 您长得咋样？我们朱先生长相方面看着年轻不的？
2: 我岁数有点大。嗯
1: 啊，你看着比你实际年龄岁数大呀？
2: 不是，我岁数大。
1: 我说您长相咋样啊？看着年轻不的？你那个别听收音机呀，你听不清我说话吗？朱先生，
2: 好，我闭了闭了。
1: 哎呦我的天哪，都老听友了，咋还犯这个低级的小问题呢？
2: 我想对接八六八六。
1: 我问一下您呢是长相看着咋样？年轻不得瞅着？
2: 一般人。
1: 啊，就是说咱颜值这不是出众类型的。
2: 一般人。
1: 家庭环境卫生收拾的咋样？
2: 挺干净。
1: 劳保收入这块咋样？
2: 3200。
1: 反正你工资收入这不是他的要求，他希望4000以上。
2: 我对接试试。

0: 那你就是各方面，假如说人提出来说，大哥呀，你这工资收入得4000以上啊，你咋回答呢？
1: 啊，
0: 啊，
1: 那不是我还有个特福，一年将近1万。
0: 特福是啥意思啊？
1: 特福就是儿子没了，社区给的。
0: 哎呦我的天哪，原来是这种情况！你说我当时还这个露出了笑声，真是对不起啊。那个朱先生，那您跟他唠一唠吧。反正我
1: 行。
0: 个人是觉得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要求啊，
1: 对。
0: 不为难别人，也不勉强自己，好不好？哎，
1: 看有没有缘分。
0: 来吧，给那个他尾号是多少来的？
1: 八六八六，
0: 8686，上面张女士给对接过去。下一位朋友，有请的是金女士。你好，金女士。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请讲。
2: 哦，我是想对接一个刚才打电话的。
0: 你不用发布，自己就想对接，是不是？
2: 我发布也行，但是我之前半年，大半年前发布过。
0: 哎呦，我的天哪！那都那么久远的事儿了，那还不发布发布？我问一下你情况，多大年龄了？
2: 行，
0: 是物业那个吗？啊，昨天有一个女士，我把她当成你了。我说你是物业的，她说不是不是。啊，那我就有点印象了。物业公司上班的，45岁，身高多少？
2: 166，
0: 体重。
2: 109，
0: 那个在物业上班，月收入是？
2: 五险一金6000。
0: 那你这条件真挺好的，你有孩子吗？我们金女士，
2: 孩子14，在他爸爸那里。
0: 也是小小子儿，
2: 女孩，女孩。
0: 也是个小闺女儿，
2: 嗯。
0: 那我们金女士这儿呢，就是想找一个啥呢？年龄相仿的，或者是大几岁的都行，是不是？
2: 是。
0: 那么你对于男士这儿有啥条件要求？你可以跟我说一说。
2: 就是这个人是诚实善良。然后呢，但是就是有自己的事业做，这个倒不一定非得说是做多大的生意，或者是这个领导什么这样的，但是一定要自己的事儿做，然后得孝顺父母啊，孝顺父母，你就是有一定的责任感，意识不能逃避这种的，敢于面对就行。
0: 身高啊，或者是说这个体重啊，收入啊，有啥要求吗？
2: 收入6000-7000左右，然后跟我差不多就行。然后那个身高的话，也就是1.78米左右，
0: 你是1米66
2: 往
0: 是不
2: 上
0: 是？
2: 一，对，我1.66米。
0: 我们金女士挺高，玩的还挺苗条的。所以你自己有独立住房吗？
2: 我跟母亲在一起住，但是自己有车，房子没想买自己住。
0: 行，那你这一个单身女士，自己要是跟母亲在一块儿相依为命的，能照顾妈妈也方便，没有必要买个房子。金女士尾号
2: 然
0: 单
2: 后。
0: 身人士，听一听哈，尾号9779，9779啊，然后你想说啥？
2: 我说就是我实际长得挺年轻的，就觉得呢像30多岁。
0: 我相信，因为你看你其实按理说你是82年的还是81年的？
2: 81年的。
0: 按理说是81年的，但是呢，就是心态阳光啊，长相年轻，这一点还是挺关键的啊。来关注一下他尾号9779，9779，有一个小女孩，女儿在男方这，前夫这儿啊，她自己和母亲生活。那个你想对接的是尾号6000的那个，是不是？
2: 对，
0: 反正他比你小个1-2岁，所以说你刚才强调一下，你本人看着呢像30来岁，你比他瞅来年轻呢，没准儿啊。行，但是我觉得没准你俩能相处的挺好。他呢是属于做销售的，那真是啊，嘴儿抹蜜油一样能说会道。而你呢，从事物业的，这个形形色色的业主人士呢，啥人都打交道，所以说你俩这没准沟通起来呢还很顺畅，挺好的。我把他号码给你，你唠一唠，看看合不合适啊？
2: 好嘞，谢谢老师。
0: 来，
2: 然
0: 尾
2: 后我也
0: 号
2: 进
0: 六
2: 咱们
0: 千，
2: 那个单
0: 对
2: 身
0: 接
2: 交
0: 过
2: 友
0: 去
2: 群了。
0: 啊。好，加油啊！我们刚才这个小姐妹也进到那个单身交友群了。那个，如果说其他人啊也想进的话，正好他把话茬说到这儿了，我也讲一下。我们单身交友群，我跟你说，帅哥美女真的很多啊。咱们这个单身交友群呢，是我们组建之后啊，方便大家呢组织活动。你比如说，我们一起啊吃个自助餐，大家 AA 制，完一起呢去玩个密室逃脱。当然，可能这个吧就不太适合。咱们一起呢来个周边一日游，比如说我们去严家岗啊，比如说我们呢一起呢逛一逛，溜达溜达，是不是？那个，如果说想进群的话，这个我们是要进行身份审核的。 这一点特别关键，因为我们既然用心的去经营。

0: 咱们这单身人士了啊，帮助大家去禁棍了，咱得这个负好这个责任，对不对？能够接受我们就是审核的，或者说能够接受我们要求的，哎，符合咱们这个门槛要求的，您就呢加我们这个微信，小助理微信177不是1788408480 1788408480，这是微信号也是电话号啊，大家呢可以记住了啊，1788408480。我没说嘛，就是你自己一个人中年了，40多50多60多，甚至有朋友说哎呦70了，我也在群里呢啊，你单身一个人在家，你闲着闲着咱一起组团，春天的时候挖个山野菜，秋天的时候采个蘑菇，冬天的时候咱一起呢泡个温泉，不挺好的吗？对不对？完你这样的接触的单身人士呢，他很有质量，为啥呢？他愿意享受生活，跟你志同道合，你俩在相处啊相知的时候就更好啊。我提一下，我们这个呢已婚夫妇不让进啊，但必须是纯单身人士才能让进我们这个单身交友活动群啊，单身俱乐部，我管它叫俱乐部，其实挺洋气哈。哎，来记住这个微信号也是那个电话号啊，1788408480，1788408480，1788408480，1788408480，1788408480啊。好了，我就说这一遍了啊，能记住的赶紧记啊。咱们这个群呢也是快满了，满了就没有机会进来了。四路线听友你好，董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请讲。
1: 我想给我鼓起勇气，寻思给儿子征个婚呢。
0: 可以呀、
1: 啊。
0: 啊，您儿子多大年龄了？
1: 93年的，应该33吧。
0: 33岁了，小伙子，身高1.7米，体重是150左右，干什么工作的？
1: 他是在大连东电二公司，是个央企。
0: 我听这个名，企业名挺正规的。收入咋样？
1: 收入不到7000，7000左右吧。有时候
0: 他是属于企业工人呗。
1: 对。
0: 有五险一金。
1: 有。
0: 在大连这咱有没有房子啥的？
1: 大连没有，我们在哈尔滨住。我在哈尔滨98年来，30多年了。
0: 他在大连没有房子，完了之后呢？那个属于住单位有宿舍还自己租房子呀？
1: 他那个活吧，就是要哪儿走，就是工作有点不固定。
0: 他这个什么东电三公司是什么店呢？
1: 东电二公司就是有时候偶尔还出国，就是建
0: 是电网的那种吗？
1: 建就是比如说建那个风力发电了，就是太阳能那个大型的那个，就是电厂了。干那个工作。
0: 那他也就是说能够实际操作呗。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他这个工资还得往上谈呢，他这也属于高空作业呀，办高空作业啥的呀，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啊，
1: 对对，
0: 而且也是危险作业的形式啊，户外工种呢，有的时候。
1: 对对。
0: 您家儿子离异的是吗？
1: 对，离婚。
0: 有没有小孩啊？这个小小子33离异的。
1: 有小孩，也那个还有俩呢。
0: 双胞胎呀。
1: 不是，差1岁，1个6岁，1个5岁。
0: 他俩离婚几年了？
1: 1年多，不到1年半左右。
0: 那你说都俩孩子了，这俩孩子，你这儿子儿媳妇咋就那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就非得分手？聚少离多吧？
1: 跟这也有关系，
0: 很大关系。我告诉你，那你说这年轻人30来岁了，咱讲话了，干柴烈火的，天天完了之后，他在家鼓捣俩孩子，一天心烦意乱的，老爷们不搁身边，搁哪个女的心里边不毛愣啊？啊，这是肯定的呀，哎，心里边毛愣的呀。那你儿子我感觉也是说，就寻思努力工作，这工作挣钱，为俩孩子赚未来呢，一天天是不是？
1: 是。
0: 那一直以来俩孩子都是你儿媳妇带呀，还是你们这些两个老人也跟着经棍呢？
1: 现在是一家一个。
0: 我说之前俩人在一块过日子的时候。
1: 之前就是儿媳妇也带，主要我那个我媳妇也带，主要我媳妇带多呗，她反正都他俩都带。
0: 那你那个儿媳妇那时候上班吗？
1: 没有，这些年一直没上班。
0: 全职家庭主妇。那离婚之后，他这个他咋拿啥去养你家这个孙儿啊？他没上班没工作的。
1: 那咱就不知道了。
0: 所以说，你说这两个人小年轻的哈，我这小老弟儿和小兄弟媳妇儿，他俩之间的裂痕还挺伤。能够让一个家庭主妇毅然离家，那肯定是他俩也都真是。 哎呀，感情没啥感情了，基本上感情呢，真是就这时光岁月磨耗没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嗯，那个俩孩子这儿，你家这是小的还是大的？他这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啊？
1: 俩都是女孩，大的归女方了，男你这个小的归我们了。
0: 就是你和你老伴儿经过这个小孙女啊，大孙女在那边呢。
1: 对。
0: 那隔三差五的这俩孩子用不用就换一换呢？让他见见妈妈，让那个见见爷爷奶奶，交不交换一下子呀？
1: 经常见，就是我妈95，就去年去世，我们回经常回去，就是清明节了，
0: 嗯，
1: 或是
0: 那你光搞个节令啥的见也不行啊，就是大礼拜、双休日啥的，让孩子，你这让大孙子见见爷爷奶奶，小孙子也见见妈妈，俩人都见见，嗯
1: 嗯那个啥，我家是辽宁的，辽宁
0: 我知道，嗯，
1: 他家搁那面，我们家还在哈尔滨，
0: 哦，
1: 就是离得太远，就是回去就让他们见面，就是。就是
0: 平时也多试视频电话聊一聊哦。
1: 啊，对对，
0: 嗯，因为你这俩大孙女谁都没有错，大人分开了不意味着孩子亲情就此斩断，是不是？
1: 对对，
0: 嗯，包括你们也是，虽然不是咱家媳妇儿了，但是那是毕竟是咱家孙女的妈，咱就是有点啥好吃的呀，各方面啥的呀，也给人拿点哦，嗯，
1: 拿，
0: 对对对，复婚不复婚的那都无所谓，那行，我们董大哥听我节目，这也是为啥他说那个鼓起勇气呢？他是觉得他儿子真是挺不容易。完了之后呢，咱家条件呢各方面挺好的，小伙子有稳定工作收入，但是呢，毕竟俩孩子能进咱家的门，说明这个女士呢也得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我说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嗯，那个董先生，目前那您在哈尔滨这是咋的？有工作呀？
1: 我的工作就是我做装修的，我98年就来哈尔滨，做装修，一直做到现在。
0: 您和您爱人都在哈尔滨，是吗？
1: 对对，我爱人原来是护工，现在就是送我妈，我妈去年才走，93岁，
0: 嗯，
1: 才走，在我们这儿走才走。
0: 那你儿子在大连这儿，就是工作上班之余吃饭啥的，都单位能管呢？
1: 人单位管吃管住
0: 啊，行。
1: 辛苦点吧，
0: 嗯，
1: 那没办法，就是人生一旦选择了，你说干十来年了，
0: 嗯，
1: 将来退休熬到退休就好了，那你没办法，是不是？我寻思，谁家有就是大龄女孩，是不是？
0: 嗯，
1: 那就是不想咱家庭，咱家是农村的家庭，但是在哈尔滨有房子，原来道里有房子卖了，卖了，这不搁江北，我妈这不是年岁大了，搁江北买个一楼，我这一楼带花园的，楼上楼下100多米。
0: 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呀，董大哥呀？
1: 就这一个，就这一个。
0: 嗯，行，那来我说一下我们董先生尾号啊，3573，3573，他真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就是我跟我们董先生吧，咱俩一聊，就是咱们听友就跟听了一段故事一样啊。我也感谢您对我的这番真诚表述，哎，那个全心全意的都是为了生活能够变得更加的有动力，有奋斗的拼搏劲头。那如果说你是单身女士的话呢，关注关注尾号3573。那你说咱俩就评价一下您儿子这个小伙子呢，能吃苦，能干活，完了之后呢，性格方面咋样？
1: 性格非常好，而且还孝顺，有责任，有担当。
0: 嗯，
1: 就是这个孩子吧，就说实在，我都不怕，就是说有要找我，就是我儿子说想对象的，就是我发布信息的嘛，就是说还想要那个孩子。
0: 嗯，
1: 那孩子完了，还就是说那想也想要回来，他那边不给，因为咱们毕竟是咱家的孩子嘛，对吧？
0: 嗯嗯。
1: 完了那边暂时不给，完了就得看后期还能啥。现在这孩子我也不用他，不用儿子管，他钱我们也不要。
0: 那也就是说，他俩才离婚一年，有没有可能再复合呢？
1: 没有可能，就是吧，他们就是没有可能，就是，哎呀，就是没有可能了。就是他
0: 过多的话咱在节目里就不方便说了。那行，
1: 是的，
0: 那个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董先生的尾号呢3573。再见了，董先生。
1: 哎，好了，谢谢您，魏东老师。
0: 哎，别客气，再见。
2: 看透了冷暖，
0: 朋友们，其实家家户户过日子吧，都有自己家这难唱的曲儿，是不是？生活它不可能是一马平川。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坎坷波折，以及呢千帆万帆的磨砺，我们才会觉得有意思。如果说生活要是一片坦途的话，你反而觉得生活的这样平坦顺利呀，让你觉得焦躁不安了。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挺；幸福的时候，咱也别张狂啊！一点一滴的，能够接受呢到云端的喜悦，也能够呢坚持住在低谷的这份挣扎啊！ 希望每一个收听到节目的此时此刻，无论您是开心还是不开心，给自己点勇气啊。然后呢，实在是不开心的话，完你就上那个是卖好吃这么吃点呗。反正我实在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寻思啥时候平时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呢，我就买点吃吃，一下子胃肠得劲儿了，啥都得劲儿。来，我继续接电话哈，朋友们，刚才董先生的尾号呢3573，嗯，那个大情况我问的非常细致哦，有合适的记住了，3573。下一个朋友，三路线的段先生，你好，段先生。
3: 哎，你好，魏登老师。
0: 你对接谁呀？
3: 我对接那个3849。
0: 这个我都太多了，对接他的呀，我也不知道是成没成啊，现在呀，对接至少得有将近15、16、7、8个了，
3: 嗯。嗯，是我一直在。
0: 那你这个打的有点晚了，嗯。那我可以把电话给你，你问一下子，万一那些都没成呢，你俩就再聊一聊，好不好？但是我感觉那些人里边基本上得有现在能谈上的了。因为好几个条件非常符合啊，嗯，那我就不问您情况了，我先把电话给您了啊、
3: 哦。哎，好的，好的，谢谢。
0: 来，这个3849给对接过去吧，对的确实很多。五路线的胡先生对接谁？
4: 你好，魏德老师。
0: 哎，您说。
4: 我给女儿对接。
0: 啊，对接谁呀？
4: 对接那个2022。
0: 2022是啊，我知道2022其实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老听友了，梅先生，身高呢177，体重150，49岁，您家姑娘48岁，你确定这俩孩子没对接过吗？
4: 那不知道啊，姓梅哈。
0: 嗯，梅先生，你确定他俩没对接过是吗？
4: 那
0: 我把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吧。您家姑娘是干啥工作来着？
4: 那个酒店上班的。饮食行业，
0: 嗯，我有点有印象，那你问问看看是否交流过啊、哦？来吧，
4: 好，谢谢。
0: 2022给对接过去吧，嗯。一到那个秋冬转换的时节哈，我跟大家说哈，一定要把家里备上什么呢？大红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了那个新疆的特级菌枣。就是这个枣吧，我那个就是一开始吃的时候，我是觉得什么呢？哎，肉肉偷偷的，筋筋叨叨的，完了之后呢，没有那个渣子结子。你等到在家里边放的，因为你那一袋你封好了之后，你不可能全吃没呀，放着大概都有就1个月2个月之后，你把袋打开，你再拿出来一个吃，跟以前是一模一样。就是有的枣你发现没有，你在家里边放一段时间之后变硬了，刚邦刚邦的。咱这个呢，新疆特级的菌枣哇，真好吃。就是如果说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我跟您讲，这个新疆菌枣呢，可以说穿越千里戈壁啊，它呢是奔赴新疆和田的咱们这个菌枣。那么这个枣啊，它呢是穿越千里戈壁来到咱身边了哈。新疆的菌枣呢，它是生长在背靠连绵昆仑山，冰川融雪，过活水灌溉，全年呢2800多个小时的时长，然后昼夜温差达到20度左右，得天独厚的西域风土养出了这颗肉厚，哎，完了之后呢，一吃感觉哈，还有浓浓的汁水的那种蜜香醇厚的正宗的新疆菌枣，它呢不用加糖，就自带着甜香清甜，全新鲜的都能够感受到。而且呢，这个枣啊，它呢可以说是无可复制的好枣子。我为啥这么说？沙质的土壤，疏松的腹膝，而且呢没有工业污染，每天有15小时的阳光直晒，就枣子里边肉里边厚厚生生的沉淀着这个枣子里边的营养物质，包括枣红素啥的，是不是？哎，还有这个纤维物质，再加上呢甜甜的糖类。那么枣子啊，咱们这个呢是挂在树上自然晾干的，全程人工晾晒，拒绝高温烘干破坏营养。然后呢，这个枣皮里边也留有天然的枣油，红亮通透，褶皱细腻不干瘪。掰开果肉你一吃，哎呀，咯噔咯噔，筋筋叨叨的。就是我说了哈，咱们有个硬核优势，这款大枣真的就是跟那个小鸡蛋差不多，就是有那个农村啊。母鸡刚开裆下蛋的时候下那个小鸡蛋，咱那个枣跟这个差不多，单个枣一个25克到38克左右，你放到手里边，那就把手呢这个沉甸甸的压着，而且呢这个果肉饱满，这咱们那个菌枣那个枣的尾巴微微的往里凹啊，颜值特别好。我就说，我说朋友们， 如果说您对大枣要求贼高啊，甚至是说魏东啊，我对于大枣这个要求呢非常苛刻，一般的大枣呢都达不到我满意，

0: 百岁不显老，他就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枣呢，跟大家说哈，他在那个超市当中58块钱一斤呢，特级大枣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你说58一斤，116的话只能买2斤，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斤、2斤、3斤、4斤，我们给大家带来4斤，然后咱们这个新疆和田的大骏枣4斤多少钱呢？119，给大家合着这个20多块钱，是不是？哎，不到30块钱。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您就赶紧预定吧，因为这个枣太好太好了。我就说嘛，我说有一些以前嘛，我在节目当中我这个团购东西的时候，我经常讲到，我说如果说你事儿贼多的话，你别买这个品。今天如果说你事儿贼多贼苛刻，朋友们，你跟我一样哈，卫东就是贼苛刻的，对于东的吃的用的，你就买这个枣，肯定会让你满意的啊。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4斤，各位记住预定电话，每一斤一个独立包装，对的。400-39-0139，400-39-0139。它这个一斤一包，完拿出几个那个袋儿，你这么一撸，它又塑封上了，还可好可好了。你这个大枣呢，你直接用手掰着吃啊。完了之后呢，有的朋友说我给它放到那个小糕点里边做个馅儿啊，或者说呢给它泡个水呀、啊，泡水都掰瞎了。朋友们，你就空嘴嘎巴嘎巴吃，一天吃2-3个，真好啊。早上起来煮粥啊，午后泡茶呀都行。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119块钱，今天给大家4斤。这个枣吧，是我们人工挑选的，而且呢，之前这个枣吧，我们这个买的有的时候不好查的，我们吸取经验了，直接的由我们小爱商城这儿选购回来。这次呢，选的少，一共选了500斤啊，500斤特级枣。完了之后，大家订完之后，我们从自己的这个云仓给大家发货。品质呢是给大家保的嘎嘎的，各位记住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119，4斤啊。咱这个是特级品质的，朋友们，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枣呢，我有一天呢，我就拿出来一块啊，完了之后呢就吃了，吃完之后呢袋儿呢，我就是捋一下子，但是没捋严。我家呢有两个小猫，完了之后那小猫它可坏了。他就把这个什么东西他偷偷就给你往桌子底下给你往下扒了，我就没注意，然后有好几天我就找这个枣吧就没找着。后来呢我突然发现呢在桌子底下呢，我就以为这个枣吃没了呢啊，完了小猫口坏了，扒到桌子底下，完了给扒到桌子角那了，那个口从桌上掉下来就敞开了，完整整大概得有将近1-2个礼拜了，我一打开完拿出一个枣，跟还是那种柔软如初的感觉。所以就说明啥，说明这个枣呢是肉肉偷偷的筋筋道道，完一吃还是那样的口感，你知道吗？哎，所以说这个枣啊，我没说，我说就是像我这样，我就是事儿贼多啊，您跟我一样就对东西要求很苛刻的，你都可以买这个枣子啊。就是你看赏月吧，整点茶吃点干果，完你就摆点大枣吃，这不应景吗？我这两天给大家带的都是这些好东西。来，朋友们，咱再有请下一个听友啊，三路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老师。
0: 哎，请讲，要对接呀、啊、哈。
1: 对，我想先发布一下自己，然后再对接一下。
0: 那行，王先生以前发布过、是不是？
1: 没发布过。
0: 那再给大家那个更新一下个人情况吧。
1: 今年44岁。
0: 嗯。
1: 然后离异。
0: 身高。
1: 然后身高174。
0: 嗯，离异的。
1: 嗯、对。然后体重是150左右。
0: 做什么工作？
1: 自己做牛羊肉加工
0: 啊，牛羊肉加工的，然后呢，收入是，
1: 20万左右吧，
0: 年收入20万左右，然后呢，家住在群里吧？
1: 对，家住在群里。
0: 行，离异没孩子吗？
1: 没有。
0: 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1: 平时除了打理自己的这个生意之后，可能就是看看书、喝喝茶、做做饭，之类
0: 啊。44岁了啊，身高呢是1.74米，体态匀称，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的呀？要求？
1: 上下个3岁到5岁都可以。
0: 上下3-5岁都行，是不是？
1: 对。
0: 别的呢？
1: 别的基本上就没啥了。
0: 工资啊、工作、收入情况啥的都没有要求。
1: 对，都没有。
0: 来吧，这是我们这个张先生，不是他尾号张，这是我们王先生的个人情况哈。

0: 身高174，体重150，做个体生意的，年收入20万左右。44岁离异的，没孩子，自己有车有房的，尾号7197，想对接谁呀？
1: 那个吴女士的女儿，
0: 哦，
1: 也是44岁，
0: 对，
1: 让我刚才听。
0: 吴女士家的姑娘也是44岁，完了之后呢，属于是教师，不是，干什么工作的
1: 机
0: 呢？
1: 关单位的。
0: 啊，机关单位的公务员。
1: 对，
0: 我看看尾号是多少来的，吴女士，
1: 3408吧。
0: 3408呀。那我们搜索一下3408，三四零
1: 我
0: 八，
1: 不知道我记得准不准。
0: 三四零八，不对。哎呀，这个吴女士是3368哦。三三六八，那你跟她唠一唠吧。丰满型的身材，你听到节目了是不是？
1: 我听到了。
0: 来吧，给对接过去吧，3368。哎，
1: 好。
0: 下一位朋友，我们再有请的是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魏总。
0: 请讲。
2: 我想对接一个8686。
0: 8686，我
2: 对，
0: 看看您多大岁数了？
2: 69。
0: 我看你尾号4934，你也是老朋友了。多大岁数？69岁，收入咋样？
2: 5000多块钱，
0: 啊，身高体重呢？
2: 1.68米，
0: 啊，
2: 体重
0: 对，
2: 是一百
0: 你
2: 二。
0: 昨天对接那个唠的如何呀？
2: 他说那意思吧，有时间想让我上那去，完了我还寻思在这边待着，他说完了再考虑考虑吧，我不想上那边去。
0: 那你今天打电话了，就意味着你们俩已经是没有戏了。
2: 我一提
0: 意
2: 就
0: 味着
1: 那啥
0: 你
1: 了。
0: 已经放弃了哈，
1: 对，
0: 反正您倒挺好的，收入也行，就是个头。这他们有的姐姐想找一个1745左右的，反正咱这就可能没他们那么高。那我把这
1: 完
0: 个
1: 了。
0: 您刚才说那个给您，您唠8686也是总参加节目老朋友，不是新人。你跟他没对接过，应该差不多，
1: 没有，
0: 也许没对接过，
1: 先看看吧，这
0: 看
1: 是
0: 看
1: 看你
0: 吧，
1: 那
0: 看
1: 缘
0: 看
1: 分，
0: 情况合不合适吧。
3: 大概是6000加吧，
0: 多大岁数了？
3: 47。
0: 哦，在私企做管理，以前没发
3: 对，
0: 布过个人信息吗？
3: 没有啊，我一般不太发布。
0: 哦，47岁，身高多少？
3: 1.75米，体重153吧。
0: 收入情况咋样？
3: 6000加吧，6000多。
0: 有房啥的？
3: 对，房车。
0: 离异的，有孩子？
3: 有一，我也是有一个女孩在女方那儿。
0: 哦，您家住在哪个
3: 对。
0: 区域呀？
3: 南岗区那边。
0: 哦，高层还是多层呢？
3: 多层啊？对，
0: 9779，就是物业的那个哈。我看你是46，他是45，行，也都班的班的。身高身材也
3: 是，
0: 都
3: 谢谢魏
0: 可
3: 总老
0: 以。
3: 师。
0: 金女士，那我把他号码给你，你那个交流交流吧，哈。
3: 行，感谢，
0: 来吧，9779给对接过去，9779给对接
3: 好
0: 一
3: 的，
0: 下吧。
3: 谢谢，
0: 不客气啊。

绝不。然后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问了一下，我说咱家这个红肠今天有没有了啊，朋友们呢，我就问一下这个粉丝群里边，说魏老师啊，昨天没盯上啊，伙伴们眼瞅着哈，剩个半拉月左右呢，就到这个中秋节了，家里边亲人伙伴朋友都多，然后这样的天气好的时候呢，大家愿意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你买点咱阿列克谢的红肠，我们这个红肠吧，跟你以前吃到的口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啥呢，咱这个是用这个猪的后腿肉再加上纯牛肉老炉明火果木熏烤给您的制作而成的，咱这里边不放鸡肉也不放鸭肉，就是说拒绝低成本，我们给大家做的是烤的干巴的油汪的滋儿滋儿，就是香啊。曾经呢，我们线下活动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个红肠呢带了一箱子，大家伙切着吃，你一咕噜的我一块儿，哎，纷纷的点赞说这红肠真好吃。阿列克谢红肠啊，咱们这个呢是老师傅的手艺，而且呢在一个咱制作的时候呢，是我们下订单现做完了之后呢给咱们现发，都是新鲜日期的。这款红肠朋友们，我们给大家打造是啥呢，

0: 3斤纯瘦肉的，2斤标准化的。所以说很多人说一吃红肠怕咕囊一下子吃口肥肉，咕囊一下吃口肥肉，你选咱这个，本身咱用牛肉做的，它就瘦溜，而且呢味道口感相当之不错。我们给大家呢一斤一个独立塑封，一斤一个独立塑封，这样呢就是说你要不撕开这个袋儿，哎，你就先打开一包吃，那四包呢你不吃，你放冰箱里边冷藏的话3月都没问题。我们那个塑封袋可厚了，就这一个塑封袋，你在线下小店里边，你让他给你塑封，都得要朝你要2块钱。朋友们，阿利克谢红肠，我们199块钱给大家带来5斤啊，朋友们，哎，而且这款红肠呢不是小作坊的，达生给咱们生产的，达生企业。那个淀粉含量、肉类含量，我们给您指标，就是我们保您肉质含量在90%以上。这个呢是金灿灿的数字啊，朋友们，哎，那都是选择那个特级的牛肉，再加上上好的猪后腿肉给大家来进行制作的红肠啊。咱们这个呢，你掰成一咕噜一咕噜吃，里边没有大肥肉筷子。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把这红肠呢切成小片儿。有愿意炒麻椒的，炒麻椒，炒辣椒，炒辣椒。我告诉你，红肠你炒个辣大辣椒，炒个小麻椒啊，那味道就不一样的清灵和鲜。然后呢，你切成小丁，炒个蛋炒饭，太有滋味了。这款红肠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粉丝优惠，1995斤，大家是不是一直吃的这款？我们今天做个福利价啊，179给大家5斤，咱直降20元。为啥？因为呢快到中秋节了，恰巧我中秋节那两天呢我还休息，这福利别错过，好不容易申请来的。然后呢进入倒计时了啊，这两天咱这次福利可能就要结束了。179给大家带来5斤，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就行。咱们这个呢你是自己吃，好吃营养美味，放心，肉的品质咱每一批进账出账抬账都非常清晰，你送给朋友够面子。咱这个呢是每一个盒包装盒各方面都非常精美啊。我们上一阶段有一个大哥也是胃动物，您的红肠吃完之后呢，我买了8箱子送给外地的朋友啊，做生意的，这个非常地道，对不对？阿列克谢红肠，俄式风味的，还不齁也不咸啊！我没说嘛，老炉明火烤的那个果木熏烤那个滋味特别好吃，而且不放鸡肉，不放鸭肉，你知道吧？你放鸡肉鸭肉，有的时候你吃的有点发柴了吧唧的，没有个肉那个梗就劲儿。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呢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只限今天预定啊。今天预定的朋友，你明天我没有名额了，人家卖你199，你到时候别说我说话不算数。今天此时此刻打电话179啊，哎，400-390-0139，179五斤啊。自己心中的，咱们这个红肠的活动呢，结束时间呢是明天后天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能定的赶紧定吧。家里面来人去且的，是不是？炒个菜啊，做个饭呢，煮个面呢，这红肠的硬菜，而且咱塑封上搁冰箱里这么一搞，啥时候吃拿出来它也不坏，塑封袋可厚了。在冰箱里放着的话，能2-3个月之间吧，没啥问题啊。咱们上面有保质期呢。400-390-0139打电话预定。来，咱再接三线陈先生。王先生啊，你好，王先生。
1: 哎，你好。
0: 啊，王先生52岁了，离异的，身高是
1: 1.7米，
0: 体重是
1: 170多。
0: 以前打过电话吗？没有。
1: 没有。
0: 第一次参加节目。那您这个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1: 做个体。
0: 目前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呢？
1: 居住在南岗。
0: 有孩子吗？离异的。
1: 有。
0: 孩子结婚了吗？
1: 一个工作的，一个在上学的。
0: 几个孩子？俩孩子。都是男孩吗？
1: 没有，一个女孩，一个男孩。
0: 老大是姑娘，老二是儿子。那王先生就是离异，俩孩子都在你这边啊，还是在前妻那边啊？
1: 都在我这儿。
0: 那您做这个个体的，那年收入情况咋样啊？
1: 生活够过得去。
0: 你得给大家一个就是大概的一个范围。其实我个人觉得做个体的话，如果说一年要是挣个7-8万的，还不如打工了操那心。那我就是简单的给您说一下，一年你像俩孩子，我感觉一年30-40万应该是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要不然你说你咋整？俩孩子的吃喝用度在这摆着呢，所以说呢，这咱做个体的，别看我们挣得多，但是操的心、费的力，这个承受的压力也比别人大得多。
1: 已经工作了，念完大学了。
0: 然后呢？

0: 想找多大年龄段的？
1: 找40多岁的。
0: 40几以下的？
1: 45以下的了。
0: 嗯，然后呢，对方呢，短婚未育的优先考虑，离异丧偶的都行，是不是？
1: 对，不带孩子。
0: 那么王先生尾号呢？8228，8228，嗯，挺好的。就是反正你这个就是俩孩子各方面挺硬，经济实力各方面你得够，要不然你说在这个俩孩子各方面吃穿用度的完再组建家庭，是不是？幸亏你干个体吧，方方面面的条件啥的还行，也不缺吃也不少喝的，完了之后各方面来说过得还挺殷实，还挺好。对于女士，这就是40、45、6岁以下的，是不是？哎，比你小个5、6岁的。
1: 最好是要求学历有本科的。
0: 您啥文化程度啊？也是本科学历啊？
1: 嗯，对。
0: 要求女士最好是本科学历的。
1: 嗯，对。
0: 那看来你这是想找一个80后的女大学生啊。
1: 那不是
0: 不是，我的意思说这不是曾经的女大学生吗？本科学历呀，80后嘛，45了，80年的呀。行，那么我们王先生尾号呢？8228，这是我们王先生的联络方式，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王先生
1: 啊，没有。
0: 那我们这个就期待着有人跟，那你说一说你个人优点呗，好不好？
1: 也没啥优点，自己就喜欢的出了上班接孩子，完上班也没啥优点。
0: 你家是做这个就是鞋帽服饰类的生意，还是餐饮类型的，还是说这个建筑材料方面类型的生意啊？
1: 餐饮类型的。
0: 行，那我们这个看看有合适的，关注一下8228。反正他对自己个人情况吧，虽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聪明人也能听出来他所表达的真诚。那就看大家线下交流交流吧，好吧？听我节目听多久了？
1: 我开车没啥事儿，
0: 就能听到哈。找个伴儿吧，找个贤内助。完了之后呢，俩人心往一块使的话，啊，那个生活也有的甜蜜。可要是你说你天天你挣再多钱，或者是再熬再累，感觉生活也没有啥盼头啊。是不是孩子人都工作的工作啊？反正你家老二这，老二是小小子啊。老二这下还读书呢，读大学了吗？
1: 哎呦，才初中。
0: 你这是就是全是这一任媳妇生的吗？还是两任妻子啊？
1: 一任
0: 妻子啊。
1: 行，
0: 那希望你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好男人啊。再见了，我们王先生啊，再见。再见了。我个人觉得条件能挺好的，朋友们啊，就是呢收入啥的应该不差，我们这位小王哥哥是不是条件应该不差，就是呢往往嘛条件挺好的他不会在节目当中大肆张扬说哎呀我有多少多少钱呢啊，反而呢会很低调很谦虚，完了之后通过他的说话谈吐呢，有这个在社会当中摸爬滚打的自己内心当中的善良的城府，然后呢也有这个人生的经验，也有他自己内心当中的棱角。那如果说你愿意跟他沟通沟通，碰触碰触，交流交流，就记住我们这位王先生尾号8228，8228。单身一个人，完了之后呢还大孩子已经那个工作了，然后小孩子这是我感觉是等孩子下晚自习呢，在路边听听咱节目啊。尾号8228，52岁，身高170，体重呢160左右啊，中年状态。下一位朋友，咱们有请5路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2: 哎，你好。
0: 哎，你要对接是不是？
2: 嗯，对，我想对接就是玉泉，有人说他在山庄，他是单身，他没结婚的。
0: 哎，他没有房子，你在城市有房子吗？
2: 我在城市有房子。
0: 啊，那你俩在他的山庄那儿，要是真是在一起生活的话，幸福指数也弱，洗个澡都费劲呢。啊？
2: 那不费劲。
0: 那我把他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啊。那个，你不能说你也想上那打工去吧？
2: 啊，我不去打工。
0: 啊，那你就是聊一聊哈。那行，我把他号码给你，那个4615给他吧。玉泉，在玉泉那儿。4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孙女士。
3: 我想 啊，你好，我想对接。

0: 一个4834吧，69岁吧。
1: 483469岁呀、
0: 啊？啊，
1: 没有啊，没有483469岁呀、啊，是今天
0: 是
1: 今天493469岁。
0: 啊，4934啊啊啊。
1: 嗯，你要这个号码是吗？
0: 啊，对。
1: 你朋友多大岁数啊？
0: 65。
1: 哦，那行，给对接过去吧。嗯，65那个，嗯、啊。看看能否合适，那要合适的话呢就交流交流，是不是？不合适的话也无所畏惧。嗯朋友们，但今天呢咱节目进行当中也温馨提示大家哈，想预定咱们这个红肠啊，或者说您说我吃月饼啊，赶紧打电话哦。另外呢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咱们节目之前在组织这个单身的相亲呢、啊、单身的那个俱乐部，对不对？哎，也就是说像类似咱们单身的人士能参加的这个粉丝群啊，记住了，我们这次呢是设置门槛了，有要求的，你得符合条件，你就加微信。如果说大家呢也是单身人士，50多了，注重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说一个人在家待着也没意思啊，想参加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举行什么采蘑菇活动了、采摘活动了，或者线下的各种活动了，愿意参加，哎，咱这个是属于活动群啊，俱乐部活动啊，那个微信号也是手机号，大家记住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这是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啊，大家可以加这个微信，然后你先加完微信之后问问我什么条件呢，什么要求啊，哎，你愿意你就进入到咱们这个俱乐部当中来，你要是不愿意直接说哎呀那我不接受，你这个管理我不接受，或者这个要求我不接受，那就别来。因为我们这次呢也是精心的研究，说怎么样呢设置一个门槛，然后呢对于大家呢都有怎样的要求。因为我们这个呢单身俱乐部啊，宗旨是啥呢，就是呢通过一次次的活动，比如说大家都是单身人士，你也单身我也单身，完了之后通过大家一起呢，那假如说那个现在好时节来个周边一日游，对不对？完大家，所以说这个机会呢特别难得啊，哎朋友们，那么想加入的话赶紧报名吧啊、哦、哎，你别等过两天了咱们群满了，你说我也想进去，那你说我让谁出来呀？所以说你自己呢主动的就进来就完事儿啊。哎，大家记住了，微信号也是电话号，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这是微信号也是电话号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来，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过一段时间卫东可能休假了，但是大家可以继续听节目，相中谁了可以记好号码，等我这个直播的时候呢给大家来再继续的沟通和对接啊。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酒吧。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营养与健康的话题。今天要说到《生命时报》的一篇文章，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说人体内啊所自带的一种病毒，哎，这个呢，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去分享过，反响特别多，这个听众朋友留言，好多听众都是深受其害啊，得过这种病毒的都觉着特别的这个难受，特别疼。啥病毒呢？就是带状疱疹病毒。95%的人体内说都有这种病毒，而且呢，有很多的时候，一旦自己身体的免疫力不强了啊，免疫力低了，就会在身体里被激活，一旦激活了，哎，就会非常非常痛苦。我们来学习一下《生命时报》上这篇文章跟大家去分享的啊，说这个带状疱疹呢，俗称叫缠腰火丹，缠腰蛇，一年四季都可发病，没有哪个季节哈，这个发病哪个季节不发病，一年四季只要你的免疫力低了，它就很容易发病，一旦发作会让人疼痛难忍，苦不堪言。这个血清学研究显示啊，超过 95% 的人群，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抗体是呈阳性的，这也就意味着95%以上的人都是带状疱疹的潜在得病人群。所以《生命时报》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解读这个带状疱疹好发的原因，并且告诉大家应该如何预防。带状疱疹呢，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引起，是一种累及神经和皮肤的常见疱疹疹性皮肤病。初次感染在幼儿表现为水痘，在成人可能就是隐性感染。病毒呢，沿感觉神经侵入脊神经节或者是脑神经，感觉神经节内潜伏。当机体免疫功能下降低下的时候，潜伏的病毒就会跑出来，从而发生带状疱疹。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李庆华介绍说，这个带状疱疹病毒啊，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季节特点还有生活习惯其实是密切相关的。首先啊，就是天气变化频繁，过敏源增多的时候，再加上作息紊乱，过度劳累，饮食不当，营养不均衡等等不良生活习惯，都可能会导致抵抗力降低，给潜伏的病毒，尤其是这个水痘疱疹病毒，给它以可趁之机。另外呢，就是气候情绪双重影响，这个气温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呢，容易着凉感冒，进一步削弱我们的免疫力，像工作生活的压力，情绪起伏等等，也会影响免疫功能，加重神经敏感性，更容易诱发或者加重疼痛。另外，早期的信号呢，容易被忽视，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带状疱疹发病初期呀，仅表现为局部皮肤刺痛、麻木、灼热感，很多人误以为是受凉、肌肉酸痛，没有及时干预。等到这个疱疹出现了，疼痛加剧的时候，神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陈志平跟大家去提醒，带状疱疹呢，可发生于任何感觉神经分布区，主要表现为沿神经节段分布的红斑、水泡，并且呢伴有疼痛，临床上以胸背段最常见，可高达55%，其次呢还有腰这一段，还有颈这一段啊，以及三叉神经分布的区域。带状疱疹这个症状啊，发展是有明显阶段性的。

的。首先前驱期啊，发病初期患者呢可能并没有出现疱疹，偶尔有低热、全身不适、食欲低下等全身的症状，局部出现瘙痒、灼热、神经痛。那这个阶段呢，容易被误认为是肌肉劳损、关节炎或者是感冒，容易延误判断。那个初疹期啊，通常在前驱症状出现一到五天之后，发病部位这个皮肤就会逐渐出现那个呈簇的红色丘疹，随后迅速发展为水泡，同时呢伴随着明显的神经痛，疼痛程度是因人而异的。然后下一个就是后遗症期，如果没有及时规范治疗，大约 10% 到 20% 的患者，尤其是60岁以上的人群，在疱疹消退之后仍然会遗留持续超过一个月的神经痛，部分患者疼痛持续数夜甚至数年，长期可能会引发失眠、焦虑、抑郁，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啊，我们要给特殊人群高风险人群提个醒，以下这七类人群要格外注意提防带状疱疹。第一，就是全身抵抗力下降的人，像老年人、久病体虚的或者过度劳累的、压力比较大的、休息不好的这部分人群，免疫力下降的一定要格外注意提防带状疱疹。第二类，患有慢性传染病、感冒或者感染的人啊，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的患者也要提防。第三类，恶性肿瘤的患者，像白血病啊、这个淋巴瘤等等。第四类就是免疫力低下，像糖尿病、结核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疾病患者啊，以及做过器官移植的人，对不对？这个要提防点这个带状疱疹。第五个就是外伤、烧伤、放射治疗、中毒者以及某些受过精神创伤的人。第六类就是长期服用类固醇皮质激素或者使用某些药物啊，像砷剂啊、免疫抑制剂，这部分人群要提防带状疱疹病毒。第七就是艾滋病患者。那么怎么样有效的去预防带状疱疹呢？对不对？首先一点，疱疹病毒无法被根治，一次感染便终身携带，所以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它就会兴风作浪。不过只要做好预防工作，就可以降低传染和复发的风险。所以现在大家准备好笔和纸来记录一下。第一，要保持良好的睡眠，增强自身抵抗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睡觉。体内的 T 细胞负责对付病毒，如果得不到充足睡眠，这个 T 细胞的数量就会减少，免疫系统功能它就会下降啊，对不对？第二，就是注重饮食和运动，平时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摄入食物要均衡，种类要多样，多吃一些豆类、鱼类、蛋类、奶类的食物，有助于增强抵抗力。所以建议大家呢，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均衡营养，对不对？还有每天运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要注意保暖，避免过度劳累。还有呢，就是接种疫苗，预防带状疱疹，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式。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啊，接种疫苗能够显著降低发病风险，即使发病也能够减轻疼痛的程度。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长了疱疹，疹子过段时间就会自行消退，不愿意去就医，从而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刘芳强调说，带状疱疹的疼痛往往是早于皮疹。依据早诊早治的原则，当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的时候，即使没有发现红斑、皮疹或者水泡，也建议我们要及时就医。发病之后的72小时之内是黄金治疗窗口期呀，这个时候使用抗病毒药物效果最好，同时呢配合增强免疫力、营养神经和镇痛治疗，可尽快痊愈。可以说越早治疗病程越短，疗效越好。所以带状疱疹这个后遗症神经痛的发生率它也会越低呀，对不对？所以你看看啊，什么疾病都跟免疫力息息相关呢？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家均衡营养，提高免疫力是不是非常重要啊？所以你看啊，日常生活当中让大家多吃点这个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鱼虾蛋奶，
对不对啊？这个好一点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又低的食物很重要吧？那稍后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条件的认真吃一些海参，倒不用说多吃，这海参呢，一天一根就行，或者隔天一根，或者一天半根也行，因为

0: 海狮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海参首先一点，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对不对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人群、血脂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要控制饮食，一控制饮食啊，就容易造成营养不良。但是海参呢，哎，因为它的高蛋白、低脂肪的这个特性，所以好多人选择吃海参之后呢，就会发现，哎，我这蛋白质营养增强了啊，这个血脂和血糖还有胆固醇的指标，哎，也不高。对不对？营养够用了，我就不用吃那些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肉了，对不对？那海参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团购推荐过，从2009年到现在给大家团购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玉成堂品牌的今天有非常好的活顿，就是买6斤赠1斤，再额外加赠5斤青虾仁，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6斤赠1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87996984，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6斤海参，300块钱一斤，6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6斤。赠1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6斤赠1斤，1800块钱到手是7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的一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和增料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3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他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尤其今天啊，这个活动太合适了啊！以往1800块钱就是6斤海参，对不对？有时候偶尔会赠点虾仁，现在呢是7斤海参，6斤海参1800，1斤合到300块钱，现在给您送到家的是多1斤，那就省了300块钱呗，对不对？多合适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1: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
1: 是不是？
0: 啊，对，没错，买六斤赠一斤，一模一样的七斤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不但是七斤海参啊，还赠。

0: 送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真的太合适了，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海参的做法有很多，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对不对啊？来个捞汁海参、葱烧海参、爆炒海参，甚至啊，海参和鸡蛋啊，还可以拌凉菜，把那个鸡蛋给它摊成饼，切成条，放点小葱、香菜、木耳，再切两块海参，放点那个蚝油、醋、糖、海鲜酱油，就能做成一道菜了，特别不错。欢迎五线的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啊，我想咨询一下，我想问一下，这个海参是多大个头的？然后那个
0: 十个头左右大的。
1: 啊、
0: 哎，
1: 这个重量是指发好的海参的重量是？
0: 发好的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氮气冷冻包装的。
1: 哦、
0: 啊、嗯，吃的时候提前拿出来解冻，化好了，化软和了之后开袋就能吃的啊。
1: 啊啊、嗯，都是独立包装的哈。
0: 对，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一斤是一袋啊。
1: 啊，那行，那好
0: 嘞。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看来真是我们的新听众啊。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玉是御用的玉，成是诚实的成，堂就是课堂的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一直都没换。它的回头客太多太多了，所以不用我多说了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的，吃了好多年啊，甚至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有一些叔叔阿姨，从2009年一直吃咱这海参，一直带带拉拉的去吃，吃到现在，那它的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大家抓紧预定就行了。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2: 你好，海兰。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啊、要订
2: 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7斤，加上5袋青虾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
2: 啊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黄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一共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给您2斤，一共是5袋的青虾仁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哦！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易先生，您好。
3: 哎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7斤海参，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再加赠5袋青虾仁，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0: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是7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啊、哦！哎，等着接电话，
5: 留两组
0: ，好，两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六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6: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
6: 哎，太好了
0: 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人都说，哎妈，原来吃海参1800块钱就6斤，头回听说吃7斤，真的太合适了。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奔走相告啊，互相去转告一下你的家人朋友，如果都在吃咱的海参，你赶紧告诉他们一声，这个活动结束了还会恢复1800块钱6斤。到时候大家可千万别找后上。什么叫幸运听众？就是厂家拿出来这部分。

0: 粉啊，跟您买的那个海参一模一样的海参啊，拿出了一斤作为赠品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所以赶上了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等到活动结束了，你是找我呀，找我们的团购专员呢啊，找咱们导播老师，甚至是送货专员，说你上次听海兰说给七斤，多给我一斤吧，他们也没有，他们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等到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六斤了，趁着现在还有这部分赠品赶紧预定。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您请讲。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1: 给我订两份，给我订两份。
0: 订两份哈，好，原来买过是不是？
1: 我原先吧，吃了你这海参都十年了。
0: 哎呦我天，那可真是老听众了，谢谢您的支持，给您订上了两组啊，连同两组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咱们的回头客非常非常多，十年的老用户了。你说这海参它要是不好啊，这海参的现在品种到处都有啊，海参的这个品牌啊，厂家也到处都有，为啥咱们还能拥有这么多年还吃咱们这个海参的老用户回头客啊，非常不错啊。就别说这个咱们的听众了，包括我本身在内，我的好多的这个同事同学亲戚朋友，他们的家人都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就从09年团购到现在，我中间还带着我们的这个幸运听众啊，去了一次海岛游，我们亲自到这个啊这个海岛这个基地啊，生产发射车间现场去参观考察检验监督，回来之后大家就更加深信不疑的一直就吃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了，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啊，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一共是七斤给您送到家，赶紧预定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六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海参，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五线的尤女士，您好。
2: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啊，还给您送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七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六斤呢，啊，这回七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欢迎四线的边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来一组。
0: 哎， 啊，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等着接电话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非常诚挚的邀请老听众朋友，尤其是大十几年之前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就是这个活动，这个政策说。

买六斤赠一斤，还多给一斤。你想啊，原来1800块钱六斤，到现在为止，好多人都是1800块钱六斤买的吧，对不对？哎，没赶上过这种活动，所以这个活动是转瞬即逝。等到活动结束了，那就没有了，还是1800块钱恢复到六斤啊。所以大家千万别找后账，趁着有这个活动，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8799 6984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啊！大家赶紧打电话，稍后呢我还继续跟大家去介绍养生方面的常识和知识。现在需要你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买六斤赠一斤海参的活动啊，能赶上真的太合适了，还是1800块钱一组，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我们要额外加赠您一斤海参，再加赠5袋青虾仁，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海参，加赠2袋。

0: 加赠两斤五袋青虾仁，五袋青虾仁每袋是200克的啊，一共就是2斤，对不对呀？非常难得，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现在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 对，
0: 好嘞。玉玲，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6斤赠1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有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2: 哎，
0: 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对，
0: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
2: 哎，
0: 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3: 啊，对。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3: 啊，对的，海参。
0: 好嘞，今天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4: 哎，您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4: 对，
0: 哎，今天到手可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6斤，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4: 对，赠一组海参。
0: 对，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啊，买6斤赠一斤，然后再加上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哦，好了，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
5: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6: 你好，我要订一组青虾仁，
0: 一组海参，
6: 哎，
0: 7斤给您送到家，然后再加赠5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7: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7斤，还是1800块钱，7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预定成功，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买6斤赠1斤啊，买6斤赠1斤。近期脑出血这个凶险的疾病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很多人觉得脑出血是老年病，但是脑出血年轻化风险也不容易忽视啊。脑出血是什么？哪类人患病的风险？

0: 是大众最熟知的脑出血类型，高发于大脑基底节区域。高血压是其首要的诱因，长期血压控制不达标，波动过大，会持续损伤脑内细小血管，导致血管壁脆弱破裂。除此之外，你像吸烟呢，血糖异常啊，年龄增长引发的动脉硬化呀，以及先天性脑血管畸形啊，都会提升发病风险。其中啊，脑血管畸形可以通过脑部影像检查提前筛查，通过微创介入手术有效干预。同时，这个脑血管淀粉样变性、血液系统疾病、长期服用抗凝抗血小板药物等等，也会诱发此类的出血。另外呢，脑血管淀粉样变性大多见于老年人群，出血多集中在脑叶皮层下，而这个凝血功能障碍、血小板减少等血液病，以及房颤、血管狭窄，这些患者长期服药也会削弱血管凝血止血的能力，增加出血的概率。第二类就是蛛网膜下腔出血，出血位置在大脑表层，最主要的诱因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发病时痛感是极强的。那么哪几类人群属于脑出血的高危群体呢？第一，就是血压控制不住的、控制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先天脑血管异常的人群。第三，是基础病与特殊用药的人群。第四，是存在家族聚集风险的人群。第五，是生活方式不良的中青年群体。年轻人也别忽视了，别以为那都是老年病啊，年轻人不会得。那其实啊，新闻当中经常见到的岁数小一点的脑出血的情况是不是啊也很多呀。这个脑出血呢，大多都是急性突发，病情进展极快，延误救治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组织损伤。如出现突发的异常疼痛、喷射性的呕吐，还有精神萎靡、肢体无力、口齿不清、视物模糊等症状，所以大家切勿忽视，一定要及时就诊。同时呢，专家也提醒了啊，一旦出现相关的症状，第一，立刻拨打120，不要自行吃药，不要挪动病人。第二，把患者放平，让他平卧平躺着，头部偏向一侧，保证呼吸道通畅，安抚患者情绪。第三，要精准记录发病的时间，优先等待专业医护的转运。极近距离可以谨慎自行送医，剩下的都等待专业的医护转运。另外，脑出血虽然说致死致残率非常的高，但并非不能预防的。绝大多数脑出血的突发的风险都可以通过科学的生活管理、定期筛查、规范的慢性病管控有效规避的。所以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长期压力大熬夜的年轻人，都要重视脑血管的健康，早筛查、控基础病、识别预警信号是防范悲剧的关键呐。那有人就问到了，说我这个血压高，我能吃海参吗？我这个血压这个吃降压药有时候都控制不好。海参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一种营养，你就看看它的这个特性，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它不挑人，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小朋友啊，甚至孕妇、产妇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今天的玉成堂海参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啊，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再加赠一斤海参，1800块钱一组，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我告诉大家，等到活动结束就要恢复1800六斤了，所以趁着有这个机会，新听众朋友你可以尝一尝这个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过厂家，没换过品种，就是这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单冻即食的，开袋就吃，就这么方便。冷冻储存1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冻上12个月，没有任何问题。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根化软和了、化好了，开袋就吃。这个海参的品质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大家试试就知道了。4到6排肉刺，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外边是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着里边海参长成什么样、什么样的模样，对不对？不藏着不掖着，不是那种铝箔包装袋，说里边是啥样不知道，外边是透明的包装袋，特别明显，一眼就能看见。抓紧预定啊，87996984，这个买六斤赠一斤还加赠虾仁的机会并不多，所以赶上了你就别错过，赶紧预定。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那个你给我订一组
0: 啊，一组海参。

0: 那咱们今天到手是7斤啊啊，然后呢，
1: 啊、
0: 额外
1: 我都吃了，从你家开业我一直吃到现在。
0: 从我们、
1: 啊、
0: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真是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
1: 啊、
0: 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1: 没有
0: 、啊，现在是7斤、
1: 啊，
0: 完了是一共是那个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
1: 啊，
0: 哎，好嘞，
1: 啊、
0: 哎，感谢参与，再见。
1: 再见，
0: 欢迎无限的杨女士，您好。
2: 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6斤赠1斤，对，到手一共是7斤啊、哦，哎，加赠5袋青虾仁，青虾仁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6斤的海参，顶多就赠5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5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买6斤赠1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6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1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1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7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6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6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1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1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6线的李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就一组海参、
0: 哎，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4线的开女士，您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3线的孙女士，您好。
5: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5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1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加5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5: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0: 合适，非常合适、
5: 嗯、
0: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4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呀！
0: 啊，对呀，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六斤啊。
3: 对呀，这不赶上了吗？
0: 啊、对，
3: 我订一组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在这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啊这个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个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一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你看今天啊，打电话的就好多都是咱们的回头客，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咱们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买六斤赠一斤。今天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到手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3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4: 你好，订一组。
0: 一组海参哈，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4: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真没听说过活动，而且或许您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有好多亲人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四线的丁先生，您好。
6: 你好，金主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孟先生，您好。
7: 你好，我也订海参。
0: 好嘞，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8: 啊？
0: 啊，哎，好嘞，哎，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赠完即止，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9: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1: 哎，好
0: 嘞。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六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太合适了啊。没有多长时间，以后就要恢复1800块钱六斤了，而且今天的节目还有几分钟，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12: 我要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是到手7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
12: 啊，对对对。
0: 哎，您等着接电话，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
12: 报名吧。
0: 啊，报上了。哎，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季女士，您好。
13: 啊，你好，海兰。
0: 哎，
13: 给我也订一组。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非常合适，还加赠虾仁 啊。
13: 我问一下，
0: 您说，
13: 那个赠的一斤跟那个
0: 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13: 啊、
0: 生产日期都是一批的，
13: 啊、谢谢啊，
0: 放心吧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这个我特别跟大家去说明一下，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因为在我们幸福味道节目当中，从来不跟大家去玩套路啊，就是买六斤赠一斤，赠的一斤跟您买的六斤是一模一样的，连生产日期都是同一个批次的，完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订海参的别犹豫了，买六斤赠一斤，还加赠虾仁的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就像啊，我有好多的这个好朋友，包括家里边一些亲属，这一次都定了，因为下次就不知道啥时候还有没有这样的政策了，所以赶上了就是难得的，赶紧定啊，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次特别好的活动。那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的玉成堂海参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玉是御用的 的玉，诚是言字旁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这三个字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三到五年的自然生海参，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的高，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如果之前就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之前都是1800块钱六斤团购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把它订上，因为非常非常的合适。合适到什么程度？1800块钱还是一组海参，原来就是六斤啊，合到300块钱一斤。现在此时此刻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今天这期特别节目跟海蓝报名成功的话，那就是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买六斤赠一斤，额外赠那斤跟您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这个玉成堂的海参的，原来都是1800块钱六斤买的，对不对？今天不但送到家的是七斤，还加赠五袋青虾仁，别犹豫了，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几组的现货大家赶紧抢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丁兆慧走进武艺厅，看着斩南侠的宝剑，他这火就上来了，有心发作，又一想慢着，我大哥丁兆兰呢，就这一点对我不放心，一再的叮咛我呀，也得劝着我自己先别发火啊，还没到时候。就这样的强压怒火，坐在客位，白玉堂命人献茶，就问他，二哥，您怎么这么得暇呀？五弟，我管了档闲事儿，你们卢家庄船只越过芦花荡，这

还不说，还有两个人斗殴，好悬没出了人命，我把他们都拿住了，现在送给你，教你处理，多谢二哥。带上王二和胡烈、白玉堂一问，知道怎么回事了，不由得勃然大怒，把胡烈拉到下面抽了一顿鞭子，然后让人拿着白玉堂的名帖送到松江府治罪。有人把胡烈给押走了，白玉堂还表彰鼓励了王二，这件事暂且不提。白玉堂吩咐重新更换酒席，我跟我二哥好好喝两盅。丁兆辉也不打算走，也就点头答应了。时间不大，酒席更换完毕，三个人推杯换盏在这喝开了。三杯酒下肚，白玉堂就说，二哥呀，咱们是自家弟兄，我也不怕你笑话，现在我们卢家庄啊遇上了很多不愉快的事儿。哦，五弟呀，这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卢家庄户大人多，金银财宝有的是，你们五位弟兄又相当和睦，能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呢？唉，您光看其表不知其理呀，正像您说的，说我们五个人非常和睦，最近不和了，我们闹翻了，是吗？为什么呢？嗨，别提了，这话还得从头说起呀。您知道江湖上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叫展昭、展雄飞吗？嗯，我听说过此人。丁兆辉没说实话，故意在这演戏，看白玉堂说什么。白玉堂接着说，要按说这展雄飞人不错，走的也正，行的也端，不过此人太傲气了，听说他帮着包青天到陈州放粮立了点功，后来皇上在乐舞楼召见他，练了三种绝艺叫三绝，又练了六种绝活叫六巧，皇上大喜，加封他御猫二字，还赏给他一面金牌，在京城夸官三日，亲口加封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要说嘛，我们绿林人出来这种好样的，对咱们脸上都光彩，是可喜可贺，但是使我最不痛快的就是御猫二字。二哥您说，这江湖上先有五鼠，后出了一个御猫，这不是诚心作对吗？当然我不能怪皇上，皇上不了解内情，那么展雄飞能不知道吗？你就应当百般谢绝，可你谢了恩了，你就是乐意了，你就是眼里头没有我们五鼠弟兄，这在江湖上传为笑柄啊。我为此事不服，要跟展雄飞争斗，结果我大哥怎么样，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不但不向着我，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为这件事把我二哥给气走了，临走了气得呜呜直哭。我三哥四哥可好，都随着我大哥，现在都是开封府的人了，如今的卢家庄就剩了我老哥一个了，你说手下那么多的人，我能管过得过来吗？故此才出了这些麻烦呢。二哥，您可别笑话我。哦，原来如此。丁二爷一想，既然你谈到这儿了，我就得拿话试探试探。五弟啊，你先把这杯喝了。哥哥，我有话说。二哥，你有话就说吧。兄弟，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呀，我认为你说的都不是理。哦，我怎么说的不是理了？哎，就拿这御猫来说，那是皇上亲口加封的，万岁说话金口玉言，
展雄飞敢不敢

0: 接受，否则就犯下欺君之罪。所以说情有可原。要说展兄妃有意教育猫，就是跟你们吴蜀弟兄为仇，这个理儿我看说不通。不是哥哥，我说你兄弟，你哪儿都好，就是有时候耍小孩子脾气，有时候太任性，关上门啊自己胡思乱想，想出一条道来就是一条道。你这么做冤枉了旁人呐、啊，五弟啊，往后你可得改呀、啊，不然的话你非碰南墙吃大亏不可，是吗？哈哈哈哈。也许二哥说的对，其实我现在就碰了壁了。哦，此话怎么解释？我为了展兄妃的事情，我三番两次搅闹开封，闲着没事我还到皇宫溜达了溜达，在粉壁墙题诗，我还杀死了总管郭安，最近我又在开封府指鹿盗三宝，把包大人的三件宝贝古金盆、照妖镜、游仙枕我都偷来了。我可不是为宝贝，拿它做钓鱼食，我钓这个展兄妃。结果姓展的觉着不含糊，他真追来了，我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他困到憋死猫，我非把他给憋死不可，有耗子就不能容猫。二爷丁兆会听到这儿，气得咯咯咯咯的，哈哈哈哈。那么五弟啊，既然你说到这儿了，哥哥再问一句，你想怎么个了结呢？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呢？方才我说了，展兄妃死了这事儿就算了结了，我宁愿给打人命官司。五弟这么做太绝点了吧，至于有这么大仇口吗？那姓展的也没坑你，也没害你，说句俗话，他也没把谁孩子扔到井里头，你何必下此毒手呢？二哥，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嘛，这有何不可呀？脑袋掉了碗那个疤，这个事儿我已经做了决定了。其实白玉堂这话是违心的，他是故意气丁兆辉，他也不是那种人。丁兆辉实在没有办法了，这眼珠子越来瞪得可就越圆了。五弟，常言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遇事三思，免得后悔。咱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我不能看你的哈哈笑。哥哥奉劝你几句。行了，二哥有话请讲吧。老五，你可别忘了，展兄妃可不是孤立的，你就是把姓展的置于死地，你认为这事儿就能了结了吗？我看不能，相反麻烦事儿来了。姓展的并不孤立，人家也有亲朋好友，人家也有三亲六故，何况人家还是官府的命官，人家能不报仇吗？到时候众怒难犯呐，老五啊，可够你抖了的。二哥说的是，我怕我就不做，做我就不怕。我相信展雍飞没什么了不起的，他那些三亲六故无非都是乌合之众，他要不给姓展的报仇就作罢，想要报仇那展兄妃就是他们前车之鉴。你丁兆辉实在忍无可忍，连腮帮子在耳根子都红了。五弟啊，干脆咱们公开说吧，如果展兄妃死了，我就不能答应你。哦，二哥此话怎讲呢？兄弟，你知道展兄妃跟我们什么关系吗？我妹妹丁月华许配给他了，今年年底就要完婚， 那是我妹夫，我就是他的亲戚，你要把他如何长短，我能答应吗？其实啊，白玉堂早知道这件事儿，是故意不知。听了丁兆慧的话，他假意吃惊，哦，哎呀，二哥呀，你怎么不早说呢？闹了半天，你跟姓展的还是亲属啊，我要知道这个事儿，我岂能这么扯呀？实在是对不住，实在对不住。老五，那么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既然你知道我跟姓展的是亲戚了，你打算怎么办吧？能不能赏哥哥一个面子，把展雄飞给我放了？哥哥我也感恩不尽呢。哎呦，谈不到这儿。二哥，冲您这一说，完了，我多有得罪了。现在我就把展雄飞放了，您看怎么样？那我谢谢五弟。哎呀，丁兆慧一听白老五今儿个挺顺溜啊，没想到这个事儿解决的这么快，但是他又不太相信。五弟，你说话算数。
1: 当然算数了，我说放就放。不过呢，二哥，我可有点顾虑啊。
0: 说吧，什么顾虑？
1: 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呐。
0: 我是完事儿了，那么姓展的要不答应，你说怎么办呢？
1: 不能，我妹夫不是那种人，即使他不答应，有我呢，他也不敢。
0: 二哥，光您这么说，我还不太相信。这么办行不行？他现在就在憋死猫压着呢。您呢，陪我去一趟，您先劝说劝说他。他如果保证跟我不为仇作对，我马上就把他放了。丁兆辉说行，现在咱们还就走。
1: 白玉堂冲柳青说，柳大哥，您少坐片刻，小弟去去就回。就这样，白玉堂陪着丁兆辉起身离开武艺厅，奔左边走，穿宅过院，曲曲弯弯，走的一所院落。
0: 你别看丁兆慧跟卢家庄处的不错，究竟卢家庄怎么个布局他还不太清楚，这头一次来到这么个地方。他一看这院中心有一座建筑物，是八角形一座大凉亭，说凉亭啊还又不像，四外都带墙壁和窗户，门开着呢。白玉堂上了台阶，二哥请上来吧。
1: 丁兆慧抬头一看，挂着一块横匾，上写紫朱轩仨字儿。他就跟着进了屋了。哎呦，这屋里头明漆亮矣，里边的套间还有床铺，茶壶茶碗，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
0: 白玉堂用手一指，二哥您先请在床上坐，我现在就去请展老爷，你好好的给我劝劝。
1: 行，你快点吧。
0: 白玉堂抽身离开紫朱轩，这一走就不回来了。
1: 丁兆辉坐了半天也不见白老五的影子，二侠可眼珠一转，
0: 哎呦，我不是上了当了？这个白老五不是个好惹的，能不能跟我耍心眼儿，用稳军计把我稳到这儿了？不行，我非得找着他问个清楚。二侠想到这儿站起来了，哪知道往前刚走了三步，把消息给踩翻了。就听这紫朱轩天崩地裂一般，咔咔咔咔咔咔咔，把二侠可惊出一身冷汗来。再看屋里的是一团漆黑，伸手不见掌，是对面不见人。闹了半天紫朱轩呢，两层大房子套着小房子，一踩这消息，外边的房子一转，把门窗全挡上了，就像个大活坟一样，把二侠困在里面。丁二侠有天大的能耐也出不来了，
1: 喊吧叫吧捶呀踢呀挨踢。

0: 提什么提什么，无论如何他也出不去了，这才知道杀了大了。丁二侠咬碎钢牙，这个骂呀：“白老五啊，你个短命鬼，你缺大德的，将来你得不了好报应啊！好小子，你人面兽心！”咚咚咚，啪啪啪，锤半天无济于事，把二侠气得扑通又倒到床上。他刚躺在床上，就听头顶上说话：“二哥，二哥，在哪儿呢？”丁兆慧扬起脸来一看，开了一扇天窗，一道光亮射到屋里头了。他借着光亮一看，是白玉堂在房盖顶上呢，冲着丁二侠一笑：“二哥呀，小弟实在是对不起你，只好啊让您委屈两天了。我要不把您困在这儿，看您那意思要跟我玩命啊！您是侠客，我能是你的对手吗？为了防身起见，我只好出此下策。二哥呀，您放心，别看在这儿捐着，一日三餐绝不亏待。等我把展雄飞憋死之后，亲自来接您来。”跪在您脚下请罪，您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白玉堂，你不是人，你把我放了，快了！天窗关闭，屋里照样是一团漆黑。白玉堂从紫竹轩出来，回到武艺厅。柳青一看，走的是俩人，如今白玉堂自己回来了。柳青就问武帝：“那丁二侠到哪里去了？”“搁起来了。”“哦，搁哪儿了？”“嘿，紫竹轩迷魂亭啊。”“哈哈哈哈，也叫我给困起来了。”“哎呀，闹了半天你刚才说的是谎话。”“对，您看着没看着，这展雄飞还没怎么地呢，三亲六故都上来，有种他们随便来呀、啊！我卢家庄地方大得很，别的不行，要压几个人那还费事吗？我早就做好充分的准备了，来多少我困住多少。”“哎呀，武帝啊，我觉着你这么做有点过分呐、啊。那丁氏双侠义气郭天，是正人君子，你说你无缘无故把人得罪了，将来怎么个收场啊？”“大哥你放心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我说这句话是真的，我把这条命豁出去了，将来挨扎刀掉脑袋千刀万剐我认了。”柳青也不便多说了。正这时候听见外的脚步声响，门一开，进来个小孩。柳青一看，这小孩长得真俊呐、啊，平头正脸，面似浮粉，目似朗星，前发齐眉，后发折梗，散发披肩。这个大粉娃娃怎么看怎么讨人喜欢。柳青不认得是谁，就见这小孩腋下还夹着两本书，来到白玉堂近前躬身施礼：“五叔您早。”“啊啊，你来了，念书没有？”“念了，早晨的功课刚背完。”“好啊，不管出了什么事情你还要好好读书。”“是。”“哎，我忘了给你介绍了，这位你知道是谁吗？”“不知道。”“这位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你爹最好的朋友，叫柳青啊。从你爹那儿论，你叫大叔吧。”“是。”“柳大叔在上，小侄给大叔叩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五啊，这是谁呀？”“这是我大哥卢芳之子，名叫卢真呐、啊、我给他起个绰号叫粉子都。”“
1: 哦，来来来，我看看。
0: 多大了？”“14岁。”“
1: 哦，长得可太帅了。”
0: 现在学什么呢？又学文又练武。跟谁学的？都是跟我五叔学的，都是我五叔手把手教给我的。白玉堂听完了非常舒服。说到这儿，咱介绍几句。这个樊子都卢真确实是卢芳的儿子，卢芳就这么一条命根子。他学文学武也确实跟白玉堂学的。你看白老五那个人那么毒，唯独对的卢真非常喜欢了，别人不敢说一句。要有人得罪了卢真，从白玉堂这来说就不答应。闲言少叙，白玉堂把卢真叫过来，孩子，这两天岛子上有事儿，叔叔也没亲自教你读书，觉着很对不起你。过些日子呢，咱这功课还得恢复正常。是，我知道。另外呢，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有些事情呢，替叔叔也分点心。我告诉你，紫竹轩迷魂亭困住了丁兆慧，通天孔憋死猫困住了展雄飞，你帮着叔叔照看着点，可千万别让他们俩跑了。另外一日三餐及时供应，也不要亏待了他们，记住了吗？侄儿全都记住了。好吧，那你就下去读书去吧，没事就先别来了。哎，等等，回来。卢真呐，我再问你点事儿。现在我跟你爹闹得挺不睦啊，你爹可能对我很不满意，我对他也不满意。我问你一句话，将来我们哥俩要见着面，倘若要伸起手来，你向着谁？五叔啊，您这说哪儿去了？我这能耐跟您学的，您要跟我爹交了手，我义无反顾，大义灭亲，我一定向着您，不向着我爹。罢了，好孩子，冲这句话，叔叔没白教你。卢真转身退出武艺厅，心里一阵好笑，心说五叔，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常言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无管什么时候，我也得向着我爹呀。我能帮着你打我爹吗？你说你怎么能问出这种话来呢？卢真一琢磨，哎呀，我五叔太不像话了，把展老爷困到憋死猫，怎么又把我二叔丁兆慧困到紫竹轩迷魂亭？这事儿我可不能不管呐。不然将来就不好收拾了。你看卢真孩小心大，他一想，我跟姓展的不认识，但是我跟我丁二叔不外，我得去看看他，我们爷俩想个对策。就这么的，他以送饭为名到了紫竹轩迷魂亭。卢真把天窗打开了，他没敢下来。二叔，二叔，
2: 谁呀？
0: 卢真，孩子，快来救我！二叔啊，我不敢呐，我要把你放了，叫我五叔知道，非把我脑袋揪下来不可。我跟二叔商量商量，你看下一步应当怎么办？你叫我干点什么？卢真呐，你能不能到墨花村给我送个信儿啊？你告诉我哥哥一声。你把我的情况跟他讲一讲，让我哥哥快想办法把我救出去。你五叔白玉堂太不是人了，我都清楚。二叔啊，您耐心等待，别着急，我现在就去送信儿，越快越好，要耽误两天非把我憋死不可。哎，我明白。二叔啊，可别说我来过了，快了，
2: 把天窗关闭了。
0: 卢真急冲冲回到家里，他一琢磨，事不宜迟，我赶紧去搬

0: 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直播。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首先呢，我们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六线，应该是我们昨天已经沟通过一次的听众朋友，今天是要再沟通一次啊。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您好您好。
1: 王先生，我印象当中您讲啊，咱们这个团队呢多数都是农民工同志是吧，然后呢您讲的问题是咱们之前是给一个承建商干活，是南通二建，后来呢你们在这个劳务方面所隶属的工资，就是该给你们结算的是启东的一个公司来给你们去结算工钱，但是现在呢还差一些工钱没结，然后你给了一个启东公司的负责人电话是吧，应该是这么个事儿，对不对？对方姓什么来着，我这儿有登记他的电话。
2: 对方叫王大为，
1: 姓王。那我尝试呢让导播老师今天再一次沟通一下，看看今天这个王先生能不能接听电话，如果能接听电话的话呢，我们会协助您再沟通一下，好不好？
2: 好，谢谢。
1: 您先稍等啊，因为导播老师呢正在接其他听众朋友电话，他得把一个电话接好之后才能帮你打。导播老师咱们帮他打一下吧，先打这个吧，稍等啊，因为开播的话呢接线比较多，现在咱们所有热线都有听众朋友在打，我们先帮您操作一下啊。
3: 转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
1: 你看他就给摁掉了。因为什么？我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咱们的办公电话呢，开头就是0451，然后是一个座机号码，外呼的电话。所以如果说他欠了你们工资的话，我个人感觉他可能看到这个电话，他就感觉是你们找到谁，然后催他要工资的。所以现在我们打了两天都是这种情况。我感觉昨天好像是通了，他不吱声，然后今天压根就给摁掉了。也就是用我们这个电话给他打呢，他应该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是一个0451的办公电话，所以他这边就没有再接听。我建议您还是通过12333获得一下帮助，你看看咱们劳动热线这边他给你转成到哪个部门，咱们再去进一步的由相关部门去替您要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谢谢您。
1: 好，再见啊。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二线啊，五线了。五线听众朋友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4: 清河你好。
1: 你好。
4: 我昨天就是说挂那个刘天佑那个。
1: 挂上了吗？
4: 我挂上了。
1: 挂到哪天呢？周二的。好的。
4: 周
1: 二的，然后你把你的名字告诉给我。
4: 叫张艳丽。
1: 张艳丽。好的，
4: 对，风色艳，
1: 丽就是美丽的丽。好的，张艳丽，你挂的是上午下午？
4: 上午9点到9点半。
1: 上午九点到九点半的，您放心，然后你到那提示我听众就行，会关照您的，放心吧。
4: 好嘞，
1: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各位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呢，开播的时候打的人比较多，大家需要耐心多尝试拨通，好不好？我再来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是87996984。这两天呢，快过节了，订白酒的非常多。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呢，说喝这个酒呢好喝不上头。印象当中，前两天有一位大哥他打电话，他说他每次呢喝七八两啊，咱还跟他讨论呢，我说你这喝的也太多了啊，虽然酒很好啊，但是还是要适度适量啊，咱们不能贪杯。前两天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讲的是给家里边的老人呢陆续已经订购11箱了，因为咱们这每箱才99块钱嘛，是送给老人用啊，或者是走亲戚串门的时候用，咱们这一箱酒呢你一箱一箱送都不心疼。所以听众朋友呢，节前啊咱们可以买上这种非常好的酒。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 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素媛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膳食酒网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们请。

0: 付，如果你选择的是银行，它就体现在银行里啊。因为微信支付的过程当中呢，要不是通过零钱进行支付的，要不就是关于银行卡进行支付的。微信只是一个渠道，微信支付它还有下一步啊，这个有钱的来源啊。所以呢，你
1: 不
0: 可以。
1: 是我之前我就是十五号那天，我就每次我支付电费说，我支付用的是，我用的是那什么，就是那个微信吧。完了，
0: 我跟你讲，微
1: 信
0: 支付，它的背后也得有钱，这个有来源，听明白了吗？微信里边呢，它有几个渠道，一个是零钱，一个是零钱通，一个是银行卡。就是你通过微信支付，它最后也得有这100块钱，是从你的零钱扣的，还是零钱通扣的，还是银行卡扣的？能听懂了吗？就证明你那100块钱是通过你银行卡扣的，不是在你的零钱里扣的。就你零钱里边的钱是没有减少的，银行卡里少了100。
1: 啊，我那天我十五号那天我就是转完以后，我就发现少，就是微信支付完付以后，我马上就体现出我交了100块钱，完结
0: 体
1: 果
0: 现
1: 呢？
0: 出你交100块钱，但是得有这100块钱是从哪扣的呀？他也得从你的钱里边去扣啊。
1: 从我那微信支付里头扣的。
0: 微信支付里边还有下一层，微信支付只是它的首层，下一层得从零钱或者是零钱通或者是银行卡进行扣款，能听明白吗？
1: 那我知道了，谢
0: 对
1: 谢
0: 呀，
1: 啊。
0: 那你不能说，那你微信上钱是哪来的呀？我问您，那你的钱是哪来的呀？你这100块钱从哪来？
1: 我就原先我这个手机上有钱，就是我从银行提出来，微信提出来一笔钱，完我就花这个手机
0: 所以啊，你就
1: 上
0: 得看，如果你那个零钱上是没有减少这100块钱的，就没有在你零钱里边扣，能听明白吗？零钱里边它是有零钱明细的，
1: 哦，
0: 啊，就有零
1: 对
0: 钱明
1: 的。
0: 细的。你可以在零钱明细当中看到呢，那零钱明细当中就没有扣这100。
1: 我说的每年没有，我就今年还发了好几笔，
0: 那
1: 这个
0: 几笔都是从你的银行卡扣的。
1: 对，就从银行卡，从银行里头就是开支那个银行账户上扣的。
0: 是的，他是不会错的，他要不然就是走你零钱，零钱余额够就从你零钱上扣，要不然呢就是从你银行卡去扣。这个在你付款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支付渠道的显现的，明白吗？
1: 我那个也就是那个我的微信上有钱，有1000多块钱呢，主要是从这上扣呢。
0: 那你就选支付的时候渠道没写，默认方式当中没有去扣你的零钱，你下次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就选那个零钱支付就可以了。
1: 谢谢老师。
0: 你就能够看出来了，这个东西它是不会错的，你在账单里边能够看到的。你在账
1: 我
0: 单
1: 还
0: 里
1: 真
0: 选的时
1: 真。
0: 候，你在你的，我跟你讲一下，你呢通过你的手机就能够看到这笔。我今天教过大家，你在你的钱包当中点开账单啊，你就能够看，你随便点一个啊，你随便点一个就能看。你比如说今天早晨，那我在支付过程当中就显现我的支付方式是通过建设银行我的银行卡支付的。然后呢，前两天呢，你比如说再去显示那个我去坐公交车，公交车呢这1.8，因为它打完折之后是1.8嘛，它是支付方式显示的是零钱，那就显示是在零钱支付的，但是我都是通过微信支付的呀，你能明白吗？就你微信支付下边，它也分为你这个钱在你微信的零钱里边，还是在你的银行卡里边，还是在你的零钱通里边，你这三个地方是都可以扣款的。
1: 好，我说的那怎么，我从来支付，我还没这么支付
0: 虽
1: 过，
0: 然你只是虽然你表面上看都是微信扫了一下或者微信支付的，但背后到底是下一层从哪扣的款，那不一定，听明白了吗？
1: 明白，谢谢老师，
0: 那行，那您
1: 谢谢。
0: 听明白就可以了。就总之，他这个是不会错的，不是在这儿扣了，就是在那儿扣了，反正扣的都是你的钱，能明白了？就是左兜和右兜，反正都是从你兜里掏出去的。
1: 好嘞，
0: 好，再见了啊。好，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在三线，三线的听众朋友是于先生，于先生看疝气是不是？
2: 秋哥老师你好。
0: 你好，
2: 那我想你让你给我打听打听，我有疝气。
0: 疝气的话，
2: 疝气的
0: 上
2: 话，
0: 医大二院，上医大二院。
2: 你听条。那个我以前做过手术，做10多年了。完了，这2、3年吧，他不咋整，又鼓包了。是我干活劳动啥正规的？
0: 你上医大二院看一下，医大二院的普外科的姚磊教授，姚就是姚明的姚，磊是三个石头那个磊，姚磊。

0: 我说青老师，你不着急，我主要是啥呢？这要来到嘎地了，就是不嘎口不守。
1: 去跟医生讲，去跟医生讲，上医大二院跟姚磊医生讲啊，医大二院普外科姚磊啊，我不给你看病啊，医生给你看，好吗？
0: 医大二院姚磊，
1: 对的，他是普外科的 啊。
0: 老管要帮我记的，老管，医大二院姚磊，
1: 对。一大院姚磊找他看就行啊，他看得好啊。
0: 姓姚，姚磊。
1: 对的，好嘞，再见啊。好，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六线，六线上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你好，青河老师。
1: 您说，哎，
2: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啊，我是孤寡老人，我这没啥事，孤独的听你半导体。
1: 谢谢您。
2: 在点听那啥那个，我有两个问题呀、啊。我现在差几个月就65了，我这个我是农村户口，那个在这个原来这个60多岁那个以上那个有那个1000多块钱农村那个老年人的事要什么不知道，我现在没办，一直没办的，外地的在打工了，现在这个脑梗他们这个半身不好，半身没忙办了，半身没了都。我说那是怎么办呢？都是什么手续呢？有没有那个政策呢？还有呢？现在
1: 是这样的，您所说的农村啊，60岁以上给的居民养老金，这个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就是很多年之前的确是，就是你从来没有缴费过，那你也可以直接在60岁的时候呢就给你这个钱，但是现行政策上来看呢，都要求你要先参保。你要先参保，然后在60这个节点才能去领这个钱的。就是你之前有没有办理过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啊？你从来没有参保过吗？
2: 从来没有，我现在也不懂这个事儿，我这外地傻乎乎的，这外地在打零工，这干两天再干两天，这身体不好，没干啥用。
1: 现在呢，现行的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的领取的条件是三个条件：第一，年满60周岁；第二，累计缴费满15年。第三呢是没有领取国家规定的其他基本养老金，对，终生领缴费没有任何参保记录的人呢，现在是没有资格去申请的。
2: 当地说你一把交齐是怎么办、
1: 那就是给你机会了，就是我刚才说的呀，你必须要参保才可以啊，你不参保你怎么退呢？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嘛，三个要素当中，第一个要素就是年满60周岁，第二个要素就是累计缴费满15年，第三个就是没有领取其他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那你这三个必须同时满足，你才能够拿到居民养老金啊。所以你要先交费啊，你交个低档就可以了，你就补个最低档，最低档的那个你补一个那个，补不了多少钱呢？
2: 可是补3000是怎么事？
1: 对呀，那你就补那个呗。3000就是年度缴费是200，15年就是3000元，这个就是目前补的最少的。你就是拿3000块钱补3000块钱，你就可以开始开了呀。那你就补这个呗，你基本上一年多你就开回来了。
2: 那一直开到死呗，就是。
1: 对的。
2: 那行，我还有个问题，我最近
1: 那下一个问题你广告回来之后说啊，咱们有广告信息马上回来，好不好？稍等我一下，在线上等，别挂线啊。好，听众朋友，咱们活动消息回来之后继续听他讲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 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3: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您好，大叔，您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2: 那个，我这不是这个去年得脑梗吗？咱们2004年，其实那个胳膊腿都不好使，没劲儿，走到拄拐了，一点点挪。现在正在趁老吃药，老吃药，这个精力没有来源呢。我这个给怎么能我够不慢性病这条件呢？怎么办？
3: 稍等，我给您看一下。
2: 啊，
3: 正在给您查。您现在要鉴定的，如果是脑梗出现了这种偏瘫的话，是可以申请慢性病的。但慢性病的话呢，给您的也是每个季度的买药钱。这个买药钱呢，你可以理解为在买药过程当中专门去买偏瘫的这个药来使用的。您在哪儿居住啊？
2: 在那个江北呢。
3: 在江北啊，稍等我也可以看一看啊。稍等啊。江北的话，松北区省二院，黑龙江省第二医院能提出申请鉴定的。你可以到省二院去问问他。
2: 那啥手续不知道啊？
3: 手续的话是您的诊断病历、社保卡、身份证这些。
2: 啊，
3: 带齐这些东西去鉴定。
2: 这江南不行啊，江南没有医院呢。
3: 江南医院多了呀，你不在江北住吗？江南的话呢，你上省红十字医院，或者是上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都可以啊，不是一大二啊，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这也都可以的。你可以到十二院去。
2: 十二院是红县府路那个吧？
3: 宏伟路那边，宏伟路卫星路那边那个。
2: 十二院。
3: 对，到那儿去就行，好吗？
2: 拿啥手续那种？
3: 刚才说了，医保卡、身份证、诊断材料、病历啥的都带齐啊。好，再见了。哎，别客气。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我看一下啊，在五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1、2、3、4、5，五线上白女士、白阿姨，你好。白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您重新往这边打，重新排队。四线上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4: 耶，你好，陈老师。
3: 你好，您说。
4: 对，我再咨询一下子。
3: 您讲。
4: 我以前我在道外上班。完了呢，领导呢把我调走了。调完之后不找我谈话，把我调扣我200多块钱。
3: 为什么要扣你钱呢？原因是什么？
4: 他原因不告诉原因，就告诉你扣200多块钱。
3: 那你得告诉你得问他呀，你这个扣200块钱是每个月工资都扣200呀，还是说某一次扣200呀？
4: 一次性扣200多块钱。
3: 一次性扣200多块钱，我的意思是因为你工作地点发生了变更，是每个月都扣这200，还是就只扣那一次？
4: 就是一次。
3: 只扣那一次，那你是因为什么呀？那我是违纪了呀，还是违反公司规定了呀？我是通过什么这个方式扣的200呀？
4: 就是调岗降薪，跟
3: 你调岗降薪的话，那你应该是一直都要扣200的，你就是每个月都要少赚200了。
4: 不止200，给我调到南岗去了，南岗的完了，南岗的部门也给我扣200多块钱。
3: 是啊，那就以后你每个月都要少挣了。我刚才首先跟你确定的就是每个月都扣，还是说只扣一个月？你不说只扣一个月吗？只扣一个月你就不要跟他计较了。但是你月月都扣的话，那你每个月都要减少挣的钱了呀。
4: 月月都没有了，
3: 那不就得了吗？那不还是我说的吗？你这两个岗位不同，薪资不同。
4: 6月份又扣了124。
3: 你得问他扣的是啥，你这么跟我说，我哪知道你扣的是啥呀？
4: 他不吱声，不说不吱声。
1: 那你啥意思？

0: 那你是希望我给他打电话呀，还是咋的呀？
1: 我说你能不能帮我跟他咨询咨询的，我们也不懂啊。
0: 啊，你可以啊，你把电话给我，我帮您问。嗯。
1: 嗯，他这个。
0: 你得给你新公司的电话吧。
1: 我现在上班的单位。
0: 对呀，是这个意思啊。你给哪个公司电话呀？嗯。
1: 啊，139。
0: 您稍等一下，导播老师正在接其他电话啊。嗯，稍等。他正在跟听众朋友进行沟通。您给的是南钢公司的负责人，他姓什么呀？
1: 他姓叫王什么？
0: 姓王，就是给个姓就行。王，男女的？
1: 啊，他和
0: 王先生还是王女士？他是男士还是女士？
1: 男士，男士。
0: 嗯，明白。
1: 啊，139360。
0: 你稍等，你先别说，导播老师先登记电话吧。我们嗯，先推进节目了，因为他跟下个听众朋友沟通时间比较长。嗯，您先稍等啊，正在帮您登记啊。登记好之后，我这边是帮你打一下，看看你这个岗位调整之后，你的薪资标准是什么样的。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详细登记，登记好之后，我们这边马上操作。稍等啊，嗯，正在帮你打电话了啊。
1: 哎，谢谢。
0: 嗯，正在拨通当中，看看你们公司负责的这个同志怎么讲吧。
2: 哎，
0: 王先生吗？
2: 啊，
0: 哎，王先生，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庆贺。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您公司有个员工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他这个人呢，他说是后调到咱们南钢分公司的。然后他讲呢，他从调到这儿开始之后呢，每个月赚的钱变少了。他说呢，他想咨询一下，他这个钱是减少到哪一部分？然后我刚才跟他对的过程当中，我说那你自己得跟公司了解啊。他说他了解不明白啊，希望我们给你们打电话，然后做一个中间人，要问一下他工资减少的这个情况。您看看这个员工的名字，我给你提供一下。你好，先生。
1: 你好。
0: 你叫啥？你叫于什么？
1: 我姓于。
0: 叫于啥？
1: 于德瑞。
0: 你大点声，叫于什么？
1: 于德瑞。
0: 于德瑞啊、
1: 哎，
0: 王先生。他叫于德瑞。
2: 哦，怎么了他？
0: 他的意思就是，他调到咱们南钢这边之后呢，每个月赚的钱变少了，然后经常有扣款，他想问这个钱是扣在哪儿了。您看看他跟谁联系一下，能够查一下他每个月的工资呢？
2: 啊，你让他找我就行。
0: 找您，您给他详细讲解一下，是这意思吧？
2: 对。
0: 哦，那个于先生啊。
1: 哎，
0: 你稍后给王先生打电话，他跟你详细讲一讲这个每个月扣在哪儿了。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可以，行。
0: 可以是吧？那行，那王先生稍后再给你打电话吧，好吧？
1: 好，
0: 嗯，好，哎，再见啊。那你现在给他打吧，你问问好不好？
1: 行，
0: 嗯，好，再见了啊，嗯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另外，听众朋友，您想到医大一去看一下刘天佑教授，这个是看结肠直肠方面的知名专家，主要看的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便秘、痔疮这一几类疾病。那么刘老师呢，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位普外科的专家，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所以说呢，他在结直肠这个领域是有非常丰富的手术经验，复杂的疑难的结直肠癌手术。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一些新的治疗方式 TEM 治疗术他都掌握，而且呢他诊疗态度好，诊疗经验丰富，那么很多听众朋友是慕名找他去看结肠直肠疾病，包括呢像肛肠疾病啊、便秘啊、痔疮啊，他也非常擅长。所以呢您家的病患呢就是这几类患者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便秘、痔疮，都可以到医大一挂刘天佑教授的号。那么他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他出诊呢是在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普呢就是普通的普啊，普外科，另外一个是便秘科啊，便秘科，这两科你都能挂号找到刘天佑教授。星期二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医大一群力，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好，听众朋友，下一位再一次连通是刚才李阿姨，李阿姨你好。
3: 哎，你好，庆贺老师。
0: 嗯，您说。
3: 我是你的粉丝。
0: 谢谢您。
3: 我就那个 家庭的那个房产的供热问题，想跟您请示，您
0: 您说
3: 一下。
0: 嗯。

0: 一个就是说我这是个公产房，
1: 嗯，
0: 前段时间的是有老人居住，现在老人走了，
1: 嗯，
0: 完了我想把它停热，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1: 嗯、我们得需要给您的供热企业打电话，他得查一下你这个房子的基本情况，看满不满足咱们供热条例当中的允许停热的用户。
0: 啊、
1: 哦
0: 嗯、那
1: 您能
0: 帮我打吗？
1: 可以的，您先告诉我您这个房子大概是几楼。
0: 二楼。
1: 二楼。嗯
0: 嗯，
1: 中间户还是边户？
0: 嗯，不是边户，是中间，是一号、
1: 嗯、
0: 但是旁边还有其他的那个那个洞，就是连接在一起的。
1: 哦，行，一会儿再查查看吧、哦、嗯，
0: 行。
1: 还有啥问题？
0: 还有就是我就想、
1: 嗯、
0: 借这个机会呢，因为我这房子不是老人走了不住了吗，
1: 嗯，
0: 我想那个就是借这也算一个，就是
1: 您先调整电话，借停着怎么的、
0: 就是、
1: 调整电话，您信号不好啊。
0: 现在能听见吗？
1: 啊、现在可以了。您第二个问题说什么，想过户吗还是怎么的？
0: 我不想过户，我是想通过一个这个手段呢，就是我家那个小公孙和女婿现在占我的房子位。
1: 嗯，因为你不是那个本人，这个我不确定，我得给热企打电话问他一下好不好。你是归哪儿？你有没有热企的电话？
0: 是哈头的，哈头道外公司的。
1: 嗯，我给你看一看哈头供热道外分公司的电话。哦，
0: 嗯嗯，谢谢你。
1: 哦，我查一查，稍等啊，稍等，稍等啊，我打打试试啊。
0: 好，谢谢。
1: 稍等一下，稍等。刘老师帮我打一下这个电话，正在帮您操作啊。
0: 嗯嗯，谢谢。
1: 操作当中，稍等。
2: 您好，我是哈头股份供热公司智能客服，您可以说咨询缴费方式或是问问题，暖气不热、漏水报修等，也可直接说转人工，请讲。
1: 转人工，
2: 将为您转人工服务，请稍后。客服02000为您服务。
3: 喂，你好，哈头股份供热公司。
1: 你好，客服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一个用户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是一个业务咨询上的事儿，然后呢，想委托我们替他查一下，他是想要把他家呢去办停热。我跟他讲说，办停热的话呢，得根据咱们黑龙江省供热条例查一下他家这个位置你能不能办。您看您这儿可以直接看到他家的位置符不符合办停热吗？
3: 他是哪个小区？
1: 您稍等。你好，阿姨，说一下咱们家是哪个小区？嗯，
0: 我是祥泰小区，道外区祥泰小区。
1: 道外区的祥泰小区。
3: 不管这个，我们公司不管这个地方。
1: 不归咱们吗？那他说他是由哈头道外分公司去供热。
3: 那我们这边是哈头股份供热，是
1: 啊，
3: 到开发区和向往这一片
1: 的。啊，明白。那您知道就是他那个道外分公司该打什么电话吗？
0: 道外我还真不知道。
1: 您稍等，我问问咱们客服。
3: 哈头集团电话。
1: 行，您说。哎。
3: 5781。
1: 5781-2319是那个号吗？
3: 对。
1: 哦，行，谢谢您。好，谢谢。嗯，他这个电话是不管您那个片区的。
0: 哦，
1: 稍等啊。
0: 嗯，
1: 稍等，我给你打这个啊。
0: 嗯，
1: 12319578123119，稍等我一下，我给你打一下试试啊。
0: 谢谢谢谢，
1: 稍等，W老师打一下这个号。嗯，正在帮您操作啊，稍等，操作下一个电话号码，稍等啊。
2: 欢迎致电哈头集团用户服务中心，电话正在转接中。客服6010为您服务。
4: 你好，有什么能帮您？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哈头道外这边供热的电话是多少号啊？
4: 您的小区名字叫什么？
1: 您稍等一下啊，因为我这边呢，是替别人问的。您好。
0: 您好。
1: 您说一下咱们小区名字。
0: 我们小区是道外祥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 小区名字。
1: 小区不是说哪个？
0: 小区是、小区是 A3 栋。
1: 不是，你小区叫什么名？
0: 就祥泰小区。
1: 祥泰，道外的祥泰小区。
4: 是祥泰人家吗？
0: 不是，是祥泰小区。那个公章是。
1: 你不用讲公章的事儿，就问你小区叫啥名儿。
0: 就叫祥泰小区。
4: 还是祥泰名苑呢？
0: 祥泰小区。
4: 在道外区什么街上？
1: 您说一下具体的门牌号。
0: 道外祥泰小区。
1: 说一下你的门牌号，就是你哪条街哪个
0: 号。3栋。
1: 你咋听不明白呢？问你是哪个街哪条街道。
0: 太古街道。太古街道。
4: 太
0: 古
4: 六道，那就是东来祥泰花园对吧？
0: 我不觉得没，不是没有这个呀，就是祥泰。
4: 那您继续说这
0: 个。
1: 那他有可能就是您这个，那您就说具体地址吧。您那个就是说多少街多少号知道不？
0: 知道是 A 栋。
1: 不是 A 栋多少号，我问您的是多少街多少号。
4: 行，他这个也行，然后稍后我们会核实跟工作单位核实。
1: 啊，那行，那您
4: 往下说也行。
1: 那您这样，就是能不能把那个他的电话，工作单位电话告诉我？因为他这个他倒不是一个投诉。这不是眼瞅到供暖季吗？他现在呢就想问一问他家这一户，让供暖公司就是分公司查一查符不符合报停的条件。
4: 哦，行，那我告诉你电话。华能第五公司153。
1: 153。
4: 0461。
1: 0461。
4: 然后是8224。
1: 8224，感谢您，然后我替他打一下就行。
4: 哎、
1: 好，谢谢您，谢谢。好，再见。
4: 哎，
1: 导保师稍后打吧，管完回来之后咱们再操作啊。那您这个事儿吧，可能还得再等一等，因为，还需要再进一步帮您操作第三次啊。这样我们就得管完回来之后帮您操作了，稍等我一下吧，好不好？
0: 好，谢谢，好。
1: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什么这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984，这个产品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啊，来吧，你好。
5: 你好，
1: 帮您拨打啊，大老师打我刚才给你的尾号824那个手机号，稍等，正在帮您操作。
5: 好，谢谢。
1: 操作当中，这把再尝试打一下。
6: 你好。
1: 你好，是咱道外分公司是吧？
6: 啊，对啊。
1: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个用户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个问题，希望委托我们替他咨询一下，就是他家这一套房子，他想问今年可不可以办停热。我说呢，让咱们这边帮他查一查，您看他这个地址啊，这个楼层啥的，满不满足停热条件呢？嗯。
6: 啊，他在哪儿住啊？
1: 您稍等一下啊。你好，李女士，您说一下您家具体地址，这把可以说了。嗯。
0: 嗯，我家在那个太古六道街祥泰小区，A3栋20。
6: 啊，你，你好，女士。
1: 嗯。
6: 那个咱们那个所描述的祥泰小区啊，由于它那个没有分户，它所以说咱们现在目前呢没法办理停热这个业务
1: 啊，
6: 必须得是分户小区，
1: 嗯、
6: 然后呢且是不是顶层、首层、冷山侧的住户可以办理停热业务。
1: 嗯，明白，那好，谢谢您。
6: 哎，
1: 好，谢谢，
6: 哎、
1: 好，感谢，感谢。嗯，您这还没有做分户供暖呢，所以停不了。哦，
0: 哦，
1: 哦，你就没有办法了。然后我把这个电话告诉给你，你有啥事儿以后就打他这个电话，你就直接去找他们热站就行了，好不好？
0: 好，
1: 这个电话您记好是153。
0: 153-0461。0461-8224。8224。
1: 对，这个就是热站电话，你详细记录就可以了，
0: 嗯、
1: 好不好？
0: 嗯，那个听说老师想麻烦您问一下，就是就像那个我家这房子吧，现在就是被小姑子和女婿现在占有。
1: 嗯，
0: 我想用什么办法呢？
1: 小姑子和女婿占有，你们都是相应遗产继承人呢，你们得商量一下这个房子的归属了。
0: 不是，他这个房子不是他们的，他这个房子是我家的，是我爱人的。
1: 是你爱人的，他也不是你爱人名了。
0: 是我爱人名。
1: 啊，是你爱人名，我以为是你家老婆婆和老公公的名呢。
0: 不是不是，是我们买的，完了给他们用，给老人用。
1: 哦，那你只能是诉讼啊。现在你这个亲属之间的矛盾，派出所很难介入管理的呀。
0: 嗯，
1: 是吧？派出所社区咋协调啊？也可以求助，但是派出所民警啊和社区，像我们都是劝一劝他，顶多是打电话劝一劝。
0: 哦，
1: 你不可能说派出所去五花大绑把这个人撵出去，那不能。
0: 嗯。
1: 对，你只能是诉讼的方式来告他们，说他们占用你们的房子始终不腾出来。
0: 哦，
1: 法院判决。但是这个也申请到，就有涉及到一个执行难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我的想法，你应该还是先把这个房子看看怎么样，先更一更呢，不行就先手续上变成你的呢。
0: 手续是我爱人的名，没变我的。
1: 是，我就说咱们把手续变成你的呢。嗯，变成你的不行，你就张张的把它卖了呢，或者给它改成私产，给他卖了得了。
0: 对呀，啊，那个那但是，他也其实挺麻烦的。
1: 那你麻烦你就是这样，不就彻底一下子就解决了吗？但是卖这个房子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腾出来，这个买房人没法看房子。
0: 是，这问题就在这儿。
1: 嗯，你这个事儿就得跟律师商量了，看看能不能涉及到执行上的一些问题。因为你，打这个官司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当年是你跟你爱人共同出资买的公产房，是你们的公产房。
0: 嗯，
1: 然后呢，要求他们搬出，这个法律上倒是站得住脚，但执行肯定有问题。
0: 嗯，
1: 你现在主要是跟律师咨询一下，就是我即使胜诉了，我这执行怎么办？怎么执行？
0: 嗯，
1: 好不好？我把律师电话给到你们，然后你有空的话，你再跟律师商量商量。但是的确挺难，因为他会耍无赖呀。
0: 嗯，是，问题就在这儿。嗯，
1: 那你找那个街道办啊，或者找派出所民警啊，他们都不会硬性把他赶出去的，因为这个的确是属于你们的，算是一个纠纷和矛盾吧。
0: 嗯，
1: 因为等于说之前咱们允许他住，但现在我想收回了。
0: 嗯，
1: 就这么个意思。
0: 嗯，
1: 稍等，您记好马律师电话，有问题你就给律师打电话就行啊。
0: 好，
1: 好，你详细记录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韩先生，68岁，韩先生，韩先生你好。
7: 啊，你好，邱和老师。
1: 嗯，您说。
7: 我想问，就是说，低保户家安摄像头，就摄像监控可不可以？他低保户。
1: 嗯，为啥不可以呢？
7: 我想问问，就是
1: 可以的呀，可以的，为啥不可以啊？你觉得就是，不可以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您身边的人讲说不可以的理由是什么？
7: 理由就怕一社区来你家，怎么还低保户 家没有钱，怎么还安个监控？

0: 监控很便宜的
1: 啊，
0: 监控很便宜的，你安个便宜点的就行。
1: 很便宜，我是这么想，方便家万一用个人啥的，
0: 不限制
1: 的，
0: 这个不限制的、
1: 啊、不限制哈，没事、啊、
0: 不限制的。对，咱们低保户吧、
1: 啊、
0: 审查的是什么，就是大的财产，房产
1: 啊
0: 车产啊，就这些。
1: 对，
0: 你像这小家用电器，我买一个监控是没人管的，而且现在监控很便宜的，百十来块钱也有的、
1: 啊、
0: 几百块钱也有。这个不审查，不审查你家里边安不安监控。
1: 啊，我觉得你家这低保户怎么安监控，你家有啥呀？他说我是啥护理啥，来个人吧，看着是老百姓拿点东西，咱们就是、
0: 嗯、不审查的。
1: 啊，那好了，谢谢。
0: 对，对于什么像什么家里边的电器什么的，不审查。
1: 啊、
0: 对。
1: 啊，大型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就是现在基本啊，那就知道了。好、啊，谢谢。
0: 好不好？他审查的银行存款，
1: 啊、
0: 然后车产，
1: 啊、
0: 大型农机具、
1: 啊，
0: 类似于像比如说还有什么普通摩托车，
1: 啊、
0: 然后房产、
1: 啊、
0: 像你的用房、商铺、车库、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1: 啊、
0: 这些是主要的。
1: 啊、
0: 嗯、
1: 啊，
0: 就主要审查这些。你是、
1: 啊、监控没事哈、啊，
0: 监控不在审查范围之内的，
1: 啊啊，
0: 因为监控价格很便宜的啊、嗯，你不用担心、
1: 啊，
0: 好不好？
1: 啊、
0: 不属于、
1: 啊、
0: 不属于大额的高档消费，它不会被审查的，那个高档消费才会有可能被审查啊。
1: 啊，再随便问一下，他的金额就是他本监护人允许金额大概多少呢？加监护人他得有允许，就政策允许的金额。
0: 监护人跟、
1: 啊。
0: 跟低保户他也不是一回事儿啊，你
1: 监
0: 护人你就正常、
1: 啊、有点钱，有十万八万，假如说是和他
0: 就是、
1: 有没有
0: 低保审查的呢？就是低保和他在一起的这个户，
1: 啊、
0: 我再讲一遍，就是低保审查所谓的户、
1: 啊，
0: 就是审查和这个低保人员、
1: 啊、
0: 获得低保人员，他获得低保的、
1: 啊、
0: 就他这个户，那么这个户呢，
1: 啊、
0: 有的是看户口本儿。有的是单独审查，它不一样。比如说特殊的有一些重残啊，那可能他在低保边缘家庭当中，他要单滴溜出来，就只看他。那有一些的确是要审查所有家庭成员，就是他的审查呢，你这个得跟社区去沟通一下，就是你作为低保户那么你看看谁跟你共同生活，就是政策当中规定呢，这个家庭成员呢是长期共同生活这样的人啊、哦，明白。然后所以说你就得问一下社区了，你是单人户特殊情况单独审查的，还是说呢
1: 单独的，我家孩子单独这
0: 单独审查一般就是成年无业的重度残疾。
1: 家长有没有想
0: 我问您，他是不是就是这个成年无业的重度残疾人？
1: 他是残疾人，
0: 是不是重度残疾人？他几级残？
1: 三级，智力残。
0: 智力三级残人，残疾是不是？你问问他，你就问他是不是单人保，就这种，就只看他自己。
1: 啊，他属于单独保，但是
0: 对、
1: 啊，
0: 你就跟我就是问我说我这个事儿，你不用去讲你有多少存款的事儿，你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你问社区说我家孩子是不是单独审查他，
1: 啊、
0: 问这个问题
1: 啊，
0: 这个社区都能回复你的。明白，这个社区要回复你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单独审查呢，它必须是这个家庭，它是低保边缘家庭，然后它低保边缘家庭当中的重度残疾人。
1: 啊，
0: 嗯，是这样的，就是它都每一个人具体的审查情况不一样。
1: 啊，
0: 是不是？那如果你要是说低保边缘家庭的话呢，那也要考察你们的情况了。
1: 哦，
0: 对呀、啊，那低保边缘家庭，你太有钱的话，你就超过低保边缘家庭的标准了。
1: 哦，
0: 是不是？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一种就是可能是完全不看家庭是不是低保边缘家庭的，就是你具体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你得到社区去查一下。
1: 哦，
0: 社区就会告诉你家具体啥情况。可能因为低保它每家都不一样，有的是家庭成员全审查的，有的是低保边缘家庭的，有的怎么地的，它这个情况还得是结合你家的实际情况来去问社区。
1: 哦，
0: 嗯，没事，这个社区他就会实话跟你实说的。如果遇到沟通遇到问题，你给我打电话，我再跟他去讲就行。
1: 好了，谢谢
0: 好不好？
1: 谢谢
0: 嗯，好，再见。哎， 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啊，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倾诉。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

0: 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三十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是问房子的事儿。四先生，听众朋友，四先生上是钱阿姨，钱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嗯，您说。
2: 你好，秋哥。
1: 嗯，您讲。
2: 啊，我有点紧张。
1: 没事，您讲。
2: 我就想咨询一下哈，那个就是老人那个家里这边有几套房子，都是这个老爷子的名。老爷子呢，完了，现在老爷子和老太太吧，他俩都去世了。
1: 嗯。
2: 去世了呢，他那个。他有3个子女，他的大儿子吧，在老爷子之前去世了，去世了呢，我就想问一下哈，现在老两口也都没了，那个我们就是我，我们可不可以继承他的房产呢？
1: 嗯，咱们确定一下整个的这个去世的顺序，您是属于老人的
2: 儿媳妇儿，
1: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不是遗产继承人啊，
2: 那个他不有那个，就是他大儿子他有孩子，
1: 对，他的孩子才行。 那个叫
2: 免就可以是那个
1: 那个叫代
2: 位
1: 继承，
2: 代位继承，
1: 对对对。那、
2: 啊、
1: 您不行，您、
2: 啊、
1: 因为他讲的很清楚，就是晚辈直系亲属。
2: 啊，
1: 嗯，
2: 就我就咋说呢哈，就是这个因为就我家那个没了以后吧哈，那个老爷子都这个老头老太太都是我伺候的，我一直到他们没了，我们有吗？没有继承权吗？
1: 嗯，正常是没有的，因为你不在法定继承顺位当中，但是你可以呢、
2: 啊、
1: 依据就是说我长期跟他在一起生活，你提出这样的诉求。
2: 嗯、
1: 啊、但是按照法定继承顺位来讲的确是没有儿媳妇的份儿。但是你要说呢、
2: 啊、
1: 我能够提供证据、
2: 啊、
1: 说我作为儿媳妇呢，我在老人的弥留之际一直都是我在照顾，我在赡养老人，那我要求去分割。 那就得
2: 反正
1: 就得举证了。嗯
2: 啊，举证吧，这个吧，我倒是行，反正也是孩子继承哈。我还想问一下哈，比如那这个没有啥事儿哈，就是代位继承可以哈。
1: 嗯，那个代位继承那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2: 没有问题哈。
1: 对。
2: 我再问一下哈，比如说孩子，
1: 就是你只能生活特殊路径、
2: 这个，
1: 就是你只能是作为特殊路径，
2: 啊、
1: 就是说啥意思呢？
2: 啊、
1: 因为我是。从你的角度上也丧偶嘛，对不对？
2: 嗯嗯，对。
1: 然后对公婆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
2: 嗯，
1: 然后你要通过这个方式，那么他衡量就比较多了。第一个，比如是否长期共同生活呀，是否在经济上给予供养了呀，是否在生活上照料了呀，是否在精神上给予慰藉了呀，是不是？这个长期性和经常性它是关键的。对。
2: 完了，我就想问一下哈，比如说这个就是，孩子吧，他已经结婚了，结婚了呢，他现在吧，我就想问一下，就比如说，这个孩子继承了财产以后，继房子，完了他本身他结婚了吧，他现在的那个房子呢是他的名，他要再继承呢，那个有没有啥说法呢？
1: 继承就是婚内继承，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也没有特殊遗嘱嘛，他爷爷奶奶也没有啥遗嘱
2: 啊，
1: 是不是？然后他爸爸也没有什么，
2: 啊、没有，他就口头的。都是口头、
1: 嗯、那还有没有其他子女啊、嗯、您的公婆有其他子女吗？
2: 有。
1: 那你们家只占一份儿啊？
2: 我家占一份儿，就是还有那个，但是这个就是谁是谁的，他这个没有啥争议
1: 啊，就是他们都不要了，是这意思吗？
2: 他们都同意，不是有，不是一套两套，
1: 嗯，
2: 就是
1: 就大家都分好了。哦哦
2: 啊，分好了，
1: 分好了，那就是你的孩子办手续、
2: 啊、
1: 现在差就差在你这儿了。
2: 哦，可以不要，也可以，都就是
1: 差就差在你这儿了。
2: 这孩子不是，
1: 就是我们看到，你看咱们在给你回复过程当中，律师跟我讲，在江苏徐州有一个案件，是丧偶的儿媳妇呢，她提交了30多位村民的联名签署的情况说明书。
2: 嗯，
1: 法院呢又走访调查，最终啊认定了，丧偶的儿媳她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于是也把她划到第一顺序继承人当中了。
2: 嗯，
1: 那有这个案例做说明呢，就是说你想共同参与分配，这个就得是你进行举证，就把你也算一份儿。但是这个就是像我说的，要有那些要素，嗯，长期共同生活以及你对老人尽到赡养义务的这些证明。嗯，
2: 我这个吧，我这个就是要是真进法院了，现在的眼下吧，好像还不至于打到那个。我要是那个，要是那样哈，就是比如说要真是进法院的话哈，
1: 就是说现在呢，你什么时候
2: 能给我作证？
1: 你说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对你更好一点呢？就是大家适当的给你家多分，如果都像你表达的这样，
2: 啊，
1: 嗯，
2: 那是不可能的。
1: 那不可能的，
2: 嗯
1: 就是、
2: 的
1: 那就是那
2: 就
1: 只能是平分
2: 了，
1: 是吧？
2: 就是、我就认为这个，我就满足了。
1: 平分你们肯定
2: 是
1: 有法律依据的，你就不用有什么举证，
2: 嗯、
1: 你儿子就可以跟他们平分。
2: 嗯。
1: 因为他就可以代位继承了。
2: 女孩、嗯。
1: 那一样的，姑娘儿子都一样的。
2: 嗯、对对 对, 对。
1: 他就是代位继承、
2: 嗯，
1: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这个没有问题哈。
1: 啊，是的呀。
2: 那就行了。嗯。
1: 这个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那你要是说你们家想多得呢，那就得说你再去提供证明了。
2: 嗯，
1: 但是你可以这点，我认为，看他啥情况吧，剩多少东西啊？剩财产很多吗？
2: 有，几套房子。
1: 哦，
2: 都是不太大，都是20来米的，嗯。
1: 哦。
2: 都是老房子，90几年的房子了，
1: 嗯，
2: 就是当时吧，就是，多种原因吧，就是没有落户到我们手里头，就是口头的说。
1: 哦、
2: 嗯，
1: 好吧、
2: 嗯，
1: 反正整体情况就是这样。从法律依据上来说呢，您的孩子获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想多得的话呢，就得

0: 咱们去拿证据证明了。嗯，
1: 目
0: 前就是这样，
1: 谢谢啊，
0: 好不好？然后有啥问题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好嘞，好嘞，
0: 嗯，
1: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谢谢您，谢谢您的支持，
1: 哎，
0: 好，感谢您支持，
1: 谢谢啊，
0: 再见，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我们已经开播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大家想继续讲您的问题啊？直播间电话再来重复87996984，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就可以了，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三线上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
2: 好，杰哥。
0: 你好，
2: 给你添麻烦了啊。我是啥事儿呢？我是那个部队转业干部，转业到这个企业了。每月吧，都给那个这个工资的差额给那个补助一部分，从7月份开始到8月份没有了，我不知道啥原因，我请你我问一下。
0: 现在讲的是除了基础养老金之外，你还有一个差额的一个补助。
2: 对。
0: 然后这个差额补助呢，现在是停发了，我不太知道这是哪儿给你发的钱。
2: 也是财政给的。
0: 财政给的话，那你就可以去打一下咱们那个社保局的电话，社保局统一服务电话是12333。
2: 好了，谢谢你。
0: 另外，您可以联系一下咱们退伍军人事务局，问问他，他应该也清楚。退伍军人事务局应该。
2: 你刚才说的是哪儿啊？
0: 退伍军人事务局。
2: 哦。
0: 您联系退伍军人事务局，他的电话应该是可能好打一些的。
2: 哎，好了好了，谢谢你啊。
0: 好不好？哎，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六线听众朋友你好，六线上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3: 你好，请坐先。
0: 您说，
3: 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妹妹吧，手和脚吧都长的东西，就好像是癣的不啥刺挠。想问问你哪个医院的皮肤科看得好？
0: 皮肤科，我们现在推荐的是医大6院的张峰老师，看得非常好。
3: 我记一下啊，麻烦了啊，医大6院。
0: 对，江北医大六，在江北医大6院。
3: 江北医大6院。
0: 皮肤科张峰。
3: 张峰老师，
0: 对，山峰的峰，
3: 峰大夫，
0: 对对对，
3: 张峰哪个峰？
0: 山峰的峰，
3: 啊啊，山峰的峰
0: 啊，

0: 好嘞，嗯。
1: 啊啊，那我这啊是意大利院江北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嗯，好。
1: 哎，那好，那，
0: 嗯，
1: 谢谢你。
0: 好，别客气。另外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医大四院的非常知名的妇科专家王立双老师，他主要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很多女性得了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容易病急乱投医啊，就总是感觉不好意思去看病，找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耽误病情不说，有可能还甚至诱发癌变，所以呢转过头来还得到正规的大院去看病。得了这个疾病不用讳疾忌医啊，您就正常到医院去看。咱们推荐的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也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那么他也是咱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推荐的是妇科的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老师啊，专看的就是女性外阴白斑这个疾病，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是慕名找王老师去看病，因为他在外阴白斑这个领域呢是专长专家，做的科研项目啊，临床经验丰富啊，都是和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相关的，省内的很多患者都来找他，包括呢他的治疗水平很先进哈，咱们就不用到北京上海那么远去看病了，在哈尔滨本地就可以看。我再来说一下他出诊的地点，是在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医大四。那么挂一下妇科的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那么他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也就是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啊，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五天都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在医大四院出诊。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啊，你们就直接去挂王立双老师的专家号就可以了，好不好？来吧，听众朋友们，一会儿呢要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聊。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五线的听众朋友，64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哎，庆贺你好，
0: 嗯，
2: 我跟你咨询一下的，我家孩子好是个女孩，离婚了，完带俩孩子，完她那个前夫呢，因为有些原因呢，就把房子卖了。卖了以后呢，这个买家呢就买完了以后呢，那个需要把那个户口，那个要迁到这个我这个孩子这属于他家这个户口这个所在地。但是今天他上派出所呢，人派出所就给买家说的，说必须让我家孩子还有他那前夫呢，得把那个户口得迁出去，完他才能什么。才能这个买家才能把户口迁进去，迁进以后呢，后我说那我们孩子落在哪呢？他说只能是落在集体户口。我寻思这是能不能可以？就是说是不是可以？
0: 不是可不可以？你们必须要那么办呢？
2: 啊，就必须得让他给迁出去，让他迁出
0: 不是你们就我想问的是，你们有没有这个收益？这个房子不是男方卖掉的吗？
2: 啊，这男方卖掉，
0: 男方卖掉钱给你们分吗？
2: 没给分，他是有那个外面欠债的，他是。
0: 那你们能得到啥呢？
2: 我们就啥也没得到，就因为啥？当时他俩离婚了，就是说协议上干啥的，也就是说的，就是带俩孩子，完了他那给点抚养费。现在他有点经济上，他有点什么就是困难了，完了他就把这个房子卖了。
0: 抚养费卖了，正常给咱们抚养费吗？
2: 现在就是还没给到，或者他也说了，他现在他有点困难，他得有机会还机会。他说的等到以后他上外头，他想说的在外头挣钱了再还。
0: 您先跟我讲，他离婚多久了？
2: 离婚了是2000年离的婚，2000年离的婚，他那前是给好那个抚养费，完但是
0: 2000年还是2020年？
2: 不是，就是2020年疫情期间
0: 那个。明白。2020年到现在离婚这几年，他给抚养费了吗？
2: 他给了，都给了，完了就是前年他就是跟人的就是发生点就是什么身体摩擦，给人就是给人打坏了，完了他就是给人赔的钱，所以现在他就只能把房子卖了。把房子卖了。
0: 你听我讲这个问题啊。首先咱们确定就是你之前的这个姑爷啊，前女婿，他有没有提出希望咱们配合？
2: 他都配合，他都说配合。
0: 他希不希望让咱们配合？因为现在不得是咱们出现把户口迁走吗？迁到集体户上吗？
2: 啊，得迁。
0: 他现在希望咱们迁吗？
2: 就是说他怎么意思？我还没明白。
0: 现在不是他卖的房子吗？
2: 啊，他卖的房子，
0: 他是希望咱们迁还是不迁？他怎么跟你女儿讲的？
2: 他也希望迁，他也希望迁。
0: 明白。首先，咱们确认好这件事儿。啊，这个事儿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2: 对对对，
0: 第二个，你这个房子是不是学区房？影不影响孩子上学？
2: 那孩子现在全都上学，一个高中，一个初中了，现在。
0: 那就不

0: 费你给我补齐，那你去不签，你是有谈判的筹码的，对不对？
1: 啊，对。
0: 那么结合你讲的这个事儿，如果说你之前这个姑爷呢只是跟你女儿有情感矛盾，他俩早就分手了，然后在对于孩子抚养这件事上，你之前这个女婿人家不差事儿，人这抚养费呢按月全都给了，那人家已经按月给这个抚养费，那咱就没有必要拿这个板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咱就没有必要端着，我就故意的去刁难你，我就不配合你。然后人家又主动跟咱商量，又说你看能不能把户口都迁到集体户上，那咱有啥不能配合的呢？咱可以配合的呀，然后又不影响孩子上学。
1: 是，
0: 对呀，那就配合就可以了呀。嗯，那疑问是什么呢？嗯，
1: 那我还疑问就是啥呢？现在那个派出所就说意思让我们迁到集体户口，我说那是方便，那我们想迁的那块
0: 只要不影响孩子考学就行。因为你孩子已经上一个上初中一个上高中了，这就不影响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呀。
1: 啊，完了，再是说派出所就说你就是说让我们得先让我们签出来，那就是我们就是两家就上派出所，就说跟人说好就协商好就可以签到集体户口嘛，是不是？
0: 对呀，签到集体户上就完事儿了，就不影响人家落户了呀。
1: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今天他们卖家今天跟我打电话说，说你需要我们家得去签到集体户，后我说上哪签？他说那你就人派出所的就得说，看看你们家。后我跟孩子一说，孩子一说，说行，都同意了，都干啥了？
0: 嗯，
1: 都同意了。
0: 那你就不应该孩子上学就行。
1: 嗯，对，我怕有了啥顾虑，所以我说我今天想来咨询问问你，我心里有点堵。
0: 不影响孩子上学，然后借此呢，你就跟他说说，那你这个房子卖完钱之后，你这抚养费得留出来。
1: 啊，是，那我们这样私下我们都好商量好了，都商量好了，要不他也不能卖，要不啥他也不能卖，因为我们也不能同意干的，或者他已经到最后答应了。
0: 你这姑爷还行啊，那他俩当时为啥离婚的呀？
1: 哎呀，就是一个感情，就是一个什么三观，属于三观上一时冲动干啥的，怎么说呢？
0: 咋冲动了？
1: 反正就是有点原因，反正是当时谁也就劝都没好劝了，就是。
0: 那俩就过不下去了，然后还没有什么原则的那个出轨的事儿，是不是？
1: 嗯，对对对，还没有，就是说，就是说观念上，他俩就是一点不统一，他观点上。
0: 就是过日子，大家想法不一样。
1: 嗯，不一样，特别不一样。完了，有些问题呢，咱哪说哪了呢？他啥都就是看的干啥的，斤斤计较这些东西，什么啥事都得斤斤计较，啥事都干啥的。后我家的姑娘就有点
0: 受不了了。
1: 有点受不了了，或者现在呢，总来说，哎，等到离完婚以后，有些啥事这一跟他说沟通呢，还反而痞的就是在婚内呢。
0: 这有的人确实就是适合做朋友，不适合过日子。
1: 嗯，对对对，等现在你看需要说干啥呢，买啥或者整啥呢，哎，都需要呢。
0: 对呀、
1: 啊，
0: 我一听这俩人怎么离婚之后，反正还挺和平的，然后还有商有量的，是不是？
1: 哎。
0: 然后他那抚养费也不拖欠，嗯，
1: 也不拖欠，不，咱我不是说过去就说需要买点啥都卖啥，他刨根问底，非得问这问那干啥的，
0: 嗯，
1: 或者等着离完婚以后买啥东西呢？或者我买啥东西跟他
0: 就是孩子又啥钱啥的，就是背着没啥事儿，
1: 哎，他也不说给你刨根问底问了，也不干啥了，哎，就反而说我们说多钱多钱的，他就是这点，反正你说你买多钱呢，他给你报回来多钱。哎，我家姑娘说这样是我挺干啥的，我说的，哎，他得这样似的。那我在婚内之间，我买啥，他都老问了，老爬个问题。明明这件衣服十块，就说这件衣服，这双鞋给孩子买了，给孩子买双鞋，说说想买双好点鞋。我说啥？说为啥你给孩子？说说孩子穿的好鞋，脚上穿的也得这舒服，说脚气。说你不买的好鞋，那穿着孩子捂脚还不好，怎么的？那个样式的，他就说，等到离完婚以后，他买啥东西给孩子买啥，说不告诉我买啥花多少钱，哎。他就不打奔，就把钱一五一十的也不问了，就是这样式的。
0: 嗯，
1: 这哎呀，跟你现在说的
0: 是你说得很清楚。嗯，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他俩肯定是好事儿。那他会看孩子吗？
1: 也会看孩子，也会干啥的。但是就说的，我家姑娘现在就所说的，她现在就好像说的过日子就好像不那么累，说原来跟他在一起过日子就好像可累得很了。
0: 那当然了，因为你姑娘也是一心一意过日子的女人呢、
1: 啊。啊，就是
0: 对，如果说买点啥都刨根问底的，是不是都是意见相左的，都不统一，就是买双鞋也得解释来解释去的，那的确挺累。然后
1: 他
0: 还能理解你那个意思，还不是说就是买鞋这一件事儿，是生活当中事事呢都挺别扭、这俩人。
1: 对对对，都别扭。所以这俩离完婚以后，完了这反而这处的干，或者他也是经济原因完把那个房子干了。

0: 不过我们也都同意，他也都承认说，等着以后说的，如果条件好的话，还有什么？嗯，或我们说，既然都已经这样事了，都已经，哎呀，咋说呢？或者他现在也确实能干啥了？我们也看着说，不管咋看孩子面上，反正慢慢的看看他有什么好的干啥的。完了，或者说
1: 不一定说非得复合了，因为孩子都那么大了，都初高中了，孩子慢慢都得上大学了，是不是？眼瞅着上大学了，就他俩的事儿，就他俩自己做主吧。
0: 对对，就说咱们就说不管了，所以或者今天人家买家呢，或者就跟我们商量说什么，或者我说签到集体户口，或者我说的那我得问问孩子，孩子也同意，或者我们就怕说派出所就说，有没有什么干啥的？
1: 派出所不管你的事儿啊。
0: 啊，派出所不管，只要说我们就是跟这两家协商好了，到那一起，我们就可以了，是不是啊？
1: 对，你们签到集体户口上，他就落进来了，但是得有这么流程，
0: 啊、
1: 得你们先签走，他才能落进来。
0: 啊，对，人家派出所就说，只要买家说必须得我们签走了，或我说签哪说签个集体户口，或我还真没听说有集体户口，我今天就来问问你咨询一下的，这集体户口是还在原有的基础，这个社区的派出所基础上、
1: 啊，还是在这个社区，还归这个社区管，还归这个派出所管，也归这个街道办管。
0: 嗯嗯嗯，
1: 到什么时候你的女儿有自己能力，有买房子了，或者是以后，孩子上大学了，那个孩子就迁走了。上大学那个孩子就迁到他那个大学去了，就迁走了。
0: 啊，那行行行。
1: 然后以后那个上大学那个孩子找工作完了，就顺道他在哪城市，在哪城市落户了。你女儿呢，就看他以后了，他以后再找呢，可以落到丈夫那儿，或者他不找的，他以后自己买房子的，就落到自己房子那儿。
0: 是，我还寻思今天还有个这问题，后我说的，我说那个签后人家派出所说的，那你必须得什么哪个你得迁走，你还得上哪有房子？我说他现在他没那个能力精力、
1: 没房，就是因为没房子才能够落到这个地方嘛。
0: 啊，能够啊，那行行行、啊，
1: 那
0: 行，那
1: 行，
0: 那好了，谢谢你啊，听说
1: 好，有啥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嘞啊、
0: 嗯，
1: 好，再见，哎，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的，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

0: 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在三线董女士是吧？董女士你好。
1: 喂，你好，金河。
0: 哎，您说，
1: 哎，我给你咨询一下子，我哥在北安，完了他来年4月份退休，完了他今年去办退休去了，完了他那工龄吧，91年到94年少了34个月的工龄。我想
0: 用原始的佐证材料去佐证一下。
1: 都啥佐证啊？
0: 缺少工龄的话，他原来那个单位有没有留守人员呢？
1: 他单位都破产了，完了但是吧，找不到他单位的留守，但是单位那个给交那个保险还得交。
0: 那应该是有留守人员。咱们说少这个34个月的工龄的话呢，找他单位的留守人员，留守人员他那可能会有当年保存的工资台账记录。台账里边呢，他就会有，就是他那几个月，那30多个月一直在发放工资，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证明咱们工龄的原始材料，社保局他是认同的。这个没有的话，就得找其他的一些佐证的原始材料了，那这难度也就更大了。所以他现在应该跟他的老同事打听打听，他们单位留守人员到底在哪办公。你得用原始材料去证明。
1: 这用原始的是他，我也知道这个事情哈，挺大的。像咱哈尔滨，他给别人，咱不知道他那是他别人钢厂的，也不知道他留守人员在哪里。
0: 联系他老同事啊，
1: 用他咱们97年就出来了，出了年头太多了。
0: 其他的材料呢就更难了。其他材料呢，比如说招工审批表啊，这个转正的定级表啊。调资表格啊，职工登记表啊，职工花名册啊，劳动合同啊，考勤表啊，工资条啊，这些都是很难的。那都是当时的那个，就是当年的，它不是现在的，都得是当时的老材料才行。所以他这样，他可以联系一下北安，应该也有那个工业信息局之类的，他会登记一些他会登记一些企业的信息啊。那么登记企业信息的话呢，他就跟他们去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企业北安之前的这个企业，他现在有没有留守人员，或者他现在归哪个局去管，他现在在哪儿办公，我们想找一找当时的一些材料。你只能然后呢这个找完之后呢，再看一看他其他的一些地方吧，那就得是打听一下他的那个老同事啥的，谁知道去问问。
1: 有一个老同志，完了他现在给哈尔滨了，他说5-6天回去，他帮打听打听去。
0: 对呀，那不就挺好吗？就得打听，打听找到这些原始材料，拿原始材料去证明，好不好？
1: 谢谢金哥啊。
0: 行啊，聊到这儿，有啥问题需要我帮忙，再给我打电话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五线的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您好，金哥老师。
0: 哎，王先生你好，您说。
2: 我跟编辑就顺口溜，外扬咱那个节目办得好。庆贺节目办得好。千家万户都知道，为民服务出高招，知名医生来介绍，百姓同说庆贺好。
0: 谢谢您。
2: 别叫了
0: 啊，谢谢您。你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2: 再一个，庆贺老师，我问麻烦问一下吧。我这是农村房子，我本身不是一个盲人嘛。我家这房子在2013年买别人的，买别人那阵儿，我家这不就低保户啊？后来这个房子就是这个过户，就始终到现在没过户。那过户现在咱们农村不都实行就办这个不动产证啊？现在这个不动产证现在办不下来，
0: 你得找他，
2: 就是
0: 他得出现才行啊。你自己直接办不了啊。
2: 这个是吧？
0: 对啊，再有一个，您现在户口在哪里啊？在这个村吗？在这个本村吗？
2: 他这个户口现在在这，在这他这个本人。
0: 我说的是你，就是你的户口也在这个村吗？
2: 也在。
0: 啊，那行啊，那你要如果符合落户条件的话，或者符合购买条件，那他配合你就行了呀。他不出现现在。
2: 是他这个本身是，这是我父亲买的，我父亲今年就80多岁了。完了买这家这个他这个房主的名。这个老人还没了，去世了。完了他的儿女啥都有。你俩这个买卖合同就是咱们的农村不以前就是测量这个房屋面积啊。就是来村上办这个，就这些个都过户了，都整得了。 现在就是把他这种

0: 过户手续。
1: 对，就差他过到你们名下了。嗯，
0: 对对对，就差这个。
1: 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呢，是应该跟他的继承人去聊，他的继承人应该配合你去完成这个手续的变更。虽然说跟你有买卖合同的人去世了，但他应该有继承人呢，他应该有儿女啥的呀。
0: 对对
1: 对啊，他们应该配合呀。
0: 对，
1: 他们不能不配合呀。
0: 啊啊啊，
1: 嗯，就是这样，好不好？
0: 那行，那那行，郑老师麻烦你了。
1: 嗯，行，好嘞。
0: 这个节目办的太好了，为老百姓太服务了，太好了。
1: 嗯，谢谢您支持。好嘞，好，再见。有啥问题随时打电话
0: 啊。
1: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我把咱们的旅游的事儿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旅游呢是一个小团精品团，然后呢去的地方很多，主要是去福建啊，再加上广东、江西三个省份的旅游，啊，玩八天的时间呢，价格很便宜啊，3699，而且景点特别的全，像这个景点当中包含啊厦门的鼓浪屿啊、厦门南普陀呀、厦门环岛路的航拍呀，还有福建集美学村啊、老院子园区呀，还有在行程当中呢带大家到武夷山，去武夷山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大红袍景区，咱们品尝大红袍，另外呢还有像晒步岩呢、天游峰啊、云窝呀，除此之外呢咱们增加上南澳岛啊、启航广场啊，像广东的行程潮州啊、潮州古城啊，还有像什么长汀古城啊、南江土楼啊，这都特别漂亮的。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想看一下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南江土楼，这个土楼呢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建筑，外面看呢是雄伟壮观的，要不就是方形的，要不就圆形的，然后你还可以远观土楼，从上到下看土楼呢，土楼中间就像一个超大的一个院落，它中间是空的啊，所以呢这个土楼呢也是少数民族的一个建筑啊，这个可以重点去看一下，我第一次看土楼的时候就是挺震惊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另外呢行程当中呢还为大家安排了很多好吃的啊，就除了有刚才说的美丽的景色之外，咱们还有很多好的美食方面的体验，包括呢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呢给大家带来茶宴呢、海鲜餐呢、客家宴呢，都很好的。另外还有很多的体验啊，登山呢、游水呀、踏浪啊，都能体验，因为这里边还有沙滩，所以呢这个行程就是满足大家非常好的旅行体验，看山、看水、看海，是不是看土楼，这些行程都有的。所以呢如果您想参加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八天的行程，就一站式的打卡福建加广东啊，再加上江西，那么把这个三个省份的精华景区呢一网打尽，那大家就可以报名参加这个行程了。10月12号出发。景点再说一遍，长汀古城、南江土楼、南澳岛启豪广场、潮州、潮州古城、南山岛、南门湾、厦门鼓浪屿、南普陀、环岛路航拍，还有集美学村啊、平潭、龙凤头的沙滩、武夷山、大红袍景区、云窝、晒步岩、天游峰，这些都是行程当中非常好玩的地方。你说这武夷山是不是有名啊？鼓浪屿也有名吧，对不对？还有大家喜欢的南普陀是不是也有名啊？集美学村这个大家听过吧？潮州古城、南澳岛、东山岛、长汀古城、南江土楼，听众朋友，这些地方都挺好玩的。所以想要报名呢，你们就跟海兰联系一下，10月12号出发，3699，它是玩八天的，包含往返的飞机票，包含呢司机导游服务、住宿、吃饭、游玩啊，都包含了。而且咱们这是一个纯玩团，不买东西的啊，就是您给家里边老人报名，你害怕他瞎买东西，那你就报咱们这个团，因为咱们这团是不买东西的啊，零购物，没有购物店的这种纯玩团，只带老年人去看景色、去玩、去体验，您不需要买东西，好不好？这样的团呢就非常适合您给老人去报名了，或者咱们老人本人想要报名，可以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可以的啊。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咱们主持人海兰呢，是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也是我们本档节目的旅游对接人、旅游负责人。你有任何旅游方面问题，就跟海兰去聊。比如说咱们玩的景点具体，这个景点是干啥的呀？那个景点怎么玩啊？ 咱们这个交费的情况啊，吃什么餐呢、啊、住什么酒店呢、啊、哪天出发呀，是不是坐什么航班呢，就这些问题我就不在节目当中占用大家宝贵时间了。所有旅游的问题那拜托大家直接问咱们负责人海兰，15045804664，您可以呢加微信，也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都行的，让海兰呢场外为您服务，好不好？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是讲租房子的事儿，是不是？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是孙先生，是不是？孙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听浩老师，我请教一下，就说我那个一年前给那个房出租了，出租以后最近这两天他给我来电话说是那个就是马桶按下去以后他就那个我往上反水，说那个有点堵了不好使。那这个事儿就是我当时交付给他的时候是好用的，现在就
3: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7: FM98.4 幸福984，
3: 我们一起加油。
8: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的特别节目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来自于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原来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所有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预定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还是1800块钱六斤，还是1800块钱啊，这个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六斤赠一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 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7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的一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核增料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3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他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
9: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 欢迎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10: 你好，海兰。
8: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啊、要订
10: 一组海参。
8: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7斤，加上5袋青虾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
10: 谢谢。
8: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黄先生，您好。
11: 你好，
8: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一共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给您2斤，一共是5袋的青虾仁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六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六斤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易先生，您好。
11: 哎哎，你好你好。
8: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7斤海参，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啊，订一组海参。
8: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再加赠5袋青虾仁，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3: 哎，您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8: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到手是7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
13: 留2组，
8: 2组好，2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六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 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六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海参，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
9: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 欢迎无线的尤女士，您好。
12: 啊，订一组海参，
8: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啊，还给您送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七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六斤呢，啊，这回七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
9: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 四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
9: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 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欢迎四线的边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来一组。
8: 哎，啊，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额外加赠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
12: 哎，
8: 三线的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4: 对对，
8: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七斤，还加赠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15: 你好。
8: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15: 对。
8: 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七斤送到家，还有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
9: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 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16: 哎，
8: 要订海参是不是？
16: 对对，
8: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17: 啊，对，
8: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13: 啊，对的，
8: 好，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3: 啊、
8: 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14: 哎，您好，
8: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14: 对，
8: 哎，今天到手可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6斤，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14: 对，赠一斤海参，
8: 对，
14: 赠一组海参，
8: 对对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啊，买六斤赠一斤，然后再加上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啊、哦。好了，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15: 您好，
8: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5: 对对。
8: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哦。哎，
15: 啊、对了，
8: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16: 你好、
8: 哎、
16: 我要订一组虾仁
8: 一组海参，
16: 一组海参、
8: 哎、七斤给您送到家、哎、然后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16: 哎、
8: 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吧，
9: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 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7: 哎，主持人你好，
8: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17: 哎，对，
8: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七斤，还是1800块钱，七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预定成功，别客气，
9: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 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8: 哎，你好，海兰，那个、
8: 哎、
18: 你给我订一组
8: 啊，一组海参，咱们今天到手是七斤啊。
18: 我一直吃到现在，
8: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真是，那真是
18: 我
8: 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
18: 啊、
8: 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18: 没有没有、
8: 啊、现在是七斤、
18: 啊、
8: 完了是一共是那个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 哎，好嘞、
18: 啊、
8: 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19: 给我订一组海参，
8: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六斤赠一斤，对，到手一共是七斤啊、哎、加赠五袋青虾仁，青虾仁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
19: 嗯、
8: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顶多就赠五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五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六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
9: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 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 7斤海参，买6斤赠一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一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买6斤赠一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6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一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1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7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6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6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一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一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
9: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 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6县的李先生，您好。
20: 你好，你好，对，一组海参，
8: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4县的开女士，您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21: 你好。
8: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21: 对对对。
8: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欢迎3县的孙女士，您好。
22: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8: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5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1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加5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22: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8: 合适，非常合适、
22: 嗯、
8: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4县的马先生您好。
23: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呀、
8: 啊！啊，对呀，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6斤啊、哦。
23: 对呀、啊，这不赶上了吗？
8: 啊、对，
23: 我订一组
8: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在这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6斤赠1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
9: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 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 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啊这个准妈妈们，孕妇怀孕三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哦、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6斤赠一斤，买6斤赠一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哦、
9: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 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1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你看今天啊，打电话的就好多都是咱们的回头客，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咱们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买六斤赠一斤，今天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到手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吧，
9: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 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0: 你好，丁一组。
8: 一组海参哈，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真没听说过活动，而且或许您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有好多亲人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四线的丁先生您好。
1: 你好，哎，丁组有海参。
8: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孟先生您好。
2: 你好，我也订了海参。
8: 好嘞，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21: 你好。
8: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21: 啊？你好。
8: 哎，好嘞。哎，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
9: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 赠完即止，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4: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8: 一份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8: 一组海参，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 的那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
9: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 欢迎无限的李女士，您好。
0: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
8: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0: 哎，好的。
8: 哎，好嘞，感谢参与。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六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
9: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 这一次特别好的活动，那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的玉成堂海参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玉是御用的玉，诚是言字旁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这三个字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的高，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如果之前就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之前都是1800块钱六斤团购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把它订上，因为非常非常的合适。合适到什么程度？1800块钱还是一组海参，原来就是六斤啊，合到300块钱一斤。现在此时此刻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今天这期特别节目跟海兰报名成功的话，那就是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买六斤赠一斤，额外赠那斤跟您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这个玉成堂的海参的，你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跟您之前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买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之前团购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
9: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 海参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尤其是在感冒多发的季节，最近感冒也挺多的，对不对啊？啊，感冒多发的季节都建议大家，营养学专家也建议了嘛，啊，说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好的去补充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优质蛋白质可以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力，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啊，对不对？玉成堂的海参啊，不用我多说，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您试想一下，如果说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啊，它的这个产品质量不好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这个海参吗？对不对？肯定换其他的品牌了，那海参的品牌品种太多了去了，咱这个呢是单冻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给它冷冻储存，什么时候想吃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大家不用担心说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是不是临期的呀？不是，大家完全放心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就没有临期这说。为什么？因为它没等日期不好呢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所以咱们的日期是非常之好的海参，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一共到手啊是7斤， 七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整组海参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一斤海参，省了300块钱不说，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所以您还有啥犹豫的，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9: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 真的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
9: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 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啊，崔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8: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3: 哎，对。
8: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
3: 哎，
8: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4: 丁一组。
8: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哎，
8: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哎，我订2组。
8: 2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5: 是的。
8: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2组2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4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喂，
8: 哎，你好，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6: 哎，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8: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啊，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6: 谢谢、啊。
8: 哎，别客气，好，再见。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3线的邢女士，您好。
7: 您好，主持人。
8: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7: 对，
8: 好
7: 份儿，
8: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再见。哎，别客气。2线的李女士，您好。
21: 你好。
8: 哎，要订
21: 海参。
8: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4线的赵女士，您好。
26: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8: 一组海参，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9: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 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 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哎
8: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10: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8: 好，连同那个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抓紧打电话预定啊，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化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

0: 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2: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
2: 哎、
0: 是不是、啊？
2: 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2: 给你一份海参、
0: 嗯，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2: 哎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七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六斤呢。啊，这回七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
2: 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
2: 谢谢，哎，
0: 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2: 啊。
0: 好嘞，
2: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3: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啊，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6斤赠1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1800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0: 哎，
2: 我想订一份。
0: 一份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
2: 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郑女士你好。
4: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4: 哎
0: 哦。哎，
4: 好，
0: 好嘞，
4: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订组海参。
0: 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6: 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6: 啊，
0: 哎，好嘞，
6: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

0: 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丹东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电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1: 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你好。
2: 哎，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6斤赠1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有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4: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
0: 好嘞，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5: 好，
0: 订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啊。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6: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7: 啊？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哎，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就都有赠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8: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再见。别客气了，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1: 你好，我是海参、
0: 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 好
0: 嘞，感谢参与。
3: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有一个空线啊，想预定赶紧打电话，我抓紧接。欢迎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2: 哎，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咱们这个海参呢，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硫酸亚铁吧，也没有说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好更加筋道，说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矾吧，没有。就硫酸亚铁也好，矾也罢，这些食品添加剂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别说百龄老人了，几岁的小孩了，咱们孕妇怀孕三个月开始就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孕妇产妇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营养食品。那你说你给孕妇产妇包括小孩小小孩去吃那些什么这个丸那个片儿的这个粉的，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对不对？你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但是海参它就是一根营养物质，就是海底的人参，说白了就是一个海鲜，但是你却很难找到一种如此啊这个均衡全面营养的。那现在呢，不光是感冒病毒啊，各种什么这个疱疹病毒，对不对？单独性疱疹病毒啊，各种各样的病毒，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容易让我们泻肚子的病毒啊，非常非常多。而且现在啊，就感冒病毒也是呈上扬的趋势，有很多身边的亲戚朋友就跟我们之前那个症状是一样一样的，浑身疼，浑身的皮都疼，发高烧，头疼欲裂啊，这个鼻子就好像被水泥给堵住了一样，嗓子像小刀片去拉的一样。所以现在一定得提高自己的免疫功能，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对不对啊？因为这感冒病毒它防不胜防啊，对不对？现在很少人有全天说我出门24小时都戴着口罩的了啊，就算你戴着口罩，可能家人在外边出去没戴口罩回来也会把这个病毒传染回来，对不对呀？现在非常非常多的人出现感冒的这些症状，真遭罪，真难受啊，就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多吃点鱼虾蛋奶。啥意思？鱼虾蛋奶的共性，那不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吗？蛋白质含量丰富了，对不对？身体不缺蛋白质了，免疫力就强了，抵御外界细菌病毒的侵袭它就大了呗，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预定吧。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6斤，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活动现在现货还有赠品啊，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平时就经常吃咱那海参的，你反正得吃海参，平时啥都不赠，什么都没有，赶上赠虾仁了，咱还不赶紧把它订回去，放到冰箱里冻的1年都没有啥问题，对不对啊？买回去放到家里慢慢吃呗。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7: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6斤的海参，顶多就赠5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5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丹东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1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3112，
1: 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一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一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赶紧打通直播热线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会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呐、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蓝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呐，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那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谢谢
1: 啊，好嘞，别客气。四线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六线的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3: 对，电路海参。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3: 哦。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定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哦！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6斤赠一斤，买6斤赠一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哦！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儿。 每袋200克，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一斤海参，还加赠五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

0: 任何的后顾之忧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2: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阮英、花云平和石长青三个人把金棍送到了黄河套，小孩跳下去游了一段，在水里头把身子露出来。哥哥们别看着我了，远哥、花哥、席哥，你们放心吧，我不会出什么事儿的。这哥仨呀，眼里头含着泪，心里合计着，此番金棍到胶州城去盗三宝啊，那真像大海里捞针呐，太难了。兄弟你保重啊。啊，我知道了，你们呢上金家滩给我爹送个信儿，就说我呀去盗三宝去了，叫我爹别挂着我，我一定能回来。哥哥们你们一定去呀。啊，知道了，兄弟我们一定等你。哥哥们我还不知道多少天能回来呢，你们呢要时间少你们就等着我，我要日子多的话你们就办你们的事去吧。啊，阮英说也好，兄弟要如果你日期多了的话，我们也许回铁龙山了，到铁龙山上去找我们。兄弟记住了吗？
2: 记住了，兄弟祝你成功。哥哥放心吧，我走喽。
1: 小孩把身子往水里头一缩，就像个大蛤蟆似的蹬着水，这一分水就是一丈。

0: 多远呢？孩子有打黄河套出了海口，就走出来两三天了。孩儿来到一个小石岛子上头，就坐到石头上。小孩坐到这儿，可是心里头也有些难过了。一看这茫茫的大海，一眼望不到边呐，天连着水，水连着天，哪有一个石岛子，哪有一个村庄啊？自己一想，这么大个海，就有这么个小石头岛，我这算能歇这么一会儿。孩儿想啊，我也不知道胶州城的道啊，得往哪门走啊，离这有多远呢？我远哥、西哥、花哥哥他们一定也很惦记我，我怎么办呢？孩儿这阵啊，多少心里头有点后了悔了。回去我有什么脸再见我仨哥哥呢？我话已经说出去了，别看人小，孩儿心可大，我去得怎么个去法呢？小孩一咬牙，小眼珠一转悠，心里想，金棍儿啊，金棍儿啊，你怎么见硬就回头呢？我不能灰心呢，我应该坚定信心，到来毕法官透龙剑，拐回宝马千里剪，跟我哥哥们一块进东京沙和尚出报安良，我也算替天行道，也不算给梁山错走了门路。别看我岁数小，对，我怎么能哭呢？不哭，自己用小手擦了擦眼泪。这时候有打东北上来了一只大船，孩儿一看呢，这个船是往南去的，能不能上交治国的呢？到跟前听听。孩子游打石岛子上就下来了，游了一段，离着大船不算太远了，露出半拉小脑瓜一个耳朵来，听听远处船上有人说话。兄弟哥哥，这个船呢咱们得快点开，五月端午这一天呢得赶到交趾国，那一天呢是特别热闹，斗阳会，咱们呢得看这个热闹，五月端午一定要赶回去，快点开船。孩儿一看这船上啊拉着满船的货物，哦，这是外国的商船，交趾国的，正好这叫天助我也。小孩游打水里头把身子露出来，扑棱扑棱扑棱扑棱在水里头直打扑棱，叔叔大爷们救命啊救命。当时这船上的买卖客商都吓了一跳，哎，这水里怎么出来个小孩啊，你是干什么的？
1: 叔叔大爷们你们行好积德吧，我爹爹也是交趾国做买卖的，我们家在胶州城，我爹爹也上中国办货物的，我到这儿我失足掉水里头，一个浪就把我周跑了，后来把我周到个岛子上头，我还会点水呀，我等我明白过来我爹就没了，有可能他们打捞我没打捞着，我爹船就走了，叔叔大爷们您救救我的命吧，叫我上船吧。
0: 哎，看这小孩长得挺有人缘的，另外说大清白日的不会出什么事儿，一个小孩叫他上来吧，大伙一商量就把金棍就捞上来了。金棍到了船上，大伙一看这小孩挺会说话，他会打翻语呀，因为交趾国的话他头好几年都学会了，跟他们越唠越熟，大伙挺喜欢他，什么好吃的都给他。孩儿这回算享福了，一想我不能在水里头往前稀里糊涂走了，这有方向了，这帮人都是交趾国的，孩儿又一问呢，还都是胶州城里头做买卖的，这就更好了。跟着他们走出来可不是一天了，金棍在船上一看，远处里锣鼓喧天，那真是旗幡招展，号带飘扬，彩旗飞舞，锣鼓齐鸣。再听这些买卖商人在说话， 我们今天正好赶回来了，五月端午，咱们呢也赶紧回家，今天好好庆贺庆贺。金姑一想啊，到时候了我还得下去，趁着他们大伙没注意呢，金姑不等，孩又跳下去，哎，孩子，小孩一个抹下去再也就不上来了。把这些个商人都是岁数不小的，四五十岁的，大伙一想孩子别再淹死，赶紧这水手下去一捞，再也捞不上来了，拿杆子怎么豁了也豁了不着了。大伙很叹气，哎，这孩儿啊该当这么死，别看在道上没死，到胶州城附近了，这孩子又掉水里了。这孩儿啊也太淘气，他怎么这么慌张啊，没站稳当，一失足又淹死了。必定人家是外人呢，打捞一阵子没有人就得走吧，不表商船，单说金棍。金棍游大水里头，直接奔胶州城来了。金棍一看呢，远处这些大船呢，七篷七桅，八篷八桅，九篷九桅，十篷十桅，虎头舟、傲龙舟，当中还有一只龙头凤尾的大船舟，上头绑着红绿的彩绸。一看外国的番兵战将，个个身上挂着腰刀宝剑，在船上来回直溜。啊，有鼓掌之声。啊，这就是五月端午，什么富龙舟、斗羊会。人家外国人呢讲斗羊，五月端午这一天呢，就像咱们中国斗蛐蛐似的，你养只羊，我养只羊，把这羊啊搞到一起，到这一天呢互相顶架，也打赌谁输了怎么的，赢了怎么的，这叫斗羊会。孩游打水里头，就游到这只龙头凤尾大船舟的船底下，游打船帮这儿，孩子把身子露出来，听番兵打番语说些什么。这阵番兵啊一个个是嗨声叹气，哎，今天咱们王爷呀、不高兴啊，王爷在龙舟的船舱里头正掉泪呢，想儿子，我知道皇太子听说淹死了，详细情况我不知道，老张怎么回事？头三年呢，也是今天这个日子，五月端午，大家伙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皇太子也不怎么着，没加小心，一个猛掉到水里头了。你说也奇怪，掉下之后谁也没打捞上来尸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太子就没了。老王爷今年五十挂零了，就这么一位皇太子，还有我们公主哈修花是一儿一女。老王爷愁了，将来我的江山社稷由谁来继承呢？所以王爷在里边呢，这叫见景生情，今天又想起儿子来了，在里边直哭。我们呢都加点小心，好好的侍奉着王爷，发火说不定我们哪个摊到头上，脑袋就得搬家，对，注点意吧。哎，也别说呀，太子死的也真可怜，今年呢要活着也十二了。嗯，金棍在穿帮底下全听清楚了，皇太子哈龙跟我岁数同岁，我今年也十二了。孩儿一想，胆小非把将军做，怕死休为大丈夫，出去，我呀就借此机会装皇太子哈龙。我要是不混进皇宫啊，我上哪找透龙剑和避法官去？我怎么能看见宝马千里剪呢？这三件宝贝我是一样也弄不到手啊。小孩摇打船底下，把小单刀小镖囊裹到一起，唰扔到水里头了。但是这话可是两说着啊，人家要是能够相信了我，把我认下了，我能进皇宫，认不下我，我可也就是死了。 爹爹呀，你也

0: 就算白生我这么一个儿子了。小孩自个儿把心神稳定稳定，小眼睛眨嘛眨嘛的，我得编瞎话呀。身子又缩到水里头，游到大船的船头前面，哗，突然把小脑袋露出来，露出半截身子，小脚丫在底下踩着水，哗，
1: 众使臣，你们赶紧到里边禀报我家父王，就说我是皇太子哈龙回国。
0: 哎，你是个水里的妖魔鬼怪吧？怎么突然在茫茫大海当中出了一个小孩啊？你是不是水里的妖怪？
1: 你才是妖怪呢，我是皇太子哈龙。
0: 不对，我们皇太子长得不像你这个模样，你们不知道细情，快请我父王快点去。大伙儿一想，咱别耽误了啊，真是皇太子回来怎么办呢？另外说，这孩子怎么下不去呀？这小身子露出半截，底下忽悠忽悠忽悠，这孩子他会水也不能这么稳当啊，再说孩子太小啊，说话带奶鸽子味儿呢。侍臣赶紧够奔龙舱，一看国王哈天洞趴到桌子上正流眼泪呢，旁边坐着他的王妃还一个劲儿的劝他，王家千岁，我们该当命里无儿，不能强求啊，王家千岁不要过于悲伤，来呀宫娥才女，赶紧弹唱歌舞与王家开心。王妃不比这样了，弹唱歌舞完全止住，我无心去欣赏。
1: 爹爹，
0: 旁边站着公主哈羞花，
1: 爹爹不要过于难过，
0: 虽然说我弟弟没了，不还有孩儿我呢吗？孩儿我现在是文武双全，将来也可以替我爹爹执掌江山社稷。儿啊，说的哪里话来，你是个女孩之家，将来脸朝外的人还得找驸马呢，我儿不必劝我了。老王爷爷还是在那儿哭。使臣进来回奏王爷千岁，皇太子哈龙回国。啊啊！胡说，你是满嘴的乱道，我儿已经淹死了，怎么能回来呢？你就是叫我开心也不能说假话呀。来呀，推出斩了。王家千岁，皇太子哈龙当真回国，在船头出了一个小孩，他自己亲口说的，王家请您到船头一观。话当真，王家千岁，我哪能虚报军情？王妃女儿到船头一看，国王哈天洞50多岁，头上戴闹龙金冠，身穿滚龙黄袍，下边蹬着朝靴红中衣，腰里头挂着宝剑。女儿哈羞花还有王妃一起就出了龙舱，来到了船头船板这儿，番兵赶紧准备了座位，王妃跟哈天洞全坐在了这里，公主哈羞花就站到王妃的身旁。国王哈天洞一看水里头这个小孩，当时就一愣，这哪是我儿子，我儿子长得没这么俊呢。娃娃，你是水里头的妖魔鬼怪吧？是不是冒充我皇太子哈龙？小孩多贱呢，一看这个举动，再看老王爷坐到那儿，肯定是哈天洞，这个穿章打扮他也能明白。
1: 在上首坐着这位，你不是我父王哈天洞吗？孩儿我恕个罪，
0: 你是什么人？
1: 我就是你皇儿哈龙回国了。
0: 胡说，我儿头3年已经淹死了，怎么能回来？
1: 父王你有所不知，因为我是被龙王爷把我救去了，我在龙宫里待了3年。
0: 我儿长得也不像你这个模样啊， 因为我在龙宫里头，龙王爷有一些个仙桃果品，我吃这些个东西待了三。

0: 年我就像脱骨换胎一样，我模样就变白了，也变俊了。
1: 你知道父王我叫什么名字吗？小孩刚才都说了，这老王也就懵了。
0: 父王，您不叫哈天洞吗？
1: 那你叫什么名字？
0: 我不叫哈龙吗？
1: 你还有什么人？
0: 挨着你旁边坐着那位，不是我皇娘吗？
1: 他怎么蒙这么对呢？老太太旁边直嘀咕着老王妃，哟，是咱儿子吧，脱骨换胎了，龙王也显灵显圣了，这小腿在水里泡着多凉啊，叫他快上来吧。小孩看得明明白白的，肯定是他亲妈，不然不能这么疼他呀。
0: 那不是我皇娘吗？
1: 对对对，孩儿啊，在水里头你根本不会水，你怎么下不去呀？
0: 因为龙王爷派个王八大帅来，在底下驮着我那稳稳当当的，我一点也掉不下去。
1: 哦，我问问你，你们同共兄妹几人？
0: 我还有个姐姐叫哈羞花。
1: 谁是你姐姐？
0: 挨着我皇娘站着那个不是我姐姐吗？父王，真是我玉帝回来了吧？
1: 小孩金棍就这个时候好好打量打量哈羞花呀，这姑娘长得漂亮，高矮适中，很娇贱，不是肉小女子那样风度，四方大脸，明眉大眼，五官端正，嘴唇通红的，这姑娘尤其这两只眼睛，这两个眼窝黑乎乎的。现在有些姑娘都是化妆品把眼皮上画的，那不值钱呢，人家是长得天生，这叫自然美，黑眼窝，两个眼睛特别有神，有一种魅力。但这姑娘可有智慧，还有本领，是监军的女元帅，没两下子能当元帅吗？金贵心里想啊，就是这个丫头啊，女扮男装到我们中国，把我哥哥施昌清给唬住了，到来了毕法官透龙剑，他什么改名字叫吴奎呀、啊、就是他呀，我就为你来的。金贵这心里合计着，他可不能说出声来。
0: 姐姐你好，玉帝爹爹叫我玉帝上来吧。
1: 果王哈天洞这个时候啊真相信了，因为这个果王哈天洞啊他信迷信，他认为他的好心惊动了龙王爷，把小孩给救去了。来来来，吩咐御林军和水手手下的侍臣赶紧下去把小孩给我打捞上来。敢用绳子吗？都拿黄绸子，怕把小孩哪给碰坏了。呼啦下了一大帮啊，给小孩腰里头把黄绸子拴上，下边有人拖，上头有人慢慢往上拽，把小孩就弄到了船上。
0: 哎呀，王八大帅你走了。
1: 他心眼可多了，怕这些水手底下没发现东西不怀疑他吗？
0: 行了，完了以后有功夫我再回去啊。父王，我给您磕头了。
1: 把果王乐的胡子都撅起来了，王妃乐的俩巴掌都拍不一块。哟，孩儿啊，你可回来了，我们老哈的江山呢有了继承人了。反王哈天洞立刻吩咐，来呀、啊、叫所有的船只赶紧靠拢，叫我的平长都督、偏副押将、水军大帅、汉路元帅、左军师、右军师一起来到我的船舟上，来朝见我的皇太子。这只旁边哗，这船一声指一下就全过来了。汉路大帅哥摩汉、水军大都督叫葛耀明、水军二都督葛耀亮，有哈彪哈豹，全给太子磕头。别看人小，这味儿在这儿呢。弥陀佛，我两佛善在。还有两位军师，左军师是个和尚叫托罗那，是个矮胖子，右军师是个老道叫麻雅里，是个细高条。我两佛善在，与太子见礼，
0: 免礼平身。
1: 他也挺会装相的呢，反王乐的

0: 富龙舟也不富了，斗阳会也不斗了，赶紧传旨意回城，今天我要与民同乐，通知老百姓买卖铺户宣灯接彩，鼓乐齐鸣，迎接我皇儿回国。这些个番兵番将一个个赶紧穿枝靠岸，有的上马，有的步行，国王和王妃坐着龙驹凤辇，抱着金棍，公主哈修花骑着桃红马，马上挂着绣绒刀，后边众番兵番将就像众星捧月一样，维护着王爷的龙驹凤辇就直奔胶州城内。大街上噼里啪啦咕咚，噼里啪啦咕咚，咕咚什么？二里脚啊，是鞭炮响成了爆豆。金棍心里想，我要是不说我是中国小孩金棍啊，大概这一辈子他们也不会再发现我是假的了。大家伙一块来到英安殿下，甩凳立安，各大臣都下了马，有的走出了大轿。国王叫王妃和公主到后边后宫去，叫御材房给我儿赶紧连夜赶制龙袍。国王哈天洞来到了英安殿上，立刻传旨，我要积德呀，敬劳大赦，把所有的犯罪的全放了。这三天呢，英安殿上我是大排宴宴，招待群臣，庆贺我儿回国。这三天呢，喝醉了咱们就睡，睡醒了咱们就喝，连轴转随便。这反王这个折腾啊，金棍挨着果王哈天洞，老王爷是一步步离开金棍，扶着小脑袋，眼里看着，心里头爱呀，就像一个月明珠捧的怀里一样，那是顶到脑袋上怕吓着，含在嘴里头怕化了。老王爷喜欢金棍就甭提了。这时候啊，你说外国都督有没有怀疑的呢？也有。水军大都督葛耀亮，二都督葛耀明，两人可就在嘀咕着。虽然旁边摆着酒席，喝着酒，金棍的小耳朵可听得很清。大哥，兄弟，这凭空怎么出来这么个小孩呢？这个孩子是干什么的？另外，皇太子长得根本跟他一点也不相像啊。别看老王爷信了，我对这个事儿总是有点怀疑。他大哥说，兄弟，咱们别嘀咕这个了，王爷相信了就得吧。再说这个孩子我看有点来路不明，算了算了算了。金棍听见了，
1: 父王，我有件事情想说。
0: 儿啊，哪个菜好吃你就吃哪个。孩儿啊，有什么话说，我的太子。
1: 爹爹，我看有的人交头接耳在议论我，是不是说我是假的？
0: 这俩都督吓得赶紧站起来了。皇太子，我们不是议论，说您在龙宫里待着几年，确实这模样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感觉到龙王爷真是大慈大悲。
1: 二位都督，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哪位跟我去一趟好不好？到龙宫里看一看什么样子的，我告诉你们说吧，周围呀根本就看不见水，全像啊水镜石的一样，五光十色呀，那跟我们这儿啊可截然不同。都督，不然好信的话，我领你们去一趟。
0: 二都督葛耀亮啊，还真有点想试探试探，我倒看看龙宫什么样的。皇太子，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有劳太子您能带路我到龙宫去看一看吗？国王哈天洞说，算了算了算了，不比这样吧，还劳驾我儿去一趟。另外老王的心里担心呢，我儿子要再去了，龙王爷再一反悔不让回来怎么办呢？金棍说，父王，他们呢有点不相信我，我带他们到龙宫里转一圈再回来，
1: 另外我再告诉我龙王爷的皇父一声，我就说我爹爹高兴了，我回来了，正在大排宴宴呢。父王，我走了。
0: 老王爷哈天洞点了点头，一想也行，好吧。金棍带着二都督葛耀明，葛耀明上了马，金棍坐着龙驹凤辇就出了北门，来到了海边上。金棍先跳下去的，葛耀明跟着也跳下去了。金棍这一分水，用小脚一踹，就一丈好几尺啊！葛耀明后边紧跟着，心想：我倒看看，真的假的，有没有水镜龙宫？小孩啊，把他引到水最深的地方了。三绕两绕，葛耀明可就找不着金棍了。金棍外号是水里的耗子。金棍在里头绕来绕去，绕到他的后院了。你别看孩儿小啊，手上可有功夫，什么金沙掌、铁沙掌、铜沙掌，孩儿都练过呀。小子，我要你的命就得了。小拳头一举，照定这小子的脑袋，啪！就这一下子，葛耀明啊，脑袋懵，就懵了。咕噜就喝了两口水，这身子就沉下去了。小孩紧跟着咔就给掐死了。掐死葛耀明之后，孩拽他大腿唰就拽到海底下去了，找了个石头就把他压上了。金棍游打水里头出来，翻兵翻将一看，二都督呢？金棍说他没回来，走吧，大家随我回城。金棍带着手下的番兵进了胶州城，来到了英安殿。二番来到殿上，父王，我回来了。国王哈天洞说，儿啊，二都督呢？
1: 二都督啊，被龙王爷我爹给留到那儿了，他说缺一个战殿将军，叫他呀先在那站几天，过几天呢再让他回来。
0: 哈天洞说，好，这样的话今后跟你龙王爷的爹爹我们互相不要断了来往。
1: 金棍说，都督们，谁要是再想去看看水晶龙宫什么样的，我带领你们去呀，谁愿意去？
0: 旁边大伙一听啊，你去吗？我不去，到那儿留住了就回不来了。另外葛耀亮心里头半信半疑，也不敢再说什么了。这时候御材房啊给小孩的龙袍给做好了，金棍啊就打扮上了，头上戴着书法金冠，身上穿着粉缎子剑袖龙袍，腰里头是镶珠的八宝玉带，小红绸的裤子，下巴蹬着一双粉底的小花靴子。娘娘送来一个金炕圈，上边带个金锁子，给金棍也戴上了。嘿，这个小皇上啊，人配衣服，马配鞍呐，这一穿张打扮呐，金棍显得更好看了，把国王稀罕的都不知道怎么好了。三天过去了，第四天头，前边都忙活完了，国王哈天洞领着金棍的小手就来到了后宫。老王妃接进来摆上一桌御宴，王妃把金棍搂到怀里头，孩儿啊，今后啊可得多加小心了啊，不能磕着碰着，可别到海边去玩去了。正在这个功夫，听外边当啷当啷飘带的铃铛声音，宫娥带路去见我父王与皇娘。
1: 是，
0: 就看宫娥一条珠帘子进来了公主哈羞花。公主上身穿着黄缎子凤袄，下边是山河迪丽裙，周围有18根飘带，下边都盯着小金鸭子的铃铛，当啷当啷当啷，一走道之响，足下蹬着一双凤头弓鞋。公主这阵儿就不能武将打扮了，给父王皇娘见礼，儿啊平身，旁边坐下。

0: 金贵一想啊，我得跟他套近乎，要想得到三宝，我就得别离开他。
1: 大姐姐你好。
0: 金贵就来到哈修花的跟前，抓着哈修花的手，
1: 姐姐我怎么这么喜欢你呢？
2: 弟弟呀、啊、姐姐也喜欢你呀。
1: 姐姐你带我去玩去得了，我跟你去吧。
0: 国王哈天洞说，儿啊，既然你愿意跟你姐姐在一起玩，修花我可就这么一条根儿啊，你带她去可是带她去，可千万多注意，别叫她摔着碰着，听见没有？
2: 是父王。玉帝呀、啊、你不吃饭了？
1: 我一点不饿呢，姐姐我跟你走吧。
2: 好，父王皇娘，我带我玉帝去了。
0: 哈修花公主领着金棍出了宫门，就奔自己的鸾凤宫来了。金棍跟他走金砖越狱路，来到公主的宫中。金棍一看呢、啊、真阔气呀、啊、我广听别人说过呀，可没有亲自眼见过呀，这叫最阔不过帝王家呀，他们家是吃尽穿绝呀。
2: 玉帝坐下吧，你说怎么玩吧。
0: 小孩一想啊，我也不能直接说呀，宝剑呢，弼法官呢，你马呢。小孩说，那不就漏了吗？
1: 姐姐你带我玩一玩吧，上哪溜达溜达吧。
2: 好，玉帝走，咱们俩去玩一玩去。
0: 公主一直陪着金棍儿来到了御花园，里边假山石珊瑚树啊，水榭凉亭，楼台殿阁，还有动物园，逛这个御花园呢就逛了好几天呢，把公主也累得够呛了。今天上午吃完了饭，溜达完了回来，天将近晌午了，公主累得小脸蛋汗津津的，就坐到了凤床上。
2: 玉帝呀，玩够了吗？
0: 金贵一看公主哈修花这脸出了点汗呢、啊、更显着好看了，这小脸蛋儿啊粉蔫蔫的，就像这鸡子儿煮熟了剥了皮儿，在胭脂盆打个滚儿啊，就像那花骨朵一样啊。金贵一想，别看丫头长得漂亮啊，可是丫头手腕也真高啊。
1: 姐姐我心里头真闷得慌，这么办得了，你在这坐着歇一会儿吧，我自己出去玩一玩去。
2: 也好。玉帝呀，你可别摔着碰着。
0: 嗨，要不说呢，一般穷人家的孩子这么大，刷锅洗碗捡柴火就干点零活了，他们家这么大的孩子还怕摔着碰着呢。
2: 好，那你要多注意。
1: 我知道了。
0: 金棍为什么要自己出去呀？他想想想主意呀、啊、得想办法把三件宝贝弄到手啊。金棍一合计呀、啊、我在公主这宫中待了日子不少了，我哥哥们他们在家不得多着急呢，所以金棍要自个儿出去静静的琢磨琢磨，孩儿就出宫去了。哈修花能放心吗？派两个宫娥，你们跟着我玉帝好好跟他玩，可别让他摔着碰着。
2: 好。
0: 两个宫娥就出来了，金棍刚出宫门，他们俩跟出来了。金棍一回头，
1: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我自己去玩，你们跟着我怎么回事？我不用你们，回去回去吧。
0: 金棍走出了一段路，站到这儿，小眼珠一转悠啊，含着泪儿了
1: 出来呀。我拿掐手指头一算呢，一个多月了，什么事也没办成，就在皇宫里泡起来了。你说我爹爹保证也睡不着觉啊，我就总这么混下去怎么能行呢？这宝贝我怎么能提出来能把它弄到我手呢？
0: 别哭，有了，我这么办，用小手一揉眼睛，把眼泪揉回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回来了。一看俩宫娥呀，在地下跪着呢，哈修花手里头拿着宝剑，
2: 真是大

0: 太子吧，谢谢太子讲情之恩，你们去歇着去吧，没你们事儿了。大姐姐，你把宝剑放那儿，多吓人呢。玉帝，我跟他们闹着玩呢，我也不能真杀了他们呢，主要我是吓唬他们。
1: 吓唬也不应该。
0: 玉帝，你哭了吧？
1: 我没哭啊，
0: 那眼毛上带着水珠呢。
1: 啊，你说眼毛带着眼泪瓣啊？是这么回事儿，我刚才出去刮一阵风，把眼迷了，我这么一游，可能像哭了一样吧。
0: 玉帝呀，你要在我这玩够了啊，我就把你送到咱娘的皇宫去。玉帝，那我送回你去吧。啊，
1: 我不回去，我愿意跟你玩。
0: 那好，姐姐不是烦你，我主要怕你不高兴。
1: 姐姐，我有点不高兴。不高兴的是什么呢？咱们家没有有意思的玩意，咱们家没宝贝，因为龙王爷我爹那儿有宝贝。
0: 哦，宝贝呀，你要知道咱们是人王地主啊，还有咱们家阔气的吗？你说什么宝贝吧，咱们家全有，什么翡翠、毛眼、珍珠、玛瑙，什么都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什么东西你看看。
1: 我不稀罕那些玩意，你说那珍珠、玛瑙那些个什么宝石、戒指呀、啊、龙王爷那地下像石头贼似的，我脚底下哗啦哗啦天天总淌，那算什么新鲜玩意。
0: 哎呀，玉帝，你可就难为我了。那你不愿意看这些东西，那咱们家能有什么宝贝呢？
1: 你还说咱们家阔呢，一点新鲜玩意都没有。
0: 玉帝，要不然我把你送回宫去吧。
1: 我不回去，你给我弄个小船送海上去得了，我还上龙王爷爹那儿去得了。
0: 玉帝呀，你可真叫姐姐我着急了，你可别生气，听见没有？
1: 你要去给我找着好玩意，我就不生气。
0: 这，哎呀，哎，玉帝，你呀不知道这个东西，这是我最近得的，有一个帽子，你爱看不爱看呢？
1: 什么帽子？
0: 叫弼法冠，这是我在中国一个人叫石昌清手里头得来的，你看看好吗？
1: 哎呀，帽子怎么叫弼法冠呢？
0: 上头有几颗宝珠，听说什么碧尘珠、碧火珠，还有一个叫什么日光珠，这个珠子说能夺人的眼神，戴上这个帽子就看不见它了。我没有实践过，你看看好吗？
1: 那太好了。
2: 公主打开了箱子，由打里头拿出个帽盒来，人家特令为这帽子做了个帽盒，把盖打开，把弼法冠拿出来。金贵一看呢，这个帽子我常戴，这是我哥哥石昌清，他是我爹干儿子，我能不认识吗？
0: 玉帝，你看看，递给了金贵，金贵拿过来，戴到脑袋上。
1: 姐姐，怎么样？
2: 他一晃脑袋瓜子，这上头那个珠子啪啪啪是直放光，晃得人家眼睛你就眼花缭乱，看不见他。
0: 哎呦，是看不见了，弟弟，你上哪儿去了？
2: 主要哄着他玩啊。
1: 我在这儿呢，姐姐，我戴上你就看不见我。
2: 其实并不是说准看不见他，无非晃人的眼睛。孩儿戴戴帽子出去玩一会儿，玩一会儿回来又戴戴帽子。
0: 行，玉帝呀，你要高兴我就放到这儿，你随时随地的戴，可是别出去戴去，听见没有？可不能把它丢了。
1: 我知道了，姐姐，你就有这么一件出奇的玩意，还有别的没？
0: 别的我在他手里头得来两宗东西，一件呢就是这个弼法冠，那件你不能看，是把宝剑。
1: 宝剑也行啊，上的
0: 这把宝剑呢不能随便看，这把宝剑听说是把宝兵器，叫透龙剑，削铜铁入泥，是切金片玉呀。
1: 那姐姐你拿我看看呗。
0: 嗯，这把宝剑可挺出奇，也好，你别动，我拿着你看啊。
2: 公主在箱子里又把这

0: 把宝剑拿出来，金棍可没见过。一看这把宝剑30多长，鲨鱼皮鞘，杏黄色灯笼穗，金石解金铜口。看见这把剑没？这把剑像水晶石的似的，我打开你瞧瞧啊。公主把宝剑亮出来，一看这把宝剑光闪闪冷森森，夺人的耳目啊。小孩一看这把剑可真是个好玩意儿啊，心里合计着，我几位哥哥就想这把剑呢，没有透龙剑不能杀和尚，杀不了和尚就不能给周景龙哥哥报仇，拿果杖菜金啊。姐姐，你把他入了匣，我接过来掂量掂量。
1: 好。
0: 公主把宝剑入匣之后递给了金棍，金棍把那红绒绳扯过来就系到自己身上了。
1: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我背个宝剑好不好看？
0: 太好看了，把帽子又戴上了。
1: 我再戴上帽子，哎呀，戴上帽子我就看不清楚你了。猫儿，我在这儿呢。玉帝呀，高兴了吧？高兴，玩去喽。
0: 金棍想，两件宝贝到手了，公主拿他也不当外人，一看他高兴，公主比什么心里头都痛快，这两件东西就不锁起来了，就放到这儿，随时随地金棍进来玩。这日子可不是一天了，金棍又想出一个办法。
1: 姐姐，咱们家宝贝还有没有会飞的玩意儿？龙王爷那宝贝都会飞，一整人人可好玩去了。
2: 玉帝，会飞的咱们家可没有，什么东西会飞呢？
1: 玉帝呀，会飞的咱们可没有，我有匹宝马叫千里剪，它倒不是会飞，但是它会跳啊，3丈5丈的障沟它一纵就过去，多高的障碍他一蹦就过去，这匹马跟飞差不多。我今天也高兴了，我去遛遛马，我带你去玩玩好吗？
2: 太好了，金棍心合计，我就差这匹马了。
0: 公主哈羞花被他累的这两天也是筋疲力尽了，领着金棍就来到了御马棚。
1: 公主哈羞花说，马夫开门。
0: 里头出来两个御马夫，
3: 公主您奉驾到此有何贵干？
1: 马夫，我的马刷爆刷爆，我要遛一遛。
3: 公主你要遛马呀？
1: 啊，另外在外头给我设点障碍，把这个大架子1丈多高的给我搭上几个，叫我玉帝开开眼，你看见没？这就是你们的皇太子，我玉帝哈龙。
3: 这两个马夫扑通就跪下了，迎接太子，给太子磕头，
1: 免礼平身吧。姐姐，你快骑马得了。
2: 好，把马牵出来。
0: 这两个马夫把千里剪这匹宝马就牵出来了。金棍一看呢，心里合计，我哥哥施长青可说过这匹马，我可没见着，今天可是亲眼目睹了。这匹马高够8尺，长够1丈2，昏红色，4个蹄子分8瓣啊。尤其说马的千家畔长着一个大肉犄角，有半尺多长，通红，是个肉犄角。
3: 金棍一看没见过这玩意儿，怎么马还长犄角？
1: 姐姐，这细马细牛啊，怎么还长犄角呢？
2: 这是一匹宝马，据人说呀，这匹野马是被龙给误了，下了一个小马驹儿，就是我这匹宝马，叫千里剪。这是黑水果王跟咱父王不错，给咱父王进贡来的马。
1: 哦，他已经到咱们手1年半多了，要不说我不知道呢。
0: 金棍啊，是见空子就钻，生怕自个儿露了马脚。公主把腰里的香罗带、18根飘带往腰里头一掖，马鞭子接过来，这匹马已经都备好了，搬个刃凳是乘跨了宝马。
1: 两个马夫扶着我玉帝靠边，
3: 别用马把它趟着

0: 碰着，是太子，你靠点边吧。公如上了马，骑着这一匹宝马千里剑，啪啪，马后加两鞭子，这匹马围着御马场就转起来了，开始小跑，后来马腿已经跑开了，真像飞差不多，那马肚皮都要挨了地儿了。多高的障碍呀，嘎嘎嘎嘎，嗖就过去，嗖就过去。哎呀，金钩一想，我要有这匹宝马，据说是日行1000，夜走800呀，我骑着它很快就能回去了，帮我哥哥们杀和尚啊。嗯，这个马是这么骑，我得看看门道。公主啊，溜了老半天马，最后把马腿收住，踏踏踏踏，咦，腾，公主跳下了马，用手擦了擦脸上的汗。玉帝呀，还玩吗？行了，挺好，我不看了，姐姐你也饿了吧，咱回去吧。两个御马夫赶紧送公主奉驾慢走，公主哈修花领着金钩就回来了，觉着头有点沉，可能刚才骑马的时候啊出了点汗，下了马之后觉着身有点发凉，可能受了点外感，用现在话说呢是感冒了。哎呀，我头怎么这么发晕呢？公主就坐到凤床上了。玉帝呀，我不能陪你玩了，叫两个宫娥跟你玩吧，我要躺一会儿，我觉着头有点发晕。姐姐，那你不吃饭了，我等会儿再吃吧，你跟宫娥去吃去吧。公主就倒下了，旁边宫娥找了一个黄缎子被给公主盖上。金棍一想，我得上马棚，我得想办法到那把马弄到手。对，金棍又来到了御马棚，马夫开门。两个马夫把门开开，哎，太子您到这有什么事儿？我要骑骑马，把马给我备上。不行啊，这匹马我家王爷可有旨意，王爷能骑，公主能骑，各大臣呢要是王爷允许有旨意也可以骑，因为这匹宝马是价值连城，不能随便骑。
1: 好啊，我还是太极呢，这马不让我骑，我姐姐骑，我爹骑，怎么就我就不能骑呢？
0: 不是，这是过去王爷定的规矩。
1: 行行行行，算了算了算了。
0: 金棍噔噔噔跑回来了，公主刚才呀，宫娥拿了一片药来，用水送下去想发点汗，药刚咽下去她回来了，把背一撩啊，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姐姐我不活着了。
0: 公主赶紧坐起来，玉帝呀你怎么了？哎呀，公主生这个难受啊，叫肉皮子都发紧，还强抖精神跟他乐呢。
1: 人家瞧不起我，我说要骑骑马，这俩马夫不让我骑，他说你能骑，我爹能骑，我还活个什么劲儿？
0: 公主哈羞花说，玉帝呀你别往心里去，那个时候你不是没在家吗？走，我领你去见马夫，跟他说一说。公主强抖着精神，领着金棍又来到了御马棚，跟俩马夫说：“我玉帝呀是皇太子，虽然他小，你们好好的扶着他，把马拉出来呢，叫他骑一会儿也可以，可别把他摔着。”两个御马夫说：“好，凤家有您的遗旨，那我们怎么能违抗呢？”
1: 姐姐你告诉他们，我什么时候骑，你们都把马给我备好了，听见没有？
2: 好，对，哎，我玉帝什么时候骑，你们把马就给他备上，听见了吗？
1: 听见了。对，这就行了，我不骑了，回去吧，出气就行了。
0: 金棍他在尖呢，他一想啊，非这么着我才能把宝马到手啊，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我用这匹马呀，他们要不给我背呢。金棍啊跟着公主就回来了，公主哈羞花一头就倒在床上了，昏昏沉沉的公主就睡过去了，金棍也倒在床上，半夜都没睡。

0: 睡着觉。金贵心想，明天起早啊，我可就得走了，因为宝剑毕法官还有宝马千里剪我全算到手了，公主哈修花待我不错呀。金贵看着哈修花睡熟了的面孔，心想，大姐姐你真是我大姐姐，十八大九我才十二啊，姐姐呀我也得谢谢你呀，你待我太好了，我明天起早我得走了，再好你们皇宫里是留不住我的，我是梁山后代呀，我要杀赃官诛恶霸，除霸安良，专管路间不平之事，我得跟我哥哥们去学呀，姐姐呀我要走喽。小孩啊稍微的睡了一小觉，天就蒙蒙亮了，孩醒了，衣服穿好了，透龙剑系到了身上，毕法官揣到怀里头，慢慢的下了床。孩刚要出门，心里想，我不能这么走，羞花公主你到我们中原大国跟我哥哥施昌卿住到一个店里头，盗走了毕法官透龙剑，墙上留诗，我给你呀也写一首诗，我让你知道知道中国小孩金棍儿到外国盗来毕法官透龙剑，拐走宝马千里剑，我让你也知道知道中国也有高人。别看孩子小啊，人小心大，胆子也大。旁边找了点水把墨研了研，抄起一管笔来，粉皮墙上小孩题诗，当然诗写得很白，不过他能写明白了，四句话：金道三宝，贵人安小，道去连城走了三宝，横着念金棍道走。行了，孩把笔放下，推开了宫门就出来了，出了宫门之后直接够奔御马棚。马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噔噔噔噔，开门。俩马夫啊正睡着觉呢，一有眼睛，谁呀？皇太极。哎呀，太子来了，赶紧起来把门开开。太子，天还没亮呢，您到这有什么事儿？
1: 我要骑马，我睡不着，快点。
0: 俩马夫哪敢违背呀，赶紧把马牵出来，安缠教环备好喽。太子，我们俩把你抱上马去吧，啊，到马上你骑一会儿，然后再把你抱下来，你也上不去马，这马多高啊。
1: 你们俩躲开吧，用不着，我自己会上。
0: 金贵想，这阵儿啊我就不能顾忌太多了，我何必再装着。俩马夫说，不行啊，太子你看你连凳都够不着。小孩拉过宝马千里剪，把鞭子也夺过来了，俩马夫就看着他能不能上马呢。孩一纵身蹭就上了宝马千里剪。哎呀，俩马夫吓了一跳，一想皇太子还这么两下子。孩子骑到马上之后冲着他们俩一笑，两个御马夫赶紧禀报你公主哈修花，你就说我是中国小孩叫金棍，外号水耗子，盗走毕法官透龙剑，拐走宝马千里剪，载我去也。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

0: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大将萧炎偷着出了临潼关，来见武成王黄飞虎，故人相见，亲热的不得了。但是这可不是叙旧的时候。萧炎拉着黄飞虎的手：“王爷，您摸摸，您还有脑袋吗？”这一句话把武成王吓得大吃了一惊。萧将军何出此言？哎呀，我的王爷呀，虽然说白天您打了个胜仗，那老匹夫张凤绝不善罢甘休，他已经定下一条毒计，今夜晚间3更天派出3000名火龙兵啊，每人抱着火桶一个，要火烧连营。同时他还要在灞河放水，断绝你们的归路，手段非常毒辣呀，您还蒙到鼓里不知道呢。黄飞虎一听，完了，问萧炎：“将军如何救我？”萧炎说：“王爷，您当年对我有提拔救命之恩，我是非报不可，我给您送信儿就是这个目的。您别再迟误了，赶紧打点行装，集合队伍，在临潼关东门外等着。3更天之前，我在城关上放起3堆火，以火为号，我放下吊桥，搅起1000斤闸板，放你们出城。”黄飞虎一听，真是千恩万谢呀。萧炎说完了，回去了。可打走之后，黄飞彪、黄飞豹这哥俩过来了：“大哥，您说这人可靠吗？他说的是真还是假？咱可不能上当啊！”二位贤弟啊，不必多疑，萧仁是我的心腹，绝无有虚假之理，赶紧准备集合队伍，快都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您说这些人自从反出朝歌，这一路上人不离马，马不离鞍呐，甚至跑一天连一顿饭都吃不上，人困马乏，好容易睡个香觉又都给叫起来了，一个个揉揉眼睛，抻抻懒筋，不爱动狠。大将周济就说：“各位啊，辛苦点，咬咬牙吧，不然的话咱就没命了，快点集合。”这1000来名家将集合完了，把车辆全拢好了，黄飞虎领着队偷偷的摸到临潼关的东门。 找了一片树林隐蔽到里边，人们荡啊荡啊，估摸着快到时候了，怎么城关上还不见一点动静呢？突然黄明发现眼前一亮，王爷看，城头上火堆，一处两处三处，萧颖打了暗号了。众人一看，喜出望外。黄飞虎把掌中银枪一晃，冲，快！大家以最快的速度骑着马，赶着车辆，赶奔吊桥。果然，吊桥放下来了，千斤闸板也搅起，就见东关城门大开。萧炎满身披挂，领着亲兵来迎接。王爷，我在这儿呢，快走！这人呐喊一声，冲进临潼关。进了城，不敢逗留，穿城而过，转过十字街，从鼓楼下穿过去，直奔西门。城里的军兵有点纳闷儿，我这怎么回事儿？有人就问萧银：“萧将军，你怎么把他们放了？”“
2: 这是军令，违令则杀。”“
1: 哎！”这些人心里话会儿，再也不敢问了。可是也有人是张凤的心腹，骑马一拐弯到帅府告急。单说老将军张凤，白天呢，跟武成王干了一仗，屁股上又多了个眼儿，让武成王扎了他一枪，虽然不太重，可也不算太轻。今天晚上，他是咬牙切。

心说黄飞虎啊，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你插翅难飞。只要我把你抓住，打囚车装木龙送往京城，天子大喜，非得重赏于我呀。到了那时，我是蟒袍金带，位列朝班，就许取代你的位置。这老家伙正做美梦呢，报事的人进来了，报大帅，大事不好！这，萧将军把城门开开了，黄飞虎众人全都进了城，看这意思要穿城而过，奔西岐逃走。我们问萧将军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您的将令。啊！张凤气得一蹦多高啊，心说萧炎呐，我是主帅，你是副将，你是我的助手啊，莫非说你背叛我不成？又一想人心叵测，这种事可能出现，吩咐一声备马抬刀。这老头子气呼呼的提刀上马，领着亲兵赶到出事地点。可他迟来了一步，到了西关呢，黄飞虎他们已经出了城了。他刚想催马追赶，在城门洞黑影的地方那藏着个人。谁呀？萧炎。他在后边断后，一直见黄飞虎的人全出了城，他才放心。他刚要走，张凤来了。因为张凤啊，俩眼发直，光往城外看，没注意门洞。萧炎暗中一咬牙：“老匹夫啊，今天你就在这吧！”双手一鸣枪：“大帅，我送你上西天！”啪！这一枪就扎了个透心凉。萧炎把张凤挑于马下，结果了性命之后，他一拨马，带着亲兵追赶黄飞虎，也就追了五里地，两路兵合得一处了。萧炎把刺死张凤的经过讲说一遍，黄飞虎是感恩不尽呐。萧将军呐，咱们一起奔西岐吧。萧炎一乐：“王爷，人各有志，我跟西岐的人都不熟悉，我现在还不打算去。我有个好朋友在东挡山，我前去投奔于他。青山不老，后会有期，咱们还有见面的时候。王爷，祝你前途保重，再会。”萧炎领着几十名弟兄赶奔东挡山了。到了后文书，咱还要说他，暂且不提。单说黄飞虎啊，闯出临潼关，急急似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啊，率领着1000多人是背道而行。人们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一直跑了一晚上，到红日东升，这才来到潼关。黄飞虎把神牛带住，看了看潼关，这心里头堵了个大疙瘩呀。有那么句话，潼关是雁过拔毛，兵家必争之地啊。能不能出得了潼关，现在很难说，连一点把握都没有。黄飞虎过去执掌兵权，潼关的主将是谁他心里有数，此人姓陈，名叫陈同，过去呢是帐下的中军。黄飞虎想起一段往事来，这陈同有一年克扣军饷，被自己传令重打了80，问成死罪啊。后来众将苦苦求情，这才把他给饶了。
把他的官职一路到底，永不速用。可能陈同就怀恨在心了。之后听说他到了一座什么山去修道去了，用走了八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偷偷回到朝歌，买通费仲游魂，替他在天子面前说了好话，也不知怎么鼓捣的，居然一跃而升为潼关的总镇。黄飞虎一想，此人心胸狭窄，必记恨前仇啊，看样子他不能放我出关呢、啊、见着他我应该怎么说呢？他正想着，到了关前了，他吩咐人马停住，让黄明前去叩关，请主将陈同与自己搭话。早有人报到关上了，这陈同呢，头三天就接到文太师的首令，知道黄飞虎反出朝歌。陈同心说，黄飞虎啊，大概你没想到有今儿个吧，你看你当年作威作福那个了不得呀，我这条命好像没丢到你手里头，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劲呢、啊、死中得活才有今日。嘿，你现在是国家的反叛了，要想上西岐必须走我的潼关，你就没想想你能过得去过不去。陈同早就开了军事会议了，部署三军严加防守，城上多加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他本人也回到密室之中，把他的老师传授他妖术邪法又从温习了一遍。昨晚上他都没睡觉，因为报事的向他禀报了，黄飞虎的大军已经过了临潼关，不久就要到潼关了，所以他也做好了一切准备了。正在这时，有人向他禀报黄飞虎叩关，要求见大帅。好，我正等着他来呢，备马抬刀。外边给他备了马，大刀准备好了，这陈同把百宝囊斜挎在肋下，提刀上马，领兵五千就飞出潼关。往对面一看呢，陈同好悬没乐了，黄飞虎这一千来人简直就是花子队，你想想能好得了吗？多少天来连脸都没洗呀、啊，一个个盔歪甲卸，带狼袍松，有那家丁把鞋都跑丢了，简直是狼狈不堪，溃不成军呐、啊。后边还压着几十辆大车，车上除了箱子柜就是行李，用绳子划着。往队伍前头一看，黄飞虎，但是黄飞虎的精神头还是满足的，胯下骑着五色神牛，掌中提着枪。陈同把马往前一提，对面是武成王吗？听说金身大驾光临闭关，陈某早应当列队迎接，无奈现在形势变了，你不是堂堂的武成王了，你是国家的反叛，我奉天子命诏和文太师的首令正在此等你呢。黄飞虎，还不下马受缚，等待何时？你可知道谋家的厉害？谁也没理他，陈同自己在马上还练烫刀，练完了自己还给自己报好，瞧多好，这刀练得多好，你说世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吗？武成王偷眼观瞧，一瞅这小子满脸的奸笑。

就知道没怀好意呀、啊。强压怒，把神牛往前一提，还得笑脸相迎。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武成王冲他一抱拳：“陈将军，久违了。我黄飞虎，全家人惨遭不幸，被逼背叛了君主啊！可这件事情要轮到你身上，你又该怎么样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啊，将军呐、啊！”望你高高手放我出关，将来我到了西岐有得势的那天，绝不忘将军的大恩大德。将来那天在哪儿呢？哎，你甭给我甜枣吃，我就知道现在想叫我放你出关是势比登天。废话少说，拿命来！陈同得理不让人，拍马舞刀直奔武成王。黄飞虎用枪把他刀给架住了。陈将军，能容我一言否？讲。陈将军，想当初你克扣军饷，打骂士兵，已经犯下不赦之罪，还不是我把你放的吗？你之所以有今天，与我也有一定的关系。你怎么恩将仇报，全不想当初的恩情呢？哎，这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说那些废话一点用都没有。过去是过去，今天是今天，我就知道你是国家的反叛，犯了抄家灭门的罪名，拿命来！招刀招刀，唰唰唰唰唰唰。左一刀右一刀，一刀紧似一刀，是一刀快似一刀。但他怎么刀，他也没有黄飞虎厉害。一开始武成王留着情呢，后来一看这小子使了绝招了，不得不动真格的。等武成王这一抖擞精神，枪招一夹紧，陈同架不住了。这小子打着打着心中暗想，我何必费这劲儿呢？我有现成的宝贝，因何不使用呢？想到这，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武成王也是贪功的心切，恨不能在他后头跟着穿城而过，就出了潼关了。但是他可想错了，正在后边追赶，眼看追的牛头碰上马尾了，陈同急忙把大刀交到单手，嗨，在伯伯囊之中取出一把宝剑。这宝剑长有一寸五，你听明白了，一寸五啊，小宝剑可不大。但是陈同嘴里是念念有词，这宝剑是越念个头越大，撑撑撑。眼瞅着随风掌啊，光滑夺目，他把这口神剑在手中一提，喊了一声：“你了吃！”一道银光是直奔武成王。这玩意儿属于左道旁门，非是人力能招架得住他。武成王就觉着眼前金光刺眼。还没弄懂怎么回事呢，宝剑是刺透咽喉，在嗓子这块就扎进去了，从后边露出尖儿来了。武成王大叫一声，是七窍流血呀！神牛跑回本队，武成王是扑通失身栽倒于牛下。他两个兄弟黄飞镖黄飞豹一看大哥阵亡了，两个人眼珠子都红了。陈同拿命来，二马齐出，

0: 双枪并举，打算找陈同拼命。可是陈同冷笑一声，嘴里念念有词：“拉拉门吃。”再看这把飞剑一拐弯，直奔二将黄飞镖和黄飞豹。两个人凭的是真能耐，也不懂左道旁门，结果吃了大亏了。这把腰剑是穿膛而过，把两个人全扎了个透心凉，连肠子都流出来了。二将是双双落马，死于非命。陈同念完咒语，宝剑落到他手心上，归本还原，又变成了一寸五。他乐呵呵的往百宝囊里头一揣，哈哈哈哈，哪个还来？黄飞虎的几个磕头朋友黄明、周济、龙魂等人一瞅，大事不好，这仗没法打呀，赶紧下马把几个尸体抱起来，是抹头就跑。陈同在后头追杀一阵，看了看也没什么意思了，这才率领得胜之兵回城。回城马上写好了本章，向京城报捷。单说黄明、周济、龙魂等人大败而归，兵退30里，找了块平安的地方安营扎寨。全体将士全围过来了，一瞅武成王哥仨直挺挺的倒卧尘埃。黄飞虎的仨儿子天爵、天祥、天禄趴在爹爹的尸体上是放声痛哭。大伙一看是泄了气的皮球，完了完了，一完到底。我们之所以反出朝歌，为谁？为武成王。如今武成王阵前毙命，我们还为谁？现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前进无路，后退无门，就得活活困死在此处。有很多军兵是掩面而哭，现在群龙无首可就乱了套了。一人呢吐一口怨气，这1000来人拧在一块儿，这怨气可就够大的了。一股怨气冲天，直冲到清风山、清风洞。你看清风山有位出家的高人，乃是炼气士清虚道德真君。这老真君呢，3600多年的道行，那是元始天尊的门下。老真君正在碧游床上闭目养神，突然觉着耳鸣心跳，坐卧不宁，睁开慧眼一看，但见怨气冲天，掐指一算，明白了，哎呀，黄飞虎在潼关阵亡，其情可忏，我焉有不管之理。老真人这才命高人下山会斗陈同。清虚道德真君掐指一算，知道武成王有难。老真人一皱眉呀，哎，慢说世上的凡人呢，就是神仙也犯了杀戒呀。如今三教圣人、元始天尊、太上老君、通天教主已经指了讲坛，说什么神仙1500年犯了杀戒，需要在封神榜上挂名，究竟有谁没谁还很难说呀。老真人闲暇无事，在古洞中打坐，就思考这些事情。如今一想，武成王一门忠烈，乃是干国的忠良， 我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呀、啊？童儿，白云童子过来了，老师，到后面叫你师兄来遵法旨。时间不大，领了个小孩，这小孩也就是十几岁吧，头梳日月双杂技，前法齐眉，后法折梗，是散法披肩，圆乎脸，大豹子眼儿，鼓鼻子鼓脸蛋，长得那么俊，身穿彩莲衣，白布袜子，麻鞋，高高兴兴跟着白云童子进了古洞。老师，您找我吗？孩子，为师问你，你到了我的清风山多少年了？我算算啊，不多不少，整十年了。你多大年纪了？我三岁来的，今年是13岁。
1: 哦，
0: 孩儿啊，你知道你是怎么个出身吗？
2: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老师跟我说了不是一回了，我爹爹乃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我娘是贾氏夫人，我们一共弟兄四人，我哥哥叫黄天禄，我叫黄天化，我还有俩兄弟，一个叫黄天觉，一个叫黄天祥。
1: 嗯，
0: 一点都不错呀，
1: 天化呀，
0: 因为你出身不俗啊，而且将来封神榜上还要赫赫扬名，因此我奉元始天尊法爹这才把你收为弟子。曾记得你在3岁那年正在后花园玩耍，为师命黄金力士把你抱回古洞清风山，你们家都认为你不在了，你爹娘也以为你死了，其实你正在跟为师学艺。孩子，正因为如此，使你断去一切感情，才能一点牵挂没有学能耐，不然的话你能有今天吗？你的武艺学得怎么样啊？
2: 师父，我也不知怎么样，反觉着是不含糊。
0: 嗯，今天把你找来跟你说件事儿，你爹爹有难了。
2: 啊，我爹怎么了？
0: 哎，到了前鼻你就清楚了，我不必多说。今天有个大好的机会，召集你一家人团聚，父子见面，叔侄会面，全家团圆，你懂吗？
2: 哎呀，多谢老师。
0: 现在收拾收拾你就下山吧，切记不可久留，把你父亲他们送出潼关，马上回洞复命，如若不然就断去师徒之情。
2: 弟子遵命。
0: 黄天化一听啊，我到山上10年了，所见到的就是我这师弟白云和我老师，其他的人我全没见过。
2: 哎呦，我多想我爹，多想我娘啊，恨不能跟我那些弟兄见面。
0: 原来不敢说，老师一说叫自己下山，真好像小鸟出笼一般。黄天化急忙把应用之物收拾收拾，清虚道德真君最后把他叫到面前，孩儿啊，这有花篮一个，你拿去使用，此乃为师镇洞之宝，千万不要丢失和损坏，
2: 待为师教给你咒语及使用的方法。

0: 如此怎办？怎办如此？啊，我都记住了。你再重复两遍，我听听。哎，使用的方法是怎么说？
1: 好，好聪明的孩子，
0: 现在你就去吧，速去速回，遵命。白云童子把他送出洞外。
2: 师兄啊，一路保重，速去速回。老师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要说话不算数，他真要变了脸，就不认你这个弟子了。
0: 师弟，你放心，我焉敢去而不回呀、啊！咱们回头见。黄天化说到这儿，在地上抓了把沙土，往空中一扔，一阵风起，是踪迹不见。你看这玩意儿了得吗？借着土遁一眨眉眼儿就到了潼关，就这么快。等到双脚轻飘飘沾了地了，风也散了。黄天化揉揉眼睛往对面观瞧，看清了，在山坳里树林旁有那么一伙人，摘耳一听都哭呢。黄天化紧轻几步来到人群的前面，
2: 各位，我打听打听，你们是从朝歌来的吗？
0: 有那个家丁回头一看，呀，什么时候来个小孩啊？看这意思还是个出家人，背背宝剑，手提花篮。家人就问，小孩，你问这干什么？
2: 各位不要误会，我奉师命下山来找我爹来了。
0: 你爹是谁？
2: 就是武成王黄飞虎，我是他的次子，叫黄天化。
0: 呀呀，还没听说过。我，你们等等。
1: 报事的来见大将黄明周济，把经过讲说一遍。
0: 黄明周济呀、啊，
1: 跟黄飞虎多年的交情了，知道这个事儿。
0: 是
1: 有个二侄叫黄天化，三岁那年被神风刮走，此后消息隔绝。
0: 哦，这孩子还活着呢。
1: 黄明周济赶紧来到外边，一看面前站这个小孩，长得这个五官貌相酷似黄飞虎啊，看来他说的是真的了。再看看后边，没有一兵一卒，绝不是陈同派来的人呐、啊、二将这才放心。黄明就问，孩子，你是天化吗？
2: 啊，
0: 我就是黄天化，我爹在哪？
2: 哎，天化呀，你迟来了一步啊，跟我们到里边看看。
0: 黄天化不知道怎么回事，
1: 走进人群往地上一看，直挺挺躺着三具尸体。
2: 哎呦，
1: 他这心就一翻个，
2: 怎么我爹出事了？
1: 你看看吧，头一个就是你爹呀。黄天化双膝跪倒，把战袍撩开一看，他爹这梗嗓有个窟窿，后边也有窟窿，鲜血已经淌干了，面如黄千纸，唇腮变液青，手脚冰凉，
0: 那就是死人呐。
1: 再看身旁还有两个人，血肉模糊，一问闹了半天是亲叔叔黄天彪、黄天豹。黄明周济在旁边看着，眼泪掉下来了。
2: 孩子，你们爷儿俩不该见面啊，要早来一会儿，你们父子还能见上一面。大哥呀，你死得太惨了。
1: 黄天化也哭了，可哭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件事了。
0: 哎，对，
1: 我师父趴到我耳边说，不管遇上什么事情，让我不必悲伤。临行之时，在这花篮里头还给我搁了几味丹药，说什么能起死回生啊。我数数，他把花篮放下，掀开盖一看，

0: 里边有金光闪闪三粒丹药，清香扑鼻呀、啊！黄天化一想，我试试。他跟黄明、周济说：“几位，你们先别难过，这是我师父给的起死回生的丹药，看能不能把我爹爹医活，是吗？还有这种药，咱试试吧。”黄天化把三粒药托到掌心，分成六份，拿出三份来给他爹和俩叔叔灌下去。人都死了，嘴张不开，用筷子把牙关撬开，用水把这药丸研开给灌下去，剩下那半丸呢，把它化成水面，然后附在伤口之上。这玩意儿你说邪门不？仙家妙用无穷尽。就听见黄飞虎五脏十二重楼咕噜噜一响，眼瞅着那伤口又合眼了，扶救如初，连个扒拉都没有。黄飞虎是大叫一声，翻身坐起，紧跟着他两个兄弟黄飞镖、黄飞豹也坐起来了。这一前来人一看，哦，哎呀，真是活神仙呐，老爷又活了，老爷又活了，乐得直蹦啊。黄飞虎站起来，揉揉眼睛，问黄明、周济：“二位贤弟，我这是怎么了？哥哥，您中了陈同的飞箭，已经死了，是您儿子把您救活的。”“哦，我儿不会武艺。”“嗨，您四个儿子的，你想想，有没有一个失踪的叫黄天化的，他把您给救的。”说话间，天化跪倒在父亲面前：“爹，不孝儿天化给您磕头喽。”黄飞虎先是一惊，后来这么一想，这才想起来：“啊，是这么回事。儿啊，起来起来，你还活着。爹，我不但活着，我活得挺好，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三岁那年在后花园玩，刮起一阵神风，把我刮丢了。您猜把我刮哪儿去了？刮到清风山清风古洞啊。我老师就是清虚道德真君，我在山上学艺十载。我老师说，将来我学好了能耐，好辅佐父亲建功立业。今天我老师知道您有灾难，这才命我下山搭救。哎呀，善哉，多谢老真人了。”爷儿俩见面当然是高兴了。黄飞虎吩咐一声：“就地埋锅造饭。”哪有那么多饭呢？干粮啊，底儿朝上了，就对付着喝碗粥吧。现在是粮草尽绝，苦不可言，就是喝粥也是甜的。可一边吃着，爷儿俩一边谈心。黄飞虎问了天化决议的经过，这天化把碗放下擦擦嘴：“爹，不对，我娘怎么没来呢？”“
1: 爹。”
0: 一句话碰到黄飞虎心尖上，武成王把头低下，这眼泪滴滴答答淌下来了：“爹，你倒说话呀，我娘怎么没来呢？爹，你这么办可不对呀、啊、你们反了纣王了，把我娘扔到京城了，倘若有个三长两短，你对得起我娘吗？我都要想死了，怎么的我得见见我母亲。”黄明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孩子，实话对你说了吧，你娘死到无道昏君纣王手里了，你娘要不死，你爹能造反吗？是这么回事。”黄天化一听，啊，

0: 容易呀、
1: 啊。孩儿啊，账不怕算，只要有三寸气在，必定有给你娘报仇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冒险呐。大伙儿一劝，黄天化才不去呢。但是黄天化说得好，爹，我老师交代了，让我帮着您出潼关，为今之计，咱们赶紧出兵吧。孩儿有办法让你们逃出险地，好孩子，现在咱们就动身。黄飞虎重整人马，上了五色神牛，二次来到潼关。关圣人撒脚如飞，给陈同送信。陈同一听，气得一拨了脑袋，黄飞虎还活着？不可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他已经死在剑下，人死焉有复生之理？不行，我得出去看看。他披挂整齐，抄刀上马，率领军兵来到关前。等往对阵一看呢，可不是吗？不但黄飞虎平安无事，黄飞彪、黄飞豹也都活了。哎呀，怪呀！莫非我的神剑失效了不成？我得问清楚。他拍马舞刀来到黄飞虎的牛前，黄飞虎，你是真的是假的？武成王双眉倒竖，紧咬牙关。陈同，好你个匹夫，你实指望置我们黄家于死地，哪知神人保佑我死而复生，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这连个疤瘌都没留下呀，这不是神力又是什么？好啊，黄飞虎，别看你活了，我还得叫你死。说着他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那一寸五长的小宝剑又拿出来了，托在掌心，面面有词，紧跟着把手一抖，吃凉屁，一道烟光是直奔武成王。黄飞虎早就吓坏了，赶紧把眼一闭，在这等死。哪知黄天化在旁边看得清楚，按老师的吩咐，把掌中小花篮一抖，吃，小花篮没翅膀飞出去了。花篮口对着宝剑放出七彩光芒，再看着宝剑乖乖的落到花篮里面。黄天化伸手把小宝剑拿出来，像摆弄玩具似的看了看，嘿嘿嘿，就这破玩意儿，就拿这玩意儿唬人呢？啊啊！陈同大吃一惊，心说这什么花篮，赶紧伸手在白布囊之中又取出两颗神剑，把手一抖，两溜寒光飞奔黄飞虎和黄天化，哪知道又被花篮给收住，三把宝剑都落到人家手里了。陈同一看大事不好，拨马便走。黄天化大吼一声，陈同啊，你是自作自受，哪里走？说着把花篮二次一抖，是直奔陈同。这花篮里面放出七彩的光芒，把陈同紧紧给罩住。这小子想逃是势比登天，就听见金戈刀马之声，这花篮里头出了万把神刀，把陈同是乱刃分尸，化为能血。紧跟着花篮一翻个，又落到黄天化的掌心。黄飞虎睁开眼睛一看，哎呀，真是仙家妙术，可亲可敬啊！没想到我儿居然会这么大的能耐。就这样，他把掌中枪一晃，引得胜之兵杀出潼关。黄天化把他爹送出去30多里，小孩站住不走了。爹，再见吧，我该回山复命去了。啊！

0: 何不随为父赶奔西岐？你怎么还要走？
1: 我也不愿意走，
0: 师命难违。我老师交代的清楚，我现在还没有议程，不到下山的时候，送您出了潼关就得回去复命，不然的话我老师就生气了。爹爹，一帆风顺，前途保重，咱们父子往后还有见面的机会。说着话，他抓了把土，借土遁回奔清风山。见着清虚道德真君，把花篮给了老师，说明经过，接茬还在这学艺。咱不必细说，单说武成王眼见着儿子走了，心如刀绞一般，眼泪哒哒哒滴答下来了。众将苦劝，黄飞虎这才止住悲声。又一想，虽然说出了潼关，可没保险呢，往前走还有穿云关、界牌关呢，还得把牙根咬紧了，再闯出两关去，那才能到西岐呢。只好横下一条心，催动人马速行。简短接说，就到了穿云关。穿云关的总兵啊，叫陈乌，是陈同的哥哥。你看这哥俩起名叫乌同。潼关发生的事情早有人报到穿云关了，陈乌是大吃一惊，急聚手下战将研究对策。手下有个爱将叫贺深，给他出了个主意。大帅，黄飞虎死而复生，有神人保佑，此人不可力敌，只可智取。哦，即将安出，末将有个好办法，需要如此这么办，怎么怎么怎么办。嗯，好主意，就这么办。陈乌就定下一条诡计。等第二天黄飞虎一到，陈乌率领着军兵开城门接出去了，人不披甲，手不拿着兵刃，笑脸相迎。一见着武成王，这陈乌从马上跳下来了。王爷，金身大驾来到闭关，我感到无上的光彩，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武成王从牛上也跳下来了，觉着很对不起陈武。陈将军，潼关发生的事情令我遗憾，您别说了，我都知道。我兄弟早死，早就该死，罪有应得。他不分好坏黑白呀，他是他，我是我。王爷不必多虑，我在城中备下薄酒，请王爷城中一叙。请吧，请吧，请吧。吃完了，喝完了，我放你们出关。嘿，黄飞虎一想啊，一母生九子，有贤有愚，有好有坏。你看这哥俩截然不同。放心大胆进了穿云关，真好比进了龙潭虎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原来就喝过的，家里没有了的，你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一批蛋白粉的现货如果断货了，下一批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货了啊！之前蛋白粉断货都有两个来月，断了两个来月，好多听众朋友都没订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家里边蛋白粉快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犹豫，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啊，一会儿我教给大家怎么去查。蛋白质如何重要，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能够带来哪些的变化，就是缺了蛋白质哪儿不得劲儿，蛋白质补足了哪儿更舒服了，这些我们常识性的问题大家都得了解，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咱们依然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还是1198块钱九桶啊，是450克那个大桶，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走亲访友串门啥的，这都是相当拿得出手了。不多说了，老听众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仔细听一听，我来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嗯、
0: 你
1: 好，想订那个一组蛋白质粉，
0: 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我帮我订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知道蛋白质粉好，对不对？但是不会买，看着蛋白质粉就行就买，结果买回家呢，

0: 里边是大豆蛋白质，或者是一半大豆蛋白质一半乳清蛋白质，而恰恰呢自己啊，因为平时的这个饮食及身体因素的原因，导致自己平时就已经尿酸水平过高了，出没出现痛风的症状再两说，就是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啊，血尿酸的这个值就有点高了。尿酸值一高呢，大夫肯定说了，这个标准那之前我们也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介绍过这种情况，尿酸值高了，就即便你没有什么痛风的症状，即便你腿也不疼，手也不疼，脚也这个脚趾头脚脖子也不疼，足跟也没有疼痛，没有任何痛风的症状，但是如果血尿酸值过高了，一定要把它给控制好，否则的话它可能就是很多严重类的疾病的肾脏啊等等一些严重类疾病的一个导火索了。所以啊，咱们如果尿酸过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您买蛋白质粉的时候，您明知道蛋白质粉好啊，这个能够均衡我们体内的蛋白质，提高咱们的这个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但是如果说你常年喝那大豆蛋白质粉，它是大豆当中提取出来的，它属于高嘌呤食物，这样的话呢很可能就让你的这个尿酸值越来越高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你要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甄选，咱们是乳清蛋白质粉，来自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当中的牛乳，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大家仔细听好了，因为有很多人不会买，因为我们之前蛋白质粉断货了嘛，他们就出去上超市去买去了，结果拍那个照片啊给我看，我一看，我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啊，它不写着大豆蛋白加上乳清蛋白吗？它虽然外边那个大桶上最大那个字写着乳清蛋白质粉，但是它里边的成分含量是一半大豆蛋白一半乳清蛋白，你这样的话你不还是喝到大豆蛋白质粉了吗？他说怪不得我尿酸值越来越高呢，就是你要如果说大夫告诉你啊，不能这个少，尽量少吃啊，或者不吃高嘌呤食物，少吃中嘌呤食物，尽量啊日常这个饮食以低嘌呤食物为主，那你就不要喝大豆蛋白质粉啊。咱就不说它腥不腥好不好喝，咱且说尿酸值过高的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你就得会啊自己去知道怎么甄选，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乳清蛋白质粉是从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牛乳里边提取出来，而牛奶、羊奶、酸奶这些都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好了，不多说了，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大家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九大桶，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回头客老多了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无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听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啊。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 您好，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蛋白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而在商品名叫乳清蛋白质粉当中，我们大家也要懂得鉴别，去看一看它的配料表成分含量里边有没有大豆蛋白，咱们这里边都是全部都是乳清蛋白。你上某宝某东的官方旗舰店，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官方旗舰店，第一你看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第二你对比一下价格，看看咱们的节目里边是不是特别合适，第三你看一看别人喝完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之后身体健康方面得到了哪些改善，身体健康方面得到了哪些改善，哪些变化，哪儿好了，哪儿舒服了，哪儿得劲了，你看看别人喝完之后的评价有多高，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回头客有这么多啊。不是，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无线的关女士您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的蛋白质粉九桶是吧？
0: 对对对，1198块钱是九桶，合130多块钱一桶啊，非常非常合适。
5: 给我留一组。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好多听众朋友原来通过其他渠道买，甚至在官网上买都没有咱们节目里边去便宜。你算一算，他那个最大的一组得有36桶吧？最大那个你到官网上你去算吧，最大一组36桶那个还合170多块钱一桶呢。咱们这个呢九桶1198，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老人、小孩、孕妇、产妇都能喝，你怕啥的？全家人都能喝，对不对？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段时间啊，感冒的、发烧的、过敏的，起这个疹子、那个疹子的特别的多。这是乳清蛋白质粉，而且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自己查一下价格就行了。某宝、某东，你可以全网对比价格啊。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朵这个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

那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抓紧时间预定 ,87996984, 87996984, 啊，蛋白质粉每次到货漂洋过海来的，不会有太多，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你放家里存着呗，要不啥时候一断货，断货俩月想买都买不着了，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就这蛋白质粉拿出去两桶啊，都相当拿得出手啊，对不对？不多说了啊，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对比价格没说吗？让你上网上那个官方旗舰店，那小网站啊，一些这个不知名的网站，粉丝没有多少的那些，那个咱们大家就不尽量不要去看价格了，那品质咱也保证不了啊，对不对？上官方旗舰店你去对比价格，那咱们的全部都是官方渠道的啊，直接给咱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直接进口运回来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你不用担心你买到假冒伪劣的东西，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1198块钱是九大桶，而且还要提醒我们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尿酸值过高的话，千万别喝大豆蛋白质粉啊、哦！咱就不说什么品牌或者是说什么口感的了，因为大豆蛋白质粉是从大豆当中去提取出来的，你平时连干豆腐大豆腐高嘌呤的食物您都不咋吃的，那你就喝大豆蛋白质粉，那不得天天喝吗？对不对？那你的这个尿酸值不越喝越高吗？所以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质粉，而且里边一点大豆蛋白都没有添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它是真真正正的乳清蛋白质粉，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添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再次强调，咱们的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当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不含大豆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不含，所以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是，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不敢吃豆制品的，喝咱们这个蛋白质粉天天喝没有任何问题，每天喝一次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啊，放心的买，按需去喝，还是1198块钱九桶，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价格非常非常合适，全网对比价格吧，450克一桶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都拿得出手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蛋白质粉现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喝上，现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喝的，就是各类的这个传染类的疾病啊，不管是哪类的病毒，哪类的传染性疾病，其实都是需要你一个强大的免疫功能的啊，抓紧预定吧，老人小孩年轻人啊，全都能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就是不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之前，大家很多在某宝某东上，在一些这个保健品专卖店都买过这款蛋白质粉，对不对啊？耐力士是一个很出名的品牌，就好多人喝了很多年这个耐力士，你到那个某宝某东它都有旗舰店，你到旗舰店上去查一查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就价格即使没有咱们节目里边这么便宜，每个月的销量它有多高，你再查一查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健康方面带来哪些变化，看看下边这个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然后回过头你再看价格对比一下，跟我们节目里边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对不对？咱们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啊，一会儿我详细说说为什么这1198块钱九大桶这么合适，100多块钱买到真正的乳清蛋白质粉，它可不是大豆蛋白质粉，对不对？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全家老少一起喝的啊，健康方面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的听众朋友，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因为咱们今天啊，蛋白质粉给我的现货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它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所以海运的时间会比较长，每次到货的数量非常少啊，到货一次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蛋白质粉的，现在87996984全线开通，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都在打电话的时候可能电话就不好打了，您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错，这是我认为非常经济实惠的一个套组，1198块钱是九大桶，每桶都是450克的啊，最
重要一点，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它是乳清蛋白质粉？来自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

0: 牛乳当中提纯出来的乳清蛋白，二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它有多金贵，对不对？而这个牛奶当中，牛奶是在嘌呤食物表格当中，这个嘌呤含量比较低的那个表格里边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它连中嘌呤食物都算不上，所以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担心会有痛风一些隐患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乳清蛋白之粉哦。87996984，87996984，我得抓紧接电话了，大家现在赶紧打，尤其是原来喝过的老听众，府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组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这个是那个澳大利亚原装那个
0: 乳清蛋白质粉，就是耐力士品牌的，跟我们节目合作了这么多年，咱一直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哦。好嘞，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5: 你好，我买一组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你看咱们的蛋白质粉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啊，特别是就平时总是赖赖搭搭的，没劲儿没精神，今天这个感冒了你也能传染上，明天那个感冒了你也能感染上，对不对啊？是属于这那种大家说的这个事儿事儿的那个身体状况，就是哪一场病毒它都落不下的那种，你赶快加强我们身体的营养。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什么人群呢，在医院看病的啊，做手术的，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身体机能比较低一点的，就这部分人群，我都建议大家去补充补充这个蛋白质啊。补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缺乏蛋白质所带来的那些症状，无名的浮肿啊，浑身没劲儿啊，啊，头发掉的多呀，牙齿松动啊，就本来这个牙没活动，但是一咬啥就疼，啥都不敢吃，啥都咬不动啊，我都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补一点蛋白质，稳固稳固，对不对？它固摄能力不行了。所以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可告诉大家，就1198块钱九大桶这个蛋白质粉，很快就没有货，就这几天你能订上，等到过几天又没有货了，然后它漂洋过海运过来，又不知道啥时候了。好多听众朋友都是一直喝咱们耐力士的这个蛋白质粉，完了等到家里喝没了，想去订的时候打我们导播间电话87996984，导播老师都告诉他们没有货，不是啥时候想订啥时候都能订得上的，大家切记哦。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啊，这一组乳清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买图便宜，有的根本都不便宜，那个价格啊，上面名也叫乳清蛋白粉，但是你一看配料表，50%的乳清蛋白，50%的大豆蛋白，这个啊，这个血尿酸比较高的一部分人群就不建议你去喝它，因为它有50%的大豆蛋白，但是它有50%的乳清蛋白，它也可以把名称叫成乳清蛋白粉，那咱们这个不是，咱们这个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质粉，一点大豆蛋白都没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哦！抓紧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新听众朋友，我也跟您介绍介绍，为什么这个蛋白质粉回头客这么多？那你想，大家喝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喝完了之后啥感觉都没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并且全家老少一起喝吗？对不对？这道理很简单呐。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如果咱家现在有，赶紧把它拿出来啊、哦！赶紧把它拿出来，现在喝上。如果没有了，断溜了，赶紧把它订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大豆蛋白质粉。平时不敢吃那个高嘌呤食物、中嘌呤食物的，这个是属于低嘌呤的食物，没有任何的负担，大家完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补充优质蛋白质，大家也得知道怎么样去补啊，对不对？好多人无名的水肿，那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肿的都不行了，腿肿的都不行了，上医院去查，肾脏没问题，血压也是正常的，说为什么会手水肿啊？缺乏蛋白质了。好多人呢、啊、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特别累啊，非常乏力，干啥都感觉特别的懒惰呀，其实是什么？缺乏蛋白质了。好多人头发掉，牙齿松动，皮肤干干巴巴，出现干燥起皮，其实是啥？缺乏蛋白质了。所以缺乏蛋白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危害 害非常之大。那怎么办呢？你日常那个鱼虾蛋奶里边的蛋白质含量远远不够你身体所需要的，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中老年朋友，蛋白质匮乏的太严重了，不是你平时吃的

0: 的鱼虾蛋奶就都能够补充上来的。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咱们就得集中去补充一点蛋白质，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啊、哦，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特别不错，二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说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100多块钱一桶，贵不贵？一点都不贵呀。二斤牛奶，你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技术，你喝二斤牛奶都不见得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为什么奈丽士品牌的从澳洲进口回来的这个蛋白质粉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非常的火呀？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回头客特别的多。你去打听打听其他的某两个字品牌、某色字品牌所谓的进口的一些这个蛋白质粉，你看看里边是不是都是乳清蛋白？你再看一看他们是啥价格就知道了。咱们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是9大桶，每桶是450克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蛋白质粉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家赶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网去查你就知道了。不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拿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特别优惠的价格，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啊！最重要一点，它总断货，咱们的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你上某宝某东去查评价就知道了，别人喝完了这个腿不疼了，那个什么这个有劲儿有精神了，是不是？哎，那个牙齿感觉固摄能力更强了，吃点啥玩意儿不酸不疼不容易倒牙了，都是有帮助的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咱们全部都是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加啊、哦！所以平时尿酸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的啊，大家要买蛋白质粉啊。如果说这段时间你也感觉到蛋白质缺乏了，浑身没劲儿啊，总是懒懒塌塌的，不愿意动啊，总是感觉无名的浮肿啊，查了肾功什么彩超这个全都查了啊，肾脏没有任何问题，查了血压了，血压也不高，哎，这是浮肿哪来的呢？这个有的时候腿就肿，有第二天早上头天晚上没喝多少水，第二天早上起来那眼皮肿的，就这些方面的问题你都看一看有没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啊、哦。如果缺乏了蛋白质，那么大家呢就得赶快去补充。咱们的奈丽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是乳清蛋白质粉，我再次强调，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这个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我曾经跟大家讲过的吧，蛋白质有多重要啊，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就是蛋白质，它在人体是一个基本的组成成分，占人体重量的20%左右。你如果现在的体重是100斤，有20%，哎呦，20斤是蛋白质，你可别觉得这20斤蛋白质不多。人体体重当中60%左右是水，剩下的40%，蛋白质就占了一半。你想一想，蛋白质对于你人体来说有没有用？蛋白质消耗没了，整个人体就没有生命了。所以你人体的大脑、神经、皮肤、肌肉、内脏、血液，甚至你的指甲、头发，都以蛋白质为主要成分。你说蛋白质重不重要？而且蛋白质它还是整个我们身体生长发育、衰老组织更新和损伤组织新生细胞的修复原料啊！好多人说，哎呀，怪不得我手拉个口不爱好呢，缺乏蛋白质了，对不对？如果你整个身体都能量不足了，身体里的碳水化合物已经用完了，人体就会通过消耗脂肪和蛋白质来供能，那你都没有蛋白质了，蛋白质都匮乏了，上哪去供能去啊？就没有能量可供给了，所以你才会觉得没劲儿啊，累呀、啊、没精神呢、啊、对不对？哎，赖赖哒哒的总是难受啊。那你试着补一段时间蛋白质你就知道了。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订晚的就真的没有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您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是吧？
0: 对，没错啊，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全部都是乳清蛋白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啊，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我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啊，蛋白质缺乏啊，大家得对号入座。好多人说都在补充蛋白质啊，我也不知道我缺不缺呀，咱们自己去对比一下，看看。

0: 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咱们身体上一些常见的症状都有哪些，所以呢你自己去衡量，对号入座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肿，尤其是无名水肿。这个血浆蛋白浓度降低，血管内液体渗出到组织的间隙，就会导致眼睑、下肢、腹部等部位出现水肿，按压之后呢凹陷，恢复的也比较缓慢，对不对？哎，这就是无名的水肿。还有人就头天晚上明明喝的水不多啊，半夜也上厕所了，但早上起来呢眼睛一圈都是肿的，有的眼皮肿，有的下眼睑肿，有的腿也肿，对不对？有的脸也肿。哎，但是呢就是这个该上厕所也上厕所了，为什么还会肿啊？有很多无名的水肿找不到原因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缺乏蛋白质导致的。另外就是肌肉萎缩与力量减弱，肌肉蛋白质合成不足啊，这个肌肉量就会减少，力量就会下降，活动耐力就会降低。你像爬楼梯呀、提重物困难呐、容易疲劳啊，这些都可能是蛋白质缺乏导致的。还有就是皮肤问题，这就不用我多说了，皮肤干燥、粗糙、松弛、皱纹增多、弹性下降、屏障功能减弱，容易出现瘙痒、脱屑啊、伤口愈合缓慢等等这些情况，你找一找蛋白质缺乏的问题。再有呢就是毛发和指甲异常，也可能跟蛋白质缺乏有关系，比如说头发干枯啊、脆弱容易断呐、头发失去光泽呀、大量的脱发呀、指甲变薄啊、容易折断呢、表面有纵纹或者是白点儿啊，很可能跟蛋白质缺乏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呢就是免疫力的下降，刚才我们说了啊，免疫球蛋白合成减少，免疫细胞活性降低，就容易感冒啊，容易感染呐、对不对？患病之后恢复的时间也延长啊。还有呢就是贫血，因为血红蛋白合成不足啊，就会出现面色苍白、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等这些症状，对不对？所以你看蛋白质缺乏也会出现贫血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消化功能的紊乱，消化酶合成减少，导致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等等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也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还有就是生长发育迟缓，你像儿童表现为身高体重增长缓慢呐、骨骼发育的不良啊、智力发育也可能受到影响啊，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学习能力下降啊等等等等。还有一种蛋白质缺乏导致的症状，疲劳与耐力的下降，就是能量代谢受阻，细胞能量供应不足，身体特别容易疲劳，没干点啥就感觉非常的累，总是啊这个软绵绵的拿不成个。还有呢就是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耐力显著降低了，哎，稍微干点啥，稍微活动活动，稍微走两步，对不对？就感觉这个疲劳的不行了啊。比如说今天啊工作了或者干嘛呀，啊晚上睡不好觉，就寻思寻思白天的事儿啊，啊稍微有点这个动动脑筋，脑力劳动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特别疲劳、头疼、迷惑，对不对？嗜睡等等。还有就是情绪与认知的改变，情绪与认知的改变跟蛋白质还有啥关系呢？因为神经递质合成不足，就会出现焦虑呀、情绪波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呀、思维迟缓呐、等等这些情况。如果说出现刚刚我所说到的这些啊，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一些症状的话，建议及时的调整饮食，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摄入，必要的时候要咨询你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来进行科学进补。你看蛋白质是不是很重要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蛋白质粉平时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在喝，有很多小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经常锻炼的、经常运动的，或者是肌肉没有力气、没有力量的，很多人都在喝这个蛋白质粉，对不对？咱们的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回头客特别多啊，自己去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您好，
0: 我
1: 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赶紧打电话订，就是原来就喝过咱们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还是九大桶，每桶还是450克的啊啊，然后保质期还是3年的时间，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0: 啊，
1: 给我订一组。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就是您在官网上买，它那个分多少桶一组，多少桶一组，最大那个组都30多桶一组了，也没有咱这个合适。你自己算，拿计算器算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1198块钱9大桶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非常非常合适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2: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198块钱是九桶啊。
2: 嗯，好嘞，
0: 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今天咱们在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第二，它是零添加，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某宝、某东各个销售网站，只要是它的旗舰店，你都去查一查，你看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你再看看它的价格是多少，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身体有什么健康方面的变化，底下的评价有多好，您就知道了。零添加，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没有豆腥味，它是真真正当啊乳清蛋白啊，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哦，
0: 您
3: 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3: 哦，
0: 您
3: 好。
0: 哎，好嘞。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桶得400-500块钱，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30多块钱，就是乳清蛋白质，你很少能够买到这种价格。那你平时买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都得300多块钱一瓶吧，对不对？搞活动的时候也得200多块钱一瓶吧，那是大豆蛋白质粉。还有的，你买到那个啊，很多人根本不看配料表，特别粗心大意，它上面写着乳清蛋白质粉，但是拿回家一看配料表呢，50%的乳清蛋白加上50%的大豆蛋白，那不还是有一半的大豆蛋白吗？对不对？尤其是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让你尽量减少高嘌呤物质的摄入的，那你就不建议大家去喝那个大豆蛋白质了，而且它也有一股豆腥味，对不对？有很多老人小孩啊，感觉口感不好喝，不愿意喝呀。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对不对？它有淡淡的乳香味啊，就是淡淡的乳香味，没有什么异味怪味，所以口感方面也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它是零添加啊。想要预定的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是1198块钱，就现在打87996984啊，1198块钱送到家的是9大桶，合到133一桶，133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某宝、某东都有它的旗舰店，你上去查一查，对不对？到旗舰店去查一查，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之后的评价有多高，你再看看销量，你再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啊。我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适用人群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常年都在喝咱们耐力士的这个蛋白质粉，就是你拿到这个价格130多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那就等同于你平时喝普通大豆蛋白质粉的那个价格了。但是你喝到的是真正的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说到这个乳清蛋白，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就是2斤牛奶里边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它是精华所在。就你平时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制药 要技术的话啊，质控技术，你就喝它二斤牛奶，你也不见得吸收七克的乳清蛋白呀，对不对？所以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王先生，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咱们是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确定了

0: 那送货地址和送货时间之后呢，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哦。87996984 87996984，这里边全都是乳清蛋白，我再次强调一下，是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是乳清蛋白之粉，一丁点大豆蛋白质都没有啊、哦！就是平时不敢喝那个大豆蛋白粉的，喝完了之后这个尿酸值就偏高的，那这部分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咱乳清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因为牛奶、羊奶、酸奶这些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九大桶，合到133一桶，133一桶，你没有对比你就没有伤害。你看看普通那个大豆蛋白质粉还多少呢，对不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并且这个蛋白质粉是非常好的节日期间的伴手礼。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这个蛋白质粉那是相当拿得出手了，你就一桶两桶他都拿得出手，一桶两桶他都拿得出手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走亲访友上谁家去串门去，我觉得这个蛋白质粉你就带上一桶两桶的，那你自己到超市你去看一看，对不对？你到那个卖蛋白质粉的这个专卖店你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说咱们节目里边还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纯正的乳清蛋白质粉哦，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平时450克的，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且它叫乳清蛋白粉，你平时买的那个比它贵的那个蛋白粉不说，还是大豆蛋白粉，那个大豆蛋白粉啊，一喝腥的好的一股怪味，对不对？乳清蛋白粉是啥意思呀？从真真正正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平时喝2斤牛奶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算算啊，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你一天喝2斤牛奶你也吸收不了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咱们这个呢啊，高活性容易吸收，里边又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的乳清蛋白质粉，才合到了130多块钱一桶，133块钱一桶。平时买这种450克的蛋白质粉，某什么力那个品牌的大家知道吧？啊，300克的就得300块钱，500克得5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0克才合到100多块钱，但是你得整组买。所以啊，原来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大家买过吧，1198就是6桶，最早的时候那才合200块钱一桶，对不对？那也不贵啊，你上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多少钱一桶啊，其他的地方买的真假咱们不敢说啊，就你上他的官方旗舰店你看看，在那儿买合适还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合适，你再看看耐力士品牌的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蛋白质粉，在他官方旗舰店有多少人购买，下边的评价有多少人是好评，好评率有多高，你就知道了这款蛋白质粉小孩都能喝，中老年朋友没有一点问题，平时没有劲儿的，缺乏蛋白质的，经常掉头发的，牙齿容易松动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身边人一旦感冒你就咳嗽的，而且这一感冒多长时间都不爱好，成天咳咳咳嗽，并且有很多人一感冒的症状就非常非常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把这蛋白粉给它喝上，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喝。但是呢，现在11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9桶，一组是9桶，每桶都是450克的，450克这个大罐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9桶，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蛋白质粉。所以想订这个蛋白质粉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喝的，耐力士这么大的品牌，而且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就放心的去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啊，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怎么样？
0: 你尝试一下吧，真的非常好，
1: 对对对，
0: 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用着急啊、哦。哎，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这个 丁一组
0: 蛋白质粉哈、
2: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乳清蛋白质粉非常好，阿姨你喝喝就知道了啊、哦。
2: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198是九桶啊，原来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里边都买过，但是1198只给您送去六桶，没错，一点没错，那六桶就是我们的正常价格，就是你平时买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六桶也便宜，也比他在官方旗舰店买那个价格要便宜。

0: 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看，你看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的粉的评价，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了。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今天是1198九桶，那就等于买六桶赠三桶，明白了吧？蛋白质粉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的，补充蛋白质，均衡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不对呀？啊，你平时这个很多人偏食、厌食、挑食都是缺蛋白质，是不是？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啦，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粉？哦，电话是3946尾号，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1198块钱九大桶
1: 那个，
0: 太合适，真太合适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送到家，还是我们之前团购那个？哎，给您送到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丁总、
0: 哎，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你好。
3: 嗯，
0: 哎，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九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六大桶，现在打进电话，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六赠三，九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的，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5: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7: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7: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您好，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9: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9: 是。
0: 哎，
9: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哦、杨阿姨。
9: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你好。
9: 啊，
0: 当
9: 时保期多长时间呢、
0: 哎、3年呢，保质期是3年的啊。哎、
9: 啊，
0: 嗯、
9: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9: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接黄先生电话，你好。
10: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哎。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
10: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11: 喂，你好。
0: 哎，
11: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啊？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哎，欢迎您。
12: 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嗯、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嗯、给您送到家、哦、
12: 啊。
0: 哎，
12: 行，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对，订一组。
0: 好嘞，

0: 肉太少是啥意思啊？其实就是缺乏蛋白质呗，容易疲劳啊，注意力下降啊，头发脆弱容易断呐、啊，或者在运动之后恢复的比较慢呐、啊，这些看似普通的躯体信号，可能就是身体在提醒你缺乏蛋白质了，肉吃少了。那《生命时报》呢，曾经邀请专家告诉你蛋白质摄入不足的具体表现，并且也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合理的去补充蛋白质。营养学专家就说了啊，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营养科的主任高健老师表示，千万不能谈肉色变。啥意思呀？说这个肉不行啊，中老年人吃完说这个脂肪含量太高了啊，我容易血脂高啊，我容易心脑血管容易有垃圾毒素，我吃素吧。还有人说这个不行，我吃肉我怕发胖啊，对不对？我这脂肪肝啊，不敢吃那么多的脂肪啊。我们身体大约 20% 是由蛋白质组成的，而蛋白质是身体细胞和组织的基本构成成分，对于维持内脏、肌肉、皮肤、头发和指甲的健康，那是相当重要的。但身体并不能像储存脂肪那样去储存蛋白质。为什么大家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常年都在喝着咱们这个蛋白质，咱们的蛋白质粉是零添加的，常年喝都没问题，就是因为你身体的蛋白质每天都要消耗，所以每天的食物当中都要补充蛋白质，而你每一天的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含量肯定不够咱身体所需要利用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蛋白质粉呢？你每天要从食物里边吸取足够的量，吃进去的蛋白质呢会在体内被拆分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构建和修复身体的细胞和组织，是不是？此外，蛋白质还有很多的重要的兼职，参与你抗体的生成啊，维持你的免疫功能啊，调节激素和酶的水平啊。缺少足够的蛋白质，那内脏就会受到影响，肌肉也无法修复，皮肤失去弹性，精力和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有的营养学家专家得建议咱们，你得吃肉，不吃肉不行，是不是？好了，那想要预定蛋白质粉的啊，平时怕胖怕吃肉的时候脂肪含量比较高，还有呢，中老年朋友，你有个脂肪肝啊啥的，或者是你有尿酸值过高的一些这个情况，大夫不让你吃高嘌呤的食物，那咱们这款蛋白质粉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九大桶，耐力士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回来的，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吃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3: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海兰。
0: 哎，
6: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6: 哎，谢谢，
0: 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
7: 我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8: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8: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如果抢不到的话，你就等着下一批到货吧。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某利品牌，就这俩字儿，某利品牌的蛋白质粉，大家喝过吧？对不对？那是很多人都说了，哎呀，高端的蛋白质粉，其他的我不想多说。那我们节目当中，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来不割大家的韭菜，给大家拿到的产品都是品质非常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而且性价比特别之高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贼出名，你上官方旗舰店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多人都在喝。但是你能拿到1198块钱九桶，合到133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太难得了，对不对？你上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去就知道了啊，全网对比价格，然后你再打87996984我们直播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啊，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 6984-8799-6984-8799-6984 啊。乳清蛋白质它是优质蛋白质，是你平时所吃到的那些鱼虾蛋奶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吸收的，而且咱们是乳清蛋白粉，我要详细说啊，乳清蛋白

白粉和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粉，一股豆腥味儿那个，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二斤高端牛乳当中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不见得你平时你谁一天能喝二斤牛奶呀？你就是喝二斤牛奶，你才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呗。而且你还不见得能吸收得了那么多，因为谁能100%吸收啊？对不对？87996984不多说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呢，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 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87996984 它是零添加的，连孕妇产妇都能喝，就更何况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小朋友这个阶段的一些小孩，对不对？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而且是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最重要一点，没有豆腥味儿，这一点也很重要。那很多人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原来你买那个蛋白质粉呢，价格也挺便宜，100多块钱，对不对？但是呢，你仔细看它的配料表，里边不仅仅含乳清蛋白，还含有大豆蛋白。喝了一段时间呢，到医院一查，这腿怎么疼呢？一看尿酸值高了，这尿酸值一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有痛风的风险呢，对不对？赶快一定要多吃一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中嘌呤的食物，尽量不吃高嘌呤的食物。大夫是不是这么说呀？所以那你看你那个蛋白质粉如果是大豆蛋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高嘌呤的食物了？因为豆制品本身嘌呤含量就挺高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一款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上它的官网，全网去查，某宝某东都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的官网。奈何的奈，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两个字儿啊，你上官网去查一查。第一看价格，你看它什么价，咱们1198块钱到手是9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比完价格，你再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到官网上去查啊，每个月的销量都很高，然后你再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的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的蛋白质粉团购了4-5年的时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所以老听众朋友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1198块钱9大桶的蛋白质粉啊，每罐是450克的，不是最早那个300克的，是450克的，才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是可以喝的，并且它是乳清蛋白质。什么叫乳清蛋白质？它是从澳大利亚的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2斤牛奶里边只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就算是你一天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能够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能明白了吗？所以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跟你以往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粉和一半乳清蛋白一半大豆蛋白那个蛋白质粉都不一样，它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所以包括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不让您去吃那个高嘌呤食物
物的，那咱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算，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哦。抓紧时间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到货的次数并不多，好多听众朋友喝好咱们这个蛋白质粉了，回过头

哦，再想买没有货，对不对？很多听众朋友都经历过吧，就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打电话说，我今天想订点原来我买过那个蛋白质粉，就1198块钱九大桶那个。很多听众朋友打完了之后，导播老师都告诉你暂时没有货，你能等吗？都是这么问一句，对不对？他会经常的断货，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很多有骨质疏松啊、风湿啊、骨痛啊、腰、颈、肩、胯骨轴、跛了盖不得劲儿的中老年听众啊，挺多的。最近不舒服，因为一寒凉，血液循环就慢。而如果您叠加有一些骨病方面的问题，肯定就挺难受挺遭罪的。所以好多朋友们都来问说，依然啊，幸福味道这么多好吃的菜谱啊，营养的搭配呀、啊、那你说骨质疏松，或者我缺钙，或者我腿疼，我们怎么吃？那还有听众直接问说，补钙怎么补？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当中，以为腿疼、腰疼、不得劲儿、哈不下去腰、干叽嘎嘣响，是不是就是缺钙了？有可能啊，有这个因素，但是不止缺钙，缺的营养特别的多，比如说磷呐、钙呀、维生素啊。因为你要知道，这个钙要想真正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它需要好多营养素。它要是缺了老多营养素，你光有钙是吸收不了的，吃着吃着结石了，吃着吃着便秘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幸福味道就好好给大家梳理一下，啥样的情况证明咱是骨质的疏松。那么面临着骨质的疏松，咱得咋补才能补对了，真正补进去？一方面别白花钱，另外一方面有些钙补不进去反而成为了负担，那就不好了，反而有伤害了，是不是？所以咱捋顺一下啊，如果您现在面临着半夜的时候，就是骨质疏松，有的人是半夜突然感觉到疼，就是这种疼有的时候是挺具体的，我能知道我这个腿哪块疼，有的时候不具体，说不上哪儿疼，但就是不得劲儿，半夜疼啊。还有人呢，明显的比前两年哈腰驼背了，不知不觉呀，这很多老爹爹老妈妈这个腰就开始往下弓弓着，脖子往下低，后背那个大骨包挺大。还有就是四肢的疼痛，因为骨质疏松可以导致四肢的疼痛，尤其是你干活的时候，其实这个活并不是说多么重的体力活，就比如说你拎那个一桶油什么的，就可沉了，一点都拎不动，肌肉有点酸痛，有点疲劳。还有就是一些慢性的疼痛，这些慢性的疼痛有的时候你休息休息，甚至你泡泡澡什么的，你睡好觉了什么的，会有所缓解，但是过一阵又疼了，对吧？肌肉觉得有点劳损，有点疲劳。还有就是急性的疼痛，比如说啊，严重的骨质疏松，万一走道趔趄一下，唰一下子就开始疼痛了，有点轻微的骨折，或者你翻身坐立的时候嘎嘣疼痛，嘎嘣响动，这都是骨质疏松的信号。所以一定提醒自己个儿，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咱们要重视起来自己的健康，尤其是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注重骨骼的营养补充。就是您如果一直常年吃钙片，你仍然胯骨轴子跛了盖子，颈肩右腿疼痛，那就证明根本不对地方。再一个，骨骼真正要健硕起来，大不流行去肾啊，骨骼结实，说到年龄大了90岁仍然特别硬了，对吧？咱都说夸老人家真硬实啊，对不对？那肯定就是骨骼的硬实。那想到90岁100岁咱骨骼硬实，咱一定要现在开始注重骨密度的增强，骨骼真正需要的营养给补进去，钙、磷、钾、铁、维生素，还包括维生素 P、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磷和铁，这些才能让钙好好的待在骨骼里边，待在我们的血钙骨钙里，它才能真正硬实起来。含钙量的东西挺多的，但问题是说这些含钙量高的东西，我们要给它真正的补进身体当中，烹调方式啊、炖煮时间啊、搭配的不得当啊等等等等，好多有钙含钙量高的东西吃也白吃，比如说荠菜呀、毛豆啊、上海青啊、菠菜呀，都含有钙，你还得搭配带有D的东西，再一个得注重晒太阳。详细情况马上揭晓。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

0: 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刚刚怡然提到的黄瓜，是老黄瓜的那个黄瓜啊，所以咱们吃的是黄瓜籽儿，老黄瓜的黄瓜籽儿，这个特别的重要。而我们有些人不太知道，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认知，不知道，哎，黄瓜籽儿补钙呀。对，它补钙，因为咱们被太多太多的，比如说影视演员啊，老艺术家们代言的一些钙片什么的，包括一些国外进口的品牌，被这些广告吸引。而我们其实现在购物的平台很多，而且咱们现在逛商场、超市、早市什么的，哎，批发市场，对吧？菜籽儿批发市场等等，也能够看得到黄瓜籽儿的身影，只不过我们并没有把它很好的坚持住。那如果您今天关注咱节目了，咱一起了解了解，很多很多的骨科医生，就是骨折骨裂之后，都会建议大家要补黄瓜籽儿，因为这个黄瓜籽儿，原来古书籍记载也叫胡瓜籽嘛，胡瓜籽研成粉末，它是非常非常能够让骨骼愈合的快的，而且减少骨质的流失，就是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强筋健骨啊。而且它不只对骨骼好，你越研究它，越认知它，越稀罕它。因为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它太好了。怎么个好法哈？你看它最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在《本草纲目》当中就已经记载，活血脉，润肌肤。然后呢，骨折之后你吃它，不流淤血，减少后遗症，骨骼愈合的好。再就是中华本草，还包括中国药典，还有呢黑龙江中药标准，就这些书籍当中都记载了，接骨续筋，舒筋活络，接骨续筋，舒筋活络，对吧？筋长一寸，寿长一年。万一有一个什么跌打损伤啦，骨折骨裂了，或者腰腿颈肩疼痛了，或者咱们家有青少年小朋友，哎，这正长个呢，包括孕产妇，中老年听众都可以补，它没有人群上面的一个限制跟禁忌，对不对？只不过特别小的小孩贼健康，活蹦乱跳的哈，没有必要吃，因为不需要，是不是？就是没有必要，那不吃了也浪费，对不对？哎，除了说特别健康的小宝贝儿不需要这个东西，其他的其实都需要，对不对？黄瓜籽粉，它里边有钙、有磷、有镁、有蛋白质、有维生素 E、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P、有维生素 C， 这个对于钙质的吸收沉淀特别特别的好。它是让我们的骨折骨裂呀、腰腿疼痛快速恢复健康状态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它身体的这是本身小小的黄瓜籽哈，一粒一粒的，本身小小的，但是凑在一起就是大大的能量。这个对于人体的钙、磷、钾、铁、硒很多微量元素的吸收，包括增加骨密度，减缓骨质的流失。而且黄瓜籽其中有很多的营养成分是促进这些营养的吸收的，它才能真正这个代谢的好。然后它对于我们那个上厕所费劲啥的也有帮助，它对于咱的肺子也有帮助。就中医给你把脉，有的中医调理咱们的肺痨咳喘什么的，也会用一些什么白芨粉呐、菠菜籽粉呐、还包括黄瓜籽粉啊，来进行君臣佐使的搭配。可见这个东西对肺子也很好。所以呀，建议大家和面的时候吧，你就一半一半的比例，白面一半，黄瓜籽粉一半，整个蛋清或者全蛋，咱就和和和，搁点葱花，搁点盐，搁点胡椒粉，来一个黄瓜籽粉煎蛋饼。或者愿意吃酱香味的，你就呢刷一层酱，再撒点葱花，卷个火腿肠什么的，再卷一片这个绿叶蔬菜，比如说生菜叶子之类的，就是很健康的简简单单的一道菜，是不是？有荤有素，你夹点那个牛肋条什么的，哎，也可以呀，对不对？就是要把黄瓜籽粉融入到日常的饮食搭配方案当中，让我们的钙真正沉淀，然后咱就骨骼结实了。你看现在老一辈人，你像我是80后哈，像我们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小孩，有的时候回农村，姥姥奶奶家在农村，有的时候啊，就姥姥奶奶就养小鸡儿，小鸡儿腿折了，喂的不就

0: 是黄瓜籽儿、生菜籽儿粉吗？然后假以时日，那小鸡儿的腿就直溜了，溜溜达达，嘎嘎下蛋了，对不对？这东西确确实实好，咱们一定要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饮食生活当中。而且黄瓜籽儿粉这个东西，不只可以刚刚提到烙饼什么的，你还可以搭配生菜籽儿，哎，对于筋膜特别好。而且我在中国药典当中学到的，你要是上厕所特别频繁，有些大哥叔叔们半夜起夜次数多呀，您还试试这个黄瓜籽粉搭配茴香籽粉。然后有的人呢是那种前列腺炎，您试试黄瓜籽粉搭配韭菜籽粉。有人肺子不好，您用黄瓜籽粉搭配菠菜籽粉和白芨粉，你试试。这个药典当中都有这样的记载，而且这种搭配是咱老百姓自己过日子可以自己搭配的，不一定非得找专业的人，因为它不是杀伐破坏的药物，它是营养的补充方案，你说是不是？一年四季都能补，这黄瓜籽粉确确实实好。如果您面临着骨质的松松垮垮、腰腿的疼痛，或者颈肩腰不得劲儿，正在康复阶段，或者是扭着了、挫着了什么的，或者确实医院检查完了骨密度不行，咱们就把黄瓜籽粉补上。依然给你介绍一个特别好的搭配，这个搭配是给你配好了的，不用咱额外到哪儿啊，这个药店也好啊、批发市场也好啊、网上也好去买，不用，它已经搭配的特别好了，而且这个比例特别的优秀。它的四样营养粉搭配的刚刚得当好，哎，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把我们的骨骨摸摸筋筋需要的营养都给咱补好了。就是黄瓜籽粉搭配燕麦粉，燕麦啊对肠道蠕动好啊，然后包括生菜籽对筋膜好，筋长一寸瘦长一年嘛，对吧？包括黑芝麻，黑芝麻不用一然说，大伙儿都了解，也掉头发的呀、肾虚的啦、手脚凉的啦，哎，对吧？咱们都补黑芝麻粉，黑色入肾呢啊！这四样强强联合，健康纯粉，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香料，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没有，甚至连糖和盐都没有，特别纯粹的四样粉联合在一起，就是咱老朋友熟悉的紫谷堂兰芝九月系列的黄瓜籽粉。订购热线87996984，87996984。稍后依然给新朋友详细来说一说这款优选好物。哟，咱团购快十年了吧，哎呦，回头客太多了，因为它确实好，实实在在一等一的好。比如说它是非常人性化的啊，独立小包装，一大袋子不600克吗，里边是40小包独立小包装。再一个啊，四样的健康纯粉满足我们的一个需求了，人人都能用。哎，因为燕麦粉对肠道好，生菜籽儿是对筋膜好，黑芝麻是对肾脏好，那黄瓜籽儿对应对咱们的骨骼松松垮垮的情况，那是我们应该选择的一员大将，说是不是？而价格又是给咱听众特别优惠的批发价格，984听众专属的价格，市面上这一袋儿600克呀，好的纯的黄瓜籽粉，咱有的叔叔阿姨逛过商场、超市、批发市场，都得70-80一斤。而我们这种市场指导定价也50-60一斤了。我们现在一共是7斤2两，6袋，每一袋600克，加起来7斤2两。按照市场指导定价的400-500，您现在订购199，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新朋友有任何疑问，你可以赶快把电话打进来，87996984。老朋友不用依然说，这个都闭眼入的东西，因为时间验证、百姓认可，然后回头率特别高，回购率太高了，它是回购率最高的产品之一了啊！87996984，87996984，订购黄瓜籽粉现在就能拨通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是要订购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哎，对，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给您安排送货到家。新老朋友们有什么疑问，依然给你解答。这款黄瓜籽粉，我自己、我家里人都在吃，大伙儿都喜欢，反响都很不错。这个黄瓜籽粉对于骨骼特别好。那如果您现在也面临着松松垮垮呀、你吃了老多钙片儿，又好像补不进去，哎，咱补补黄瓜籽粉确实不一样。黄瓜籽粉、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强强联合，都在一块堆儿，而且粉末细腻。方便冲调，87996984，产地也很好的，它的黄瓜籽粉的来源是长白山的，日照充足，光照充足，饱满，籽儿饱满，人工采摘，精细研磨，而且是低温烘焙，它不上火啊。有请尤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2: 我要一组，我正好刚吃完呢，昨天吃没呢。
0: 啊，好的，谢谢尤叔叔信任，我一猜您就是订过，是不是？
2: 那用我用了，我用了。我吃买我买了两三次了已经、
0: 啊、
2: 昨天吃没的这、
0: 啊、
2: 我今天打开、
0: 啊、
2: 我听见了
0: 好、
2: 啊、
0: 那尤叔叔我想问您家是怎么喝的呢用水直接冲着喝是吗
2: 我就冲着喝
0: 啊行挺好的啊这个吸收的好感谢叔叔的信任祝您健康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太受欢迎了我们黄瓜籽粉每一次订都得抢千万别犹豫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您往里抢大伙都往里打都打不进来了现在有空线现在有空线87996984，有请生女士，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3: 对，有订黄瓜籽粉，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下来了，您等电话，直接送货到家，满意我们留下，售后无忧。87996984，肖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4: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肖阿姨等电话，有人回话。87996984，啊，有听众问我怎么吃啊？是这样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家怎么吃啊。我妈妈有的时候偶尔啊，就是可能近期吃水果吃的少，会有便秘的情况啊。她吃黄瓜籽粉，我就建议她和蜂蜜，对肠子很好的蠕动啊。而且她还会和奶，奶冲完了吧，和放两包黄瓜籽粉，放点蜂蜜，她还额外再加点那个燕麦片，搅和搅和吃，这是她非常重要的一顿早餐。然后其他的呢，就是蛋呐、啊、什么菜呀、啊、之类的，她就偶尔吃，但以这个为主，对肠子很好的。而我自己吃，有点像黑暗料理了啊！我呢会把那个奶冲好了，兑咖啡，兑完咖啡兑黄瓜籽粉，然后我会加一些那个，就是比如说一块一块的，比如说这个地瓜或者是芋头，这不就是外边的奶茶吗？外边的奶茶动辄十八九，贵的20多，那我自己在家做多好，我不是天天吃，有的时候做这种奶茶什么的，喝咖啡什么的，我就会兑一点，完全没有违和感，真的很好吃，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宋先生你好，要黄瓜籽粉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哎，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没说完呢，我姨姥快90岁了，她曾经啊有一个阶段，哎呀腿呀天天疼，天天疼，就是刚刚我介绍的那种不明原因的疼痛，她都找不着具体哪儿疼，就是觉得腿疼腰疼，难受的不行了。那时候理疗啊、针灸啊、艾灸啊，你别说艾灸、针灸是有帮助的啊，但是她就是吃黄瓜籽粉，开始天天吃，天天吃，天天吃，然后呢也是注意晒太阳，也改变了一些饮食生活习惯。干什么的？哎，不疼了。这两年他也是吃黄瓜籽粉的受益者。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有请杨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
4: 你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送货到家。199，您能相信吗？就是在别的平台，你看到这么便宜的黄瓜籽粉，咱们都得画个问号，因为懂的就了解这个行情的，我们都了解。真正纯的好的黄瓜籽，长白山的，一斤呢、啊，50-60也太正常了，特别便宜的30-50的20-30的你都不敢买。有很多叔叔阿姨早市卖的10块钱一斤的15块钱一斤的，回家扎不约的拉嗓子。然后好多好多都是拿那个成本更低的大南瓜籽混搭，咱也吃不出来有的时候，你知道吧？所以一定要选择好的平台，靠谱的平台，咱们节目一定是靠谱的平台，大家放心来选购。87996984，199，这价格最早可不是199啊，最早的价格258一组，253一组，225一组，一直谈到这个低价，就是给咱984听众带来福利，东西好价格低，这两个必须满足。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你好，我想要两组。
0: 哎、要两组哈，给您订上、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6: 我想问一下，那个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她能吃吗？
0: 无蔗糖的添加，那血糖高的人补点这个燕麦，它也是粗纤维的，还有增加饱腹感，那当然能吃，没有问题啊。87996984，我们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是不是要一组黄瓜籽粉啊？
7: 对啊。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1天8毛多，引钙入骨，多好多放心。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每次团购黄瓜籽粉都有听众来问说血糖高能不能用。能用，没问题啊。王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
8: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搭配生菜籽，搭配黑芝麻， 这是复合型的全面的营养粉了，对骨骼很好，对关节很好，对骨膜骨油都很好，一定坚持吃。我们说这种营养素

0: 不是药物。你说我吃一顿黄瓜籽粉啊，我就腰不疼的腿不疼了，可好了，像20岁棒小伙，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叔叔阿姨们，如果你现在腿疼腰疼，比如说哈不下去腰啊，你扫个地腰站不起来了，或者弯腰捡个东西都下不去腰，或者是咱早上起来骨骼特别僵硬，然后腰疼腿疼不得劲儿啊，这个也是着了寒凉，骨骨摸摸筋筋受损啊，甚至有一些就是一变天儿，一寒凉，一有这个冷暖的交替就难受的这样骨头的问题，你坚持吃啊，一定要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很多人比如说他身体比较敏感的，代谢比较好的，可能一两个月就有深刻的感知，而年龄越大吸收能力越慢，你要是单纯吃钙片什么的，有的真是不吸收，真是成结石了，还便秘了啊，对不对？但是你说年龄大的老爸爸老妈妈，我们吃大肘子去补钙也不太现实，是不是？所以就得选择这种黄瓜籽粉植物钙，好吸收，好消化，有营养，199一个组合。李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李先生啊，哎，一组，好嘞，李叔叔定下来了，放心吧。接下来有请赵先生，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满意留下。咱们这份自信啊，是源于高品质，将近10年的团购，百姓认可，口碑传承，每每都是一传十，十传百。因为我们很多听众没有听过节目，就知道87996984可以订购黄瓜籽儿。然后有的时候导播老师会在其他的时间段接听到这样的订购电话，但是别的时间订不了，只有我们节目在这陪伴。哎，黄瓜籽粉在广播当中这是介绍着呢，您能享受团购价，以外的时间订不了。87996984，民间有这样的谚语：十粒黄瓜籽儿顶只老母鸡，十粒黄瓜籽儿顶只老母鸡，就是白色的小粒儿小籽儿，中医典籍里被叫做接骨药药，接骨药药。为啥？它有三重玄机，一旦给你把这个玄机给解开一下啊，第一个，对于我们骨骼的这个力量它是有帮助的。什么是骨骼的力量呢？就是你要骨密度够，哎，对不对？年龄大了骨密度不够，骨头就脆，像蜂窝煤似的，蜂窝煤那就一压就垮呀，一撞就碎呀，是不是？我们要通过黄瓜籽，尤其是类似于我们节目当中这个黄瓜籽，为啥？因为它是带有这个其他营养粉的，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它不是单打独斗，它是复合型的一种搭配跟组合。87996984，199一个组合，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包的单个独立包装。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刘先生你好，
3: 黄瓜籽
0: 给您订上一组，订下来了。陈女士你好，
4: 哎，依然老师你好，天天都喝。
0: 谢谢您的喜欢。87996984，好多听众天天都用，好多听众常年都用。那时间积累一下，我们肯定会拿到结果，是不是？87996984，依然继续说啊，大伙儿继续往里打电话，马上就能接听。87996984，它的第二层玄机呀，除了对骨骼好啊，对我们的筋脉，中医认为这个筋脉太重要了。筋长一寸，寿长一年啊！筋代表着我们的延展力、支撑性以及灵活度，对不对？这筋特别重要啊！而我们类似于像节目当中给您介绍的这款黄瓜籽粉，是复合型的呀，因为里边有生菜籽粉，生菜籽粉对筋膜是特别好的。所以万一咱们闪着筋了，伤了腰了，哎，说我这筋抻着了，不一定哪块的筋抻着了啊，对吧？都说伤筋动骨105，你要是每餐都补点黄瓜籽粉，就不用105那么久了啊，他会康复的挺快的。有一部分老人家年龄大了之后吧，他并没有觉得哎呀腿疼腰疼，没有，他什么情况呢？觉得后背特别的热。有的人不是后背热，有的老人家会觉得手脚心儿，包括眼睛痒痒啊燥啊，哎，那种感觉。你也用黄瓜籽粉，因为黄瓜籽粉被古代叫胡瓜籽粉，说它是润燥火的，润燥火的。但凡是手脚心热、目赤色痛、后背觉得热，然后呢类似这样的体质，你多用黄瓜籽。

同样的，我们在古书界看到应对于痱子不好，比如说痱子里边有什么小疙瘩啦，有点肺气虚啦，咳咔的喘了啥的，古中医书籍用黄瓜籽粉搭配什么菠菜籽啊、白芨粉啊等等，可多可多了。可见它应对我们的痱子也是一把好手，是不是？所以您现在有点腰膝酸软的，然后走到趔趔趄趄的，包括青少年小朋友，想要长大个儿的，或者您是小年轻，哎呀，我这打球什么的不小心挫了扭了，你也补黄瓜籽粉。中老年听众没啥小毛病大没有，咱也补黄瓜籽粉。久坐上班的，腰经常容易劳损的，也补黄瓜籽粉。

0: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如果你也是上厕所有点费劲，遇到了燥的情况，咽喉干呐、嗓子干呐、手脚心热、后背热呀，哎，你加蜂蜜早上起来喝，真的很好啊！这是我妈妈亲身体验的一个搭配，咱也可以试一试。87996984，87996984，马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哎，给我订两组就行。
1: 两组吃过吧？
2: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
2: 以前订过。
1: 我一猜就是。嗯，我给您盯上了啊，看来是吃的挺好、
2: 哎、
1: 哈，嗯、
2: 哎、
1: 好的，
2: 好好好，
1: 给您盯上，
2: 谢谢。
1: 你看咱听众吃过的两组三组那么定，两组三组那么定啊，真是对于骨骼的一把好手啊，骨头松松垮垮的。您呢可以买那个黄瓜籽粉炒熟的籽儿，你就嚼20粒，但是啊，牙口胃口不太行的就不能这么吃。你不能直接嚼，牙口嚼不动嘛，对不对？哎，吃黄瓜籽粉，吃粉末状的东西，好消化，好吸收。哪怕我们熬汤啊、熬粥啊、换疙瘩汤啊，都可以放几勺，对于骨头的营养是很好的一个营养的补充啊。哎，因为在那个《本草纲目拾遗》当中也记载了，胡瓜籽粉是接骨续筋之功的啊。再一个是对燥气的一个清道夫。然后喉咙干的、眼睛干的、关节肿胀难受的，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黄瓜籽粉，很好的。您可以黄瓜籽粉搭配山药泥和一和，糊香糊香的，可好吃了。黄瓜籽粉蒸鸡蛋羹，就是把那个蛋液和黄瓜籽粉搅拌，比如说我们打了2个鸡蛋，如果老两口吃2-3个鸡蛋，早上起来啊，2-3个鸡蛋，你加2-3勺的黄瓜籽粉。如果是我们团购的这一款呢，你就打开1-2包、2-3包就行了，和一和，然后一起上锅蒸，蒸熟了之后淋点那个香油，撒点葱花，你就搅和搅和直接吃，特别特别好吃。如果你想补我们的肾脏的健康，你就用我们的黄瓜籽粉，再额外的搭配点黑豆熬的粥什么的，也特别好，尤其适合腰膝酸软呐、腰腿疼痛啊、颈肩腰不适的哈，哎，咱可以补一补，时间久了真有收获。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哎，这个是真正对骨骼好有用的东西，里边有黄瓜籽粉、生菜籽粉、燕麦粉和黑芝麻粉，哎，这四样营养健康纯粉属于强强联合。强强联合啊，强强联合，哎，单一的有欠缺，哎，咱这四样强强联合，对肠道、对筋膜、对肾脏、对肺子、对骨骼、对筋，哎，这个骨膜骨油都很好。199一组，在别的平台这价真不敢买，在我们的平台这价格放心入手。199一组，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足足7斤2两。199，87996984，同样品质的，咱也不是说外边没有不好没有好的，也有，但是同样品质的。

0: 就我们这个品牌兰芝九月系列的紫骨糖品牌的奥运冠军代言的啊，就我们这一个品牌一样的，但因为它那个销售渠道不一样，然后平台不一样，规格不一样啊，有的北上广深的大型商超500克铁盒装85一罐，我们这个品牌啊一模一样啊。而我们现在来团购的这一款是一袋一袋的，600克一袋子，里边是独立包装40小包，6袋一共7200才199，当然只有咱节目平台有。于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订一组。
0: 好嘞，定下来了，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哎，对，来再来一组黄瓜籽粉。
0: 你看我一猜您就是订过哈。嗯，
1: 原来买过一次。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洪先生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2: 订过三次了。
0: 啊，我一猜就是，因为刚介绍黄瓜籽粉可以订购了，你就
2: 电话太忙了。
0: 是吧，啊，我给您订上啊，祝您健康，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听众朋友们，你看，我们老朋友啊，对他太信任太喜欢了，关节上下楼嘎巴嘎巴响啊，腰疼啊，觉得腿脚没有力气。腰腿疼痛，骨膜筋膜，哎，上下楼关节的嘎巴响动什么的，非常有帮助啊！8799-6984，199。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啊，一份。
0: 哎，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为什么加这个生菜籽粉啊？因为生菜籽粉它是接骨续筋嘛，对筋膜特别的好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我们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新朋友了解一下，咱们并不是8799-6984给您回话，是我们的送货负责人有自己的送货的电话给您回话，所以您近期订了黄瓜籽粉就这两三天，哎，甚至一两天就送货到家了，特别快，您保持手机畅通啊。8799-6984，黄瓜籽粉抓紧报名。这款黄瓜籽粉老少皆宜，而且它也沿袭着就是古人传下来的，老祖宗传下来的对于骨膜筋膜好的一个方式和搭配方案。但是现代人有现代人的吃法，比如说冲水喝，我们兑奶里，换疙瘩汤，我们和面做馒头烙饼，这都是可以的啊。8799-6984，只要199，安排送货到家，足足六袋呢，每一袋600克，确确实实特别划算。当然了，便宜不是最终的目标啊，就是市场上也有那种鱼肉混杂的，价格看起来挺低的，但有的呢加了一些麦芽糊精，你知道吧，有的呢加了那个面粉，有的还加奶粉呢啊，包装写的可漂亮了，加了奶粉的，加了那个糖分的都有，但是不建议大家买那样的，你一定要买我们这种，就是它配料干净，哎，咱们中老年听众吃的没有负担。8799-6984，而且啊，你像我们听众有的问题特别有代表性，有我微信的听众就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说依然呐，家里那个亲戚家的小孩发育迟缓，说牙齿现在应该长得挺多了，因为发育不全，大夫说现在发育不全，发育迟缓，身材矮小，牙齿长得不全啊，等等等等，这个问题说能不能用黄瓜籽粉，说安不安全，有没有副作用，没有副作用。这个小孩可以吃，就发育不全呢，因为小孩发育不全，有的呢就缺钙，就发育迟缓嘛，有的小孩发育迟缓，比如说出大汗呢，然后那种身材矮小啊，牙齿不全呢，有的时候抽筋啊， X 型腿啊，鸡胸啊什么的，有的小孩是这样的。这个医书上写的小孩是可以用的啊，我是觉得小孩如果没啥毛病不用用，那用不浪费嘛，是不是，给更需要的中老年听众。但如果小孩有类似这种情况，安全的角度是完全没问题的，你放心用啊。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王女士
1: 要一个。
0: 哎，给您订上了，王阿姨啊，定下来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咱了解了解小孩怎么吃。小孩呢可以每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毕竟是小孩不几岁嘛，你每次用一勺就行，和点水给孩子喝，和在奶里，和在鸡蛋羹里就行，没有问题啊。8799-6984，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食疗搭配，如果您腰酸背痛腿抽筋儿，您可以搭配黄瓜籽粉，搭配莲子粉，哎，一样呢，一两勺混在一起来，这个一起补充，因为黄瓜籽粉搭配莲子粉补维生素 A 的同时也补维生素 D3， 让钙磷更好的吸收，抽筋的情况就改善了。肾虚的人，尿频尿急的，手脚

0: 冰凉的啊，我们用黄瓜籽粉搭配黑芝麻粉也是一个不错的搭配方案，也建议大家适度的晒太阳。诶，我们这款黄瓜籽粉就搭配了黑芝麻粉啊，您不用额外搭配了，买这个省事儿了，你说是不是？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们，血糖高嘛，糖尿病啊是由于那个胰岛素分泌不足，然后呢渗透性的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使骨骼的钙大量的流失，钙流失，然后呢我们就钙不足，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更加应该注重补钙，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搭配黄瓜籽粉搭配苦瓜籽粉，对于血糖的平衡还有好处呢。所以我们这款是四种营养粉，你额外再搭配点苦瓜籽粉也是可以的啊。8799-6984 8799-6984，古人就知道黄瓜籽粉好，然后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特别在民间流传的偏方验方当中也大为推广，而现在的中药房大量供应，就是我们对于黄瓜籽粉的认知是越来越强大了，是不是？8799-6984 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顺带讲啊，依然在给你介绍其他的营养粉，比如说啊这个像芹菜籽粉，芹菜籽粉对血压特别好，对吧？你要是血压特别高，平时用点芹菜籽粉，而且它的降脂成分是芹菜的50倍，咱都了解吃芹菜就降脂，对不对？但是你要吃芹菜籽粉呢，它的降脂成分或者它的能量要比那个芹菜要高50倍呢啊！所以如果咱血脂高，可以适度的用点芹菜籽粉，你要是用芹菜籽粉搭配我们的黄瓜籽粉也是可以的啊。我们再来认知一下生菜籽粉，生菜籽粉本身是修复骨膜、生长软组织的，所以黄瓜籽粉和生菜籽粉搭配，对于接骨啊、续筋呐、养筋呐、润筋呐啊，它是一把好手，是不是？所以咱如果有颈肩腰腿疼痛啊，这个骨头方面的一些松松垮垮的问题呀，腰这个肩盘也不太好啦，股骨头也不太好啦，胯骨轴子也被磨薄了，我们就可以用生菜籽粉搭配黑芝麻粉，哎，对不对？搭配这个生菜籽粉，哎，这个也是好的搭配方案。再来顺带点了解了解菠菜籽，菠菜籽这个东西主要是养肺的，对于肺结核啊、喘啊、咳嗽啊、清肺润肺也是一把好手，它要是跟黄瓜籽粉一起服也是完美的搭配。再来认知一下茴香籽粉啊，补肾的，对于那个肾虚的，尿频尿急呀、有浮肿啊等等，哎，多用点茴香籽粉也是很好的。8799-6984，黄瓜籽粉还有20组，最后20组咱就结束黄瓜籽粉的订购了，您抓紧拨通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足足6袋，每一袋600克，里边是40袋的独立小包装，不加盐不加糖，没有增稠剂、防腐剂、香精、香料、色素任何添加成分，就是4样的健康纯粉，而且关键是比例搭配的好，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和这个燕麦粉搭配到一起，黄瓜籽粉4样粉特别的健康纯粹，没有任何一丢丢额外的东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您好。
1: 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吕先生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哎，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1: 是是。
0: 好的，订下来了，吕叔叔啊，你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啊。8799-6984，一袋里面600克的重量啊，里边是40小包，40小包，每一小包15克，40小包，你看特别好掌握量，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4，84688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会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接下来咱们分享的一道菜，应对的是比如说有腰间盘突出啊，哎，有那个腰肌劳损啊，啊，腰腿疼痛啊，都是可以来用的啊。我们主要的这个思路跟角度是活血化瘀。如果咱们能把气血打通了，哎，经络就疏通了，气血运行就好了，咱们得到了气血的濡养，哎，这个就通开了，通则痛嘛，不通则痛嘛，对吧？而中医认为说腰间盘突出或者是腰肌劳损、腰疼病什么的，也都跟御寒啦、着凉啦、肾气不足啦、精气衰退啦、外伤重创啦，跟这些都有关系的。所以这一道药膳能够把风寒湿经络淤堵的问题给解决。然后你额外如果是遇到了那些这个扭伤挫伤什么的，那我们就养着。在一个营养补充的角度，我们要吃类似黄瓜籽粉这样的东西，对吧？而这道药膳又能把风寒湿给往外排一排，经络疏通疏通。什么样的菜呢？应对的是气滞血瘀，哎，我们通过这道菜的搭配能够活血化瘀，行气活血。您呢再补点黄瓜籽粉什么的，哎，就把这营养补起来了。这个是三七炖土鸡，这里边啊，为了补气血啊，你可以放点大枣，放点桂圆，放点生姜，因为生姜也是驱风散寒的嘛。哎，土鸡半只，三七十克、十五克左右。三七本身活血化瘀、通络止痛，这咱都了解。而土鸡强身健体呀，特别补身体，通经络、补血、止血。大枣和桂圆也是补中益气的。所以这几样搭配强强联合，是很好的一道针对于各种腰疼症的，哎，一道药膳的搭配。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哎呀，这我问问你，哎，一袋有多少小条啊？
0: 40包，方形的小包，一包一包的，40小包，它是方形的小包。
1: 啊，一包里有4小包，一包多少颗呀？
0: 40小包。阿姨，40小包，一袋子600克，600克的重量，一共600克，你除以40小包，一包15克呀，
1: 好不好啊？
0: 太好了，一等一的好，无可替代的好。
1: 啊，我在你那个一言呢，我在你那嘎买的大黄鱼挺好的。
0: 啊，大黄鱼罐头是不是阿姨？
1: 啊挺好挺好的。
0: 老好了，可好吃了，可解馋了。
1: 这个黄瓜籽我没买过。
0: 哎呀，你快试试吧，我们听众买了10年了。啊，你等电话好吗？
1: 啊，那行。
0: 啊，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这款黄瓜籽粉大家就放心吃吧。咱东北话咋说的，贼好。真贼好，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说依然说好它就好。当然了，有些很多叔叔阿姨信任我说依然好，说好就肯定好，对不对？其实不是，是这个东西真正好，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比如说我给您分析一下啊，咱们论产地，哪有东北的黑土地好啊？是不是？东北的长白山的日照时间长，籽粒特别的饱满，人工挑选大颗粒那种大籽儿给你研磨的，而且是那种大的不锈钢的机器，不是那种我们上超市看的那种什么小作坊人工手工的那种，不是人工手工的那种。它这个粉末细腻的程度是机器才能够做出来的细腻程度。为啥要这么细呢？因为这么细才好消化好吸收啊，是不是？破壁的那种才好消化好吸收，对吧？这个是无可替代的。再一个，它确确实实是低温烘焙的，有些品牌没有那么讲究大火烘的那种啊，快嘛，速度嘛，对不对？它会上火，好，所以很多人吃了之后更燥了。我们这个不是低温烘焙的啊，而且它的价格大伙有目共睹啊，好的纯的黄瓜籽粉都得80-90一斤，一模一样的我们这个品牌不同的这个系列铁盒装的纯黄瓜籽粉的500克的80多块钱啊，在北京、上海、广州那边的大商超是有卖的的啊。你看这些方面都是咱们可以去看得到的、评估的下来的一些客观事实。就咱上大药店，哎，就像那种就是卖中药饮片的大药店，你去买黄瓜籽粉吧，也有好几个品牌，我都问过啊，有那种给你现磨的，也有已经是品牌的成罐的那种。药店卖的准入标准要比早市、夜市、超市高端多了啊，也确实好多了，是不是？就药店卖的那个山楂片、山楂干都跟超市的不一样。哎，如果咱们要调理身体，都上药店买，都上药店买，这是

0: 中医大夫告诉我的啊，不是我说的，中医大夫告诉我的，要想调理身体的，不管是山药片儿，还是黄瓜籽粉，还是山楂片儿，对吧，你都到药店买，它的这个准入标准会高一些啊。药店的黄瓜籽粉八九十的一百多的都有，我们这个199一个组合七斤呢，七斤啊，87996984七斤二两呢。李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喂，
0: 哎，李女士，李阿姨呀，电话接进来了，要订购黄瓜籽粉。
1: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李阿姨等电话，已经订上了啊。
1: 哎
0: 哎，再见，谢谢您的信任，有人给您回话就安排送货了。87996984，咱节目也没多长时间了啊，黄瓜籽粉还剩10个名额，您继续赶快拨通电话87996984。有一种啊，颈肩的腰腿疼痛，其实是跟经络淤堵有关，年龄大了，钙摄入不足，然后再加上咱们运动能力少，代谢能力下降，就会造成肝肾亏虚。如果你是肝肾亏虚造成的腿疼啊、腰疼啊，走道走多了累呀、啊，对吧？大家要区分啊。有的人呢是真是供血不好，走道走多了累，觉得筋骨乏力，可累了可累了，疲劳。有的是心脏供血不好。如果咱非常明确，我心脏没啥毛病，哎，我就是六七十岁，这两年可能年龄大了，有点衰退哈，走道走多了累呀、啊，有点疲劳啊，喘呐、啊、等等，有可能就排除了心脏供血不好的原因，可能就是肝肾不足了。说白了就是有点老了。没事儿，你用黄瓜籽粉。黄瓜籽粉搭配丝瓜，你可以熬汤，里边放点瘦肉熬汤也行，瘦肉补充足够的 B 族和优质的蛋白质，对吧？年龄大了不是说一点不能吃肉，只不过要吃的精准，吃的对，对吧？你可以用一根丝瓜跟蒸瘦肉、猪瘦肉大概100克150克熬粥熬汤啊，熬汤，这款汤就是能够清热利湿、利尿排毒、活血化瘀，然后呢帮我们改善这种颈肩腰腿疼痛，哎，补我们的肾脏什么的也是很好的啊。当然了，如果咱身体素质是适应的，因为这得看适不适应啊，比如说你炖排骨汤的时候放点熟地、枸杞子、山药等等，这个也是滋补肝肾的。但是有的人体质不行，用那个熟地啥的可能会有点上火，这个要看自己的承受能力和身体的体质。但是咱们作为常识的了解，比如说你用山药、熟地、猪排骨熬汤也是很好的。哎，山药这个东西是补脾健胃的吗？生津益肺的吗？然后熟地黄是滋补肝肾的，对吧？像肾阳不足、腰腿疼痛、腰肌劳损也是可以用的啊。当然了，以上这些食材或者药膳吧，咱自己搭配不好，没事儿，咱补黄瓜籽粉，还没负担，还没有肉类的东西参与，就更加没有负担了啊！19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杨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等电话。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1: 我要一组。
0: 好的，高阿姨给你订下来了，送货上门啊。高阿姨第一次订吗？
1: 啊，第一次
0: 啊，阿姨尝试尝试，真挺不错的，啊、对奶、对粥、啊、对水都行啊，啊，给您订上，
1: 啊、嗯，啊，我这腰疼
0: 啊，阿姨吃吃吧，没问题啊，给您订上，补补营养，从哪个角度看都好啊，给您订上，等电话，87996984，于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
3: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您等电话，于叔叔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我们呢不是把咱们珍贵的黄瓜籽粉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没有，我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专员，送货上门，任何疑问你都可以咨询，满意咱留下，是不是售后无忧啊？87996984，黄瓜籽粉最后十组，最后十组，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现在开始啊，你赶快抢线，真的有可能再占线啊，真的有可能占线，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最后十组了，大伙儿都想捞着，就都往里打电话，如果占线，你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如果您最近呢，你想止咳化痰，然后呢，又想润肺，你用黄瓜籽粉。哪怕咱们没有骨骼的问题的困扰，说我不腰疼，我也不腿疼，我现在呢是咳嗽，咳嗽啊，哎，咳嗽，你也可以用胡瓜籽粉止咳祛痰抗疲劳的，也是很好的。87996984，黄瓜籽粉最后十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有听众来问它的含钙量，这个怎么解答呢？我做一些比喻吧，比如说，如果我们啊。成年人每一天至少800毫克的钙，我们得从哪方面摄入？鸡蛋啊，牛奶啊，面包啊，然后包括那个蛋清啊。

0: 虾皮子啊，这些含钙量高的东西当中摄入，对不对？包括紫菜、芹菜也有一定的钙了啊。但是你得吃很大量很大量啊，你才能摄入这800克左右。但如果您年龄大了，骨质松松垮垮的，腰疼腿疼的，骨量下降的，骨密度不够的，你得需要1200毫克左右。那就不是800毫克那么点儿了。你要是需求1200毫克左右的钙每一天，而中老年听众又是牙口胃口都有点衰退不太行，难道你吃大肘子大肉去补那钙吗？更加有负担，是不是类似这种情况？而黄瓜籽粉每100克包含了898点毫克的钙，你想想800多，只要你能累计吃个100克左右，能够达到800多毫克的钙，这比任何其他东西的总量都要高很多了。这样一解答，大家就明白了为啥建议大家吃黄瓜籽粉，又没有负担，又好消化好吸收，是不是？苏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您等电话，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马上结束订购，还剩七八个名额，8799-6984送货上门，安排到家，8799-6984。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大家别着急，等电话订购成功，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要想把钙真正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一定要在日常饮食多吃那种真正含钙量高，但是不只要含钙量高啊，你还得没负担。其实大肘子、五花肉啊、猪手啊，这些东西当中也有钙的啊，但是咱不能吃，因为堵塞血管嘛，胆固醇含量有点高，所以就选择植物钙，没有负担的啊。哎，我们可以多吃点芥蓝，多吃点小油菜，每100克的小油菜153毫克，但这个也能够有比喻了，对比了，100克的小油菜含有钙153毫克，100克的黄瓜籽粉含有钙898点多毫克呀，这不是我说的呀，那个姜良铎姜老爷子，他是老中医，知名的老中医，北京诶是东直门医院的还是解放军医院的，反正是老中医啊，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老中医说的啊，100克的黄瓜籽粉还有800多毫克的钙，你真是各种食物当中的业界翘楚了，你说是不是？马女士你好，要黄瓜籽粉对不对？
3: 对呀、
0: 啊、诶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芹菜、黑芝麻，包括这个虾皮子，哎，含钙量都还不错。我们平时饮食就多吃点这些东西，但是也没有黄瓜籽粉复合的营养，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C、维生素 P、钙、铁、磷、钾，好多营养黄瓜籽粉都有。所以那个姜良铎姜老中医说他自带补钙导航仪。好，今后咱们找节目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黄瓜籽粉的搭配以及智慧以及相关的营养知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还剩一两个名额，大家抓紧往里抢线，8799-6984。下期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1: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幸福98.4。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2026年的9月18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8，白天晴，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8度，夜间晴转多云，西风2到3级，最低温度14度。早晚的风啊，带着一点点的凉意，但是白天温度有所升高，忽冷忽热爱感冒，提高体质真的太重要了。预计明天最高温26度，多云，最低温度16度，夜间可能会有小雨。到了周日最高温度，大家知道多少度吗？预计啊，最高温度只有18度，最低温度7度，是有小雨的。您看看前后啊，2-3天之间温差10度左右啊，太考验我们的体质了。所以现在属于秋天进程过程当中，一场秋雨一场寒，这个寒呢往骨头缝子里钻，特别特别的寒凉。那么这个时候也是气候多变，温差大，这个寒热一往来呀，太刺激我们的血管了。所以这时候啊，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血管健康，血管的通透性。但是咱们又不能吃的太没营养，你天天土豆茄子白菜肯定是补不了足够的营养的，我们需要太多的蛋白质、氨基酸、多种维生素、钙呀、磷呢、钾呀、 DHEPA 非常重要。所以建议大家多吃海类的东西，海鱼当中有 DHEPA 啊、脑黄金啊，对血管的通透性好。大家想想，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内，咱人类能够吃的补给品，人参、鹿茸、冬虫夏草、海参、西洋参，包括我们平时比较普遍的能够入药也能做饭的大枣啊、枸杞啊、桂圆啊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非常温和，不用让大夫把关，我们自己就能够每天吃，随意吃，可以多吃可以少吃，吃了就补，补了就有用的。好多好东西都有啥，人参鹿茸行吗？不行的。有的人虚不受补，吃不对喝不对，可能会有一些严重的一些后果跟影响。你别看这个人参啊、西洋参啊、什么冬虫夏草啊、这个很肉松茸啊、等等啊，就好，好是好，但它不好掌握量，也不好拿捏分寸。但是海参就不一样了，海参集众家养生补给营养之所长，而它有独特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排脏逃生，排出异物而逃生，能自我重生，生物细胞学方面的细胞再生能力特别强大，所以它又很温和，又特别安全。你想，连小孩都能吃，只不过太健康的、活蹦乱跳的、啥问题没有的小孩没有必要吃啊，中老年人太有必要吃了。所以提醒大家，到了补养海参的时候，一根海参呢、59种营养跟能量，这不是我编的啊，这书籍上介绍的。比如说我们有氨基酸、微量元素、胶原蛋白、牛磺酸、海参皂带、软骨素，依然给你分析分析。比如说 DHEPA 脑黄金，疏通血管，扫清血液垃圾啊。那你如果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你肯定不敢吃肥膏厚腻的一些东西，海参就可以放心吃啊，既补营养了，又不上火，又没有负担。而其中软骨素，那个叫做硫酸软骨素，这个东西对我们的骨骼健康、软骨、骨膜、骨油、韧带、滑囊、柔韧度特别有帮助，对吧？那你还吃啥，什么喝什么奶呀、吃什么豆腐，那吃多少啊，好几斤奶，好几块豆腐，吃这些东西它能补足一点点的钙质，还不一定能够吸收得了。那你吃软骨素多好，这里边海参当中有钙、有铁、有磷，而且钙磷比例非常好，软骨素也补软骨的营养。海参当中的汞啊、锰啊、钒啊、铬呀，太多都是对于我们就是身体的脂肪代谢有用的。所以你要是脂肪肝、胆固醇高，你怕血脂高、血压高、堵塞血管，这里边有很多营养素帮你去代谢体内脂肪，帮你代谢内脏脂肪啊。而且有 EPA、DHA、脑黄金，而且海参从古书籍记载能够补肾精，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也海参。还有大把大把的胶原蛋白，这里边的胶原蛋白能跟什么硅藻胶、鹿角胶相媲美，对吧？就生血养血，对于肌肤状态也很好，有斑的啦，皮肤有细纹的啦，身体五脏六腑滴了答了下垂的了，胸部下垂、臀部下垂的了，就这些用补补我们这胶原蛋白这么丰富的海参，多好啊！关键是它是海参及这些营养于一体的，对不对？所以平时 多选海参。但是现在又到节日了，又到节日了，双节来临，咱们涌动着太多的这个深深的节日这个氛围，在节日氛围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特别让人惊喜的东西送给大家。接下来依然要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了，咱们团购了20年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感恩啊，回馈啊，谢谢支持信任呢、啊、于是跟玉成堂即食海参我们合作了20年的这个优质的一个合作品牌反复协商，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团购的专员选品老师太厉害了，帮咱要来了很多很多的优惠买赠，大家可听好了，尤其是常吃玉成堂即食海参的听众朋友们，您了解啊，咱这款海参可是性价比之王，哎，它一袋一斤的重量，里面八根九根十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多少年了，咱们都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一组1800，那我们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买一组六斤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此时此刻的现在您把电话打进来，额外6斤一组玉成堂即食海参赠5袋大连青虾仁吧，额外再白白给大家一斤赠送这个价值300块钱，如果按市场指导价价值980呢啊，咱不说虚的，咱就说实实在在的，团购了20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300一斤团购价，6斤一组1800，是不是从来没有雷打不动，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不对？我们现在除了能够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还额外多给一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价格300呢，就白白赠给大家了。订一组就包含了7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和5袋大连青虾仁，以及你要是订购2组呢，就白白额外比原来又得到了300块钱的合适划算的价格，等于买一组比原来省300，就多了300块钱。现在买2组又比原来多了600块钱，因为白赠给啊，买一组现在变7斤了，一组6斤，额外赠1斤，现在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馈赠父母啊，孝顺爸妈呀，礼尚往来。但是我是觉得，你抛开节日，抛开什么纪念日、生日之类的，咱就说保养身体，这款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适合常年长久的保养身体了，因为20年的品质见证啊，那叔叔阿姨们、984的老朋友们，很多人从50岁吃到了60多岁，很多叔叔阿姨从60多岁吃到了80、90岁，20年的品质保证啊。那如果不好，早就换品牌，早就换厂家了，待会儿都了解。如果它光是好，它不便宜，比市面上差不多，那咱没有必要团购20多年，每一次大家都得往里打电话抢现订购，87996984，现在一组6斤，额外赠1斤，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1袋1斤，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缓化就能吃，白赠给大家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电话已经接通了，王女士你好，要海参对吗？
1: 对，我要那个一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了6斤，额外再给1斤，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啊，订上了，送货上门，孝顺爸妈，保养身体，因为现在正是保养身体的时候，细菌病毒滋生，而海参当中有太多太多对于健康的保养有用的东西，比如说优质蛋白质，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 DHEPA， 对于骨骼好的软骨素、胶原蛋白，对皮肤好的一些氨基酸微量元素，对免疫功能都好蛋白质它都存在，所以吃海参有59种营养个能量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依然，
0: 你好，好的，给您订上了。海参一根有50多种营养，那当然了，也许你会说大肘子、大鱼大肉、瓜果梨桃蔬菜没有营养吗？也有，但是你得吃一大桌子，你都不一定吸收的好。而我们这个直接被小肠吸收，玉成堂海参，咱叔叔阿姨如果吃了没劲儿、没劲儿头，吃了不怎么地，谁会回头再来买？是不是石先生要一组海参，现在7斤？
3: 你好，依然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这海参是不是7斤？
0: 对，是的，现在一组7斤，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
3: 啊，谢谢你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石叔叔给你订上了，您等电话，很快送货啊！感谢信任，一听石叔就吃过，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张女士你好。
4: 那给我订一组海参，多赠1斤是吗？
0: 是的，对的，还有大连青虾仁啊，有5袋呢啊，给您订上了。
4: 哎，正好过节了，太好了。
0: 嗯，是不吃过对不对？
4: 对，原来是6斤。
0: 对对对，好的，现在特别合适啊，双节来临嘛，回馈大家，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就在节日氛围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储备能量，储备健康，储备营养，储备好的礼物，孝顺爸妈也非常不错，自己买来养生也是太合适了。现在多给一斤白往你兜里塞300块钱，订两组白往你兜里塞600块钱，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实不实惠？太实惠了。尤其长期吃的抓紧报名。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要一组是不是？
5: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现在7斤海参，有5袋大连青虾仁，7斤海参包括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87996984。觅食能力强，地足紧实，然后海参筋纹好无损，肉头筋斗的，品质上乘。而我们团购了20年的团购价300一斤，6斤一组送货上门，多少年都不可能改变的，从来没有过单波棱1斤2斤的。而现在买6斤一组，额外单波棱给大家赠1斤，白给大家，价值300块钱，真金白银的白给啊！订2组就白给600块钱价值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啊？你好，什么依然给我订一组？
0: 哎，给您订上，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田先生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海参是入肾经的，对不对？入肾经啊，对肾脏好。小便频多，须发早白，手脚冰凉，那对肾脏好。这样的这个有问题的听众赶快补一补。咱们听众亲身体验啊，古中医原运动学，这古中医书籍啊记载的海参和黑豆搭配，坚持2到3个月，夜尿频多，丁巴上厕所，很多听众很有收获。你也可以试试，咱们向古中医致敬，学一学他的养生理论。87996984。洪女士你好，
8: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咱现在团购这一波海参呢，给赠的跟买的一样，都是海底底波自然生的。有听众来问，赠的也是玉成堂的吗？赠的就跟你买的一样一样的，白给大家一斤，价值300，等于说往你兜里塞300块钱。你要订2组，等于说往你兜里塞600块钱，是一样的。而我们这是海参呢，太有营养价值了，6斤一组1800，额外赠1斤啊，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王先生你好，
7: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6斤是不是？哎
9: 啊，
0: 我请王先生你好。
9: 哎
0: 哎，要6斤海参是不是？
9: 对 对,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10: 给我来一组海参。
0: 好的，一组6斤送货到家。李先生你好。
11: 你好，订6斤海参。
0: 6斤一组，给您订上，赠送5袋青虾仁。现在还有额外白给1斤的300块钱的价值的海参呢。林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哎，你好。
12: 给老人买，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赶上就合适。这是我们回馈20年坚守品质的我们老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回馈价格，6斤一组1800，团购了20年了，20年品质有保证。咱叔叔阿姨吃了啊，真的觉得有好处，尤其是气血亏虚的，因为海参当中有锌呐、有铁呀，啊，有很多微量元素。你像大把掉头发的啊，说话没有劲儿的，走道走动了喘的，就典型的气血亏虚的表现嘛，对不对？我们赶快补补海参。还有就是海参当中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锌呐、钾呀，很多微量元素，尤其是酸性粘多糖这种东西，对血糖高还好呢，无论是血糖高血糖低都能用。它是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是平衡我们血糖的，就是它能够让我们自己胰岛素培养稳定性，自己胰岛素能量好的话，就不用依赖外界了，对不对？咱整点糖分啥的也能代谢掉了。87996984，其中还有 DHA EPA 脑黄金啊，脑黄金对我们太重要了，尤其是气候波动阶段，咱们希望自己的血管比较通透比较稳定，这个真是好的营养补剂。任先生你好，要一组海参是不是？任先生你好。任先生
13: 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海参好吧？
13: 哎
0: 哎，感谢信任啊，祝您健康，您等电话就行，有人回话送货，7斤海参加5袋大连青虾仁。王女士给您订上，87996984，6斤一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咱团购了20年，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不对？而现在多多白赠1斤呢，赠的跟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而且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这虾仁大家可喜欢了，就是白白的嫩嫩的，剥了皮儿了，去的壳了，就是缓缓 就能用，特方便。关键是这是实惠，然后有价值，就是咱不搞虚的，并不是说有赠送啊，啊赠的东西特别一般，可要可不要哈、啊，不是，咱赠的都是实实惠惠的，特别在老百姓生活当中能够用得上。这个虾仁化了就能炒饭炒面，然后呢可以包包子包饺子，可以炒这个黄瓜什么的哈、啊，就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今天多给一斤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回馈我们的20年的信任，87996984，张女士掉线了，给你盯上六斤一组，现在额外多给一斤87996984，还有5袋大龄青虾仁呢，抓紧报名，别错过这个好机会，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5: 你好，
0: 哎，
5: 我要6斤。
0: 6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7: 我来一组海参。
0: 好的，一组6斤送货到家，而且额外赠送5袋青虾仁，
8: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缓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
0: 李先生你好，
9: 订6斤海参，
0: 6斤一组，给您订上。胡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10: 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啊。蒋女士你好，要几斤？
14: 麻烦您好，我订6斤。
0: 好的，卢女士你好，是要一组海参是吗？
15: 耶、yeah, 你好，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订一组海参。
15: 哎，是，
0: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就好了。87996984，现在订购一组6斤，额外再给1斤，一模一样的，就平时咱买的啥样赠的就是啥样，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到10个头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就白赠给大家的是平时跟咱团购的一样一样的，也就是说现在变成一组包括7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和5袋大连青虾仁，节日菜谱海参木耳烧豆腐啊，或者家里3、5口人、5、6口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可以蒸鸡蛋羹，海参可以包包子包饺子，品质上乘，吃点高档补品，但是却是平民低廉价格。辽刺参正宗辽参，小肠胆海底底波，海参这东西精氨酸赖氨酸很丰富的啊，精氨酸赖氨酸是构成我们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所以人要有精神头，细胞得有营养，吃海参很不错的，掉头发的呀，蓄发早白的啦，头晕耳鸣的啦，丁巴上厕所的啦，夜尿频多的啦，这不都是肾虚的表现吗？海参是归肾经的，归肾经的，所以这种情况多补海参，建议大家黑豆和海参一起熬汤，哎，天天喝黑豆海参粥，天天喝或者2天喝1回，你持续坚持2到3个月，特别特别有收获。这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的，海参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皮肤状态差的，细纹多的，浑身觉得滴了大拉的，对吧？胸部臀部都下垂的，那胳膊上的肉一跟人一再见忽悠忽悠的，这都是不紧成了，就衰老的表现。那么常吃海参不只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对我们的肌肉紧张度也是很好的，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年纪就是大了之后的咱们的精神面貌，重要的是血管通透，而海参当中有 DHA EPA Omega 3，那叫脑黄金，那叫脑黄金，对不对？孙先生
7: 好，你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我们很多老朋友都说习惯了一组6斤，哎，现在一组6斤多给一斤，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孙先生你好，哎，订海参是不是？
13: 啊，订完了。
0: 啊，订完了。好的，孙叔叔给你订上了啊。哎，您等电话啊，有人回话就送货。87996984，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87996984，老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咱长期吃。我们这一回啊，其实抛开节日不谈，咱们就是补营养。

0: 那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买赠，平时这个海参吃的特别省，因为你想啊，如果咱没什么大问题，哎，并不是说手术康复阶段，手术康复阶段久病体虚疲劳乏力快速恢复，生产生育有什么什么大创口什么的，你吃海参熬小米粥，海参熬什么黑豆木耳汤，非常补身体，这个建议大家天天来一根。但如果你不是什么手术康复阶段呢，你也没有什么大口子小口子呀，咱就是补营养，就平时自己吃的也可能不均衡，可能有偏颇，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科学均衡营养，对不对？咱要想补五脏六腑的营养，它有很多营养价值啊，对血管好，对肌肉筋膜好，对我们的平衡血糖好，对我们各种这个五脏六腑的一个这个脂肪的代谢有好处，它有太多的营养了，是不是？又有胶原蛋白，对皮肤也好，所以它由内而外都是很好的东西，它就是补营养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一根海参有那么老多营养呢，吃这一根比你吃一天鸡鸭鱼肉瓜果梨桃吃一堆啊，都堆成山了，比那些都来的有用。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好吸收啊，对不对？你知道这个钙的来源，那有很多豆腐啦奶啦什么的，但有很多人是吸收不进去的，吃豆腐胀肚的，吃奶的拉跑肚拉稀的，乳糖不耐受的，对不对？海参是又好消化又好吸收又有全面营养，所以平时普通人咱就补营养的，我们就每天这个半根儿，哎，或者是三天吃一根儿也都是可以的，一个礼拜吃两根三根，只要我们持续坚持，只要我们持续坚持，顶有收获的啊。所以这个东西越吃越省的，对不对？你可以平时作为补营养的角度来讲，三两天吃一根，那我们这回是七斤海参，平均七十根啊，平均七十根，如果你三天吃一根，那简直小一年了，对不对？大半年的时间就完全足够了，才1000多块钱，咱没有改变价格，反而是有赠送啊，1800六斤额外赠一斤，还有5袋青虾仁呢。王女士要几斤海参呢？
1: 要一组海参。
0: 好的，一组7斤，安排送货啊，87996984。新朋友也跟着老朋友来借光，咱别错过。新朋友可以了解了解这个性价比，市面上吧也有差不多挺好的海参，因为现在嘛，在节日的氛围当中嘛，就是我们可以走亲访友啊，礼尚往来呀、啊，你也会逛，你也会看高端的海参，一斤即食的这种，一斤就要700-800，1000多的都有呢，对不对？干的呢，这个更多了，比如说3000一斤的，2500一斤的，对不对？它有一细微的差别。而在众多的品牌当中，品类当中，我们这属于性价比之王了。玉成堂即食海参，即食的呀。那你看看那个商场超市，有的那个大超市里边那个水箱里边，这个对吧？大玻璃那个里边卖的那个，50-60块钱一根，在那雇佣的那个，我们照那个一点都不差呀。而我们300一斤，平均多少钱一根？真的很合适，300块钱一斤，6斤一组，现在额外还多给一斤呢。太合适了，这个87996984，刘女士你好，给您订上6斤海参，额外赠1斤，对不对？
2: 对对。
0: 好的，刘女士，是不是以前也吃过的老朋友啊？
2: 吃过老朋友了。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刘女士听广播吗？咱不多交流，87996984，抓紧报名，安排送货到家。多好多难得的机会，感恩回馈大家。那我们20年左右的团购了这个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听咱984节目30多年了吧，对不对？咱30多年历史的节目了啊。然后我们团购这个海参居然20年左右了，品质有保证，大家如果吃了不满意，谁回头再来买啊？性价比不高，谁回头再来买啊？对不对？现在购物渠道那么多，我们这个海参的品牌屹立不倒，品质一直让大家信任。现在买6斤一组，额外再给1斤一模一样的，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多储备点吧，87996984。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的一个波动阶段，好好补营养，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不对？还是我们很好补营养的来源，87996984。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3: 哎，你好，给我订6斤。
0: 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4: 哎，你好，我要10斤、哎，我吃过。
0: 林女士，你好，电话接通。
4: 你好。
0: 你好。
4: 下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5: 16斤。
0: 好，6斤海参给你订上，87996984。订10斤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想送人啊？订10斤真木不如订12斤，是两组，额外白给大家2斤啊，额外再白给2斤。你要是订12斤海参就是两组，订两组的特别合适，白得到足足2斤海参，价值600块钱。等你往里兜里塞600块钱，一组6斤，额外白给1斤，还有5袋蓝青虾仁儿，赠的跟买的一样。这一袋1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帮星也会有11根的情况存在，12根的情况存在。但是大家放心，它是自然生的海参，所以它个头啊有点差异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有大有小，颜色还有深有浅呢，证明它很有灵性啊。因为它的礁石这个岩藻环境、礁石缝环境颜色什么样它就什么样，它很有灵性。排藏逃生，排出一窝逃生，能自我重生，这是细胞再生能力，一直是生物工程学界在研究的。所以你要手术阶段呐、生产生育呀、久病体虚呀、身体重创啊、溃烂溃疡啊，多用点海参来补一补，胶原蛋白、氨基酸、微量元素、酸碱粘多糖都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李女士，你好。
6: 买一组海参。
0: 好的，李阿姨以前是不是吃过呀？
6: 对，吃过，是不是那个新日期的？
0: 当然，当然，您放心啊。
6: 好
0: 嘞，再见。祝您健康。87996984，翟女士你好，要海参是不是？
7: 哎，你好，我头一次买你家海参。完了，听那个性价比挺高的，我今天听那个广播。我先买一组，
0: 当然，但您放心，我们团购了20年了，大家伙这个特别满意，而我们难得20年头一回买6斤一组，额外再给1斤，您赶上这一波特别合适，您吃一回你就明白了，性价比真的很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呵呵，再见啊，
7: 谢谢。
0: 哎，我们新朋友还听广播呢，87996984，提醒大家，导播老师提醒您电话接通了，一会儿主持人跟您说话，咱们其实可以把家里收音机暂时调到比较小的声音。我们用手机呀、座机呀、交流沟通之后再把声音调大也比较不错，这样的声音效果会更好一些。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放心来补，放心来用，20年品质保证。我们984节目30多年了，陪伴大家，好东西才给大家介绍嘛，对不对？而且呢，这么说白了吧，你这个东西如果性价比不高，其实市面上购物平台渠道太多了，那你这984这个海参团购的价格没有比外边便宜多少，咱有听有必要非得打电话订吗？对不对？咱随时随地逛个商场超市不就可以哎这个购物了吗？对不对？为啥非得打电话等着我们给您送呢？因为我们性价比高啊，是不是？其实价格不是那么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真的能够立得住脚，咱吃了这么多年，老爸爸老妈妈品质觉得还不错，对不对？是不是？它是我们太适合老百姓来平时补养营养的好东西了，而且我们这时候走亲访友啊，馈赠爸妈呀，哎，表达孝心爱意呀，礼尚往来呀，这个性价比这么好的，贴地皮儿的，贴地气儿的，这个适合老百姓长期吃的东西，哎，这拿得出手，有面子，我们补充营养，是不是有很多的价值？因为这里边有太多营养价值了，比如说这个牛磺酸矿物质，越是觉得累的。哎，没精神头的，哎，你补补这个东西非常有用。再就是对血管好啊 ，DHA EPA 啊，你越是怕自己血管像粥似的糊上，对吧？你越应该吃海里的东西，海鱼当中也有 DHA EPA 脑黄金，对不对？你吃点海参也很好，海参当中 DHA EPA 也比较丰富。再一个，怀孕的孕妇也多吃点海参，胎儿就从母体当中，这个循环当中、代谢当中汲取很多的对于大脑生长发育有用的这个脑黄金 DHA EPA。而且爱美的姐妹们、大姐们、阿姨们啊，就我们都怕自己人老珠黄、年老色衰，是不是？然后如果要皮肤有弹性，然后呢，以什么干燥啊、松弛啊、长斑啊、细纹啊等等，这个下垂呀、是不是？咱们多用点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当然了，你吃猪手也很好的，对不对？吃猪手，猪手当中也有胶原蛋白，但是这个猪手就不能天天吃，你天天吃啊，一个是猪手也不便宜，你想想，现在我们去熟食店买一猪手多少钱？40-50，对不对？ 还比海参都贵，你怎么想？熟食店，高端大品牌的熟食店，一个猪手四五十，普普通通的你说都得三四十，是不是？比海参都贵。但是这个猪手这个东西你不能天天吃啊，胆固醇是不是增增高啊？海参同样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但是它可是零胆固醇，零胆固醇呢、啊、零胆固醇呢、啊，听众朋友们，你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对不对？而且里边有软骨素，这个硫酸软骨素对骨骼真是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你想啊，这海参千百年来它都是传承，千百年，不是说就咱们说节目呀，三十年节目，哎呀，团购二十年的海参，人当年呢，几千年前啊，对吧，都有这个历史神话传说。然后呢，有据可查的，你说传说方面，比如说秦始皇让徐福去找这个长生不老之妙药，徐福找着找着，辽东海滨有之嘛，对不对？找到的这个土药，那个时候不叫海参，叫土药，徐福就吃这个土药，反而徐福很长寿，对不对？那有据可查的，有资料的，就是明清的古代医家都记载，包括那个古中医原运动学这本书啊，好多的案例啊，对吧？这个对肾阳肾水协同来补身体的海参和木耳，这个海参和黑豆熬粥，这个千百年的传承啊，还包括离我们比较近的清代的宫廷药膳，宫廷药膳呢，皇帝妃子吃的宫廷药膳呢，那得多讲究，对不对？海参木耳烧豆腐，你看从古至今它都是有记载有据可查的，就大伙儿对咱老祖宗对它都很认可，是不是？所以我们从现代营养学了解到了为啥会这么认可呀，现代营养学了解的比较客观全面嘛，会从那个生物工程啊，包括它的这个营养含量啊，对吧，去分析太多营养了，钙呀、磷呐、铁呀、钾呀、微量元素氨基酸、牛磺酸、赖氨酸、 DHA EPA 呀、胶原蛋白呀，它咋这么多营养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吃海参是顶有营养的一件事儿，一根海参比一大桌子来的都有用吧，对不对？抓紧报名吧，现在六斤一组，额外再给一斤一模一样的，等于七斤一组，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孟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5: 啊，对。
0: 好的，孟阿姨，我给您订上。啊、孟阿姨也是订过吧？吃过吧？
5: 吃过好几回了。
0: 啊，谢谢您的信任，您等电话啊。现在七斤安排送货，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有听众啊，哎呀，这个问题真是特别有代表性哈。啊，有朋友有我微信来问说，依然呐、啊，我有胆固醇，我胆固醇高，刚体检完，能吃海参吗？海参几乎是零胆固醇的，您放心。这个就放心大胆的补，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标。第二个问题特别有代表性啊，有听众来问说自己啊在许真山老中医那儿喝中药呢，哎，这个喝得很满意呀、啊，然后已经喝了第三副了，还要继续喝继续调，然后呢想问问能吃海参吗？太有代表性了啊。告诉您啊，其实大概率是能吃的，除非您是特禀体质，这个呢建议您问许振山老中医。一般来讲就是我比较浅薄的一个认知吧，你就像我婆婆调理身体的时候，然后呢她也吃海参，没有影响，反而医生说是可以的，补营养嘛，对不对？还有再就是啊，如果我们调理的是什么心脏不得劲儿啊，因为我们好多听众一听到节目当中有听众感谢许振山老中医，就会来听一听，哎呀，这个所谓的听众啊，患者他是啥问题，徐老把他看好了我也去，大家其实都是效仿啊。比如说有听众前两天不说嘛，属于典型老年病，心脑都有问题啊，走道走多了喘那累呀、啊、总迷惑没劲儿什么的，哎，在徐老那儿调得好，说喝了两副就有感觉，是往好转的那个方向明显去调理的发展的，然后特别满意，就没想到会这么快，因为那个叔叔是在康复医院调理都没有太大的明显的收获，在许真山的老中医那儿喝两周药就有明显收获。然后有听众就听这老爷子啊是心脑的问题，那心脑的问题我也去调一调，再往前倒吧，听众不是特别痒痒嘛，不起疹子也没有割的，然后呢这个摸上去也没有什么寒凉那个或者燥热那个温度，什么都没有，就是摸上去也正常，看上去也正常，就是浑身觉得可痒痒可痒了。然后呢你这个东西你又没有疹子又没有痘，那你抹药膏你往哪抹呀，浑身都痒往哪抹呀，是不是？所以没招了，找那个就是说也是听小偏方嘛，就是用什么薏米红小豆煮水来喝也没什么用，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辅助，需要长期的常年的坚持，它是一种配合 合，对不对？然后他也觉得没有用，那还是养养怎么办？找许振山老中医把脉调体质吧，对不对？因为常听节目知道，中医是治标又治本，治病又调人。你体质的偏颇会造成一些问题，咱把体质偏颇的问题纠正了，人就康复了，对不对？他找许老去喝中药，皮肤痒痒嘛，没有疹子的这种啊，居然两天就不痒痒了，对不对？太多这样的案例和例子了啊，所以大家纷纷效仿，就找这个许老爷子来那个把脉调理。如果您是调理心脑啊，我个人认为的啊，比较浅薄的这个认知，调理心脑啊，调理肠胃呀、啊，我觉得这些问题你就放心大胆吃海参，它不会有什么冲突的。但是如果您是极特殊的特禀体质，您调的问题比较特殊，哎，您这个还得问大夫。您不是找徐老来把脉吗？许振山老中医跟别的大夫不一样，这个是有那个助手工作人员全天来接听电话的，你就可以随时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来问，帮你沟通，对不对？你问一下许振山老中医，你说我是叫什么什么名字，都有这个医案记录在册嘛，他就知道你是谁，然后呢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和把脉的情况记录的情况来判断，帮你判断一下能不能吃海参，大概率其实都是可以吃的啊。87996984，许振山老中医有听众也想今天去让许老帮您这个把把脉，哎，看看我们的舌苔呀，听听您的声音啊，号号脉呀，你的脉是弱呀还是细呀还是沉重啊，这都不一样的啊，是不是动不动就喘呢、啊、心慌乏力出虚汗呢、啊、胸闷胸痛啊，脑子迷糊啊，其实这些都代表着我们各种这个五脏六腑的问题，辨证施治，哎，补补我们的阳气，血管如果堵了呢，就用中医中药理论方面的知识就疏通疏通，对不对？让我们秋冬过得平平稳稳平平安安，这多好。中医是调人儿的，对不对？让我们偏颇的体质变成比较标准的平和的体质，人就不生病不感冒，没有一些这个严重的一些隐患，是不是？找许振山老中医快50年的经验了，现在就拨电话约一下，84688883，84648183，84648183。如果您是血脂血糖总降不下来，身体的这个淤堵的问题越来越重，那咱许振山老中医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帮咱好好瞧瞧，是不是？如果您吃药也不平稳，不吃药更糟糕，然后我们找找这个原因，辨别一下。许振山老中医非常擅长的就是心脑的问题，你像心脏的绞痛啊，有点慌，有点突突啊，跳得不规律呀、啊，甚至这个医生住院，西医给你判断叫心力衰竭，到心衰了，它也分中度、重度、重轻度，对不对？你找徐老爷子帮你调调。天气越来越冷了，也是什么肺炎、支气管炎啊、哮喘、慢性腹泻，一体多病的老爹爹老妈妈遭罪的时候啊，这时候提前调理，你别等着这个真正深冬了，深秋到冬那个过渡就更遭罪更难受了，现在打好提前量。但是今天也就两三个空位吧，你提前约84648183，现在就打电话提前约一下，84648183。其实也不叫提前约了，你要约明天，约下周算是提前约啊。今天几点钟有空位，你打电话问一问，84648183，84648183。问题比较复杂，一体多病。然后我们可以找老中医专业的人士帮咱指条明路呗，对不对？哎，帮咱找准方向，然后呢给我们自己制定自己的适合的非常好的一个调理的身体的方案，对不对？他不可能一个人以这个一个方100个人吃，对吧？这就是找中医大夫把脉的一个这个意义所在，帮你制定你自己的调理方案。但是日常的营养补充呢，咱们就可以找海参，多吃点深海鱼，吃点适量的坚果，多吃点什么蔬菜水果之类的啊，当然得适量，因为有些脾胃特别寒凉的人真不适合吃很多的水果。你要是本身皮肤疹子的，然后呢便秘的，真不太适合吃榴莲芒果这种偏热性的东西。胃肠极其寒凉的，真不太适合吃梨呀、山竹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这些知识常识，我们要听节目，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收获。那通过节目你也了解到了，海参是广谱类的一个营养补剂，它跟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不一样，那些东西要补啊，你得问大夫好好给你把关。就像秋冬季节，我们很多大哥叔叔们喜欢泡点药酒啥的，对不对？有的时候会问说，依然我们家呀有这个人参，我想泡点酒，你说我这个比例是多少，然后呢这个怎么喝啊？ 其实比例是多少，大概其实咱们可以查一些资料什么的，这网上也都有。但是自己怎么喝这个事儿，我认为你得问大夫。人参这个东西跟普通的东西不一样的，它跟萝卜白菜不一样啊，你自己怎么喝得找中医把脉。万一你的体质根本不适合吃人参呢，根本不适合用人参泡酒呢，人参泡酒客观的不联系人的体质来讲，它是可以有养生价值的，对不对？但是你要联系到个人呢，有的体质真不能喝，对，这个得找中医把关。但是海参不一样，海参饭店都能点菜呢，对不对？海参捞饭，海参木耳烧豆腐，然后呢海参这个蒸鸡蛋羹，是不是都很普遍，对吧？这个是食补级的，特别安全。而且双节氛围当中，我们应该把海参补一补，节日的氛围啊，让我们好好享受生活，礼尚往来，馈赠亲人朋友，都是特别好的选择。87996984，现在来订六斤一组，额外再给一斤一模一样的，安排送货到家。

0: 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六斤一组的海参，
1: 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八到十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马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2: 哎，我想要两组海参。
0: 好的，两组，明白了。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2: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
0: 啊，
2: 赠那虾仁也可好了
0: 啊啊，
2: 家里人挺满意的，我现在帮老人也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
1: 六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吃过都说好啊，因为它性价比好，就是性价比好。胡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太合适了。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4: 要一组。
0: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4: 吃过。
0: 海参当中有这个 DHA EPA， 那是大脑的磷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缺少这个 DHA， 学习推断能力下降，复述能力下降，记忆力下降，人啊就有是衰老的表现了。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5: 哎，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6斤。
5: 对对对，
0: 谢谢于阿姨的信任。于阿姨以前吃过咱们的海参吗？
5: 吃过
0: 啊，也是吃过，谢谢您信任。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了啊，
1: 87996984。
0: 太多老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优惠的买赠，太合适了。郑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6: 要6斤。
0: 好的，给您订上6斤，额外赠一斤，赠五袋虾仁啊，87996984。
6: 六斤海参，完了五袋虾仁，是不是啊？
0: 是的，阿姨，这不额外还给一斤吗？啊，哎，这是一个套组，哈哈，谢谢潘阿姨。
6: 7斤呢？
0: 对，一共7斤，然后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
6: 几天送啊？
0: 很快就送，这2-3天就送货上门了。
6: 阿
0: 姨要是有指定的日期，你也可以来说来指定，都没事儿啊。
6: 好了，
0: 好的，再见啊！87996984，新老朋友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这一波的优惠买赠千万别错过，节日氛围当中，既有很好的节日氛围的意义，因为它是非常高档的补品嘛。对吧，送人自用都很好的，但其实抛开节日不谈，我们老百姓啊用它来养生，这个季节提高免疫力多么的重要，我们要提高自身的这个抗病的能力。那其实说实在的，抗病能力哪儿来呀？你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就是不缺营养呗，又缺钙又缺镁又缺磷又缺胶原蛋白，人就松松垮垮的，没精神头没劲儿啊，是不是？你要是缺一些营养价值，连带的就是我们的问题之所在。比如说太缺胶原蛋白的，缺乏钙的，你都掉头发，是不是？要是完全血管淤堵的，然后脑子浑浆浆的，那你严重的堵的比较严重的，你就得输液打针了，再严重的就指甲打角了，是不是？做手术了，是吧？那你在这些严重问题出来之前，我们就应该多用点 DHA EPA 丰富的东西，深海鱼不错的啊，或者您平时补点鱼油，吃点纳豆激酶，这都是对血液循环好的，让血管通透性的好的。但是海参里边有 DHA EPA， 你常吃这个也是很有好处的，对不对？有好多好处啊。87996984，现在6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一斤，一模一样的，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呢。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7: 订一份。
0: 好的，订一份，7斤，额外有五袋虾仁，给您订上了。王女士等电话啊。
7: 这个我想问问，哎，他怎么吃？拿出来缓上就能吃吗？
0: 啊，您是新朋友啊，我给您说一下啊，他就是放在冰箱里冷冻储存，保质期1年，因为它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什么都没有啊，保质期1年。然后要吃的时候咱就拿出来，现在这个室温环境30分钟40分钟就化了吧。然后有更多的听众是属于每天早上吃养成习惯了，他就头一宿从冻槽里拿出来，然后呢放在保鲜层里，第二天早上就慢速解冻嘛，你就温水一冲直接就能吃。要是想让它有点滋味儿，你什么蘸点爆汁儿啊，整点酱油啊，拌点黄瓜洋葱木耳啊，也都行的啊。
7: 好的好的，
0: 您订上了。哎，祝您健康，感谢新朋友的信任，新朋友可以尝试一下，跟老朋友借光真是太合适了，因为性价比摆在这儿了，咱团购了20年啊，对不对？那我们节目给大家提供这个平台，最早最早我们说这个团购的活动哪来的，最早最早啊，哎呀，得20多年前了，就是我们广播电台也有很多广告，就好多好多吃的用的呀，等等等等啊，对不对？那这个大家伙了

0: 百姓到商场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有东西不好还找电台维权什么的，那个时候哎，咱们的负责人就想了，既然大家伙购物需要生活需要买这个买那个，有好多好多找电台帮助维权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那咱帮老百姓把把关多好啊。哎，又跟我们的合作的一些商家有这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平台的合作的一个性质，所以我们的这个团购的活动就应运而生了。那这个演变到现在就是为大家精心挑选好物，那东西不好咱也不好意思在这说呀，是不是？87996984，田先生你好，要订购海参一组对不对？
1: 对，订一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现在七斤了，哎，送货上门，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拨通电话吧。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了20年，性价比真的很好，对不对？那比如说你在什么哪一个欧美那边的什么什么这个海域里边啊，什么北冰洋之类的啊，太平洋啥的，你说这个海底的这个海参，哎呀100块钱一根，你拿那么高端的跟咱这个比，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因为那100块钱一根你能天天吃吗？你也不能天天吃，对不对？那么大是不是像熊掌似的，确实高端确实好，那不适合老百姓天天养生啊，咱别跟那老高端的去比，咱就比普普通通的超市商场网店你能买得到的这些，我们跟市面上卖700-800的差不多，就我都亲自对比过，那我们这个太合适了，现在6斤一组，然后额外还给1斤，一模一样的，对不对？87996984，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啊，87996984，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2组海参是不是？嗯。好的，张阿姨给您订上了2组啊，送货上门啊，就是1组7斤5袋杏仁虾仁，订另外1组还是7斤5袋虾仁，真合适，就是常吃的多储备点啊，像张阿姨张女士似的，就常吃咱就多储备点，因为这个活动不总有啊，对不对？然后呢也是节日的氛围当中，过这村没这店儿，对不对？就这个几天，87996984，87996984，就这几天啊，87996984，玉成堂即食海参，抓紧报名吧，性价比之王，那真好。就是我也对比过嘛，因为咱主持这个节目，咱得了解，我们家自己也在吃这个海参的，就是你千万别跟那个100块钱一根的比，对吧？咱就是性价比高，市面上8、9、7、8百的，跟我们这个差不多的，而玉成堂品牌就这个品牌有不同的系列嘛，然后它在那个大连那边，因为它是原产地是小长岛海底底波，海底上给你捞上来的嘛，然后开膛破肚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海参今晚好无损。在20年前，咱们有一小部分听众跟咱团购负责人跟主持人一起到这个采捕现场观看整个的这个流程，对吧？那个时候也是相当震撼的，我们了解了海参原来是这么给大家送到餐桌上的啊，对不对？那这个海参就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的，它非常纯粹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6斤一组安排送货，现在额外还赠1斤，还给1斤，白给1斤，一模一样的，87996984，87996984，现在报名安排送货，那性价比真高。就是我们家是化了，你就直接蘸爆汁蘸酱油就行，像我公公婆婆还会拌木耳、黄瓜、辣椒、洋葱哦，这个一拌，特别丰富，营养价值也高，膳食纤维也丰富，是不是这样吃海参？然后年年节节岁岁，有的时候你说咱们好多节气，对吧？年过年过节都会吃饺子，包饺子，冰箱里有海参，拿出来一缓，对吧？和馅儿直接就包饺子了，可高端可好吃了。87996984，当我们包饺子的时候啊，哎，咱这把还赠虾仁呢，是不是？包饺子的虾仁海参就都有了，来个多鲜馅的饺子，这小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是不是？热热腾腾的，对不对？哎，我们寒冷的环境就应过87996984，87996984，别错过，抓紧报名吧。89996984，咱赠品数量有限，赠完就没有了啊！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2: 订一组。
0: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海参适合长期吃，一年四季来补养身体，还不上火，没有负担。1086斤，
3: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要6斤。
0: 6斤好，给您送货到家。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5: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3: 林女士你好，16斤是不是？哎
2: 啊，你好，
3: 我请王先生，你好，16斤海参是不是？

0: 对对。
1: 好，记下来了，放心。8799-6984，订12斤的特别合适，一6斤一组嘛，额外多给1斤。你订12斤，另外那一组还是要多给1斤。8799-6984，6斤一组1800，现在额外多给1斤，一模一样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最后10组了，最后十组，赶快来冲。就这几天，您持续关注984，如果一会儿啊，你抢线抢不进来，你就多听节目，我们会不定期的，因为这个在规划嘛，因为咱不同的时段收听人群是不一样的，哎，我们也会随着大家的订购来调整这个订购的时间，应对的人群什么的。如果你现在就最后十组了，本档节目最后十组，如果今天一会儿你抢线抢不进来，你就多听我们的节目，说不定哪个时间段又团购了，就这几天我们节日氛围当中有这个买赠，千万别错过，现在有空线，现在有空线，你赶快往里拨，8799-6984，6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1斤，一模一样的，8799-6984，最后十组。有听众来咨询啊，说这个针灸大夫在哪个医院出诊啊？邻居说真的不错，这个吧，你就打电话问一下啊。8468883，因为这个针灸大夫他不一定在哪个地方，好多大医院小诊所都需要他啊，邻居去的哪儿你也不一定直接去能约上，对不对？你现在打电话问一下8468883。如果您的意思是说今天在哪儿出诊，这个我也不清楚，你呢打电话问一下啊，8468883。咱这个针灸大夫，惠林堂中医诊所的针灸大夫啊，哎呀，这是40多年快50年经验了，你要身体有麻木的，嘴歪眼斜了，走道跨框了，流口水了哈，胀肚打嗝落枕了，包括腰疼腿疼，肚子胀，一些妇科的问题，脑子嗡嗡响，耳聋耳鸣什么的，针灸是能帮上很大很大的忙的。你约一下来听听针灸大夫咋说，是不是？来约一下，不知道几点出诊啊，具体在哪个医院，因为他有大概2到3个这个地方啊，就老百姓都需要，你打电话问一下，提前约好了，8464-8183，8464-8183。玉成堂即食海参，刘女士订购了2组，没有接进直播间，大家抓紧报名吧，8799-6984。吃海参，把我们欠缺身体的一些营养给好好补进身体当中，8799-6984，现在1组7斤，额外有5袋虾仁。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2: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等电话，我们会有人专门联系安排送货，还剩5-6个名额，大家抓紧报名。接下来呀，这个电话对大伙儿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119-7700。近期很多听众朋友们咨询好视力的眼贴，迫切呀，赶在孩子中秋回来前调理改善眼睛。我们专门联合好视力重磅推出启动中秋专项补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出门流泪，还是酸酸胀胀，今天补助对象现在赶快打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参与购买，直接赠送78元蒸汽眼贴。如果您还没用过，今天是好机会，收到货先用，送给您的体验装，满意了我们再拆整盒。现在打电话额外还送一大瓶子叶黄素，都够能收音机，赶快打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尤其常年眼睛干涩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啊，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然后呢也不见有好转，赶紧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呢，这个黄芪呀，丹参呢，很多十几种的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肾激素，简单一贴，眼睛清透舒适，别提多得劲儿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让眼睛更清亮健康，孩子也放心。这会儿后台很多听众都下单，那么赶快拨通400-119-7700，400-119-7700，今天前100名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补充眼睛的叶黄素，还有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只送100份，400-119-7700 400-1197700 400-1197700。提醒大家，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只剩最后两三个名额，你抓紧往里打电话吧。最后两三组，咱们不接近直播间了，最后两三个名额。

0: 8799-6984 8799-6984。感谢收听快乐老家，明天啊是海量小偏方的汇总节目，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明儿见。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各位好，我是卫东。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4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18度，夜间晴，最低温度7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下周一开始啊，温度明显下降了，白天的最高温度呢都在20度以下，而夜间的最低温度呢都达到了个位数字。好，稍后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007的详细内容。
1: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

0: 新闻零零七，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了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生产综合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了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的进入预定轨道。17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的进入预定轨道。商务部17号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在就降税等议题保持着密切交流。17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各代表团在欢迎仪式上，在当地的花园码头富士广场继续举行中国代表团亮相。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号亮相完工。
1: 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会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遥控器，那通用的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0: 公安部公布了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10起典型犯罪案例。
1: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网络食品销售的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0: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平陆运河出口进货物达到了1679.8吨。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于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包含着日军侵占张学良别墅等影像。
0: 我国调查团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发现了2处大型的地下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
1: 云南昭通的一名男子呢，酒后在金沙江游泳，因为体力不支被困其中。下班路过的辅警曹成伦、周雷明迅速取用江边备用的救生装备，跳进湍急的河里把男子救回。
0: 近日呢，有方面的网友反映说，有企业将雇前背景调查从学历、工作履历延伸至了信用记录、家庭状况、社交媒体记录等等工作能力无关的内容。人民锐评发文指出，健康的劳动市场不能让依法维权成为了职业污点，背调可以有，但别查过了头，必须依法，必要适度，唯有此才能够守住职业者的合法权益，让就业市场更加清朗。
1: 来看一下全国的降水量预报图。17号的夜间到18号，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陕西南部、贵州北部、云南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0: 来关注一下19号呢，日暮点缀西方夜空的金星迎来了全年最亮，月亮则化作年度最小上弦月。如果说天气晴好，那么公众无需专业设备，仅凭裸眼就可以观赏到。
1: 我们来看一下安徽方面的消息啊。安徽呢，在9月23到10月7号，市民是可以在当地各地参与运营的惠民菜篮子的商超购买到平价菜品的。各运行商超还将结合实际推出1元菜等低价菜的销售，进一步的让利于群众。
0: 今年呢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中华儿女浴血抗争，用不屈的意志守护山河，警钟长鸣，勿忘国耻，让我们铭记历史，勇毅奋进，汇聚起戮力同心，复兴中华的磅礴力量。新的一天了，早安，听众朋友。

0: 好，听众朋友，一首万江啊送给各位啊。那在这个时节当中啊，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保持一个积极阳光的心态。马上呢就要到中秋节了，家里边没有月饼的朋友，或者说想吃点地道的好月饼，您关注关注咱的黄庄老月饼。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啊，月圆人圆，这一块好月饼呢承载着不只是时间的美味，也是合家团圆温情。在众多的老月饼当中啊，黄庄酥皮月饼凭借着它地道老式的手工工艺，收获了无数消费者的喜爱，这也是咱们自家家用走亲访友的上乘之选。那个广大听友们，您每年呢一到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吃月饼就泛起嘀咕了，那个月饼吧里边呢是高油高糖，甚至有些人呢就因为过个中秋节贪吃月饼，最终呢给自己吃的血压血糖双向 hold 不住了，人呢有的都吃进医院了，对不对？朋友们，咱这个黄庄酥皮月饼啊，它可是什么传承老辈的做月饼的手艺，它坚持传统的水油开酥工艺，经过反复的擀卷分层起酥，哎，那每一块月饼都拥有的层层叠叠的酥皮，你轻轻拿在手中哈，那酥皮竖竖竖竖竖往下掉，麦香扑鼻，酥而不散，入口松脆。它这个呢是大量机器生产的这个月饼，很难复刻口感。这个饼皮啊选用的是优质的小麦粉，搭配着精炼的这个古法的吊炉的慢烤，色泽呢金黄，完了之后呢吃起来呢不厚重，也不油也不腻，不糊嘴，满口都是谷物的本质香气儿。这好月饼呢重在馅料啊，比如说咱拿那个这是红豆馅儿的，红豆沙馅儿的，那真是选择了红小豆给大家呢来进行制作红豆沙呀。我比较爱吃的是它那个五仁馅儿的，那个白芝麻的浓香再加上干果的脆爽，哎呀朋友们吃着咋真有滋味呢，馅料呢扎实又饱满，皮儿薄馅儿足，拒绝浮夸。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馅儿里面呢还有一款呢是蛋黄馅儿的，它这个蛋黄啊是精选了海牙蛋的一个蛋黄给您来进行制作啊，咸香过程当中呢平衡它这个滋味儿。另外还有一个是板栗馅儿的黑芝麻馅儿的，我们精选了就是黄庄月饼销售榜单的前五位，给大家呢弄了一整箱子。那个工作人员还说呢，说我们自己家内部员工就买这一整箱子得150吧，然后呢我们平时呢在门店里边这个一整箱子4斤2两的多少钱呢？199。我说那我们这个批发呀，后来那工作人员说，魏老师你们这粉丝可真有实惠呀，他说你们这个预订电话多少，他说我都想在你们这买，真便宜。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4斤2两啊，我说了几个口味，一个是板栗口味的，五仁口味的，蛋黄口味的，黑芝麻口味的，完了之后呢一共是5样口味，朋友们一样4块，4520，对不对？哎，然后呢4斤2两多少钱，咱不要199也不用150吧，咱今天呢直接的99元就给他带回家一整箱子啊。我说最重要一点是啥呢，咱这个呢是新鲜，然后呢配料表干净，还有一个是呢不油不腻，你没有油，朋友们啊，不像你原来吃那月饼高油高糖的，咱这个甜味用的是啥呢，一点点不糖醇，甚至是就咱那个五仁口味的，就是那个月饼，你都吃不出甜味来。完了之后呢口感呢特别适合咱们中年朋友小朋友老朋友大朋友吃，哎，尤其是呢不愿意吃特别甜腻的，您就吃它。咱这个包装袋都特别好，就是一整箱子那个月饼一块一块的，就这老式那个油纸给它包起来的，完了上面呢印上了厂家各方面的详细信息，就这种老式的月饼。朋友们，一轮明月一块月饼酥哈，人间烟火岁岁团圆，黄庄酥皮月饼守住传统的老味道，把秋日的香甜揉进月饼当中，你不管是咱自己品尝还是说呢赠送亲朋好友，这个中秋节不容错过。你要说一般的月饼吧，我不推荐啊，这个黄庄的酥皮月饼真的好吃的不能商量了，朋友们，你如果说今天没入手的话呀，那以后你遇到之后你会后悔的。哎，个个口感非常好，咱们这个呢不齁甜，而且没有那种注油，你以前吃那个月饼你拿整一小块月饼用手这么一捏滋啦一下都往出滴的油，重油重盐对身体不好，咱这个没有啊。完了之后呢酥皮的可酥可脆了，哎，还能咬得动，还那个甜味是靠一点点不糖醇啊，朋友们一点点不糖醇，一点都不齁。来，大家记住吧啊，预订电话400-3939，400 3990139 400390139 99块钱。有朋友问我说，卫东你咋能把这个价格做到这么低呢？朋友们，我们这个呢跟那个黄庄玉米厂家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给很多邮寄的价格高，都是礼盒装，那一个礼盒呢就16块钱，我说这个去掉，完了之后这个去掉，我说我们就是普通的这个纸箱装着就好，完了之后一块一块的给我们整干净利索的，说行。所以说咱们99块钱就拿到了一整箱子，咱不要那种就是过度包装啊，现在国家都不让，就是市场监管部门都不让什么月饼过度包装那种，咱就实实乎乎的一整箱，完了之后呢用纸袋给您封好，一块是一块的。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真好吃。这个月饼你吃完之后，就过了中秋节，你都得找我要啊，朋友们。就哪怕是对于糕点不感冒的朋友，哎，你都吃啊，你都能够特别满意。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一共是5样，每样4块，4520块，净含量4斤2两。咱还不是说那种就是搞的一个小设计的，咱还不走那个这个擦边，咱就真正的做实际做品质。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400390139。来，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吃上一口好月饼，你吃好了你还得找我啊。来，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欢迎您收听。小华和小明，妈妈，
1: 哎，宝贝儿，
0: 进屋咋没敲门呢？
1: 妈妈想啊，静静的看一看我这帅气扑面而来的大儿子。
0: 我在这学习绕口令呢。
1: 哎，对了，儿子，
0: 怎么的了？
1: 那个妈今天给你听个写，你把语文书拿出来。
0: 呀，语文书啊？
1: 嗯，
0: 语文书我今天写字写的多，完了之后呢，我就告学校了，妈妈。
1: 啊，
0: 你那个还哪天听写呀？我可愿意让你听写了，因为你听的我都会。
1: 你看我儿子一天天的，
0: 我学习好，
1: 真招人稀罕。
0: 明天吧，
1: 明天吧，
0: 呀，明天不行，
1: 咋的呢？
0: 明天我还得放学校，后天一天两天。
1: 不，你放学校干啥？语文书啊，拿回来呗。
0: 哎呀，我那语文书，我爸爸新给我包的书皮儿啊，我就舍不得呀。我寻思后天一天两天三天就能画完，3天之后，妈妈，
1: 你不是为了逃避我给你？考生字吧？
0: 不是，那个你要不让看老师群，群里边有听写的那个字儿，有那个词儿，拿群听写我，老师发了。
1: 那怎么就不能往家拿呢？
0: 拿，马上，明天、后天、大后天就拿回来了啊！
1: 你这孩子一天一天的。来，听完写了啊，你去吧，那个吃点水果去。
0: 好的，吃水果。
1: 老公啊，
0: 哎，
1: 来，你过来一趟。
0: 孩子听写不全都对了吗？说字儿都会写，
1: 全对是全对
0: 啊、
1: 我怎么就觉得哪儿不对呢？来，你给我看看这个书。
0: 呀，这个书吧，看起来很正常，还感觉有点不一样。
1: 就是，
0: 你等一会儿，
1: 书是这个叫
0: 呀
1: 漫画体吗？
0: 不对呀，我包书皮的时候不是这样式的呀。你等一会儿啊，你看这书皮子，这怎么还掉色了呢？
1: 不是，
0: 你看这里边字儿。
1: 怎么像咱儿子字儿呢？
0: 对呀、啊，这家伙怎么的？
1: 高了八窍了，
0: 喝多了那是像字儿似的。
1: 那你看下面这配图可挺对呀、啊。
0: 哎呀，赶紧你把孩子叫出来，进去，怎么回事？
1: 儿子
0: 啊，
1: 来，
0: 可不行，打人呢，发现了。
1: 你给妈爸爸解释解释，解释解释，你这书到底咋回事？
0: 就是吧，前两天吧，爸爸包完书皮之后，我在单位跟小花、小明、小李，不是在那个学校，跟小明、小花、小李、小强闹，一下子把书掉水盆子里边整湿了。
1: 然后呢
0: 我回来，我怕爸爸和你生气呀、啊，我用3天时间，我自己呢手把手的我画出了一本语文书，自己画的呀，那个
1: 画的
0: 啊，
1: 哎妈，你真别说哈，
0: 哎，真是哎，你仔细瞅。这不是画的点的点儿吗？哎呦我的天哪，这不这好大。
1: 再说我这儿子有两把刷子啊，
0: 真行啊，
1: 这家画的是真像啊。哎
0: 啊，
1: 老公你看看，连说后面的二维码都给画上了。
0: 不是孩子，二维码你画，上面我得1:1还原。 你看着没有？
1: 嗯，
0: 这小朋友的世界哈有多单纯，但是这孩子动手绘画能力太强了。
1: 哎呀，那小字儿写的码的，那小图配的，颜色给你搭搭的，那爸爸自己都服了，说呀，我儿子算高手啊，三天手搓了一本语文书，
0: 你看看
1: 那是形神色兼备啊，唯独差了一点点。
0: 哎。
1: 字儿差了一点点，字体不太好看，
0: 这个实在写不出印刷体现在
1: 啊。对，然后人家那小孩儿，就是包括那个页码前面那个一点点点点点儿，哎，就那一道一道小横都给你整的，哎呀，那一模一模一样啊。
0: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说这朋友圈啊疯传陌生来电呢，先沉默三秒钟，这是咋回事呢？不少朋友圈的短视频首页都被一条反诈视频刷屏了，说你接陌生电话呢，你憋三秒别出声，一时间网友开始讨论了。有网友说陌生来电从来不接，根本不用三秒沉默法，但更多的网友直接懵了，说 AI 诈骗已经恐怖到这种状况了吗？不小心开口说话是不是会骗走钱呢？这网传的三秒沉默声纹诈骗到底是不是真的呀？那么针对网友的提问呢，有人就专门的向上海市公安局反诈电信诈骗中心专家求助，说呢权威解答来了，此前呢没有接到过案例。那么这现在呢 AI 克隆人声的技术门槛确实大幅下降，像大家熟悉的一些剪辑软件啊，可能只需要十秒的素材就能够实现声音复刻，只是声音呢细节真实度还有一定的差距，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以假乱真。那警方表示说，即使骗子采集了你的声音特征，也只是完成了第一步，要想精准的诈骗还需要掌握更多的个人信息，也就是意味着广撒网式的采集声纹特征，目前呢并没有实际意义啊。
1: 两个月之前丢在新疆的电脑回来了，今年夏天呢，湖南的小陈啊到新疆游玩，不慎将电脑遗落了，本以为再也找不回来了，没有想到两个月之后一通陌生的来电让他惊喜又感动，电脑竟然被赛里木湖景区的餐厅的老板苏小明送了回来。原来为了寻找失主，苏小明先是调取了店里的公共视频，但是画面模糊，只能看到背影，他前往景区游客中心登记，一周之内多次询问都没有果，没有结果，他又向公安机关求助，却因为公共视频没有拍到车牌号。

0: 而陷入了僵局。他还找到了官方售后，被告知强行破解木易码可能会破坏数据。最终呢，他从电脑包里的 U 盘里找到了失主同事的联系方式，辗转将电脑归还。苏小明说啊，失主一定是急坏了，大老远来新疆旅游，可不能让游客带着遗憾离开啊。为了这份纯粹又动人的善意，咱一起点个赞。
1: 朋友们，我们再继续关注新闻内容哈、啊，是这广州男子啊下楼扔垃圾，这个钥匙呢遗失了，不慎关门，门锁呢故障，哎，突发意外，这让市民呢就说，我得找个开锁服务啊，大家就通过网上搜了，很容易找到各类平台的链接，而且呢有这个服务商的资源，看似便利的服务背后却藏着诸多的套路。那么通过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广州市民在网络社交平台反映，在使用网上提供的开锁服务时候，遭遇暴力撬锁、乱收费等不当服务。一些此前曾经市民信得过的平台开锁服务已经悄悄下线了。曾经在开锁服务当中受伤过的市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提供正规靠谱的开锁的服务资源，乃至重新上线相关的服务。这广州的天河区的首先生，他向记者讲述了开锁经历，这下单开锁，然后呢最终啊师傅向他收取了1640元。事后呢师傅对收费项目提出了质疑，并且通过平台来进行了维权。所以说这个开锁呀，各方面情况什么的啊，大家得有这个思想准备。
0: 近日，山东烟台的徐女士给车充电之后啊，将备用的手机随手放在了后备箱的区域。买菜后呢，关后备箱时没有察觉手机落在了这开盒夹缝当中，就是后备箱的开盒夹缝当中。期间呢，朋友打的这个手机，智能手机提示手机仍然开机，但是徐女士呢却没有找到位置。行驶了大约20公里40余分钟之后，同行车辆的一名大哥鸣喇叭来进行提醒，徐女士这才发现呢手机被夹在了后备箱的开合处。经过检查呢，车厢后备箱没有出现刮蹭，手机呢也没有损坏，仅仅是屏幕的钢化膜碎裂了，真的是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1: 朋友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如果说呢您骨瘦如柴，抵抗力弱，免疫力还低下，甚至是总觉得自己呢胃肠功能也不好，睡眠也不好，亚健康状态，想滋补身体，伙伴们，我告诉您啊，咱们不能说光吃什么豆腐呀鸡蛋呢、啊、哎，大家呢还得注重什么呢，补充点优质的蛋白质，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真正的品质的高端的羊奶粉，奶源地这儿大家可以踏实安心。而且呢这款羊奶粉呢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这里啊没有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冰川融水滋养着万亩天然牧草，没有农药化肥，没有重金属残留，这里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沙能奶山羊的养殖带。我们康度羊奶粉选择的是沙能奶山羊的产奶，低密度自然放养，每年放牧超过220天。从2026年1月份开始，康度的羊奶粉就已经被认证为了有机羊奶粉。那么认证有机羊奶粉呢，就是说它的品质要保证的更高、更好、更强。因为康度的羊奶粉呢，它从牧场到工厂全程是闭环管控的，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的营养。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些不良的商贩和厂家卖这个羊奶粉的过程当中呢，他给你掺假，给你放点这个放点那个，弄了一个配方子跟你说呢它是纯正的羊奶粉。那么为了打破大家呢喝不上好羊奶的这种情况呢，我们跟这个康度厂家呢签订了一个长期的协议，在市场指导价1500多的康度的羊奶粉，一整箱的4斤8两，我们在节目当中649元给大家拿下了。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这个康度羊奶粉呢？因为不少朋友都跟我这个维权说，哎呀你看卫东你棒棒吗，我说你直接打12315来进行维权，我说你不懂的我再教你。因为呢很多这个羊奶粉呢，它那个在品质上没有办法给大家正确的把关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康度羊奶粉您听好了啊，咱们采用的是德国巴氏杀菌高温闪蒸除膻工艺施法生产工艺， 而且你看一下配料表，100%羊乳粉，哎，入口的时候那个丝滑，那个醇香，朋友们，就是那个营养价值你自己看得到，这就是什么100%真正的羊奶粉。那么从配料表你就能看到，它这个没有任何的什么蔗糖啊、香精啊、麦芽糊精啊、人工色素啊，啥都没有，就是呢纯纯的羊奶。那么羊奶当中呢含有的这个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对于人体来说非常关键。什么样的人你一定要喝呢？咱举个例子，比如说咱有些朋友刚刚在医院做完手术，大病初愈，在家养身体阶段，咱讲话了，刀口还没长严实呢，在家里不能动不能啥的，你一定要注重营养的补充。哎，还有是啥呢？咱们朋友们啊，得这个非常严重的病症了，咱说了又放又化的，谁也不愿意，头发大把把掉光，对不对？医生可能就告诉你喝点这个有营养的，吃点有营养的羊奶粉派上用场。另外就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的，季节更替的时候别人没咋地，他呢这个头晕呢、气短呢，完了之后呢流鼻涕、淌眼泪了，自己各方面亚健康了。还有呢骨瘦如柴的，就是有些人饮食这儿哈，真的他就不吃肉，完了之后呢他也没有补充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朋友们，这是咱守护生命的根本呐。所以说羊奶粉里边含的多的就是它，而且羊奶粉它是小分子团的。什么叫小分子团呢？有些人喝完牛奶就拉肚，喝完牛奶肚子就胀，羊奶粉您喝完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大家记住了，他们的他这个脂那个羊奶的脂那种这个蛋白质的直径哈，比牛奶的1/3还要小，非常贴合人体，吸收利用率能够达到94%。朋友们，我们今天呢649一整箱子啊，市场指导价1500多，咱们649一整箱子，4斤8两，就是你天天喝，说魏东我天天喝，一天喝一包，一天喝一包，你就一天喝一包的话，你就是都仨，你至少能喝3-4个月。你如果说隔三差五喝，两天喝一包，咱能喝半年。所以说500-600块钱贵不贵？一点都不贵。那个添加啥啥都不用添加，咱们这个呢进行了有机认证，相关的官方高科技水准的严格要求，咱们这里边含有的营养成分太充分了。朋友们，就这款羊乳粉，家里边老人孩子您放心喝，体质虚弱的人您放心喝啊。吃喝羊奶粉的时候，您呢吃一小块这个，比如说黄庄月饼啊，放点这个沙琪玛呀，或者说呢带点这个面包啊，有点这个干令果子跟它一块吃下去的话，吸收利用率会更好更充分。朋友们，今天预定的朋友，咱给大家做福利哈，这次福利呢最大最大能到咱们本月的24号，也就是说中秋节前夕，今天我们预定的话立减30，619啊，咱们也不送你这个也不送你那个了，就直接来干的吧，好不好？朋友们，619给大家呢带来福利啊，619块钱大家能够得到一整箱子康度的羊奶粉，就是你可以四处去比价，就是你包括你看在央视做宣传的羊奶粉，它都是什么呢？配料表写着100%纯正的羊乳粉，不可能给你整什么各种各样的就杂七杂八的品牌的，完了给你整的放点这个大豆粉的，放点这个放点那个，那就没有啥意义了。你冲出来你看颜色，如果你说你这羊奶冲出来之后，哎呀那个丝滑、那个醇香、那个浓郁，这配料表干净是啥？如果说你这里边恨不得加了一个这个加了这个加个那个加了加了一大堆，完了一冲完之后稀了呱嗒跟米汤似的，这个你都可以不喝啊，没啥意义。完之后呢，还给你呢胃肠增加负担了，对不对，朋友们？大家记住啊，咱们康度羊奶粉就能做到我说的这一点，真正品质100%的配料表的干净的羊乳粉，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这是真正的好的羊奶粉，千万别买错。目前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只有我这有啊，大家记住了啊，400-39-0139。厂家独家协议，说魏老师有好多这个节目想跟我们合作，我们都没合作，就看你这粉丝人群多了。真的朋友们，打电话预定啊，仅此一家，只有打400热线才能买到，打别的电话买不到啊。各位记住了。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 来看一下啊，这河南的一名男子晒出了自己戒烟65天的成果。他呢就把原先他抽一天的这个抽烟买烟的这个钱呢是25块钱，大概是他每戒烟一天就把这25块钱拿那小夹子吧嗒一夹，把它挂到自己的墙壁上，65天密密麻麻挂了半整墙啊，这可以说城管贴满了这自己目之所及的这半面墙。网友们就细算了一笔账，他说你就按这个一天25来算，戒烟10年能省出一套房的首付钱呢。那就想跟收音前爱喝奶茶的朋友咱们交流一下，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把那奶茶给戒掉了。
1: 嗯，
0: 咱昨天是不是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说喝奶茶其实对糖是一种依赖呀，而且对身体也有一定的损害呀。咱也不妨呢，愿意抽烟的咱拿这种方法戒烟，愿意依赖奶茶的朋友咱拿这种方法戒奶茶戒甜食戒零食啊。
1: 嗯，你像我都跟奶茶店绝交了这回可省钱了，很多朋友都说魏东你省钱，真省钱，真省不了。哎，你说一杯就便宜的8.89块9，那你说那8.89块9能买多少萝卜青菜啊。
0: 嗯，
1: 来朋友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啊，歌曲过后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早间时分呢，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出行方面的消息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旅行，适合中老年朋友出行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啊，也是我们多位听友、多位和我们一起出行过的听众朋友的选择啊，就是。咱用老百姓的话说，那咱就是咱的回头客啊，对不对？和我们一起出行过的听众朋友再次选择的线路，那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四大海岛，同时穿越三大省份。那咱们呢不是火车出游，咱们这回呢是坐着飞机双飞啊，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还有电台的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儿去。你知道这个含金量有多大吗？现在市面上的普通的国内游的话是没有这个你出行出发地点的领队的，而我们是有电台的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儿去，领着大家一块儿去，咱们跨越三大省份去看一看咱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且咱这一回啊是真正打卡一山一海一楼一城，风光层层不同，一路景色不重样，这也是柯妮特别推荐大家伙去的一次行程啊。180-4505-1668 我的电话我的微信，您直接可以加我的微信来要行程单啊。关注一下我们这次行程，咱们去哪儿呢？咱们是哈尔滨岂止出发，到达南昌，然后呢去看一看土楼，直接走福建广东啊这两大省份，咱们去感受一下鼓浪屿的琴声悠悠，登山岛的碧海银滩，南澳岛的灯塔临风，平潭岛的浪涌沙滩，走进客家土楼，感受篝火夜色，邂逅啊闽南的簪花风情，漫步厦门的环岛路，还将登临武夷山奇峰，还将打卡潮州古城的粤东古韵。所以你看我们这座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有大海，对我们哈尔滨的朋友来说对海有一份莫名的喜爱，因为咱不临海，所以咱就稀罕海，咱们就喜欢在大海边去踏踏浪，听听这海风吹拂脸庞，再听一听浪花一朵朵拍岸的轻抚海岸边的快乐，对不对？咱们呢还会感受一座山，去登顶武夷山。那大家伙可能会觉得了，哎呀妈呀，你这还是老化旅游啊，我们的腿脚可不行啊。别担心，咱都给大家想得明明白白的了，现在无论是哪座山啊，奇峰峻岭都有那个现代的登山的方式，助力大家伙登上你心之所系的高山，咱们去感受一览众山小，去看一看那武夷奇峰的云雾。无论你是坐大巴、坐这个电瓶车，还是坐那个索道，都能助力大家登山啊！咱们去看一看武夷云峰，去土楼里面去看一看这篝火古韵。你看，我们就说这次旅游，风情在，景色在，还有这民族的特色在。咱说啊，这两年特别网络平台特别火那个英歌舞在哪儿？潮州古城吗？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想感受风土人情，感受高山大海，感受鼓浪屿的风，感受世界双遗产武夷山，感受客家南靖的土楼，逛一逛泉州的渔村，再走一走厦门的环岛路，看一看潮州的簪花风情，那咨询电话180-4505-1668 全程纯玩零购物，全程纯玩零购物。电台品质就体现在这儿了，咱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最主要咱还有电台工作人员带着大家一块去呢，对不对？八天七晚3000多块钱，让你把东南的山海全景感受到啊。以往你看咱走过西北，咱还走过华东，这回咱去哪儿？咱去咱们祖国的东南部沿海一带啊。

0: 那现在他们都80多了，你说再带他们出去确实也很难胜任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我就建议啊，如果你家中的父母还是六七十岁，建议他们多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风景，感受山海的魅力，愉悦我们的身心。到了真正到了80多了，咱说在家门口看看风景也挺不错的，但你说咱要六七十岁的时候，真的应该多装一下这山海风景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最主要你把老人啊交给我们电台一起出去玩，你是不是放心，对不对？走我们推荐的团队，您是不是省心？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啊。我们去西安那次，我也逗我们的团友，我说哎呀有点累了哈，他说有点紧凑啊，但你要说太清闲了吧，那就不是出来旅游了，那多多少少吧，那就说明这个行程安排的太零散。我说哎呀，给你们安排俩购物好了，你这整的大家伙有点累了，没地方休息了。那但是我们仍然还是秉承着我们这样的一个984文艺广播为中老年朋友做旅游的一份本真心啊。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们这次仍然是春玩零购物的啊，去山西，去这个江西，去广东，去闽南啊，去这个福建啊，去福建。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走一走祖国的东南部，东南部啊，18045051668。
1: 听众朋友，那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啊，为各位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
2: 买点豆芽吧，买点干豆腐吧。
3: 小哥，你看这鱼咋这么多呢？
2: 哎呀，真好玩啊！哎，你在那儿，你把手放到那鱼缸旁边
3: 啊，
2: 你瞅瞅，哎，挺好的。
3: 看它在这游的，
2: 啊，真好。
0: 老公啊，
1: 啊，
0: 那个你给我盯着那俩小孩啊，在咱家鱼缸门前。
1: 哎呦我的天哪！
0: 鱼缸面前转悠半天了。
1: 哎，不是。半拉小时之前那俩孩子在那绕来绕去的，咋还搁那呢？
0: 你关注点啊，这咱说七八岁讨口嫌，这孩子就那个岁数，别想把那个鱼给咱霍霍了。
1: 哎呀，可真是那回事啊！我跟你说，你这玩意儿这鱼缸它给整倒了，咱那玻璃拉撒扎着它，完咱鱼还坏了。哎，小朋友啊，哎呀，这小闺女，那啥，
3: 叔叔你好，
1: 叔叔说买鱼啊，
3: 我看看。
1: 啊，光看不买，这都看半拉小时了，咋还看呢？愿意看呢？
3: 叔叔
1: 啊，
3: 咱就说这鱼在水中游的，咋这么自在呢？
1: 那鱼不在水里游，在地上跑，那不是成精了吗？
3: 叔叔
1: 再说呀，
3: 我以前吧，我没看着过这么多鱼呀、啊。
1: 怎么的？
3: 我没看过，
1: 没去过水族馆啥的吗？
3: 没有，从来没去过。
1: 啥是水族馆呢？我都不知道。
3: 我知道，哥，我知道。
1: 啥是水族馆？
3: 水族馆就是卖鱼的，就聚集地。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俩孩子你听里边心里还不得劲。那孩子啊、对对对，水族馆是卖鱼的聚集地。
3: 嗯，
1: 那啥，那你得喜欢看呢。
3: 我喜欢呢。
1: 那搁这
3: 多看一会儿。我也想像小鱼一样在大海当中遨游。
1: 哎呀哈，
3: 啪啪啪啪啪。哎呀妈呀，看见小鱼欺负那个大鱼呢。
1: 不是，那是在里边闹呢，不是欺负干仗啊。哎呀，你这我问明白了，俩孩子在这为啥看一个点不走啊？那啥，你也不用惦记了，俩孩子没去过水族馆，完之后咱家这鱼这不多吗？大鱼儿小鱼儿的，有连的里子的啊，活的死的冻的啥的，在那当水族馆了。这俩孩子在这看着，然后寻思、
3: 哎呦我的天哪，
1: 那是不得劲儿。
3: 妈，这孩子一说，我这心里不得劲儿，
1: 我也不得劲儿了，你真是
3: 啊，
1: 那可真是个事儿。
3: 不是，哎呦我的天哪，你这孩子多待会儿。
1: 那小孩
3: 啊，你看哪好，你拿俩回家都行。
1: 对，看哪个小，挑小的拿，没事儿。
3: 不用不用，我就喜欢看他们在水里游，可不要，可不要。
1: 要让给一个就拿着呗。
3: 小哥
1: 啊，
3: 你咋脸那么大呢？人家叔叔阿姨是卖鱼的
1: 啊，
3: 人不是说送鱼的。
1: 哎呀，咱俩快回家吧，妈给我那手机小手表打电话了，走回家吧。哎呀，看起来呢非常简单的一幕哈、啊，兄妹俩呢在鱼摊不愿意离开，看着这个鱼啊游来游去的，说也没看过，没去过水族馆呢，就看这鱼就新鲜，就愿意在这看啊。鱼摊贩的老板和老板娘也说，那在这好好看吧啊。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哎呀，这家好。

0: 小丹呐，那啥，跟你商量点事儿呗。今年咱们出去玩去，别住海景房了啊！不是，咱住那个住景房呗。哎呦，我看那个网上住景房太火了。
1: 拉倒吧！
0: 我想住住景房。
1: 你可真搞笑，还住景房？不是咋的
0: 啊？
1: 你吃过猪肉还想看看猪跑啊？
0: 哎，你算说对了。
1: 人家都看什么？那个长颈鹿房
0: 啊，
1: 有什么大鲸鱼房
0: 啊，
1: 水族馆房、老虎房。你这家可好，整个猪景房。哎呦我的天！
0: 不是你
1: 嫌有味儿啊？哼哼哼啊！
0: 你嫌在猪景房便宜呢？
1: 啊，
0: 晚上一宿8888。
1: 啥？
0: 那可不跟你闹呢？
1: 他不，他猪镶金边了。
0: 镶啥金边啊？
1: 还猪一乐能露出来，就。什么钻石牙、大金牙呀？
0: 你能看见猪吃饭，你能看见猪拉粑粑，你能看见猪拱猪桃子。
1: 不咋的，后期它变形啊，变成猪八戒
0: 啊！
1: 啊，那它值8888，多少来的？
0: 8888。
1: 哎呦我的天哪！
0: 那不是，那你整那些老海景房，有的一将近2000块钱，你能捞出啥呀？啊？
1: 那我看大海，心情愉悦呀。
0: 还愉悦？那愉悦之后回家呢？回家之后是不是就忘了？
1: 不，那咋的？我忘不忘？我再一回忆，我能回忆起来呢。那大海波涛汹涌的，
0: 咱这个住景房8888，你住一宿之后，完了之后，等你回家走的时候，人送你两头乌猪，
1: 走猪，
0: 哎，送咱两头猪，那一头猪能整100来斤肉，你算下来的话，这住景房实际上咱也花2000块钱，但是呢，咱花4000多块钱买这肉了，咱到时候在顶上看。哪个猪哎觉得肉香，咱到时候就整哪头猪，回家之后天天的能吃排骨，住猪景房啊。
1: 妈呀，那你要说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看呢，你主要是你想往回拿呀。
0: 那对劲儿，搁冰箱这么一搞，随时随地人家猪就养的可好了，可接着来呀。行，今年咱就住猪景房。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哈。浙江的一个猪景房8888，但其实它不是说这个房子住宿哈，结束住宿之后呢，送你两头猪啊，这两头猪啊说了叫乌猪哈，嗯，基本上就是如果说你自己买的话，这两头猪得花将近7000块钱。
1: 哎呀哈啊，那就说住房其实也没多少钱，主要目的在卖猪，
0: 2000。那么我们继续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菊花荟萃，菊香满园。那么从消防区政府了解到，广大市民和游客呀，热盼的消防区第23届菊花展将在9月20号在劳动公园盛装启幕。届时呢，100余个品种、6万多盆各类的菊花将集聚一园，姹紫嫣红，争芳斗艳，为广大的市民呈现了一场秋日的视觉盛宴。说到每年的这个菊花展啊，确实众多的人来参观，已经连续举办22届了，正逐步的发展为了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数量最多、知名度最高的菊花盛会。
1: 近日呢，民政部网站公示了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经过社区申报、逐级把关、省级推荐、跟踪指导、评估验收，全国老龄办拟命名1993个社区村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其中呢，黑龙江多个社区村入选其中。
0: 日前在消防区油坊街与红旗大街交口，公园项目正在稳步施工，部分区域已经建设完工，整体工程预计10月底全面竣工。公园紧邻汇龙斐丽世家小区，与油坊街地铁站相连，而且市民出站就可以入园，这实现了地铁与休闲游乐于一体的无缝衔接。那么这个公园呢，这建成之后啊，将交给有关部门进行管理。那么项目负责人也介绍，公园长260米，然后呢进深45米，整体分为2大片区、5大功能板块。这个项目呢突破了传统的街角公园的单一绿化模式，它是融合了运动、社交、休闲等多元功能，丰富了片区的公共空间生态。
1: 屏幕上能看到网约车的车牌号和到达时间，等提示车已到达再出去，既不用在露天场地里来回找车，也不用担心上错车，很方便。近日呢，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网约车等候区，来自于天津的王先生盯着大屏幕上滚动的车辆信息，从容等候网约车。他对哈尔滨机场全新升级的网约车接驳服务很满意。网约车司机互乘互巡，室外乘车体验不佳，是不少旅客出行当中啊遇到的现实的困扰。那近期呢，哈尔滨市组织交通、公安等部门在省机场集团大力支持之下，协同推进优化。省机场集团推出了标准化网约车上客区，同步升级了网约车的续车池、旅客等候区与信息提示系统，将会规范管理，贯穿接驳全流程，构建起场内续车调度、楼内温馨候车、快速接驳离场的运行闭环。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呢，2027年的城乡居民医保的缴费标准和时间。近日呢，哈尔滨市税务局发布了提示，2027年度的哈尔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工作正式启动了。那么，凡未参加其他基本医疗保险的我市城乡居民都可以参保，不得重复参保。本年度的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是2026年的9月1号到12月31号。那么2027年度的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呢，是每人400元，财政补助标准每人呢724元，那么年度的统筹合计每人1124元。
1: 好的，北时间7点57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4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6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继续来了解的是旅游出行方面的资讯啊。一趟穿越赣闽粤三大省份一次玩转，福建加广东两大滨海海岸。咱那人到中老年了，更是要多出门走一走，看一看，看一看不一样的山海风光，换换心情，舒展的是身心，愉悦的是我们的内心，感受的是我们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一份憧憬。那一次出行四岛联游，鼓浪屿、东山岛、南澳岛、平潭岛一网打尽，还将打卡厦门海上明珠鼓浪屿，探秘世界双遗产武夷山。一说到武夷山呢，你就感觉哎呀，怎么就好像到达了那个武打的，就是这种魔幻世界了啊，古代小说里面都会提到的武夷山。那您品一口大红袍的时候也会想，哎呀，咂吧咂吧嘴儿，我当年呐可是去过武夷山呐。不过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腿脚不行，爬不上去山，没关系，咱有大巴车给大家送上去啊。还会走进客家土楼，逛泉州的渔村，到潮州古城去看一看啊。那在这个央视春晚当中都提到的莺歌舞的它这个流行地啊，还有漫步厦门的环岛路，一边是武夷奇峰的云雾，一边是土楼篝火的古韵，一边是蔚蓝的大海、沙滩和灯塔，还有山海古城，一次性尽收眼底。我说这次出行真的特别的值，你看能看山，能看海，对吧？还有古城，有土楼，有民族特色风情在这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城市的魅力，对不对？我们会到厦门去走一走，转一转，去去它那个环城公路。所以说，如果说你一次都没有出去旅游过，那您不妨考虑一下这次线路，特别的全。咱这回呢，把东南角的这一部分走得挺全的了，走得挺全的了。咱还是飞机双飞的行程，3000多块钱，包啥？包您往返直飞飞机票，包您司机和导游的小费，景点的门票、住宿的费用、餐饮的费用。咱们餐比别人家的餐吃的还多，为啥呢？因为咱叫适老化的旅游，第一不会让大家累着，第二咱餐含的多是减少了大家外出自行这个品尝美食的这个机会啊。为啥呀？因为咱中老年朋友真的有的时候就觉得还得是省心，还得是省事儿，所以给大家伙呢就把这个餐含的多，但咱餐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啊。那咨询电话 是1804501668 1804501668，给我发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啊，1804501668 18045016681804501668 1804501668。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